东半部吃较侪啦，薄红科啦，应该是袂直接登陆啦。啊，唔过伊薄红科真大，本地是报强烈的嘛哈。啊，即马刚刚有减弱是中度以上，甲强烈以下安尼，伫即个当中就对啦。啊，无啦不离遐大就对哈。所以说，即目前咱气象局讲应看伊即马行的路线图，应该是向台湾的东方海面。到这个琉球海面前进了呢，所以说时到那是按照现在这个范围来看这影响的比较大部分是宜兰花莲西半部也要注意所以说这个都是下好大雨的哈，到底是搞好些的，跟安怎的热，咱也是无了解啦哈。啊，但是风台雨哈，啊，咱这个咪直接来的哈。正经人咧讲是讲风台间的中心无啥风啦，哦，啊，你唔过伊的北风口的话，伊风是较大啦，哦，啊，然后呢，伊若走个西南气流，佮加入来，这有当时啊，是拢风台尾影响的是拢佮较严重的点哈。所以讲，就规天可能落雨。那在九号的时候哈，气象局讲应该伫高河海上陆上的风台警报会做会发啊，所以说这礼拜五。有可能会探到一间风台架，礼拜五他九日才发布嘛，啊九日发布啊，不一定九日就会去买嘛，啊所以啊较慢一天多拜五车站嘛，哦车站多拜五，安尼恁多好个探到一间风台架，啊这個、风台应该最影响最明显是伫个车站甲十一，那十二多等个礼拜。就渐渐远离了啊，只是讲留下的水气影响也阁真大，所以讲落大雨又还是也阁有哈，所以这个到了礼拜四过后天气就拢歹啊啦，所以讲咱乡亲的朋友呢都好淡定哈，那要开车的咱来设计哈，要骑多摆设计的，要出门行路也设计的哈，啊唔通去海边也蛮忙去山顶哈，啊老一寡假期哈，咱得个安排要来佚佗游览，有诶无诶，该当延期也是得爱延期啦，啊要爬山的啦，像迄上好人咧报，我来讲人咧。不讲天气不好，你也是讲要登山啦、啊。万不然啊，伫个山内发生什么代志，要安怎，对不对？困在山里面的个，迄个啥，出动底下一挂救难人员，迄嘛是，迄个你救的人嘛真危险呢。好就好呢，唔好连命我也无去呢，能做着要受灾哈。好啦，都系台风天啦、啊，没事，千万别出门啦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别且公布帮透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坤嘞。好嘞，来，阿嘞，咱今嘛要来听倒几首歌，来，阿美罗萨卡，这是点什么？给咱点播歌曲，来，得到点收听，多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击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啊，来阿君要来讲到七月七七，七月七号是小暑，对不对？嗯。哦，你虽然讲暴风台，风台要来了吼，啊，不过要求过来热热，甲真正无依无属的啦。昨天礼拜天我放假吼，哦，要求那个暑气啊。哎，坐伫个我那个迄个车库遐无吼，要求哦，黄小弟弟啊开讲，哎，热甲真正受不了，赶快还是跑进来吹冷气好了。上看38度呢，你看有多热哈，热到怀疑人生。那七月七号又是小暑，啊，那小暑这一天呢，来鬼料啊哈，下半年呐，那我被求财，有两个生肖，哦，有两个生肖，哎，爱注意，有一个生肖，今后有一个生肖要注意啊，就是都是在七月七七，小暑过后了哈。好，这个命理书呢，点名。哪一个生肖准备要迎来谷底翻身，看你是不是那个天选之人啦，啊，那按照他们说是今年小暑到这块是在七月七七才到9:56:40，这个时间说正是正有机器上旺的时候，所以我们直接去拜托地公祈福纳财 CP 值最高。那最好拜拜时间就是下午9:00到11:00哦。老的哦，来啊，你们少年也是可以啦，啊，就老要求财的啦，男女老幼通通来啦哈。来，下午9:00到11:00是最好黄金时间啦。那如果你说我就是爬不起来，是要去上班，那上啊也别拖过5点啦，知道吗？啊，要去拜托地公伯啊，不能空手好戏啊，要准备啥？准备两项物件，当然要较紧也可以啦，但基本这两项一定爱准备啦哈，就是磨子啦、甲拖刀啦。磨子就是甲钱黏好死死安尼，黏好条条安尼吼，磨子黏钱就对了哈。啊，花生哈，就叫做好事发生啦哈。啊，因为天气足热啦，心明嘛是哈，爱去食脆蛋嘞。那是咱个较好嘞，炸一个往来西瓜，然后也是红豆汤，嘿，迄个和土地公饼，食一粒脆大嘞哈，嗯，应该会保庇你下半年五谷丰收啦，哈，保庇你大赚钱啦，啊，所以说拄只咧讲两个生肖爱较注意哈，来第一个生肖，第一个生肖是好的哦，秀羊啊哈，秀羊啊乡亲请准备，嘿，下半年财神也来敲门。在新芽来弄恁兜的门啊哈，叩叩叩，有人在家吗？那边也在新芽拢有在家了哈，所以讲唔但有小偏财运哈，阿哥会等着贵人相助。如果那顶半年家己随家怀疑人生，那秀羊啊小暑过后，大有机会谷底翻身呐。那有经过着彩钢行呢，会当买一张彩钢试试手气的哈。好。啊，再来讲，阁有一个生肖爱注意的，秀气的哈，秀气的朋友，请深呼吸。受到这个磁场的影响，即阵呢容易冲崩暴走，就是会受气啦，会发热功啦，啊，这对你都唔好啦。好，啊，千万你要发热功，唔通对你的头家，唔通对你的长辈吼，要硬都硬吼，你是讨不到便宜啦哈。所以说要小心口舌是非啦，特别是农历11月11月出世的朋友，生气的哦，11月出世的朋友爱注意失眠的状况啊，困不起，咱都唔通硬吐，应该爱去找专业协助，看是安那我来困不起，爱去看医生。那如果那是不用去拜拜命理师嘛，有教两招零成本的日常开运法。第一招呢，就是皮包啊，爱整理啦，你的行动财库啦，你的皮包啊内底，往钱钱一大堆过期啦，吼，过期的迄个发票啦，啊，无是已经囥到已经袂记一个收据啦。啊，哥再来，袂记你。算讲有一挂纸卡点，落个啊，袂记你去创哪呢啦吼？这些物件拢总甲清淡掉。你皮包啊内底吼，皮夹内底就是捞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钞票就 OK。
钱伫皮包啊，迄皮包就是伊的厝，你得爱互住的舒适，新台币才愿意搬入来，知无？吼、哦，这个咱迄阵咧卖皮包的时阵，拢有甲讲着重点吼，迄、哦、皮包内底唔通黑啊落黑啊落黑啊落啊一大堆物件咧吼，所以钱也要住得舒服，你的皮包啊整理一下哈。来啊，第二招呢，第二招就是咱家的冰箱甲厨房爱清。这个民俗上认为啦，臭布的物件含厨房的油垢会形成晦气甲滞气啦，所以趁这几天甲冰箱内底过期吼，一寡无爱的什么辣椒酱啦，有诶无诶啦，泡菜啦吼，这拢应该过期啊，得好脱角啊。啊，搁有已经脱水变成木乃伊的青菜吼，这也是拢爱甲清掉，冰箱爱内底爱清清气气。那来阮兜的冰箱真正是清清气气的啦，哈、啊！阮兜的冰箱你发觉哦，整整整整齐齐吼，嘿呀、啊！我无法度，因为阮的地府啊吼太喵的啦，我拢讲有强迫症的，伊真正拢爱摆个水水水姐姐姐妹妹妹安尼，敢知影？真的哦，安尼也好啦，看了舒服啦哈。所以阮家冰箱一定是清清气气的啦哈，那再来呢，就是安那，再来食一寡无爱物件吼，咱该淡的淡啦，本色汤。有当下咱那一寡调味料久无用吼，过期咱拢唔知吼，啊，搁酷酷用。我感觉我较敏感吼，就是讲啊，唔知啥物人，迄落算讲阮的厨房顶面有一，我唔知上坑去哩。有一罐沙拉油，啊，以前那是，伊遐敢那，敢那嘛是葵花油哦。最近要泡泰山的无，迄个唔好食。啊，一罐那是咪泰山，啊，应该嘛唔是啦吼、哦。我都唔知呀，反正我有一个习惯，我咧用油的时候，我会偏一个，得搞咧，真正安尼哈，嘿，因为我讲奇怪，靠一罐油啊。阿蒙阿伯阿伯人阿伯人知呢？啊，到底是什么人指引？唔知，是不是咧拜拜有诶无诶？人伊我唔知到底也是会可能是我门西啊客嘛？唔知呢吼，反正某某人啦。啊，我拍开了，有阵时咧买客气吧，想讲，那有得爱个用好完嘛？叫人咧客来，咱嘛是爱煮啊用好完哦。我一个习惯，我咧用油，我先片呀，嘿。啊！我就拍开了，我就甲片。哎呦，夭寿哦！啊，卡一个臭油呆味啦！我真正我咧用油来片呢。一般店恁敢有这种习惯啊？啊，我怎个片？哎呦！啊，这都臭油呆味啊！啊，这袂食一啦！我规汤脱角呢！我片着臭油呆味，我真正规汤脱角。我不要因为省那一点点钱，影响到咱这个厝内人健康啦，因为才我咧煮的啦。哦，我才咧主动咧，我顾及全家的健康嘛，对不对？嘿呀、啊，我总关心几趟哦，单调迄老话，咱家阿母啊吼，真正诶讲啊几趟啊阿伯用你啊单调哦，绝对一定个用。会讲无算拍诶，无菜拍算一定用。哎，记得臭铺鱼的油吼，得有黄菊毒素啊，恁家口口。黄菊毒素，咱的肝吼无法度一时改掉呢，这嘛是一个健康小城市呢。黄菊毒素三个月基本上改袂掉，咱的肝无在调改，真的哦，哎呀、啊，哎、啊、生癌呢，恁那叫他酷酷，嗯，所以我落尾手就甲断掉。啊，我得用我家己买迄罐，吼、哦，家己买迄罐，我的油拢乌白用啦，我无一定讲固定用对派的对种油啦，我当下得用橄榄油，我当下用葵花油。但是我刚才不是用土豆油，哦，我拢用迄个橄榄油啦，啊，迄、那个葵花油啦，啊，无得葡萄籽油啦，哦，啊，无得什么油啊，苦茶油啊，系啦，我拢用好油，但是我不一定固定用倒一种油，我得外换来轮啦。所以你看那个臭铺鞋物件，做侪咱拢唔知影，你去公共食，迄黄菊毒素的食入咱辛苦哈，所以讲。在健康角度是不好的，在运势方面哈，那要按运势的这方面来看，嘛是不好的。所以讲，迄个烂掉的、发霉的哈、过期的那个都清一清呐、啊，安尼喝完再装进家里面来了哈。好，所以这两
几个部分哈，几个部分咱用钱都比有记起来无？收油也真好哈，啊收气也呢，爱注意口舌口舌是非。啊，那是会使你拜托地公，啊，那是无法度拜托地公，家己的小皮包，就是皮包整理你的冰箱、厨房，清清整理你的，安尼，知影无哈？把晦气跟自气都把它清出去，好运自然来哈。可能用心的朋友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今天目是皮皮阿笑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咱苗栗的徐大哥，给咱点一首《海中影》，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阿大。啊，大台中明泰哥啊哈，曾明泰先生，你的万事如意，吹无哈，所以林刚也是看小等下你要去敲电话去来点无，助理会刷卡给恁做登记啦哈。好啦，先来听这首苗栗徐大哥点播的歌曲《海中影》。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我食这金星吼，听你啊在讲吼，啊，搁遐侪人见证吼。嗯。阮先生就叫我买来食，我先了搁咧炖底，阮先生就家己去先去买来我食，啊，食了吼，哎，我这个脚的筋吼，未搁再咧变轻，因为我正脚这是车祸受伤的嘛，啊，脚的筋吼，未搁再讲咧寒的时阵咧变轻的时阵，筋足蛮硬，
0: 蛮硬吼，
1: 会痛病啊，啊，麻的程度吼啊减轻有够多。
0: 好好好好。
1: 真的非常感恩，
2: 今天未歹哦。
0: 安那好，
2: 我大吼，你熬未熬啊？安那上机器人啊？今麦我是拢食保养，食足久啊，啊食到今麦拢保养未歹。
0: 所以你较早像我机器人安尼哦，啊今麦今路油嫩安尼吼。
2: 哎阿嘞吼，阿要爬起来吼，那机器人未活动。
0: 啊今麦今路油嫩啊啦吼。
2: 啊今麦吼，哦食啊足好，我今麦是拢食做保养的。
0: 做保养啦吼。一定要保养啊！我就讲，若食好吼，咱就看咧看咧，忙停啦哈。
2: 啊嘛是都好困。
0: 当然咯，咱啦吼，血循好，就是讲咱的神经也不至于那么紧绷啦吼。啊无，一句话讲，高筋食袂起身，高筋食袂起身啦。所以你啊神经紧绷哈，当然是无好困。啊，所以进行到头筋路上好的产品啦，头筋路，你食一阵嘛，你会感觉继续柔软的啦。哎，规身躯安动动，你家己也知啦。啊，先食一针了后，哦，咱越头越硬啦吼，啊是要伊落骨落夹起来，骨落夹起来，哦，你会感觉真正继续柔软。啊，咱进行咧食，搁有一个好处，搁着咱阿丹嘛，阿丹嘛顾好好，咱食了较免挂牌啊，出去迷路啦啊，叮叮咚，叮叮咚，你还在迷路哦？迷路是会被吹死的呢，嘿啊！迄厝的人会捉到金呢，真正吹到妖形的呢，吼、哦！嘿，啊！你去碰鱼的人，你家己嘛像这个天啊，惊无去哦。要求有当时形容，或者你拍的拍到槟榔干都有呢。所以头壳真讲是免受人尊重。啊！你平常时是卖食，你要等个先生再来洗下个哦，啊！先生这卖板筋哦，袂赴呢。真吼、哦，那阿淡啊，恐孤立是无伫好药行食呢。那伫好药行食吼，真都无遐济人啊呢。哎，啊所以阿淡啊，恐孤立是无伫好药行食呢。啊，真讲佫有一种个新的诶治疗吼，开了全部爱百五万呢。啊鸟诶，迄个无保证好哦。哎，啊但是差诶。有差就对了吼，啊爱百五万呢，啊娘，我较要开到钱哈，我拢想想，真咱那哩一个月两千块，猛甲开，啊咱也是吼，迄、那个食了袂歹，啊滚滚的，一工两粒就我那会使砍嘞砍嘞，一罐两千块，搁食过半月，嘿，我安尼叠算盘叠叠的，算的，哼哼，也是咧开这吼，开一分万二呢，真正 CP 值较悬呢，安尼就点嘞，对不？嘿呀、啊，啊，第一起来吼，第一搭停来啊，咱的进行了照三顿一顿，甲吞一粒啊，足简单的啊，阿免着讨皮疼，对吧？啊，咱一顿一粒，啊，扛八个只，吼，啊，照三顿只，嗯，啊，照三顿只着三粒啊，一工着是三粒啊。啊，你若讲食了，咱若有素食啊，你当然讲啊，我阿公，我叫我念一顿啊起，敢会使？吼，念一顿啊起来，敢会使？会啊，啊，你着砍嘞砍嘞，你莫停就好啊，千万唔通停嘞。无得过迄个丁兄一趟阿叔吼，是加无采工的呢嘿，所以咱就是砍嘞砍嘞，唔通停哈。一罐两千块，到这里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名做客顶面。老邓啊，老基啊，老阿公摆票头，爱看诶，看有大无接管得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富商，这拢免客气哦。广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你也卡两遍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今晚的乡亲，那边会等到这个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 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迄天咱有一个在台中吼，台中秀文呐、啊，秀文讲要听， 月儿像柠檬哦，安尼好哦，这首歌拄好，你讲什么玫瑰玫瑰我爱你哈，阿个月儿像柠檬，这应该是主曲啦哈，来来到点收听哈，真轻松的歌曲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来给讲一个故事的哈。

好，咱来讲到古早古早的时阵，某一个所在带着一户姓孙的家族啊，这个、家族啊，对祖先甲一个当家这一代吼，拢是咧做生意的啦，所以讲是真有钱啊吼。所以讲是当地真正真好个家族啊，就对。啊，现今咧换头的当家的吼，人讲当家的叫这个人叫做孙有福，30出头尔，啊，真有手腕。所以虽然少年猛少年，自从伊接管家族的事业，处理了拢真正是足熟悉的，井井有条。所以家族的生意是愈来愈旺的对啦吼。所以那按照安尼讲起来，应该是无什么大问题啊嘛吼，系啊。但伊就是民有民间呢，咱嘛感觉足奇怪，应该是爱笑头笑面才对嘞，无咯，民有民间，伊逐工吼，都拢徛伫个伊徛伫个迄个厨房头前，无一个庭院，那古早人头前拢一埕足大吼。啊，伊毋是看外口。伊是看对住一个书房、册房，伊看对册房来得去吧。啊，安那看到得啊吐大亏，到底是咧吐什么大亏咧？哈、啊，所以原来哈，就是这个孙有福的老爸孙天宝啊，有一摆去外地做生意的时阵，煞总意外过身去啦。啊，拢也无话无句啦，也无留个半句话啦，啊，嘛无留什么遗嘱，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家族啊，几啊代人拢辛苦累积一寡足贵重的古董，甲地契，就从安尼因老爸无交无代，地契一寡古董有诶无诶，怎怎啊下落不明啊，下落不明啊。啊，孙英福毋是无吹呢，迄厝内，咱等一下哈，我先甲这个静音关起来。孙英福毋是无吹呢，内底冰透透，倒位都冰着啊，吹无就是吹无。啊，所以为着这件代志，伊种啊茶不思饭不想，啊，就是讲，敢若袂像心肝内，就是捡一个角，啊，就是戴一戴一个头，安尼就对啦。啊，所以伊就是想尽办法要甲。这个东西找出来，啊，总我听有人在讲附近啊，有一位新伯啊，那新伯咱讲通灵的啦吼，伊总在找这个新伯，这个新伯叫老伯，老伯拢叫老伯吼，所以好就总啊开钱请伊来处理，伊叫这个老伯你的通灵，所以拜托你把我带去阴间关一关关录音呐。关录音，哎，关录音古早就有啊，嘿，是，所以伊就是请这个老伯来，就是希望老伯会当个关录音，吼，伊就应该找因老爸安尼就对了吼。问看迄地契啦，记得的物件到底你唱的对安尼就对了。啊，这个老伯呢，就改讲，也使带你都无唔对啦啊，但是哦，啊，做细字的呢，创了无好。你也卖我也卖的，啊！大家拢学都卖的卖安尼，啊！这孙友讲，你就娶了就对了啦。你若嫌银两无够，无我只出500两安尼好唔好啦？用钱要啃到死安尼啦吼，嘿啦！啊，你有钱好讲啊，嘿啊！你50两、50两、500两，叫所差做多，哦，一下就甲话讲。你娶落去，我出500两。哎、欸，你也娶去着阮老爸，我迄个收你500两，安尼就对。啊，即摆老伯，哎、欸，我来听头讲，啊，好啦，好啦。啊，所以说老伯讲好，啊，你即摆所有的人拢总爱离开，窗仔门拢爱关好势。啊，你倒咧眠床哩，吼、哦，啊，就照老伯所讲咧，吼、哦，倒咧眠床，啊，伊个眠床骹放一盆清水就对啦。啊！甲老有福的迄个倒脚鞋啊，向顶面；正脚鞋啊，向下面。吼、哦、啊！所以口中念念有词，当然咱也毋知念啥货啦。念咧念咧念咧，无偌久，这孙有福呢，伊感觉身体变足轻呢。啊！伊迄个形容，像我袂像，伊虽然目睭无睁开啦，但是伊
身体变足轻的船，看到伊家己来到一个迄个暗蒙蒙的空地啊啦，啊老婆在徛伫个头前啦，啊手吼迄个挂一个油灯啦，啊甲警告讲，你爱甲我对好好哦，你唔通我袂惊，那如果迷失伫即个无尽的黑暗当中，我是甲你收袂倒转来哦，嘿。啊伊讲好好好好好，所以伊就从啊点点吼对着即个老伯的后壁，安尼一直行一直行。啊来到一个集市啦，咱咧讲就是较老街的所在啦。即、這个所在人来人往啦，有小贩啦，啊嘛有野菜啦。但是每一个人面相吼，拢是死白的，白苍苍啊！这是有方吼，点点拢唔敢讲话啊，拢伫对这个老伯后壁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啊！啊，行来到一间店吼，老伯从我停落来啊，甲孙友福讲够啊，够啊啦！啊，这间店无介大，无半个人客。唔过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即个白发老人坐伫个柜台，伫遐拄久，啊听着脚步声，目睭累累吼，总徛起来。伊用看着孙友福惊一跳，你敢知影？只跳青惊。啊，我后生啊！哎呦，后生啊！啊，你哪来啦？伊先看电话说跳青惊呢。啊！只孙友芳吼，咱目屎流目屎滴，跪咧涂骹。老婆惊者，同我甲友个讲，嘘嘘嘘，较细声啦，较细声啦，唔好唔知影啦。哎、欸，今仔日你们人拢在关录音，无代志，迄是触犯天条的代志呢，触犯天条呢，嘿嘿嘿，食醉，你敢知？较细声，唔好唔知影。你话早上你们做哪口？早上你做哪位啊？较细声，嘘嘘嘘。啊！孙友芳在酒店老爸吼，孙天宝在跪咧迄个柜台后壁。总要跟老爸讲，伊来的目的就对了啦吼。啊，即马因老爸听电头声是要来找DKA 这个所在嘛。吼，我啦，伊个心肝头的迄个石头我那放落来咧。啊，无伊从容后生走来，应该找当做唔种重要的代志，是咪厝内发生什么人命有诶无？伊真正嘛提心吊胆。啊，伊啥讲啊来就是要找地客诶，即个位置念念啦吼。好，伊就总啊甲孙友福讲，啊，伫伫册房倒骹吼，有一块砖啊，迄块砖啊吼，就是隔栈呐。你甲迄块砖啊起开，迄内底有藏一个铁盒啊，迄铁盒啊吼，内底就有藏迄个地客甲一挂即个契约合同啊，就对啦。迄啦，隔栈物件伫遐啦，你甲迄块砖啊交起啊，安尼啊。哦，你看古早人个藏钱看偌厉害，啊！所以伊个孙玉芳吼，听听了后，唔知要去问啥。好，伊个老婆赶紧来入来啊！本地伫个外边，伊个把风嘛吼，就赶紧入来讲，进来等，进来等，咱等车袂当伤久，袂当伤久啦。啊，所以讲从啊，伊个硬度吼，伊个老婆吼，又等伊到底啦吼。所以等伊到厝来时阵呢，孙玉芳就赶紧来，哦，照着老爸意思。真正甲迄个放伫个册桌下骹个砖啊，撬开哦，看到真正一个铁盒仔，紧揢起来吼，甲拍开，哎呀，真正欢喜到要死个，拢伫遮，隔当伫遮，哦，所以讲伊从真正互老婆500两银作为即个报答就对啦吼，啊，所以伊就想要就讲啊，有遮个地客，迄、那个我心肝来石头，终于会当。放落来呀，哦，所以讲，逐天哦，本地是拢由头到面，对不对？哦，即马逐天拢就有精神的啦，逐天拢有精神的啦。但是哦，收着家己老爸，还佫伫阴间吼，穿着迄个衣衫褴褛、破烂烂的衫，伫遐咧受苦吼，伊个艰苦啦。就安尼来，孙友福又佫找老婆来啦。伊讲哦，老婆啊，你敢当佫坐我去看老爸安尼啦？老婆吼，就完啦。伊就随答应的，对，主本第一抓吼，个会他妈丢蛋，你毋知？即声是随答应。啊，伊家己先去，迄个，伊讲伊家己先去试看卖，试探看卖，等于探路抄安尼就对了吼。啊，所以伊目睭过起金的时阵，伊家己先落去探路抄呢，过来，目睭起金的时阵，
回魂的时阵，吼、哦，你敢知？迄老伯的表情是惊到真正袂像像迄袂要跪裂去，你敢知？嘿啊，迄惊到袂像像要跪裂咧。原来在顶摆出伊落些代志吼，伊落阴间的人吼去告发了啦。所以伊唔知老伯讲，嘿，就点点啊来，你个大声啊，真正去互人去互人告发了。哇，安尼要安怎？啊，当然来受惩罚啦，嘿啊！所以迄、那个，伊甲孙，即、這个老伯甲孙友福拢爱受到惩罚。所以七天之内，因爸仔囝，即回真真正正当机密的啦。哈嘛，阿公什么意思啊？我讲真真正正当机密，你应该听有吼。死期要到啊！哎呦，要修哦，有这严重哦，是哩。所以随后知影了，伊也真后悔啦。啊，老婆拄啊走无偌久，伊就安排厝内人吼，讲得爱家准备后事啊啦吼。啊，然后咧，迄、那个遗书拢写好啊。因为伊知影伊差不多七天过，伊就要死啊嘛。所以伊无赶紧甲遗书写好，赶伊着观察准备好，甲找交代后事创创好，对不对吼？啊，一寡代志吼，拢交代好势安尼。啊无，七伊话假伊向带伊个时阵呢吼，伊着像老爸安尼，啥物话拢无讲啊，无啥无说去，一寡过代物件伊惊嘛毋知吼，类似像安尼着对啦吼。啊，所以厝内人着感觉足奇怪，靠腰。啊！你三十几岁，你都还阁遮少年呢，身体还阁遮好呢。啊！你害，你交代我来准备后事吼。啊！你讲这东东是要创啥货啦？厝的人嘛足紧张的啦。啊！孙友芳呢，面色真沉重，伊就甲这个前因后果讲予因某知，然后因某所以他自本也不知道是怎样，人好好人是在交代什么就对了，啊，说给他知道了，啊，交代他好好把孩子顾好，啊，不能再犯到东游的错误啦，就是人，咱人不能好言啦，本来那个阴阳之间就是两隔的，哈，对不对？你硬到要去的所在，所以说没几天顺序真的透早起来，那个心绞痛啊，那个胸坎吼，啊咧夹疼，啊像一个总踹安尼啦，哎呀，我断开啦。所以你看这孙友芳哦，安尼机关算钱，我咧想无吼，咱有阵时讲到这，啊你着准作你无找着恁老爸当时讲无着遐一寡地契吼，你嘛是真好过啊。恁已经是富甲一方啊咧，哎呀，啊所以你敢那一直要想着要找这个地契。啊，怎啊，把家己的名也算入去就对了。啊，真好算机关算尽哦。啊，伊嘛是把家己的名算入去，是不是？对啊，你准做无这地契，你嘛是好嫁到要死的啊！你嘛是比任何人较好过啊！啊，人就是安尼啦，好嫁要搁较好嫁。啊，所以讲，互你搁较侪钱哦，正讲应了人一句话啦：万般带不走啊，唯有业随身啦；万般带不走啦，唯有业随身啦，对不对？啊，所以讲伊个。阴阳两界本来就是有铁律，所以说不是清清菜菜你也当下过的哈，所以你也想看嘛呀，这个老伯为着要赚人迄个钱，带人去关落阴，爱家己嘛是同款，嘛爱食醉啊，不是迄个跟他死属于好，伊家己嘛是爱死翘翘啊，是不是？这个故事要甲因讲，咱真正阁有一挂吼，一挂人相信关落阴这个物件啦。关老这个，其实良心讲，我嘛足伤，啊，不过我唔敢，啊，我惊死呀，啊，我惊迄个关啦，关未发啦，咱这真的呢，关老伊唔是你要关的关的落去呢，你参照我老爸啊，我老爸迄阵，啊个我老爸去在世时，伊讲伊少年嘛好闲呐，啊，就是我老爸关老伊呐。结果吼，人去关，大家拢看，讲拢看到倒一个亲人，倒一个亲人。阮老爸伫遐关甲吼，迄个当机关关甲大粒关细粒关，还佫甲关伊袂落去，安尼对个。也毋知是安怎，可能是安怎。
我讲讲吼，可能是迄个意志力伤过强啦，嘿啦，啊，所以讲，迄个物件歹入去。人迄下面一寡做伙去的朋友，人拢有看到呢，拢有发起看到呢。啊，伊就是，阮爸就是无听无见。阮爸是好奇啦，我觉得足好演的啦哦。啊，所以唔知阮一直阮老爸咧讲讲是讲上好也是嘛，因为讲哦，关关的当然当然啦。哎，嘛有人讲关家像总。你著混蛋啊！时阵，像婆婆安尼呢，哈，迄是毋是人讲三分七票吼？唔知几分几票走无蛋来款啊？侬婆婆呢？有无？我看恁是毋是恁？你有蛋？咱即马咧听阿公节目只个手机听唱片，看恁是毋是恁辛苦片有蛋过安尼？真正用像婆婆安尼呢？所以这个物件也是唔通饲啦，嘿啦，啊，所以讲迄、那个该当。你这个剧本你就出事，就给你安排要怎行嘛，哦，啊，你剧情安怎，你都伊未来来行，拢摆好啊，啊，所以讲唔通用咱的认为强要介入这个物件啦，顺其自然就好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部视频，表情公布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困嘞。好嘞，来迄、那个听解，听解。海角天界类啊，海角天界类对啦，这是迄、那个咱陈女士哦，会赢陈女士甲咱点播歌曲哈，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添加蓝莓、天。

0: 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谢谢，这是咱迄个大屏东杨美龙干店的哈，这是迄、那个龙千玉所演唱的歌曲《希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

这个阿伯也真趣味啊。啊，但是吼、哦，又好气又好笑，也又好气啦。咱、来讲吼、哦，家己这件寻人启事，真正迄个过程哦，实在是会笑死人啦吼、哦。这是一个七十岁的尖阿伯啦，因为伊闹开过刀嘛，啊，所以已经迄个刀手柄也去半身不遂的吼、哦。但是伊平时啊是真认真的复健哦。伊安怎复健呢？伊拢骑倒摆咧，哎、欸，无骑卡拉车，伊拢骑卡拉车伫咧复健。啊，厝诶，因为骑卡拉车是复健啊，厝诶人要较懂啊。啊那知影讲骑咧吼，骑卡总无伊啦，阿伯也无伊啊啦，哇，食力，阿有做手机啊？无呢，哇，这边咧联络啊，得安。啊，厝诶人吼、哦，就吹惊啦。哇，安尼一暝，安尼找一日吼，啊找拢无人安尼，啊一落天阁遮热，惊阿伯拢热热死，你毋知？真正热热死啦！啊，阿总，伊落赶紧走去报警嘛。啊，过当咱透早哦，布袋分局的迄、那个巡逻员呢，就发现阿伯啊，连人带车入岛啦，倒咧罗林啦。阿伯啊，遮看，哦哟，阿伯安尼，规身躯干啦，啊规迄落。衫啊，佮像个有高，连个六公满影吼，啊佮破伊啊，安尼这一定是破了切着伤啊啦，迄衫是安尼切破伊。哦，啊看安尼像个袂伤，袂虚脱啦，你毋知徛偌久个。哦，啊这我看目赶紧来联络因个迄个厝内人吼，较有影啦，嘿啊。啊就总甲问讲阿伯啊，啊你住地你叫啥名？阿伯啊吼。死都唔讲，嘴巴甲拉鼻胎的，死都唔讲哦。问到哦，到尾哦，迄个警察大人员啦，就要讲起来，你知无？拢迄个一直甲问一点，问到伊到尾啊吼，完啦安尼，含啊好吼，讲伊在上林安尼啦，上林，嗯，啊这上林伫底啊？啊！你外边我来查查吼，我叫恁厝的人来给你带回去啦。唔免啦，我家己牵个车牵回去就好啦，我家己行啦，唔免恁给我送啊，免阮厝的人来送啊。阿伯啊，你即马是啥物苦衷吗？啊！你有人来给你送，啊！来厝的人给你带，啊！无阮给你送，无较好。啊！这天遮热，啊！你家己搁要牵来车回去，你是安怎？你有啥物苦衷伊啊？你讲啊！即嘛吼，无问猪猪煞姐问来了吼，去再带你去爬灯。我来想咱拢问遐久吼，甲讲伊带上林啊咧，惊莫眉啊，惊莫眉啦，哎呦啊，这只无嘿啊，人个气管炎你快讲安尼吼，惊无敢病，讲唔敢甲警察讲伊带队叫啥物名，安问袂因就是安尼来个啦吼，嘿啦。啊！警察讲啊，这真的是这个原因嘛？袂当我家己徛倒去咧，万不然哪个安怎要安怎吼？嘿啊！我直接叫伊就吼，甲人送去迄个家己的中介病院。啊！伫个送个诶半路吼，警察大人其实良心讲，伊目睭足咸啦。伊看阿伯，诶，迄个胸坎遐排一个胸花啊咧，顶面有写红安宫啦吼，红安宫。诶、欸，啊！这个咪姓名伫咧。你咧发送迄个在地 GPS 啊，是啊，应该是啦哦，对吧？所以马上吼，就从我迄个即、這个上网去搜寻洪安宫，啊，怎啊锁定啊？这水上啦，水上这金庙啦，这金庙伫水上啦，嘿啦，啊，怎啊马上吼，迄、那个火速联络当地的村长一个比对吼，个人，就是因曾林吼。拄啊通报失踪人口的阿伯啦，嘿啊！我就家属知影咧，关于病院看着阿伯平安无事哦，吼，足激动的，一直叫警察大人来手，一直挥，一直碎刀下，一直碎刀下，人终于找到啊啦吼，嘿啦！啊，这阿伯吼，介好笑就是安那，迄人去一个病院啊，啊嘛是一个嘴啊闹讲，我某唔知会来袂啦哈，我某唔知会来袂啦，啊你是今日某来要创啥啦？啊！我惊我某来，我某发老公，我某会甲我骂啊！伊就甲咱一头壳落想着，我会甲骂安尼尔。警察大人讲：“阿伯啊，
你要出门啊，揸手机啊啦！你个手机袂记得揸吼，安尼创甲大家拢找拢无吼。我话你讲，你无个真正发落讲，我一去到三日唔甲你讲话咧，知影无啦？哎啦，哎揸手机啊！啊，主席咯，嘛袂使讲怪这阿伯啊！哎，要出去个骑脚踏车去附近，你嘛出来甲讲，你嘛是揸一个手机啊咧，对不对？嘿啊！啊，无你来扎一个手表啊，用卫星定位手表嘛好，万不然啊，惊无起身。恁卫星定位找嘛，知讲伊人到底伫倒，敢若有迄种手表吼？对啊，人我助理讲有啊，嘿啊。啊啦，厝诶，头壳要盖真高，老人要水热热说，你讲要甲北个，你也是唔甘啦吼。啊，所以你锁开无去，啊，所以你重好方法就是要挂一个这种定位手表，哎，惊也真正惊无去，咱就找着人，对不对？咱酷酷做。是不是啊？吼，好啦，那咱用这个平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哦，继续把这首《红霞处》。在咱住伫个宜兰呢，来看看好像是徐大姐给咱点播的歌曲哈。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嗯，
1: 挂关我五关，啊，迄个今年八关，
0: 进行八关哦，啊，关要几关？五关哦，
1: 关要五关，
0: 啊，进行八关哦。
1: 我跟你讲啊，这关要足好用
0: 的。安怎好用？
1: 我住偌久啊，拢袂好哈。我食这个关药，食到今嘛拢唔捌来抓开。
0: 嗯。
1: 就较早吼，三工五工就抓。
0: 安怎？哦哦哦。
1: 嗯，这话他感情真。
0: 啊，伊在咧摆桌就上好用的
1: 啊。啊，今年我也食
0: 啊。啊，真的，我问你咧，你迄进行食了安怎好？
1: 今年啊。
0: 你起床一困起。八关的呢？
1: 袂啦，通会来。
0: 你较早吧你？
1: 唔空啊，安尼弄弄叫，拢食到拢袂啊啦。
0: 哦，你较早健康弄弄叫啦吼。哦，莫怪你这回起八关哦，就是爱食了有好，较一困起八关啦吼。关啊，无你当做人的钱刷啦，卡哦，对不对啊？嘿啊，就是有好啦。所以你健康过叽叽叫啦。阿妈滚囡仔安动动啦，镜头要定安尼插啦，像安尼迄个尖的位安尼无吼。啊，无鼻吼鼻先啊，鼻迄种感觉就亲像高遐咧顶安尼感觉，对哦，像躺咧位啊，个躺咧床安尼，尖咧擦躺咧床安尼，足艰苦的啦，嘿啦，这得循环歹食真香。啊，肝要爱食，因为咱迄个肝是咱身体上大的血库啦，就是咧藏血的所在啦。哦，所以你看，你若买猪肝回来，迄敢若血水要洗偌久，要洗清气，对不对？哎呀，啊，所以同款啊，咱的肝就是血库，所以你肝爱顾好，迄血较藏会掉。一天爱流1500cc 的血回来肝里呢，你也想看卖。所以如果他藏血不好，吼、哦，伊底下这分解毒素合成呐、啊，吼、哦，代谢吸收一定就是歹呀，到尾你的肝就会出问题呀。啊！你讲啊，为什么出问题？啊，一定跟你的生活作息有关系嘛？啊、一定跟你个工作工课有关系嘛？哦，你若接受迄个有毒素的工课，当然你的肝歹去的几率也比人较悬嘛。啊，是讲你本身你就是拢爱食即个加工的啦，吼啊糖啊饼啦，笨鸡色的啦，你唔通当作笨鸡色是囡仔囡仔爱食呢？大人嘛就爱食呢，对不对？哦，像生的啦，迄、那个咱算上足侪咱这爸母啊，吼、哦，我爷母啊，吼拢拨人菜头拢啊，得安怎是安怎是？就我足侪人爱食，老的足爱配迄讲足奇怪，迄拢唔好啦。像重咸对咱的肝也无好啦。搁再来，咱肝也毋是讲干呐吸储藏血液啦。咱的肝可以制造呢，制造啥？制造胆固醇呐，做回个胆固醇呐。安尼哦，啊，所以我就甲你讲，你肝若无好，你的胆固醇制造起来品质嘛袂当改好啦。所以若话讲啊，我若胆固醇我食药，我是伊就要过来过阿君第二产品。哦，通常我拢介绍恁，就是迄个维他跟钙、零果精做伙食，因为呾肝就是制造胆固醇的，啊，佮制造啥？制造胆汁。所以这即、這个肝的这肝、個、功能若无好，伊制造出来品质无，嘛一定是歹。所以讲，伊这胆汁呐制造无够，吼、哦，咱食落的，咱食物件落去，无经过即个释放胆汁去帮助咱的即个胃消化，你就会拄着的。所以你看啦，肝无好的人吼。就是八度，第八度。啊，咱关于阿维他干，你逐工阿食，啊，甲咱迄个受伤关细胞受好势，所以伊这诶西里马林诶基转吼，基转就是互咱的迄个干细胞再生啦，爱修复的咱的干细胞啦，受损的干细胞啦。所以你若要你的肝好一世人就对啦吼。你肝要为他干来吃，因为咱这個空气下是水质真正可能太袂放心的，所以你也爱你的肝万无一失，肝要为他干，爱食开肯，唔是等个生歹命，你才袂问阿君，肝要这個时阵吃 OK 吗？我上艰苦的就是恁安尼来问我的啦，真的呢，我这肝要你若食开肯吼，你的肝是无问题的呢，这是在来普度众生啊，你敢知道？结果你拢唔食，啊饿饿甲讲向检查，啊生一粒啊几公分啊，啊再来问我讲阿君，啊我这时阵吼，该当食你肝呀？我上艰苦就是恁来问我的时阵，就是这种情形啊。我嘛该无啊，甲恁应讲，你进来找我收万啊，真的呀、啊？我想要救你，但是我唔敢甲你打包票啊，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生歹命，你得爱找医生啊。只有医生靠我多处理迄、迄粒啊。唔是简简单单食回他干，迄粒就无去。我未讲迄个正暗广告，知影无？嘿啊！我广告，我广告，该实在，我未正暗。嘿，所以讲你有医生处理你的，好啊，处理好啊，看咱较过来研究，对不对？我绝对袂讲，啊你别紧啦，免给医生冲啦，食回他干得。我未讲，我未做你广告呢，真的啦。我会敢，我若有在场谈，我就谈；我无在场谈，我不要，我不要昧着良心，这就是我的原则。所以你好好人，你唔敢食话，他敢食好肝水药药金丝丝好心肝，你唔你得要囥啊！我安尼时阵开来问我，上班啦。所以咱真算上，然后咧听阮节目，咱就感觉这朋友恁的习惯就是咱就看快场，就是哦，有透气有滴食。我足济，我太清楚恁的心态。为什么？因为我老爸本身就是工人出身的，所以我太了解恁的生态的啦。迄、那个名叫恁改，恁阁改袂起来；啊，叫恁话他敢食，恁阁唔食啦。啊，无你即马是。五十岁要当作两百只呢啊！哈，哎、欸，你也知呢？迄也无嫁嫁人饲哦，迄是足可怜的代志呢。你也勇敢呢，你也健康呢，所以你肝爱顾好哦。哦，咱只都感觉朋友哦，有听过你讲无？甘愿减食淡薄啊，啊，煮遐是欠开食维他干，安尼都无问题啊，对不对？你若讲吼开车啦，南路恁啦吼，我讲讲咱只问讲司机老大哥啊，哎、欸，恁是穿半领红衫伫个路恁呢？啊，那在渡过的时阵呢，娘娘一个失神哦，啊，垃圾声啊，真正出什么大条代志哦，我都有听人咧吼啊啦，真正就真正无惊其他人饲啊啦，啊，精神歹，啊，精神歹就食维他干啦，对不对？零五精，你都拉拉泡泡的，迄咱有即摆弄保特瓶，切切的，放咧咱的迄个车顶无得当准地啉嘛无，足舒适的啦。好，啊，零五精配维他干哈，啊，买当配金星啊，啊，维他干甲金星个当做伙食，哎嘛是会使啊。啊，零迄个零五精拉拉泡泡总甲配落去，安尼就好啊。好、哦、来，啊，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入面，抓起店面，老大老姐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搭无，才要管得去。多下少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府，想要这拢做你免客气。空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人来药房，各位电话332383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63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南方的人，这是咱陈大姐哈，哎，家己陈大姐，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来到就先听下，到走。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这嘛是趣味啦。这有一个主治医师啊，伊讲哦，想当年这個、医生叫啥物名去啊？哦，伊是叫李正银呐、啊，恁的 Google 都有啊，伊是神经外科医生啊，伊分享的啦。伊讲哦，想当年啊，我拄啊成主治医师的时阵哦，急诊处来了一个病人啊，啊，因为总医师学弟啊，总医师学弟伫咧无用啊。所以伊就去急诊，这个急诊处看病人啊。啊，看完病人吼，了后哦，伊就甲这个病人解说病情有诶无，安尼就对吼。啊，就甲这个病人讲，啊无你踮这个急诊吼、哦，急诊处遮等病房哈，哦，甲看看啊，讲伊病情安怎吼，啊，然后我啊踮只等，啊，迄、那个急诊处吼、哦、会甲你排病房安尼对。起码这个病人哦，听得了。伊就起码是真话累呢，话累哦，哼、嗯！伊就甲这个李医师讲，我即个人就无爽快啦，我得马上要断医就对啦。啊，即卖李医师讲，啊，你要断医嘛是爱等床主给床啊，爱签啊签啊签签签的，唔只有我多，面层唔只有我多好你，啊，我无多决定呢，嘿，哦，这病人愈听愈受气，你敢知影？直接甲呛诶！你有办法决定哦，阿丽，阿丽，给你终于说出来。李医师，怎个阿姨呢？啊，你确定？你确定？好，阿丽，我帮你叫。所以呢，一、那个病人听到那个李医师要给你哈，马上露出一副得偿所愿的得意表情。怎个李医师点点弄怕成惊伊，手机开嘞，怎个靠东西值班的总医师？差不多大约五分钟吧，吼，五分钟后，这总医师呢，小跑步冲入来急诊室，就看到迄个李医师讲：“学长，学长，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安尼啦，吼，请问这个李医师讲：“有一个病人，我要找你，迄个请我吼，迄个请我长官总医师来处理。”啊，无啦，无啦，学长，你莫给我消遣啦！即摆迄个边仔个白人哦，总牙医呢？啊啊，总医师咪比主治医师更加大吗？啊！你看迄个总医师学弟吼、哦，你甲这个李医师吼、哦，啊，你好，你鞠躬哈腰啊，你就会看到跪伊一半落地，真正惊定的，你敢知？以前来讲，真侪人拢误会啊，当作病医的阶级的总医师，吼、哦，大过主治医师，吼、哦，阿哥和大过住院医师，伊讲其实完全唔是，总医师唔是病医上大的医生，而是住院医师训练的最后一年。伊讲如果那个病医比喻成学校，主治医师是老师，住院医师是学生，总医师就是班长。哎呀，阿长叫啥子哦？所以是嘞，所以是主治医师上大啊，叫你考考。伊讲啊，这个班长哦，佫是代志上多，值班上多，行政最多，电话也最多，每天哦，你无应该像我监督啊同款哦。看到主治医师，就爱乖乖啊叫学长、老师，是安呢？知不知道？我的同志。都这种意思的上大，我病啊喂，这是真侪人不知啊吼。所以哦，如果来天你伫北医想要找一个最大的医师，千万唔通甲医生讲，赶紧找医师出来，因为你可能看到一个睡眠不足、手机响不停、一路就狂奔而来的医师啊，啊，来恭恭敬敬的，啊，你给你听头啊，啊，学长学长，请问你找我什么事吗？就是这个样子啊，知不知道？啊，其实哦，李医师在讲啊。来到迄个服务处哈啊，来到这個急诊室啦哈。虽然讲爱断伊有诶无诶，吼，伊拢会安排啦。啊，咱耐心等啦，大家拢咧等啦，毋是干那你咧等。哦啊，所以毋是干那你无爽快，来到病院台嘛无爽快。所以讲爱等病床嘛是爱等啦，乖乖啊等哈，唔通吼要找倒一个找倒一个啊，无效啦。我问也无效，知影，知影就知影，唔知影是安尼啦。哈，阿姑你讲啥？这个我不知道了，反正哦，也得乖乖站着对了。哼，听歌，听歌，听歌，要不听帅歌？啊，今天干嘛听着日本歌？啊，未哦，今日听着日本歌哦。安尼好哦，来个听一首啊、哦。
听什么日本歌 ？Tokimeki no Rumba， 来，大家到这收听，豆豆。

0: 好好好，来来，安尼来，我进者广告哈，来我拄只咧播歌，啊你进者再讲，来进广告，啊你陈大，你陈妈妈嘛哈，陈妈妈嘛哈，
1: 我无陈妈
0: 妈，哦好好，你讲你真爷爷陈妈妈，
1: 哎对，
0: 啊因为你就是有去看医生哦，
1: 阿姨
0: 龙总嘛哈。啊，恁祖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1: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祖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迄个电台的物件啦，哦，安尼啦，啊，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个起啊袋，我咧嗷嗷一只哦，个袋背包啊哩，拢甲起起起，起个看，哎，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伊点点伫遐看，啊，我就甲问讲。阿姐，安尼会使食吧？伊讲会啊，会使食。哦，安尼。啊，会使食，我就继续食。
0: 哦，好好。啊，我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给医生鉴定过啊啦，哈。
1: 啊，伊就讲叫我给我看，我就给我看。
0: 有。无问题啦，因为吼，咱咪别笑，咱得力公司已经伫市场已经52天啊。
1: 啊，即马吼，即马我胃无好，伫阮遮诊所看。
0: 哎呀。
1: 伊问我我白食啥无？我讲无，我食石川啊，因个物件。迄个医生甲我因讲，哦，石川啊物件足贵呢。
0: 哎，
1: 我讲啊足贵，有效就好啊，管它伊贵。哦，安尼我
0: 其实就这啊，你甲问讲，人阿君讲恁便宜咧卖个物件嘛无哩，嘛无外上咧。你讲阮贵，恁原来无介绍咧。
1: 对啊，对啊。
0: 讲迄一分钱一分货啊。
1: 讲哦，石川啊物件足。我足贵，阮都食几啊年啊，我食足侪年啊咧。
0: 好贵，迄块讲伊，恁伊也要工商素材讲，你看恁高，你敢看恁高精，做恁偌久进前，才甲这2000块到恁起价过。
1: 我经食足久啊，我可以开
0: 销，
1: 开遐侪遐侪单
0: 啊。拢死伫遐价咧，拢甲进啊，拢无咁解起咧，啊量佫加乎恁咧。
1: 对啊，对啊。
0: 是毋是啊？进前若要甲恁起价，即摆毋是即个介绍
1: 啊
0: 咧。
1: 对啊。
0: 对唔对？我真正是咧照顾恁的咧，
1: 我讲有贵贵的诶物件啦，
0: 对啦，啊卖小米他小米买高砂啦，诺啦，啊来食迄无效的呢啦，买错比买贵就更浪费啦，佫较浪费啦，嘿。
1: 会使，诶买算啥？
0: 对啦对啦，啊你啊你头壳真讲你清楚，你的头壳真清楚，嘿，好，安尼好。
1: 我八十岁啊，
0: 我八十岁啊，无怪诶，哇你头壳真正清楚呢，哦有够好诶啦，替你真欢喜。啊，我做医生呐，
1: 嗯，系啊，啊我今麦咧讲吼，
0: 嗯，
1: 我含香菇精加水里话，
0: 嗯，
1: 啊加干药啊加迄种精油拢做伙食，
0: 安尼好，安尼好，好，
1: 会使哦，
0: 安尼好啦，好 ，OK， 好，
1: 啊我昨做个搁再挂一门，
0: 好，安尼好，
1: 哦，好，等下恁来犹太卡搁来搬卡，
0: 嘿，爸爸坐吼，你要到啊，所以讲咱迄个差不多月底就铺货啊，所以你应该嘛月底吗？我唔知咧，我应该是即阵卖代志。提来，你随地，你即卖先关咧，关咧哈。等到咱咧优惠时大大买啦，
1: 哈。
0: 好啊。
1: 三组呢啊。
0: OK， 好，好，好，谢谢
1: 啦。
0: 好，来去投哈，好，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啊，来，拄只歌听完了哦。我应该是爱过来听首歌啦，嘿呐。那讲那听啦，啊，咱见证哈，啊，恁俩食了都好哈，啊，就起来大家安尼。到小报啦，这个嘴暖空调呢，唔通暗多呢。你食安怎好，啊起来讲给大家听，唔免打草稿。我讲，我不要讲，我讲，啊你着食安怎改变，安怎对会改善，你着讲遐就好啊。你是要去讲偌济？你哦，你着安尼嘟嘟剃，嘟嘟剃，剃剃伤远去，我咪解懂呢。嘿啊，讲重点啊，本地着讲重点就对啊啦哈。好来，乌日西，乌日西，哇，来，台到底收听，过来听日本歌。

0: 这有当下吼，咱讲迄 F B 啦吼，迄网络当下传一寡消息，到底真诶啊假吼？马派讲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啦吼。来，咱今日看啊，今日阿坤要来讲一个吼，就是迄个去，
1: 有拿到歌单的哦，但你也
0: 去记得什么一些自取电取件的事情啦，因为最近大家呢，最近大家拢伫个赖。群主哈，也就是吹哈，来讲去虾皮自取店取货，啊，看到缴费机顶面有钱，讲千万你唔通去捡，你就对啦，千万不要去捡啦。讲安尼会准备吃官司啦，而且会赔大钱啦。啊，所以这是算网络消息嘛，到底是真是假？哦，那那迄落，人得去问警察跟律师嘛，直接就打脸了，讲哎，恁想伤多啊啦吼！因为最近网络上就是疯传所谓的现金钓鱼新招啦，听讲啊，诈骗集团呢，故意伫个即个钱，吼、哦，坑底，甲超过甲钱坑底个即个缴费机顶面，然后你得，然后即个诈骗集团伊得秘伫边啊，守株待兔，啊，看你手呐。上看到顶面有钱，吼，伸手去揢咧，堆到底底落去，马上就跳出来，我讲啊，你遐侵占我的钱，会过讲会过你恐吓，啊，如果你那是，唔是过你恐吓，应该是也给你恐吓，吼，也给你恐吓，讲如果你那唔是，那无。讲这个和解金就对啦，直接就是要甲你报警，要甲你告安尼就对。啊，为了听到警察大人讲要红告，我惊死你都唔知影吼。所以这样的诈骗陷阱听起来真的是比八点档还刺激，对不对？但苏西兄吼是，人卡去一个165反诈骗专线哦，就是迄网络无一个叫做事实查核中心无哈，伊就卡去迄个165反诈骗专线问遮个警察伯伯啦，警察伯伯问者嘛是满头问号呢。伊讲，因为即目前咱台湾到今为止都连一件类似的报案都没接到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呢？哈，啊啊！而且警察大人讲嘛，真有道理啊！伊讲人迄种自取店内底拢24点钟拢有监视器伫咧翕呢。你留伫机台顶面的钱，到啥到拢是头前的阿公或者是阿妈取件找零钱，袂记你客找的呢？或者是人家落伫咧涂骹懒得捡而已呢？怎么可能会有所谓的诈骗集团呢？好啊，所以律师跳出来讲嘛，个审个补个补充嘛，个。真讲起了，对警察来话，佮补充落去嘛。伊讲，如果若真正是诈骗集团，伊食饱伤用伊啊，啊！伊看用这招来钓鱼咧。伊讲，伫法律上，若故意藏钱，根本无算真正违失啊。也就是讲，捡到人完全无构成所谓的侵占罪啊。等到时你跳出来逼你吼，伊就何解迄个涉局者就对啦，会直接加上恐吓取财罪，或者是诬告罪，最重关伊就爱红关七档，要进去蹲七年。他干嘛跟你玩这么大？是不是？我这招根本就是哈，这招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骗术啦。诈骗集团用这招根本是在给自己找麻烦，那不可能为了一点点和解金将自己送到大牢去，搞清楚好不好？是啊，诈骗集团没这么戆啦，所以那是传说啦，传说啦。以后大家哈去那个虾皮取货哈，看到零用钱真的不用像炸弹一样哦。这可能人要搞我迄个哦，要搞我创局的哦，可能现代的人跳出来要恐吓哦，要搞我恐吓，叫我来客气出来讲安尼哦吼，不会啦，也就是吼、哦，迄、那个，这个警察伯伯讲，你若真正如果有疑问嘛，当直接就是打110，请警察来厘清就好了，哎，反正咱的理智线啊，卖断掉哈，脑筋搞好，应该不至于哈，去有谣言牵着走了，因为基本网络作者真假，咱也分不清楚啦。看是真的，其实也是不是假的。像这公家的有卡有手，你买动作真的啊，其实是无这个代志啦哈。诈骗集团不会这么笨的哈。可能用钱的不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公播帮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继续要给安排这首呢。哦，咱的迄个平台也有够急的，要急买一社会车的款。啊，你要听迄、那、落、個，大家来唱歌呢，好好来，啊，咱大家到点收听，坐。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兰今节目的进行到家哈，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了翁，我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我的兵手，老的老家和这样子的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阿兰雄亲的雪家，就阿雄亲的来心贴健康满足，路与大叹气，但明天再讲，这时跟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带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贝拉维达德利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捧护理元素富二代为大家所提供哦。
1: 啊，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哎呦喂！
0: 哎呦，什么代志啊？
1: 哎呀喂！
0: 大早的，哎呀喂！
1: 哎呀喂！我跟你讲吼，今天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吼，这一开始就要讲这吼、真正好，反正早爱讲办啊，爱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所以一定爱讲哈。
0: 什么代志嘞？
1: 哈、来，一个甲查甫有关系，一个甲查某有关
0: 系、哦，男生女生大概拢有关系
1: 的。对吼，而且这个关系都是拢甲生囝的关系、
0: 生殖
1: 哈、生囝不是你要生唔生，就是讲吼、你的身体那是这个出问题
0: 哈、
1: 对，纵然要生啊，嘛是吼歹生。
0: 没错，
1: 所以一个是甲查某的卵巢的问题，一个是甲查甫的精子的问题、
0: 生育的问题啦。
1: 是的。

0: 查甫啊，查甫诶，
1: 男生、
0: 嗯，男生先听啊、哦，啊好，男生的先听哈、哦，男生的先听，男生吼、哦，来来，爱迄落爱食汉堡炸物诶，爱小心哦，
1: 饮食吼，饮食安怎讲咧？嗯，
0: 常常要食汉堡，常常要食钱诶物件，查甫人诶精糖会减少，造成人类诶毁灭啦，人类的灭亡，
1: 不孕症啊吼。
0: 对，精子会减少嘛？啊，精子减少不容易受孕嘛？所以讲哦，莫定来怪心不白生哦。有当时啊吼，你家己后生也是有问题吼。哎，这个都要注意啦吼。好来，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我最近有一项研究讲，男生如果爱吃汉堡，
1: 对，
0: 炸鸡、
1: 炸鸡、
0: 薯条、披萨，
1: 对。
0: 这家都好做垃圾食物
1: 哦，对啦，
0: 为什么家叫做垃圾食物？这样我嘛就爱家呢，
1: 就没有营养啊，
0: 没有营养吗？
1: 对啊，
0: 没有营养，好吃就好啊。哦，其实炸鸡、汉堡、披萨，这个我都很爱吃哈、
1: 对，
0: 好来，所以就是讲，如果查甫呐爱食这几项物件。尤其是讲，你可能你伫迄个十八岁至二十岁这个阶段吼，年轻啦，吼年轻的阶段吼，好，你得拢定来食这、食这、食这，那有可能会造成查甫人、查甫囡仔精糖数量会比正常饮食的人较少，所以严重会影响到生育的能力。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哈佛大学研究哦，吼，后来吼，因是摕3000个哦，3000个19岁的丹麦吼，为北欧的丹麦军队3000个查甫来做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讲爱食红肉、面包、有糖的饮料的人，精糖的数量会大幅度降低，吼，会做吼，这个降低迄个吼造精、造精的能力跟数量。所以呢，假使用这垃圾食物，会造成制造精虫的细胞出现永久性伤害。
1: 哦，永久的哦，欸、
0: 永久性哦，哦
1: 不是讲你本来食这个物件、欸，啊，你得这个数量会好恢复，但、不是哦，
0: 对，
1: 永久性的伤害哦。
0: 啊，是安那会去选择迄个北欧的丹麦的军队的这个吼，噶这个查甫的来作为研究对象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吼，因这个吼传统吼传统的丹麦饮食，吼因是会当摄取哈，会当摄取肉、鱼、跟奶制品，啊，各有蔬菜、蔬食，这种的健康饮食，哈、好来。报告显示讲，食垃圾食物的男性，伊的精虫数量会比正常饮食的人少了2600万只。精糖的减2600万只，正常的精糖的数量是3900万只，以上安尼才是正常哈、好来，所以讲哈、他们就是拿这个来做研究哈、研究，所以讲已经哈、有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累积研究、研究、
1: 研究。追踪哈，
0: 哎对，嘿，
1: 所以垃圾食物了哈、点到为止了、不要点加常吃、长时间吃，独立要对人心会更紧哦，有可能有影响以外，对男性的生育能力也是很大的影响。
0: 对，嘿，汉堡、炸鸡、
1: 薯条、
0: 垃
1: 圾食物、
0: 披萨、
1: 碳水化合物太多哈，没有营养价值的食物、垃圾食物。
0: 我们都我昨暗才啃几粒不大粒的，双层的，
1: 偶尔吃吃是没关系啦哈。
0: 哦，我是讲。我当然，我唔是讲这個，我是讲这个垃圾食物吼，咱嘛知啊，咱嘛拢知啊，啊，但是有时候忍不住吼，啊，就是哎、就近方便，肚子饿就好买一下吃一下，
1: 所以叫素食嘛 ，fast food。
0: 所以恁囝吼。啊，你唔通安尼做囡仔，啊，就逐工拢好食这食这啊，食这啊，吼，食这来就未生啊，吼，好啦，吼，所以这是。
1: 所以啊，饮食除了胖以外，哦，这个也是哦，很大的问题哈。
0: 对，好来啊，再来。
1: 女性，
0: 女性诶，哈，女性诶，当然就是这个问题咯。哦，女性哈，妇年卵巢，人讲查某诶要生，就是爱靠卵巢。
1: 对啊，要制造卵子嘛。
0: 卵子诶所在，这者系对。卵巢那歹，卵巢那弱，
1: 衰退哈，
0: 还是卵巢什么病变哈，有什么疾病，那当然生育能力就会
1: 的下降。
0: 对对对。最近有一个研究讲，妇女的卵巢功能下降，所以即马你看很多，足侪查某的结婚未生会生，吼，当然有当时啊年纪有关系啦，吼。但是其实即马个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妇女的卵巢功能下降， 原来
1: 甲什么饮食嘛相
0: 关？有一项物件嘛是享受。
1: 什么物件？
0: 逐工咱咧住的空气内底。
1: PM 2.5
0: 空污，
1: 嗯，空污，哎呦，
0: 空污，哎，空污，咱之前嘛讲过，之前也有说空污也会造成男性生育力下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今嘛个更加进行，连女性的生育力下降也会跟空污有关系，肝胆共得些，
1: 空污真的很可怕，
0: 哈妙喂，
1: 几乎跑不掉啊，避不了，
0: 哎呦。所以空污、空气污染已经造成，你看哈，你看查甫查某拢无正常，人拢无正常，
1: 影响着。
0: 嗯，嘿。好来，这是意大利哦，
1: 嗯，
0: 这是意大利的妇科学哈，妇科哈，这个妇科的这个哈啊研究团队的十年之间哦，十年之间的意大利的摩德纳哈收集超过1300个妇孺的血清样本，
1: 嗯嗯嗯，
0: 好，然后佮记录到因。呢吼，这个年龄、居住的地址，去分析样本内底只个吼，诶，一种哦，这抗穆勒氏管荷尔蒙，好，这种抗勒氏管荷尔蒙，好，结果发现因诶，这个因这个里面吼，他们的那个啊，高浓度的二氧化氮，吼啊，悬浮微粒，顶顶的空气污染物，
1: 嘿，空污源呐，哈，污染物，哈，
0: 哎，咱都要讲，迄就是空。空污的这个空气污染的这污染源哈，就是好浓度哈，有高浓度的二氧化氮跟悬浮微粒，
1: 嗯，
0: 啊，所以造成造成这妇孺哈，因为两周功能下降，
1: 嗯，
0: 甚至更年期提早报道。
1: 哎呦喂，
0: 嗯，
1: 对的，这个荷尔蒙混乱哈，甚至
0: 怪哦，
1: 难怪哦，现在要空，
0: 难怪哦，
1: 嗯，
0: 不怪哦，今嘛就这查某人，
1: 嗯，
0: 讲。啊，当然讲，较早人讲，哎呦，安尼就说，我敢那就先有更年期安尼，嘿，
1: 嗯，
0: 啊，那有迄个更年期啊，面红红啊，胃寒胃热啦，月事已经拢无正常啊啦，吼，吼，安尼忧愁焦虑，嘿，迄可能就是30，啊，你家讲，哎呦，你敢那更年期的现象呢，个面红胃寒胃热，出汗变寒，更年期伊讲我30多岁尔，你讲我更年期，
1: 这是更年现象，嗯，啊，这可能更年现象的加啥？嗯，这个空污其实有提早吼混乱期吼，
0: 甲
1: 空污较早人说啊，可能讲你的作息压力啦，起码外部的环境的空气污染，
0: 哎，
1: 嘛影响到呢。
0: 对啊，
1: 好可怕，空污真的是很可怕吼。
0: 哦，所以讲哦，你讲提早更年期提早报道，
1: 嗯，
0: 啊是讲月事混乱，啊这可能拢甲空污也有关系的，
1: 嗯。对，
0: 好，更年期提早报道吼，啊这有的人讲，哎，我才40岁，我才几岁，我无承认我是更年期了。
1: 对啊。
0: 啊，有的
1: 是时间到时，我外部影响到。
0: 啊，有的到70几岁，你家讲，哎，伊个会变青光，面红面热，未困呢。你家讲，哎，你这敢那更年期的现象啊？伊就讲，我70几岁，我跟你更年期。
1: 对啊，更年现象哈，你卖想讲更那个执着的迄个更年这两件事，这个很凶哈。
0: 好吧，吼，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而且吼，这个研究意大利，这是这意大利的研究吼，因讲吼，那住伫迄个交通当定的所在的妇孺，更加不容易怀孕。啊，
1: 这边讲，对，因为空污严重嘛，
0: 嘿，嗯，所以交通较繁忙的，在都市化较严重的，吼，嗯，
1: 所以也是很大的影响啊。
0: 对啊，啊，荷尔蒙浓度吼，这荷尔蒙浓度越高，就表示卵巢功能越好。卵巢功能会随着年纪增加而下降，荷尔蒙的浓度也会下降。
1: 没错，
0: 另外不婚、
1: 假婚、
0: 大口、嘛那不婚呐、假婚呐、噶肥胖也会影响荷尔蒙浓度。
1: 所以吼，就外在因那个不婚嘛是空污一种。
0: 对啊，
1: 你让空污的你输入呗，你被红了，一直防都防不起了哈。你个假婚，假婚是上歹空污，你个给你输的，你个的心肺来的。
0: 对啊，
1: 这对影响对
0: 啊。

0: 啊，人愈来愈生愈少啊，吼，大家拢白生啊，拢空屋吼。当然，这是其中一项啦，吼，其中一项，这拢有经过研究吼，有其实有真真侪研究证明。
1: 因为这跟你社会环境嘛，关你讲愈进步所在，愈发展的所在，空屋就越严重嘛，饮食就越好，乱七八糟饮食啊。但是你往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人口嘛是够在升掉哈，所以总体而言。地球的人口还是增加了哈，所以大家不要烦恼的那么多啦。
0: 就好像咱的天气哈，今嘛天气哈，有人讲越来越热哈，愈来愈热哈，
1: 是讲寒天就寒，该热唔热，该冷唔冷。
0: 这地球嘛是发生
1: 变化啦，
0: 对啊，也是发生变化。好，这所以讲哦，这个人讲哦，这个树啊种较济咧哈，所以哦，有这个气象专家一个讲哦，讲。预估吼，这个台北可能以后有可能温度会破到40度，
1: 有可能啊，因为台北盆地嘛，
0: 对哦，
1: 啊，这个空污相对更多，尤其是那 PM2.5 它不容易散，因为物件拢集中伫迄个盆地内底吼。
0: 而且呢，上个重要的是啥物呢？吼，迄个都市化，都市化愈严重的所在，就会变作讲天气愈热。吼，因为都市化就是交通啊、车侪啦、冷气机侪啦，
1: 吼。
0: 啊，加上像台北又是盆地，不容易散热，所以吼，好，就有气象专家讲。未来啦，可能有时候可能也不一定要很久。台北温度有可能破40度。那么以咱台湾六都来讲，好，就是讲你若要温度会当较卖个吼，遐尼悬吼，最好就是讲吼，树啊爱较侪咧。因为六都就是拢较都市化的所在，
1: 吼。
0: 啊，所以讲吼，六都树啊，就是拢无够侪。但是比较起来吼，一般咱认为讲，南部的温度高，阳温度会较悬，伊是太阳的紫外线日头咧晒吼，较直射吼，较直射，紫外线较强。但是呢，比较起来吼，也目前来讲，高温你甲看热天高温反而都不是在高雄。
1: 对，
0: 主要就是讲伫六都内底比较起来，高雄迄个绿荫的覆盖率还比较高一点。
1: 对。
0: 所以你那边爱温度较降低吼，从何处境后边吼，拢尽量种树啊，种树啊。
1: 所以人讲吼，绿地的吼，大不管是大公园啊，是讲大片的绿地，那叫啥？都市之肺，都市的细胞嘛。啊，包括空气的过滤、调节温度，拢是这树拿哦来做一个调解的这个问题哈。
0: 对啊，
1: 调节的作用。
0: 好嘞，所以讲吼，所以要还是要多种树。所以讲今嘛，全世界吼有足侪吼拢咧。鼓励讲爱多种树，特别是像咧非洲，你讲啊，非洲伊都无都打屁屁啊，树啊嘛二大长啊，
1: 对，
0: 所以讲吼，但是还是要种嘛，吼，树啊吼，我跟你讲，调节吼光合作用啦，吼水土保持啦，吼或者是讲吼，咱降低咱的这个气温呐，拢有足侪好处诶，所以讲吼，大家要多多种树啦，
1: 没错，
0: 嘿，要降温的安尼啊，吼，
1: 最好的降温的方法。多点绿树，多点绿荫，
0: 对啊，好啊。

0: 啊来，好啦，人那是吼，啊来，唔生啦，未生啦吼，来未来吼，我跟你讲也是好啊啦吼。即马吼，有一项报告讲，2020到2030年吼，机器人、机器人会取代吼、取代咱人的工作，会有多少个工作？会有偌济的工作会去由机器人取代去？
1: 哦，偌济多少份工作？
0: 嘿，几份工作？
1: 哦，很多呢，看劳力啊。
0: 你讲，好，你讲，
1: 差不多，我就1000万份跑不掉。
0: 1000万份，
1: 对啊，对啊，对啊，劳动的嘛，吼，这个工作不是总哦，是几个哈，几个
0: 几个
1: 几个，
0: 就是、
1: 我差不多劳动力的一个工作，几乎机器人都可以取代。1000万个吧，
0: 2000万个，
1: 我鸟哎，
0: 到2030年哦，
1: 好
0: 好好，什么几年
1: 啊？什么
0: 几年啊？
1: 剩10年，差不多10年左右。
0: 哎，对哦，吼，啊来，吼，所以讲吼，人的工作，机器人会取代掉2000万人的工作
1: 啊。对对。
0: 简单讲就是安尼吼，啊来，这是英国一个足出名的民间研究机构，叫做牛津经济研究院，好，牛津经济研究院，好，因为这个研究，因发布。发布出来的一个预测报告，就是说机器人如何改变世界的这一个报告，探讨的说这个自动化对工作和生产力的这个影响。所以呢，这份研究报告里面说，机器人预估到2030年以前取代全球制造业大约是8.5%的劳动力，
1: 哦，8.5%很多呢，
0: 相当于2000万的哈，这个哈，这块的对职缺，
1: 对，真的太可怕。
0: 所以呢，哈，推动这个推动自动化，虽然会当有效带动到全球经济成长，同时哈。买当吼，这个淘吼，就是讲淘汰一寡吼，较无技术性的工作啦，吼，比较低技术性的工作会被吼这个自动化生产淘汰掉，但是也会恶化社会两极对立跟经济不平等。
1: 所以哈，我当时也得想你啦，吼，愈来时代科技愈来愈进步，吼，
0: 对啊，
1: 啊人吼。就容易被取代掉，它机械性、重复性的工作都会被取代掉。但是，不是讲安尼，咱人的卖进步，其实最近我看到一个吼，日本吼，日本上面即卖因吼人口老化，青年人口吼以这种劳动力的工作外者，有一个所在吼上需要人力的地方拢找无人，是伫对呢，就是老人的安养照护院。因为这种工作其实很辛苦的嘛，
0: 机器人会当做无？
1: 因为我感觉日本人真正想啊足头前，其实因有发明机器，但是机器人你要做到100%取代人类，在这个照顾这个照顾老人这个工作里面是不可能。但是呢，伊会当帮助，所以机器去辅助这一些，包括啥？我刚刚我觉得设计真正有够好，
0: 按起来，跟抱起来，
1: 对，就是讲吼，你爱把这个老人冰心按起来，扶伊去厕所放尿吼，还是讲要去扶伊起来坐轮椅这个动作吼，伊即马就伫这个吼，
0: 这劳劳力
1: 劳力啊需要困难嘞吼，伊即马就伫眠床边啊吼，啊会当吼这个吼老人像这个有像一个裹布啊，赶紧撑过，啊伊得让扶起来。啊，坐过去，你免动，拢免动哦。你敢若坐车荡秋千咁快，你坐过去一歪几米，就是变数。啊，你家又把它放下来之后，伊就多少坐伫马桶。所以伊这段对于变成行到变数这段，你就免人家跟个家己啊。啊，你是好处啥啦？这个劳动力哦，比较劳动力年轻人不要做的，是大人年纪比较大的也可以来做，但是需要体力，需要困难的，这个机器哈。
0: 用
1: 设备来当辅助，所以我看你们能尽量，我拢想加种，因为年轻人你不爱，绝对不爱做这啊，不爱做这种工课啊，啊，要老的要照顾老的，你得有这种帮伊开来这帮助，
0: 对啊。所以讲哦，即个嘛，机器人哦，伊取代工作目前拢是属于较低技术的嘛，
1: 是
0: 固定的较低技术，
1: 机械化的。
0: 啊，就是跟人讲，跟那亲像迄个迄个哦，有个人讲哦，大家拢在遐做同款的工课，安尼，
1: 大家无用脑筋啊，
0: 安尼开安尼
1: 用，
0: 哦，像讲我迄啥迄个面。件生产出来了，啊，得爱加镜啊，
1: 产线啊，
0: 啊，镜
1: 啊，良率啊，啊，就讲这里这物件差伫遮，啊，看够歹吼，目睭看。 还拢就很机械化，
0: 还拢机器人会当取代，会当取代掉的，啊，都免用人力，啊，无人人工啦做起用敢那机器的工课，哦，讲哎呦，你这大刚咧做工课，你敢那做那机械式的，吼，好来啊，你做的迄人嘛会忝嘛，比种会忝嘛，重复的啊，无变化的，
1: 哎，多了会忝呀，无成长嘛，你做你做你伫公司十年、五年、十年个拢做工，
0: 你嘛做迄工课，哎，机械机，
1: 对
0: 所以讲哦，机器人还是有它的必要，
1: 当然啦，
0: 为了必要啦。
1: 对
0: 对对好嘞，所以到2030年，
1: 这个、不久了将来，
0: 哎，2000万分的工课，
1: 大家都机器人，
0: 替代去哈。
2: Il était une fois peintre。
0: 好嘞，进攻阁喽。

0: 得力蒜哦，钙粉得力蒜哦，钙油
1: 哈，咱健康个哈。
0: 好嘞，咱听众朋友大家拢知影讲吼，咱的钙粉、钙油、钙粉、钙油、钙粉、钙油，补钙食骨头的，补钙食骨头的，骨头酸痛的人胖的吼，大家拢知影食啊吼。我跟你讲啊，吼，足侪人哦，本来拢咧菜伫厝的啊，菜家今嘛吼，食菜家人要得忧郁症吼，哎都袂惊，惊袂出门啊，啊无就惊袂远啊。啊，今嘛食钙粉、钙油，食啊哦，要创啊就去创，要出国就出国吼。哦要来对人吼，还迄落做啥？啊，新名吼，要迄落吼，
1: 摇颈啦，
0: 摇颈
1: 啊，去公园唱歌，人招你啦 ，Let's go！
0: 哎，哦，上好，这台人都爱好卡啦，啊，人都会甲你招啦，吼，啊，你若更招拢招无人，就以后就无人甲你招。恁兜的门吼，都无足久足久啊，足侪年拢无人打入恁兜的门啊，朋友都无啊，一直无啊，一直无去啊，啊，莫怪你一直来就变孤单老人啊，吼来，所以吼，迄个骨头的问题，袂惊酸痛，惊袂。出门家门远的这个问题，一定爱想办法。得力蒜哦钙粉，
1: 得力蒜哦钙油。
0: 咱来听看人客食了，
1: 吼。安怎讲？
2: 恁感谢哦，恁的钙粉足好的，阮是吼，即讲南诶中华南苗疆吼，啊去聊客，万人聊客吼。
0: 嗯。
2: 哦，伫岛南遐行到中华遐，一行三四十公里。
0: 嘿。
2: 哦，刚才我食咧钙粉，阿无真正无在行。
0: 哇，三四十公里，
2: 拢开过刀的呢。
0: 哦，
2: 啊，佫有只骨骨酸，佫医生讲爱开刀，我无开，我佮他脚有开。
0: 嗯，
2: 哦，我佮偷偷要去，赶紧叫大夫就去紧的佮
0: 讲。嗯，
2: 你行足远的，行要到三四十公里，佮他聊迄个就七公里外。
0: 啊
2: 吼。哦，实在。佮大钙粉足好个，你个钙油佮钙粉实在有够好。
0: 嗯，
1: 你看。三四十公里呢？
0: 干那聊开的，你讲聊开的七公里哦，聊开是安怎？爱聊开水呢？
1: 应该是哦，聊开水的。
0: 都七公里啊！安尼啊，我先导航啊。哎、哦欸，有的人讲安尼啊，哎、欸，我想得先导航啊。哦，
1: 因为你讲听到一个重点，较早医生哦，伊是有去开刀过，但是开卡俩，但是医生讲伊包括这腰、这个两骨的所在、腰部的所在拢该开刀，但是伊食咱的钙粉甲钙油，伊。后边都拢无个开啊，
0: 都免开啊，
1: 免开个参加
0: 就。啊，你开只要开啊，要开，妈个拜托诶，几岁人会看咩？你定来开刀？
1: 开未了啦，
0: 吼。系啊，迄开一边刀了，就身体外伤嘞呢。
1: 诶，无简单嘞，三四十公里嘞。
0: 对啊。
1: Oh my god！
0: 你看无快伊，你讲啊，恁的钙粉钙油足好啦，恁的钙粉钙油足好，就是足好啦，足好啦，人客食了就是安尼吼。
1: 一个感受。
0: 所以讲，
1: 好，
0: 好，听众朋友吼，家己吼判断啦吼。好，谢谢。
1: 得力蒜哦钙粉，得力蒜哦钙。You.
0: 好嘞，英雄。

0: 有一对两个拢是外国人吼，因进前选择伫吼咱台湾吼高雄吼，完成登记结婚啦。
1: 哦，想到选择高雄呢？
0: 其实台湾
1: 渊源吼，
0: 台湾吼就台湾是因，其实都是因的迄落诶生涯当中吼诶。其中的一站而已，但是说最后他们结婚选择在高雄，来这个选择在我们台湾决定结婚，来这一对外国人，其实这个外国人的男的是西班牙籍的工程师，
1: 对，
0: 男的是秘鲁的，秘鲁，秘鲁的，南美洲的秘鲁，那么因两个人会使讲横跨到欧洲、南美洲、亚洲，吼，吼，啊，搁甲这个啥，吼，这四大洲，横跨四大洲了，吼，了最后决定伫咱亚洲的台湾，吼，结婚，好，进前无偌久伫高雄镇定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吼，好，把这个跨洲之恋、跨洲之恋呢，转来定格在台湾高雄，
1: 吼，好特别哦，
0: 嘿，很特别，为什么呢？
1: 对 ，why？
0: 这个太太吼，伊是其实伊是伊的故乡秘鲁吼，伊的故乡他的国家是秘鲁，伊是秘鲁一间公司的这个吼负责活动的企划。啊，查甫的呢吼，这个先生伊是吼，咱都讲伊是西班牙人嘛，
1: 对啊。
0: 啊，但是伊是哦，这个伫德国一间柴油吼柴油机的外商公司上班，哦，德国西班牙人，啊，毋过伫德国的公司上班吼，落尾呢吼，公司派去美国，所以他到美国工作。
1: 对
0: 啊，伊下面这个秘鲁的太太熟悉是伫美国，两个人伫美国一场迄个活动吼，活动当中吼，伫咧可能是当迄个是展览活动，吼，熟悉，然后落尾呢，熟悉是迄阵熟悉尔尔，嘛无啥伫咧活动当中熟悉尔，伊是秘鲁的什么公司的什么阿多阿诺吼，都反正这些，落尾两个人转咧个伫墨西哥相遇，
1: 哎呦，好巧，好有缘分哦，
0: 认识于美国，熟悉是伫美国一场活动认识，然后后来在墨西哥又相遇，
1: 哎呦，
0: 伫墨西哥才谱出恋曲，
1: 哦，对，千里姻缘一线。
0: 对，两个人转咧开始呢，吼展开热恋。去年呢，这个查甫被派来台湾公司，甲派来台湾分公司上班。
1: 哦、对，
0: 嘿，对。啊，台湾公司上班都是伫高雄，伫高雄。
1: 哦，所以甲高雄冤，这查甫甲高雄冤有啥呢？
0: 对，
1: 外派来台湾，
0: 啊，他是工作上派来，公司派来。啊，这个吼，伊这个太太吼，转咧爱相随，转咧为秘鲁就对，跟着他来到台湾。
1: 对，
0: 啊，伊讲啊，我来台湾学中文，学中文。
1: 伊现在还不是太太吧？
0: 嘿，就是还没啊，
1: 还没啦，对，女朋友。
0: 我
1: 今嘛
0: 就是讲，吼，对，女朋友的对，吼，伊讲。看动因两个人熟悉迄个活动，是因为因先生吼，就是参加那个活动，结果他先生没有出席，缺席，缺席啊！伊是活动企划人嘛，伊转咧较紧甲伊联络，吼，这是两个人第一遍的接触，吼，嘿，那两个人第一遍晚餐约会，吼，本来是第一遍吼有要约会的时阵，伊讲伊原本无想要参加，但伊讲哦，因为伊感觉这个查甫诶，吼，伊感觉查甫诶，跟他产生神话，因为男
1: 神话
0: 工作又好，人长得又高又帅，我是一个秘鲁的查甫囡啊，他觉得秘鲁的查甫囡啊，伊就生起了型啊，
1: 对，
0: 所以伊讲，在他眼中看来，这个男的是神话
1: ，perfect 的哈，
0: 离我很遥远呐，怎么可能呢？哦，伊要跟我吼食饭，安尼，敢真正是真的还是假，还是？
1: 对啊，还是讲有其他的意图哈，也是会担心呐，
0: 所以本来原底是无要参加，
1: 对，
0: 后来呢，伊嘛是勇气提出来去参加啦，好啦，卖个想象这啦，无就当作恁那安尼查某会安尼想，就代表讲查某其实有介意人，对不？有介意人，只是吼伊无认为讲查甫会 会介意伊，吼、就是安尼。伊讲人人的条件较好，人哪有可能会介意我呢、结果去食饭了吼，哎、查甫的吼拢一直甲娱乐呢。
1: 哎呦，哦，竟然这整顿饭都在称赞我。
0: 对啊，一直甲娱乐啦，那讲吼啊，他伊拢查甫娱乐伊安怎呢？伊讲吼，他就觉得他很棒哈，啊都很爱笑，拢讲查甫的啊都哦拢会笑，讲啥咧讲话当中就是一直都很爱笑，我就有笑容的安尼啊，笑起来又很美。齁、好待人亲切又体贴、男的齁、所以有当时啊卖讲看外表
1: 还
0: 是讲看你的身份地位、人家就爱你这一点咩、爱你齁迄、那个亲切个体贴啊个齁弄点了笑容啊你的笑容个特别水齁、就这样齁、可能无笑的时无感觉啊笑起来特别水。
1: 哇特别俏。
0: 笑起来就像天使。
1: 嘿 ,the angel, 齁、
0: 对啊。哦，一听一个在哈、啊，
1: 原来如此、
0: 啊。哎呀，所以有时候不要妄自菲薄啊，
1: 对，
0: 以为不可怜啊，哦，后来结果就这样，两个人才开始 啊，
1: 原来这样谱出一段恋曲。
0: 罗威呢，查甫派来台湾了呢，查甫会跟随伊来台湾哈，两个人才更加了解哈，更加哦了解恋情就不断一直升温，好，到尾也加哈决定互许终身呐、而且因公吼，你听话的，所以他们的结婚。婚姻登记是在台湾、
1: 台湾你看、在美国相识啦、墨西哥相恋、在亚洲的台湾的高雄、
0: 所以因结婚因经历过四州、南美洲、亚洲、啊，還有美洲，还有欧洲，
1: 欧洲
0: 跨洲，所以说这有这跨洲之恋啦，
1: 没错
0: 跨洲之恋啦哈。因公哦，当然啦、哪一天这个先生的工作吼、公司嘛是会调走啦。
1: 对啊，一定对照
0: 呀。啊，都要离开台湾啊。但是因公哦，他们对台湾很难忘，为什么？因公台湾的水果很好吃呢。
1: fruits 哈、
0: 哦。嘿啦，特别是西瓜啦、芒果啦，都是他们最爱的水果，而且都好好吃哦。而且阿哥，因公爱河也很漂亮哈、只可惜现在爱河有一点变了色。因公因拢定定爱河。
1: 运动哦，
0: 沿沿岸下散步啦，
1: 散步、
0: 他们很爱河哈、好来哈、阿哥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哈，伊、公哦，他觉得这个地方哎、的建筑很有特色，
1: 对，
0: 所以公哦，不管以后哈先生呢哈，看过哇调一堆调一堆哈，好、再到派到别的国家去，伊公他们还是有时间、还是会再回来，
1: 对，
0: 还是会回来，
1: 毕竟这是结婚登记的所在嘛、对不对？
0: 对啊，

0: 痛风一般痛风拢生咧对啊。痛风啊，
1: 就是关节的地方啊，脚啦，就是因为卡脚趾头的这个关节里面痛风的安尼。
0: 大部分拢卡嘛，
1: 卡也安尼紧
0: 啊。手嘛，会嘛。
1: 手的就手，所以脚跟手的关节哈，手指、脚趾的关节。
0: 啊，你敢捌听过人痛风灸啊？痛，人讲哎，痛风就是有痛风灸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生痛风灸嘛。嗯。敢有捌看过人生的皮啊？
1: 皮啊，有骨头吗？哎
0: 鼻子那无骨头，
1: 不对，不关节啊，讲唔对，鼻子有关节吗？鼻子没有关节啊，
0: 咁一定爱关节。哦，啊，就真正有人听红椒啊，生伫个鼻啊，
1: 塌底下的，
0: 嘿呢，
1: 啊，好可怕，
0: 就恐怖的呢。
1: 刚刚
0: 你有看到，从你那看到，
1: 刚刚哦，这个哦，
0: 诶，鼻啊变安尼，
1: 被碰顶的这种感觉哦。
0: 那你好啦，伊你镜头啊，那关有为了听红椒是不是？一堆一堆。
1: 啊，个安尼哦，外哥起喘，你经常看到拗鬼这种感觉吼。
0: 啊，你个想我一堆一堆嘛，生的鼻啊，你家己想啊，
1: 好恶心。
0: 我从相片无啊，都大概
1: 钟楼怪人的脸这样子。
0: 好来，这是一个65岁查甫，伊过去吼一年当中，伊的鼻啊呢吼，吼转来吼有一堆啊呢，一堆扑起来，扑一堆，而且呢吼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大到伊家己吼转来吼，这早都爱去看医生
1: 啦，拖啦，拖延，
0: 对，结果吼医生改做超音波扫描，啊个用迄个什么吼细针，吼改
1: 探测，
0: 抽迄个迄堆的迄个内底迄个肿，迄个肿块的内底。那个
1: 液体的
0: 组织，那个里面的组织，
1: 哦，
0: 给抽出来做化验，啊，这个利用细胞学哈，哦，跟特殊的染色方式，对这个组织的做病理学的检查，最后透过一连串的哈，这个检查诊断确诊，伊就是鼻梁部的痛风石，
1: 哦，特别哦，第一遍听过，鼻梁哈，那痛风，
0: 痛风生的皮呀。痛风灸一位生理片啊，这个先生哦，听讲伊本身得迄个高尿酸血症，好，伊个脚尖头啊，伊个脚尖头的所在嘛有痛风灸，好，目前嘛有伫咧食迄个药啊治疗伊个高尿酸血症哦，高尿酸血症哈。啊，但是呢，因为这个颜面啊，伊这个生理片啊是伫面呢，啊吼，这个外观呢吼，影响到你的外观吼。但是这个患者吼，伊个无爱做手术切除，他不要吼，伊无想要做手术切除，因为手术切除了，可能片啊，原来有一挂迄落，会消化有一挂迄落。啊，不过你一类底啊嘛，歹看。
1: 对啊，也不好看啊。
0: 啊，伊即嘛就想讲哦，伊要食药啊吼，哎，食药啊，改看会当慢慢改消去无。所以本来医生是改讲，啊，你那边迄落是开刀改你切除，啊，他不要，
1: 他不要啊，他坚持，
0: 他拒绝，他不要，
1: 那边要处理呢吼。啊，就好，底下生的底下。
0: 因为可能切除了鼻子，可能会
1: 烂了，
0: 嘿，消化有一挂嘿啦，所以伊就考虑掉安尼，伊讲不爱啦。哦，啊，食药，看看会消会退无？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来吼，所以甲听众朋友讲吼，这痛风会发生的原因，就是咱体内普林代谢异常。
1: 对啊，高普林哦。对。
0: 嘿，高普林，所以人讲有痛风的人，就较卖食伤食高普林的物件。好，高普林的物件就产生
1: 海山
0: 哈，
1: 虾呀啦、蛤蟆啦哈，虾类、蚌壳类哈等等之类的，都是高普林的食物。
0: 因为你体内普林代谢已经异常啊哈，所以你呐哈，个高普食伤过侪普林高普林的物件，你就会造成哈高尿酸血症。一段时间有当时啊，可能爱贵啊你，然后这个尿酸的单钠的诶结晶体都会沉积蹲积伫咱的这个关节腔内底，或者是讲伫迄个软组织内底，或者是皮下组织内底。
1: 所以这皮下不是关节，是软组织。
0: 软组织
1: 跟皮下组织。
0: 对，也会哈。
1: 啊，瘦。
0: 对啊，但是不会痛。好，一共长在鼻子这个是不会痛
1: 了
0: 哈，不会痛，
1: 因为是卡到关节，刚刚有阵咧皮下生一个物件咧出来了
0: 哈。对哈，好来，所以讲哦。哦，春秋公有个人哦，这就是一般的这痛风，有的是慢性啊，有的是急性，慢性就是慢慢一直接，然后啊有些也不会痛哈，啊那急性的痛风哈，你半暝啊突然发作，
1: 哦，冷水哦，来跳起来压起来，
0: 对，
1: 那就疼了，
0: 对啊，那就急性
1: 的，我经常我的情感快点，我懂书哈，痛风发作哦，那个真的他是整个人哈，那哦被。跟他们 on 起一种感觉，他前一天就是啦， 秘鲁跟海产吃太多、
0: 哦嗯、
1: 所以现在吃都吃
0: 所以知道自己的体质
1: 该吃素吃很清
0: 这样哦就这样疼起来那个急性
1: 我就看到、哦、你人太这样、嗯、我就不舒服说、哦、我痛风发作
0: 啊，对不呀？也听红的对，
1: 卡脚脚的脚，喏、哦，对、哦，真的是，
0: 好好好，
1: 慎选食物啦哈、哦。那如果有痛风的，真的要慎选食物哈。嗯哦

0: 好，来，谢谢你来听这部美丽人生。
1: 别啦别啦，咱进广告。
0: 好嘞，好，谢谢哈。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
1: 维拉甘舒蓬护理元素护二代，
0: 咱护二代哈，来好修护你的青春，修护的你的
1: 健康
0: 健康，修护的你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
1: 内分泌系统，黄金三角哈。
0: 其实那消化了解的人哈，消化了解的人，你敢那安尼听，你就怎讲？嗯，啊，都规身躯拢搞掉啊，
1: 系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啊，你也未困的，你都规身躯拢歹，咪赶快啊，
1: 赶快的意思啊，
0: 对啊，
1: 赶快的意思。
0: 啊，未困的人，你看会操劳得紧啊，哦，啊，人会烦啊，会杂啊，啊，会紧张，会惊吓，会歹脾气啊，对不？定你定爱看爱泼妇，哎，就啥，人讲泼妇骂街啊，
1: 对啊。哦，看这个规个人，
0: 无理无义，我伫个街路，
1: 哎，啊，一看起就憔悴哦，可能他毛有点半白了，但是你问一下，哎呦。原来伊无讲就年纪就大，就是因为困眠不好，影响着伊个规身躯内分泌系统。
0: 啊、脾气拢会掠狂，迄种个哦，拢会掠狂啊，拢敢那全世界人拢得失着伊
1: 安尼。欠米贵啊钱种感觉。
0: 啊，一点啊声音哦，一点啊声音，就感觉讲会足干扰着伊安尼哦吼。迄种迄种个人哦，我甲你讲，我度过啦，我真正我甲你了，我出国旅行个时阵，我都度过啦。迄种人吼、哦，伊拢讲你。拢咧讲你，拢咧害伊诶，讲你拢咧迄落欺负伊诶吼。啊，其实伊就是家己诶问题，
1: 對對對
0: 真正哦，足恐怖诶，你会感觉足恐怖，因为吼，你正常诶人，你无法度去甲迄种。
1: 对，秀才遇到兵啊，有理说不清啊。
0: 对对对对，啊，伊吼，你看伊讲，你看伊敢那有问题，不过吼，伊有法度甲你制造，甲你陷害，甲你哦，足恐怖的啦。
1: 对对，
0: 真正迄种吼，你拄着吼，一边你就百个罪啊。
1: 真的吼，所以吼，咱困眠足重要吼，啊，会当困，困眠好，你情绪都无问题啦。
0: 对，我拄啊讲，我出国时捌拄着迄个，伊就是失眠症，伊迄本身就是有失眠症。
1: 对啊，
0: 对失眠，失眠足严重的
1: 人，食
0: 爱困药的人哦，
1: 食
0: 爱困药的人哦，啊脾气哦足奇怪哦吼，后来哦，这真正足恐怖吼，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唔通有一天哦变成这样的人，不要让自己变成
1: 人人敬而远之吼，看着你就惊，
0: 对啊，对啊，
1: 卖安尼啦，
0: 对啊，吼哦，安尼吼，啊，都住伫一栋大楼内底，故意栋的，大家拢跟你做结冤仇，你讲大家拢歹人。奇怪，嘿，大家拢歹人，大家拢嘿拢不好，
1: 这准拢大歹人，
0: 嘿，对哦，吼，干那你好人，嘿，所以讲，
1: 护理元素护二代，
0: 吼，后来吼，你若无想要做一个吼，变成一个吼，嘿，这个虎姑婆、虎姑婆，吼，哈，或者是讲吼，你翁啦、囝啦、朋友，大家拢闪你闪甲远远远，家己检讨一个问题，就是出在你家己啦，啊，什么原因啦、困眠啦、情绪啦、健康啦。吼、哦，脾气啦，这拢甲你的困眠有关系。吼、哦，即卖人拢在找天然的，吼、哦，尽量麦克药物，得麦克药物，用天然的，那顾会起来，保养会起来，上盖好阿弥陀佛。
1: 嗯，
0: 美国进口，
1: 护理元素护二代，
0: 护二代，哈、哦。查甫查某食拢介好呢，
1: 男女拢通用。
0: 哎，啊那食那好困，啊那食那少年，啊那食身体那个用起来啊，吼、啊哦，会困的人都个用起来啊，啊精神脾气嘛拢个好起来啊。
1: 护理元素护二代，
0: 好去指定药房拢买得到吼，有啥咪问题问指定药房，
1: 啊是要电话叫上，空不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

0: 挺好的，人就讲这囡仔是
1: 含着金汤匙，金汤匙起码无上，含着钻石汤匙吼，算少啦吼。起码起码嘛还好。
0: 好啦，啊，就一个形容词啊，你算少是咧，
1: 就当就
0: 当喵喵是咧，
1: 顶的金汤匙出身啦吼。
0: 啊，然后啊，这个囡仔就甘。金汤匙啊出世的吼，认为讲吼，所以有人就认为讲辛苦一世人啦，他不如吼，哎呀，你看不如转世投胎了，
1: 倒不如投胎到一个好人家。啊，你当时啊，真正就是安尼啊。
0: 啊，你敢会当保证你投胎就是会投胎做
1: 人？对啊，对，这得免想。但是我感觉咱人就是安尼啦，吼。食碗来卖看碗碗，你生了迄、那个，你都免讲天真，因为迄毋是你的家庭啊，但伊毋是有比你好无？有，但是迄就是伊好运，好运歹运拢有可能啊。
0: 啊，你敢讲哦？迄种金金汤匙出世的囡仔吼，伊以后伊就会感觉讲哦，我来遮好命，我来遮好，我来遮幸运
1: 吼。对呢，伊就感觉这是理所当然。好嘞，生活一寡物件变作理所当然。
0: 所以咱来讲吼，来自德国全世界出名的汽车品牌，吼、叫做宝马。
1: 对 ，B&W， 哎、
0: 啊，对啊，哎，继承人，哦，是吧？这金金汤匙的吧？
1: 什么？哦，这金的，100克拉的钻石汤匙啊！哈
0: 、啊，来哈，也继承人 BMW 这个企业哈，哎，这个继承人，
1: 米零的哈，继承人，
0: 米零啊，因的继承人哈，好，伊金金汤匙出世，但是伊讲哈，嘿，伊的生活大不易，他说哈、啊，
1: 大不易，真的太矫情，太矫情，
0: 他说他好累哦。他好累哦，好累哦。
1: 来，听看安怎听，安怎听。

0: BMW 的继承人今年57岁哈，57岁的姐姐哈叫卡兰登，弟弟呢叫广德特，广德特哈，因最近家底啊两个啊，姐弟哈两个人因接受访问的时阵哈，这个姐姐怎么说呢？姐姐说。啊，恁看，阮敢那亲像继承的庞大的财产，对不、
1: 对啊。
0: 大家可能拢以为阮，大家拢会当伫地中海坐游艇安尼，
1: 度假啦，曝日头啦，开趴啦，都是那种好亚人的 image 形象。
0: 对，但是这个姐姐她说吼，伊讲伊伫少年的时阵，甲伊妈妈曾经是去吼歹徒绑架吼，诶，这个的目标对象。
1: 大家拢过家安尼啊，心惊胆跳。
0: 对。对，哈哈，来这一对姐弟哈，好来啊，一共哦，1978年的时阵，好，因都是发生被绑架，绑架的代志哈，一共哦，这种绑架事件哈，这个哈密谋啦哈，密谋的人啊哈。好，这密谋的这件代志呢，哈，迄阵啊，伫有登上媒体哦，媒体有报道，
1: 对，
0: 就是讲有人要甲人绑架，还没有发生，好、没有发生，好，后来甲在警方，好，及时破案，哈、所以讲哦，你看看哦，你生活伫迄种的情形之下，哈，随时拢有可能有人要甲你绑架，
1: 所以其实嘛是需要胆战心惊，
0: 对啊，大家都惊吓
1: 咧，无都过一般人生活，
0: 对啊，伊讲哦，所以哦，阮继承的不只是庞大的哈，财务哈，有时候继承到的还有庞大的嫉妒，还有误解，好、还有。社会责任，
1: 啊、对啦、欸。说实在，
0: 社会责任，
1: 一公安呢，蛮合情合理的，
0: 对吧？
1: 对啊。
0: 好、所以讲哦，因公因继承哈，一公哦，这个继承哈 ，BMW 这个事业呢，哈，并不是钱，并不是钱来给你哭诉你去继承这
1: 個，
0: 而是有更多的责任，好、还要保护德国的工作机会啊，
1: 对啊
0: ，德国的啊，你 BMW 呢？你得爱提供德国人工作机会呢，所以讲哦，就像这个弟弟他就说了，伊伫30岁时阵，伊得被迫逼迫爱做大档诶，大档哈，
1: 爱做决定
0: 诶，年纪轻轻30岁的承担这么重责大任哈，伊讲迄阵啊，伊干嘛吃不消？
1: 我相信，
0: 我30岁，我怎么喝？我唔是有做钱的吗？我想要享受人生啊！
1: 我干嘛不只享受来？伊干嘛讲吼？你做一个世界数一数二的汽车大公司的老板，你随便做一个决定，你的影响的足侪人、足侪家庭，这个
0: 对啊，
1: 压力一定是很大的、
0: 啊。一公一吃不消啊！30岁的这 BMW 的大董、大档的哈。伊讲，伊迄阵啊，当时，伊迄阵啊，当时，伊家己即马回想起来啦，吼。伊讲，伊阵就干那一个愿望。伊讲，我干那想要做一个简单的产品经理。
1: 对啊，卖车啦，
0: 对，
1: 啊，你啊，就是固定的薪水，而且当家够有这个营业的奖金的，感觉就欢喜。
0: 或者是讲，伊想要去读册，啊，要去读啥物？
1: 要做家己的代志，
0: 要读迄个建筑的，
1: 哦，对，
0: 要读建筑。
1: 你有可能 BMW 诶，这个继承人去无去接这个事业，做家己爱做的，无可能嘛？
0: 对啊，
1: 责任一下子这么大的公司就
0: 你不是继承财产，那别人看了讲，哦，你看，哎，你几年纪轻轻继承那么多。你跟他想，伊说，伊讲我们继承到的是责任，
1: 对啊，责任嘛，这多
0: 嫉妒，
1: 哎呀，
0: 误解，
1: 心生啊，哎呦，你这是好命囝啦，哎呦，你那么怕病啦，
0: 所以
1: 酸言酸语少不了，
0: 哎，所以哦，真
1: 的，啊，对，我感觉伊，因为伊被自己的决定做哦，伊的不管包括可能裁员呐，改变供应链呐，是讲要把这产线移走，嘿，抗议啦，还是讲社会对你不谅解。一定是压力很大的，
0: 对啊，吼，
1: 影响太侪人了啦。
0: 这个事业体，搁只出名的世界的品牌的事业，
1: 对，而且你要维持着这个品牌竞争力，吼、在国家的民主，甲伫这个百年品牌的竞争力。
0: BMW 的头家，吼、就是这个咱都啊讲这姐弟的爸爸的，就叫做哈伯特·广德特，哈伯特·广德特，吼，伊是伫1950年，吼，1950年代迄阵为着要救迄个 BMW 的车厂，
1: 对。
0: 1950年的些世界大战，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迄阵啊，
1: 二次世界大战，
0: 对啊对啊对啊，结束，
1: 嗯对，
0: 好，哦，结束了，迄车厂规个拢中，迄阵，好，哦，所以讲迄阵啊，因爸爸为着要救这个 BMW 车厂，成为全国第二大，哈，哦，诶，这个就是因爸爸的迄阵拯救了这个 BMW 车厂，所以变作呢全德国第二大富豪，
1: 嗯嗯，
0: 第二大富豪，好，
1: 嗯
0: 哦，那么今嘛因诶因这个姐弟的对啦吼，因为个人资产，
1: 嗯，
0: 个人的资产吼，诶，姐姐的资产是6300亿台币，
1: 嗯嗯，
0: 嘿，
1: 嗯，
0: 啊弟弟呢，吼，弟弟诶，弟弟较少呢，弟弟5000几亿呢，嗯，
1: 加起嘛一条哇，哎呀，
0: 啊，但是因两个人这姐弟今嘛的德国拢是啊，前十大富豪，
1: 富豪，嗯，
0: 诶，弟弟较少呢，弟弟5000几亿，嗯，姐姐6000几亿，
1: 可能哦，因为资产，
0: 哦，
1: 股份持股比较不同，
0: 嗯，对啦，对啦，对啦，
1: 对啊，嗯，但是我感觉我本来以为说，哎呦，这已经是，嗯，一定是送给你，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做头家。其实无遮轻松吼，
0: 无遮轻松，
1: 而且我跟你讲吼，即尤其是这种个性的吼，
0: 嗯，
1: 你做好吼，
0: 嗯，
1: 人咪咪讲你搞啦。
0: 啊，无你是安那掩盖带七少年八少年的做甲翘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看，伊阵就是个性，
1: 对啊，个性啊，人讲哎呦是少主哦，
0: 哎呦，
1: 啊你好命，
0: 伊阵你回来，伊这个少年伊出伫外国读册，回来佫足少岁，20几岁，啊，都爸爸过身无法度啊吼，啊，都所以讲回来吼，迄落，
1: 你讲老陈呐，还是讲一寡。物件你要改革啦，策略啦，
0: 啊，人会嫌你经验无够啦，
1: 怀疑
0: 这干那是头家啊，囝啊的，含金汤匙出身的，
1: 你有什么实力可以赢过我？
0: 唔正经啊，个好在内水都阿袂大咧，有啥物才调，有法度甲这个企业个扶起来。
1: 所以当了解的讲，因迄个继承人讲，我只想要当一个
0: 误解。你看，伊讲我继承到的还有误解、
1: 嫉妒、
0: 嫉妒，
1: 这些误解跟嫉妒拢在对啊。所以伊要讲，我要做些产品经理的。好啊，
0: 嗯，
1: 去卖车啊，卖产品，安，嗯，尼我就吼人生平平淡淡。
0: 有人就讲，嗯，哎，假使恁家都较有钱的，恁就讲我凊彩来做一个啥得，我才无爱去计成者。
1: 啊对，啊，无你讲好啊，我干嘛计成钱好，我接近卖哈，你来做，你来做。
0: 哦，
1: 对啊，所以我干嘛哦？他讲的话是有
0: 事实啦，
1: 啊，对啊，事实啦，这压力是很大很大的。
0: 所以吼，哦，有当时啊，卖看人讲哦，人咧做事业趁钱
1: 啊，
0: 然后哦，就干那。好野人都拢敢那有罪，所以人今麦讲今麦社会拢有这种仇富心态，
1: 对啊，酸民心态，
0: 对啊，实在不应该啦。
1: 应该讲吼，
0: 嗯，
1: 欢乐代志无同款，
0: 嘿，
1: 咱个人一般人欢乐讲啊，我这个月这个吼，我这个房贷吼缴不出来，是讲钱啊，那但是伊哪讲迄个位，伊欢乐代志看的代志，就甲一般人不一样。
0: 对啊，因爱还呢，你看事业呐，这个遮大啊，事业体遮大，钱遮侪，因爱欢乐嘛，足侪，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所以有当时。你看有的人哦，你讲这么多钱啊，是安怎？伊那会得搁做？
1: 对啊，
0: 哦，那会得搁做？那会得搁公司搁经营搁遐辛苦？
1: 对啊，
0: 对啊，哦，对不？哈，
1: 哎，
0: 得一个社会责任啦啦，
1: 对啦，
0: 社会责任嘛。
1: 进前长隆罢工就是安尼啦，都看到讲，哎呦，中影，哎呦，赚这么多钱，
0: 哦，世界哦，优质航空公司什么员工要领的薪水，应该爱甲世界一流的比。
1: 啊，一寡钱啊，咩，这几十块嘛，要讲计较咩？我要咩啊？但是你看。真正咱听众冇讲过啊，你家己来做头去看嘛。你赚的时阵吼，你拢看到人咧好，你歹吼，你加钱加袂过时阵，你烦恼困袂去。啊了钱时阵，
0: 啊了钱咧，
1: 薪水嘛是爱照发啦。
0: 对啊，
1: 真没有当老板没有那么简单嘛，没有。
0: 佮看到家己的员工对家己安尼怒目相向哦，你就怎讲？系
1: 心痛，
0: 心痛，
1: 因为伊唔是靠毒瘾咧。是对伊袂歹，
0: 我好恁袂歹，啊恁今日即马一反面无情啊咧，
1: 哦，
0: 敢那
1: 台北台北的弯修人，
0: 结什么弯修啊咧，真正迄心会疼咧，嘿，哦，今仔那你的员工，你对待他们都不薄，甲你边面边干咧，
1: 真的会很心碎啦。
0: 任何老板都受，就无法。
1: 老板其实也是人呐，也是人。
0: 对啊，好不？
1: 哎，
0: 那讲完啥？
1: 对啊对啊，讲经营事业是无没有那么简单
0: 啦。对啦，
1: 啊。
0: 啊，那无吼，啊，都嫌无，那嫌坏，啊，那嫌迄落，家己去做头家啦，
1: 哈，
0: 去做看卖啦，
1: 嘿
0: 啦，做看卖啊，吼，安尼就知影啦，吼。
1: 你咧收听节目，你咧。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你为什么看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真情，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听众朋友收听咱的节目，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还是要发表哈，产品需要服务，直接咱的服务电话，这小时在咱的现场哦。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来，我淑君你好，嘿，
1: 嘿，淑君，歹势，
0: 请讲。
1: 拄仔你讲几点困过关？因为我听着头啊，尾啊，拄仔迄落迄送报告的来，我拄仔出
0: 去。肝无好的人，下来，肝无好的人，你暗时吼最晚也不要超过11点睡觉哈。
1: 好好好。
0: 上盖无你11点一定爱困啊，啊要提早当然是更加好啊哈。
1: 11点
0: 到半夜两点，然后这几个小时时间是咱肝脏的修细胞修复的时间，所以你若要顾你的肝，这段时间你一定最好拢是乖乖的眠床顶咧卧卧困。谢谢。
1: 好，好谢。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君啊。
0: 嘿，你好。
2: 我昨过去东街那家东台写的威廉是写啥作？
0: 啊，是哦，哦哦，
2: 我迄个苏鹏进进客啊啦，
0: 哦哦哦，
2: 我即马吼，
0: 哦，
2: 讲迄个肝硬化的三种瘤，
0: 嗯，
2: 啊，有的是讲这个行不行出安尼啦，
0: 哎，
2: 啊，我是唔知
0: 行不行出，行出啦，行出啦，哈，
2: 没问题哈，
0: 有没有关系啊？
2: 因为我也光不得过肿瘤，啊，有的人是说，到底是
0: OK，
2: 没关系，
0: 对，当然哈，谢谢，祝福。来你好，嘿 ，Hello， 淑君，
3: 淑君你好，
0: 嘿，你好，
3: 哦、我拢听这个早时吼，这个重播的，
0: 哎、
3: 欸，听你就无想资讯做好诶，
0: 哦，
3: 啊，我算独身啊，10几岁啊，那唔管你身体来好，我讲，
0: 哎，
3: 早困早起来，
0: 哎、
3: 欸，安尼吼，
0: 哦、
3: 3点爬起来，
0: 哦，
3: 今落去听你诶重播节目啊，
0: 哦是哦，好，
3: 对啊对啊，
0: 啊你3点半起床，啊你暗时几点困？
3: 我拢差不多8点半就困啦。
0: 哦，8点半啊，困到3点半啊，够了，这样也够了，嘿。
3: 对啊，我固定的，我拢做规律的，
0: 啊，所以身体好。
3: 拢很壮阔，无去家里的现场。
0: 哦，安尼好。哦，
3: 对啊，
0: 对
3: 啊。啊，我过几两天啊，我有做规律本。
0: 哎，哦，好啊，好，好好好，祝你愉快，顺风愉快哦，哈。
3: 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淑君，来，我淑君 ，call in 电话哈，0800-77-55-9。Hello， 来，我淑君你好，
4: 淑君
0: ，嘿、啊，
4: 对，那个钙，我50斤啊，钙粉哪只？
0: 好来，好。

0: 混个梗。
1: 只为一人飘香。
2: 嘿，你好。
0: 我借问一下，我这个护理员暑假哦，迄落啊，老歌都
2: 会。为寒为热吼，拍寒拍热变清寒吼，

0: 来你好，好来你好，小君不给
1: 嘿，
0: 嘿。
1: 哎，我讲来拜托，讲我有去听一第一歌，个谣言寄相思啊，要去买啊。
0: 哦哦。
1: 新秀这第这些年啊，你甲我看一下安尼哈。
0: 什么新秀这第？你要去买啥？
1: 谣言寄相思。
0: 我知歌，我知啊。你是买啥？买 CD 哦。嘿，
1: 我是买啊，我想那阵恁家有甲我倒一第前半段，我是不是这第？外口听是安尼，谢谢你啊。
0: 好，点歌参考哈。后来。现在还有在买哦，现在 是要去买什么，买 CD 哦，嘿，现在哦，好来，好来，谢谢，来你好，嘿，嗨，你好，
2: 我跟你问一下，
0: 请
2: 说，我五十斤啊，都吃不完，我吃一年了呢，
0: 嘿嘿嘿，
2: 一边都快五万回来了，
0: 好好好。

0: 好，谢谢哈。好来，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好来，听众朋友要讲的、要问的、需要服务的、要发表的、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来。Hello， 你好，淑君。
1: 淑君小姐你好、
0: 哦。你好，嘿。
1: 甲你请教一下哦，我车祸受伤，我是行路的人，行在路边，啊，即卖一个救护车真到。他那个要帮我，因为我骨折啊，甲全身擦受伤，要打伤那个病，啊，结果警察蛮高，警察高讲叫我爱酒测，惊路人爱敢爱酒测，啊，哥有一点就是，警察坚持讲爱酒测了，才会当上病，干嘛呢？
0: 哦，好好，好，你是惊路哈？
1: 哎呀，我惊路的人啊，
0: 啊，你是
1: 迄条拖，叫拖车顺着啊？
0: 哦哦，惊路的人敢爱酒测哦，哈。
1: 哟，
0: 啊是人甲你神掉，啊神掉是伊唔掉，啊是你唔掉，你走路唔是
1: 讲？伊唔掉，我今日已经在路边啊，无路人啊走啊，
0: 迄
1: 边啊拢护栏啊，伊讲伊啊开拖车啊来捡物件，啊只车骗过来，哟，啊我已经骨折，啊哥全身擦受伤，足地所在，救护车来已经要甲送病院，要送急救，啊结果警察路尾来。
2: 哎我唔知呢，走路要不要酒测，再问看卖哈。好，来你好，嘿，小哥你好，你好，嘿，那个以前搞哈，我弄一个孙啊，他高中啊啦，嘿，我听话干嘛，我应该，我跟你问伊讲食肝药啊会使，
0: 嘿，
2: 啊我一工一阵时啊好食一粒吧，
0: 哦来，好好，
2: 啊食一粒就了。

0: 来，我甲听众朋友都食迄个大哥伊一个问，啊，伊就是惊咯，啊，惊咯去有车撞着，啊，全咧出车祸的着啦吼。伊但是伊本身是惊咯，啊，伊讲伊无唔着，伊已经惊到伫路边啊吼。啊，但是受伤严重就送去医院，落尾伊讲警察来的时阵，伊人都去病院啊，所以这个警察讲伊无做到迄个酒测吼。伊讲我走路的人要酒测吗？一般来讲，走路的人一般不会给你做酒测，袂讲你伫路咧行无代志，警察甲你叫来做酒测吼，除非安怎呢？除非有强烈的理由，有强烈的理由怀疑讲你是食酒了后，你惊咯，你咧惊咯的行为是有危险，或者是有影响到交通安全，哈、哦。譬如讲你酒后在人行道上行走的时阵，因为平衡感不佳，造成妨碍交通，或者是摔倒，这个时阵警察伊得当要求甲你进行酒测。OK， 所以你就是有出车祸啊，虽然你是惊路的，好，但是啊，这种情况，警察是可以对你做酒测的，就是讲，看你是不是因为有假酒造成你咧惊路的时阵制造出危险行为，哈，才会造成这个意外，哈。好嘞，好，所以安尼你知哦，所以可以哦，警察是因为你讲你去用弄掉，一旦是伊警察爱甲你酒测，是不是你家己有饮酒啊，惊路惊到歪过去。才去用弄掉诶，好，当然你讲是无嘛，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哎，好来断线，从打咱婚姻启动的朋友哈，断线搁重打，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所以拄只迄个大哥哈，你有听到咱的回答哈？我小坤你好，嘿，
1: 建中，
0: 哎，
1: 来叫请按四，
0: 好，断线了哈，断线来0975620975620，手机号码哈，条件别有重打哈，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坤，小坤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因为我正吃，应该正上个病个丢位就会晒
0: 啊
2: 啦，
0: 啊对啦，啊因为伊受伤啊嘛吼，
2: 你讲人单位老较济人要
0: 弄，对。
2: 对不对？所以还是上病院较少的。
0: 因为伊都受伤啊，都上当然是人都紧急甲上病院啊，吼。所以警察到的时阵，伊都已经上去病院啊。好，好，谢谢，好。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你好，嘿，你好，
3: 小姐哈，
0: 嘿，来小军，请讲，嘿，
3: 哦，小军哈，我拄则有听到讲，诶，困未起的，迄食什么？
0: 哦，来困未起的，迄吼，来咱讲过，
3: 我是长期吼，失眠吼，啊，即卖迄暗暝我拢食无好，所以我即卖拢停起来，拢无食。
0: 哦，食护理元素哈，食护理元素哈。
3: 啊，一间甲你买几罐？
0: 你不要紧啊！你今晚那个犹太，你都伊个一组拢两盒，个上半盒安尼啊，两盒四千呐、啊，四千，嘿，
3: 4000块
0: 啊，4000块对，一组一组，有赠送诶，一组是4000对，护理元素哈，
3: 嘿嘿，护理元素吗？
0: 对，
3: 安尼无你讲寄来
0: 好来等一下线下哈，来以上广告。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小君，
1: 咱人吼，嘿，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0: 嘿嘿嘿，
1: 咱人吼，福不在财多，财多不是福，
0: 啊，
1: 福在子孙贤，子孙贤则是福。咱当机卖市长，做个台湾第一名市长，这就是伊的爸母的真欢喜，子孙贤，
0: 哦，
1: 有的人。老爸无伫哩啊，囝伫干嘛乖？
0: 袂
1: 当出来送。
0: 迄
1: 国较侪钱是要创啥？所以讲子孙贤是真要紧。你钱遐尼多，啊落到这种个地步，啊有什么意思？就是趁当机嘛，安尼就上山。

0: 喽，你好。
1: 哎，小坤小姐，
0: 请讲。
1: 你生做水啊，条件阁遐好，那也唔爱找一个伴啦。
0: 谢谢啦。啊，多谢。你哪知道我无一个伴？我贵爱伴嘞，我再来一个。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
0: 嘿。
2: 我要护理严肃。
0: 哦，来，等一下，线下来。

0: 好 ，OK， 好，一组一组，好好好，我有人通知你，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1: 哦，叔官，
0: 嘿，
1: 你好，你叔官，你啊，叔国啦，国，主持人的，你想你想想想黑啦，人脉想好。你逐个都走，啊！你台中迄边的人，哦，你真好，真好，啊！你朋友足多的，我托给你的，你搭档啦，啥物你啥物会，我逐个咧该听节目，哦，你足好讲话呢，你主持人真无简单呢，你台中迄边的人，我外久了知影，
0: 哦，你拢知哦，
1: 知啦，你主持人真啊无简单啦！你走偌济个英语啊，拢会通啊！你学得个足快。
0: 哦，无啦，无啦，无啦，谢谢。
1: 有啦，我台南人啦、啊欸，我台南、啊。我咪听你节目啦。
0: 感谢你。
1: 你朋友足济啦。
0: 嘿，
1: 你讲扑街嘞，干？你讲感谢你，安迪的。
0: 哎呀，无爱在爱说笑，爱讲笑话来搭档。
1: 啊，你朋友介济嘞，
0: 好，
1: 那么好、啊。
0: 好，谢谢哈，好，来你好，嘿，好啦。好，来断线重打哈。
2: 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
0: 好，来，我叔公来，你好，嘿 ，hello， 好了，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嘿，
1: 线下，
0: 线下来，请说，哎，请说，哎。嘿 ，Hello， 秀君，嘿，好来，来你好，嘿 ，Hello，
2: 秀君，
0: 哎，
2: 你们都讲鼎泰丰，我就想到我三月份去旧金山吃他那个龙虾堡哈，
0: 哦，
2: 那个什么，那个美金$34，
0: 哦，
2: 一天$24，可是你怀念呢，那个龙虾堡好吃，
0: 哦，是哦，哦，没败，
2: 我就想到那个
0: $34啊，就一粒的滴杯迄落啊，咧几千块呢。
2: 那时候我们去是三三，我们去换，可以换是3.65吧，那个。
0: 好，
2: 但是值得啦，值得啦，
0: 值得啦吼，嘿，值得，
2: 值得，真的值得。
0: 好，谢谢你看。大家去吃过，贵的贵嘞，啊，就是人的物件，就是拢有品质，它是精致，它的东西就精致，啊，服务又好，哦，啊，物件哦，真的是，真正爱家己去吃，哦，真的有跟你讲说小笼包怎样怎样，你没有真的体验过，所以我用安尼跟你讲，你嘛不一定会当体会，哈，哦啊，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龟小姐，
0: 哎，你好，嘿，嘿，
3: 啊，这问了，哎呦。有气无好，你遐讲什么？
0: 有

0: 来来来来，咱看，哎、欸，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淑君，
0: 嘿、欸。
1: 你好，你敢当线下帮我点一组那个钙粉？
0: 来可以啊，来线下哈。

0: 但你来生
1: 你好
2: 这梦是这样的你来这餐厅都真的说冰棍的蛋豆腐啊冰棍啊
1: 不一定呢，不一定，一般来冰棍吼，你爱看人啦。因为从我定来去吃，我拢啊，我下班的时候我去吃，我都一个人，一个人的位置可能会比较，一般来讲最少也要一二十分钟啦，吼，哎。
2: 安尼无偌久啦。
1: 啊，你那是迄个当有当时我去吃的时间拢较晚，好不好？吼，啊，你那讲正中昼的时间可能要半个小时要啦，嘿，嗯。
2: 哦，了解了解，还好啦，
1: 哎，对啦，也是还好啊，哎呀，对吧？我都跟我们朋友讲啊，卖看的讲爱等你到迄落，其实，伊也跟你讲啊，大概要等多久？但是事实上，可能应该都会比他的时间哈，会快一点哈。我也尴尬啦，比如呢，跟你讲二十分，可能十五分就可以；伊呢，跟你讲三十分，搞不好二十五分钟就可以哈。爱看啦，爱看，看时间啦，时段啦。因为我去，我拢两三点在吃，我两三点吃，当然你阵较人较袂啊济啊吼啊，但是嘛是拢爱等一下吼，都要啦，十几分钟都起码的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我顶礼拜去迄个台中大圆台有无？嘿，伊个是伊用跳跳的一个会较紧张啦。
1: 一个人
3: 三五，
1: 啊，那较济人个就较，嘿，对。
3: 五个人去，伊是讲预计一点钟啦。
1: 对。
3: 才五十分钟啦，
1: 对啊，
3: 还好啊，五个食超四五千块啦，这嘛是跟你同款，超食九八千呀。
1: 对啦，对，
3: 真是袂歹啦。
1: 嘿，是，
3: 对啊，
1: 因为所以我讲嘛，因为我可能我是家己一个人诶，我会比较快。啊，你若讲啊贵诶人，迄真正是有时候真的要等的时间，或者是讲你的正中昼诶时间，那当然人多咧，午餐时间当然也会比较多。去鼎泰丰吃哈，有一个好处是我自己喜欢的一点就是。讲，你去鼎泰丰，拢是各国的人在咧食吼，嘿，真的都是各国的人。你该看，拢是外国客啦、观光客啦、外国客啦，吼，占真济啦，吼，上届无拢占一半，伊可能不止啊，不一半以上拢有可能吼。来，你好 ，Hello，Hello，
4: 我要问竹君一下，
1: 直接讲嘿，
4: 竹君，
1: 嘿，请讲嘿。
4: 你敢说过呢？
1: 直接讲对，我是请讲嘿。
4: 我要请教，我昨唔就有叫迄种诶，保片吼。

0: 好，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五九九哈，要卡电话去啊，要讲啊，要问啦哈，要什么？要发表的，要分享的哈，拢卡0800775599。来，你好，嘿，哈喽，
1: 嘿，请讲，那个朋友配要吃什么药啊？
0: 哦，嘿哈，嘿。

0: Hello， 你好，嘿，
1: 喂，
0: 嘿，
1: 出门哦，
0: 嘿，
1: 你游戏无好哦，
0: 嘿，
1: 啊，因为戒烟敢未使吃。

0: 无啊啦，安尼你想我买啊啦，无啊啦，吼。
1: 哎，无紧无紧啦。
0: 啊，无就无法度啊，系啊，系啊，系啊，系是啊。Hello， 嘿，你好。
2: 啊，我呢电话打不通，我讲。
0: 来，你好，嘿。在是因为哈，我自己本人哈，会觉得说对优秀的人哈，会特别欣赏哈。来，所以其实犹太人哈，真的出了太多的全球来讲很多优秀的人物哈。阿哥在加上讲N 年以前，我有去过这个波兰，好去参观过那个当年犹太人被放毒气毒杀掉的那个关犹太人的集中营哈，所以你有去看过了，你会对他们产生一种。不知道要怎么说，那种情感情怀很难去形容，既佩服然后又怜悯他们，在这个过往的历史上他们的人种被这样的杀戮跟迫害，所以其实对以色列，加上以色列，其实以色列这个国家我去过两遍，我去过两次，对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打拢杂工，这全民皆兵嘛，吼，杂波杂拢爱这兵，人人哦配枪走在马路上，你去以色列的啊，杂波杂波，大家拢派枪，吼，尤其拢背派一个短枪，吼，大家拢看起来都是拢很彪悍的感觉，女生也是哦，明明长得漂漂亮亮，但是你都干嘛讲你不敢靠近他们，就很彪悍的样子，吼，以色列是全民皆兵，吼，虽然讲以色列为什么一旦我战事开战的。他们的战力会强，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一声一声这个号角响起，不管你现在是在属龙刚凶的，大家都随时就归队来了，因为他们都有当过兵嘛，号角一响，你会记得两年前他的对加萨这个打哈马斯的时候，有包括在外国海外有很多在美国都开公司大事业大头家，他就抛弃了就等的跟你的事业等的都回去以色列去参战，去参战，后来有的甚至战死了，有没有？本来是科技公司什么公司的大老板就回到自己的祖国为祖国打战，这就是这以色列人的那个精神，对。所以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说，要特别要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人说以色列就是中东的战斗民族，但是过去我们所知道的这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是商人书生，有人是这样说，做生意很好的书生，学问各方面，我就是科学家，所以很多都是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这样子，所以但是呢，现在有人称以色列人是中东的战斗民族，其实这因为演变以色列人哇，这个犹太人那应该说犹太人为什么这个演变是其来有自啦，为什么他们那么能战，这个都是为什么他们都是主动出击。好，来，有人说以色列是不是一言不合就拔枪，哪里有威胁他就打到哪里，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犹太人为什么那么剽悍，其实这是有更加深层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毕竟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犹太人在历史上有很多人你说犹太人反而比较像手无寸铁饱受欺凌的书生或者是商人，而不是饶勇善战的武士，但是大家对犹太人的认知可能都会是在二次世界大战那种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所以说不免对犹太人会有一些怜悯。但是以色列其实他建国才短短的几十年而已，真的短短几十年，犹太人为什么会摇身一变成为令人心生畏惧的战斗民族，这其实这也剽悍 性格吼，加啊，这个这个跟他们的历史的过往是有关系。如果你那是去个了解吼，以色列吼，这个犹太人他们过去的曲折吼，又漫长的历史吼，你该看起来犹太民族的历史上吼，你那要甲看因的历史，真正是一部血泪史吼，血泪史吼，是一部吼不断在蜕变的生存战斗史吼。古代的战斗民族，如果你把时间拨回到2000多年前，犹太人的祖先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真的就是这饶勇善战哦，他们的祖先好来，所以说在那个圣经圣经的旧约里面就有大量的战争的故事。那时候的大卫王挥舞着这个石头啊，投石啦，啊不就是用巨神啊各方面击败巨人哥利亚，有没有？就是圣经里面，所以犹太人浴血奋战攻下应许之地，当初的应许之地就迦南，叫做杰南迦南。另外在马加比起义抵抗希腊的统治等等，这都是2000几年前的历史。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是应该讲他们的祖先是希伯来人，那个时候那在公元前后的时候，犹太人的家园叫做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其实早期是犹太人的家园，他们这个地方有经历过几十年的起义跟抗争。例如公元70年的时候，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那时候的反抗是失败。另外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被毁，幸存者被迫背离，这个离乡背井，耶路撒冷圣城也被毁掉。犹太人曾经是敢于举荐反抗强权的战斗者，但是呢犹太民族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跟军队之后，世界各地就开始追逐迫害屠杀，尤其是像十字军东征，哇，这个中欧世纪那个时候，十字军东征的时阵，犹太人是受到这个屠杀的哈，还有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火刑。灰刑火刑，另外还有俄国沙皇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所以犹太人哦，一敌外族统治之下是沦为弱势群体，沙皇的迫害啦，西班牙这个宗教的火刑迫害呀，阿哥我记得欧洲中古世界十字军东征的时阵，他们都是弱势团体哈，拢是属于弱势团体哈，所以他们都被污名化，他们都被歧视，甚至被惨遭屠杀。所以面对的这些强权，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逆来顺受。所以在这些黑暗的年代，曾经的黑暗年代，犹太人习惯了隐蔽他们的光芒，转而来去做生意经商，还有学术方面去谋求发展，所以这个血泪的教训逆来顺受，后来他们觉得是行不通，所以后来连咱干嘛犹太人一起读册人。书生文人做生意很厉害的，那是没办法，因为他们就是这是在曾经这样的被屠杀，被围殴围攻，所以就隐蔽他们的光芒。尽管在漫长流亡的岁月当中，犹太人很少主动挥刀弄枪，但是历史的苦难在他们的心中其实已经种下了一粒种子。有朝一日，犹太人认为我们如果能够自强的话，绝对不能再软弱 袂当个软弱，袂当个好人安尼，好感觉遮好欺负。所以犹太人有读册啊，做生意有赚钱啊。我跟你讲，哦，所以后来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他们的啊，他们的这个怎么讲，种族的血泪史哈，还是烙印在他们犹太人的心目中。加上他们早年几千两千年前，伊迄个时阵的希伯来祖先的时阵，他们就是骁勇善战了哈。所以第二十世纪顶半叶的时阵哈，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尤其是纳粹发动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时阵，哦，他们把犹太人的这个觉醒哈，就推到了最高点。所以犹太人不能再隐秘光芒，或者是逆来顺受。所以为了时阵，就是哈希特勒的大屠杀的时阵，这犹太人再也哈认为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子了哈。例如世界大战有600万的犹太人死于纳粹之手，有很多幸存者心中的信念在烈火中开始呢，火炼成钢，认为必须要反抗才能生存。这种强烈的信念为日后的犹太民族性格的转变奠定了那个根基。后来满目疮痍的犹太民族决心重建家园，所以在1948年的时阵，以色列国在祖先的故土正式宣告成立，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的地哈。1948年，所以因是迄个时阵才建国的哦。你看才多久哈？但是伊建国了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就开始哇，那要甲欺负啊！哦，他周围的那些对现在的中东哈，中东附近的周围国家哦，就联手哈发动攻击，就是不让你这是什么犹太人呐、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对你来讲，因干嘛讲？这就是跟那吼异教徒啦，吼异类啊，那就对啦，吼不同种的哈。所以呢，吼特别将这个以色列推入大海，面对的人数比家己个加几啊倍的这个敌军敌军，以色列人在亡国灭族的危机当中，被迫呢背水一战哈。这就是第一遍的中东战争，这就是第一次的中东战争。结果以色列人的极端吼，而且劣势之下，竟然奇迹一般的击退了阿拉伯联军吼，彼此吼，从此啦吼，他们相信软弱你就会被消灭吼，唯有强硬才能立足。所以这个国家几乎呢，每隔几年就经历一场战争。好，1956年又爆发第二次中东战争，1967年六月啊又爆发六日战争。1973年赎罪日战争，每一场战争都关系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亡，每一次的胜利都代价极惨重，但是最后他们都是胜利。所以后来到尾人说中东这些附近周围国家不敢打他，就是这样连续三遍四遍，你都比较优势，人也比较多呢，竟然没有想到以色列这个这么顽强的抵抗团结，所以怕归本了啊，此后中东也不再打了，也不再打了。所以这些战争呢，教会了噶会向以色列人一条铁律，就是以战止战。所以以色列人现在为什么然后要主动出击？我先预料说你哪里哪里要对我要来消灭我，我就知道了，我掌控了，我就主动先出击，就这样子。所以他周围的国家对他的那个这个敌意呢一直没有消退，但是慢慢这些国家有的就是不敢再去跟他动啊，加上以色列你看短短建国几十年就越来越勇啦，他们的杰出啦，他们的优秀啦，骁勇善战啦，再也不要逆来顺受啦，几处归本的挑战主动去改挑衅，战争都失败了，现在对剩下就是伊朗，就是伊朗。所以有时候我还觉得我还蛮同情以色列这个犹太这个种族的啦。这个刚才讲，你做细汉，你那常欺负的、被霸凌的人，啊，你来求救，你用霸凌，你用霸凌，吼，到尾啊，就是家己毁灭，但是 来联络用起来的时阵，主动出击哈，或者是讲，我都我都个，我拳头部我个脸比你较大了，我都我都怕压力，以后人家就不敢再来欺负你，因为毕竟以色列犹太人他是少数民族哈、哦，
1: 嗯，当然这还是有美国在后面撑腰啦，你们没有、啊就是、没有美国的，
0: 当然没错、
1: 对啦，
0: 但是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人种也是优秀嘛哈，的、啊啊、商人
1: 这个是、哦、这个是从以色列的角度。如果你从阿拉伯人的角度看，一群陌生人的招来我们家建国，一千年前这是我们的应许之地。
0: 所以我常常都有人疑问，讲为什么希特勒为什么要去把那为什么要把犹太人都杀死？这个问题常常都有在。你去问，你去到澳洲，你去到欧洲，像我那时候去参观集中营，当地的领队、当地人，你敢问伊嘛？伊嘛唔知。他们所以最后的一个答案哈，比较可能的答案都认为说，希特勒认为自己是最厉害的，
1: 但是雅利安民族，
0: 哎，对啊，但是他又觉得又害怕这个犹太人，他觉得犹太人好像很厉害、很聪明，很聪明，所以呢，伊就干嘛讲安尼袂使。
1: 那了解，
0: 我要把它消灭掉。
1: 点来讲啊，犹太人很优秀、很聪明哦。其实奶奶讲，因的重点哦，犹太人其实是重哦，教育哦。犹太人重视教育的五大特点哦。来，我刚才去跟大家讲了那么多犹太人历史，然后我们要讲说他们为什么犹太人会那么优秀的，是讲哦，从小开始一的时候，叫大家囡仔爱啥读啥圣经哦，跟塔木德等经典，塔木德的是犹太教的经典哦，而且。家庭当中因为犹太家庭中常常鼓励发问被视为学习的起点。这是发问哦，你哪干嘛跟我说你给我懵嘛，但是不是啦，咱华人社会里面说啊，我们北部就是父母说了算，父母是天，出啊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了是天，然后出了社会是老板是天，不是哦，犹太人他们其实在小时候就会鼓励你哪发问。然后呢，学习哈，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教育不是为了考试或是证书，而是人生修养的重要基础。然后呢，学习是一种信仰的实践。然后家庭教育是根本哦。家庭教育嘛，就是讲犹太人其实他们很最重要的是什么？重视家庭教育哦，然后犹太人的母亲哦，被他们在他们社会上被称为什么第一任老师哦，等一下，家庭的时阵是妈妈教，
0: 出
1: 然后到
0: 教
1: 啊，再教好老师教，出社会哈，就是社会自然会去教育你，然后第四点是讲重视批判性的思维与辩论。这个是咱华人，就而且亚洲人最缺乏的，只要你后进啊，像囡仔讲啊，囡仔啊，咱唔是有一句话讲，囡仔人啥有耳无嘴，这个就是扼杀批判性思维跟辩论，再来从小强调自律与责任感，就难免嘛，小朋友难免嘛，没有自律，没有责任感，很优秀，但是难为什么人家会那么优秀？从小家庭就是高度的自律教育嘛，那如果做不到，那当然是没办法。还有犹太人的教育的核心的这比如说有些名言分享给台中朋友听，台中朋友讲，金钱可以被夺走。唯有知识是带不走的财富，这是他们其中哦。你因为就看嘛，有读册哈，完全阿吉那里破产了啊，是讲就啊，那个国家被灭了，人被抓了一堆人到集中营去，可是他们还是能够重新建国，为什么？金钱、土地可以被夺走，但是知识是带不走的财富。
0: 对啊，
1: 还有嘞，不读书的富人哦，是行尸走肉哦。这个跟我们强调，或者强调财富啊，财富自由。我们常常那条财富在，财富，财富，财富自由，财富自由之后呢，你还是要去继续精进，去学习嘛。所以，因对你来讲哦，不 读书，即便你财富自由就喝呀，但是你不、你不躺着，在犹太人眼中来讲，你只是一个行尸走肉。所以人家为什么会这么讲，就一代一代一代注重教育。所以犹太人会让伫金，我来讲伫金融嘛，科技，还是讲文学、艺术，
0: 科学、
1: 政治科学，从小其实我就要富人，
0: 所以这就是因应的一句话 ，knowledge is power， 哈，这里哈，知识就是力量，哎，
1: 对啊，
0: 所以这就从他们那个家庭从小哎，就是很重视读书哈，所以咱老看过那个希特勒屠杀犹太人那个电影哈，你看那阵啊，伊个用骗的嘛，把那个犹太人骗讲哦，我们要带你到哪里去重新生活啊呢哈，然后用那个火车呢，几车改。再造哈，就再走哈。那时候就说啊，你们就简单带个东西就好，你不用带太多东西。你们到那边都会有，整个生活都要重新哈。我看过那个电影，真的是啊，他们就是那种哈，你看他们要走的时候，他们在带东西的时候。就最很简单，就是一个跟他手提包啊，手提包里面一定有书，我就是他们就是带书啊个，所以你哪可以嘞？有机会啦，如果你去波兰那个什么维新啊，这类
1: 奥斯维辛
0: 的集中营去看的时阵，那些被杀死的哈，那些犹太人他们的留下来的东西很多的，像包括有啥呢？毛发。一斤一斤哦，拢安尼囥安尼，一斤啦，毛发的规斤蹲干那刷拢毛发，有他们的毛发，而且你阵拢老迄个，他们有没有辫子？可能就把它剪掉啊，啥？啊，过来，搁有一斤，就是专门弄啥，迄个起壳啊。冠喜的 Kiko 啊，还都还用一斤安尼迄个，还有一间就都是书。书另外一间就是因提东西，他们离开的时候，那时候要把他们骗到那个骗到集中营去的，他们都有提的手提包，还有一些皮鞋，破破的这种旧旧的皮鞋，一斤一斤都是他们的遗物啦，人就都被毒死了啦，爱看被毒死的都是拢一挂老弱残兵哦，有为呐是迄个成功金啊，是讲迄个有的去做那个医学研究哦，甘蔗啊一挂。病毒啦，还是药品，然后作为试验研究品研究，哈，也这个跟他白老鼠安尼的对啊，
1: 对啦，教育啦，知识啦，然后持续的提升哈，
0: 对，
1: 这是犹太人哈，一代一代为什么会一代比一代更强哈？因为理念面不是只有金钱而已，讨到一股就喝嘛，金钱是可以被夺走的，但是哈，知识是没有办法，没有人抢得走哈，
0: 没错，
1: 不读书的富人跟行尸走肉，
0: 为什么说富人？
1: 啊，不，
0: 喝雅郎
1: 富人啊，
0: 不是富林郎啊，
1: 富人啊，富人喝雅郎，喝雅富人，喝雅郎，无读册喝雅郎，
0: 哎呀，喝雅郎，你无读册，但是你就喝雅啊嘛啊，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差别？
1: 对啊，
0: 好所以讲，其实说到犹太人哈，这个血泪史哈，我真的是还蛮激动的啦。
1: 没错，
0: 谈到他们的过往，我真的会觉得激动哈。如果你有去集中营再看过，我相信你会深刻烙印在你的心底哈。好嘞。一句话，该何好才有快活过？现代你 ，Hello， 你好，嘿，
3: 哎，你好，阿伯这是犹太人哦，我推荐看一部那个《无上提琴手》
0: 啊，
1: 好，
3: 很好看的，
1: 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哦，
0: 谢谢，
1: 甘美霞玲，谢谢。

0: 来你好，徐君福建，
1: 哎，犹太人特厉害，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0: 他们哦，都不是，他们不是共产，他们不是共产
1: 主义
0: 的，对啊，他属于资本呐，哈，另外因他们也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从商哈，都做得发展得很好哈，所以是比较属于资本呐，他当然不是共产呐，哎。
2: 所以无啦，因来讲，因对囡仔开始教时阵，犹太人重商嘛，重商不是干啦，只有赚钱。那个资本主义，因来去教囡仔讲，资本是什么？钱是啥咪物件？哦，不是讲哦，趁死钱呐，是个钱哦，你哦，咱要欠银行，欠在欠伫银行吼，然后啊慢慢，不是因来讲，好好去利用这个资本。然后用钱去赚钱，所以才会经商嘛。哦，另外犹太人，我勒贡嘛，很多这世界顶级的投行，高盛啊，什么都是犹太人。他们不会说啊，我存在银行啊，那个一块钱变两块钱这样子。
0: 他们很会，好来，好来，
2: 你可以做生意。
3: 喂，小哥你好哈。
0: 哎，
3: 那个犹太人哈，他们从最早时期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哈，他们那个女儿很重要哦，女儿跟儿子是一同教导，文字，因为他们全部的文字都来自于圣经，所以他们一定要教导女儿，他很重视女儿，他说女儿就是将来的母亲，
0: 母亲要再去教孩子嘛，
3: 我们为什么要替别人？但是我们娶进来的媳妇也是别人的女儿呢。
0: 对，好厉害，嘿，Hello， 谢谢哈，好来，我听众别有点懵了哈，讲犹太人到底是有多少哈？二次世界大战那阵去有这个被犹这个希特勒哈。消灭掉杀死的犹太人大概就是600多万人嘛。那阵有存活下来的犹太人齁，他们就立下一个血誓齁，会死的丢啦齁，会死言的丢，讲一定要把被杀死的犹太人再生回来，能够改生得等来齁。好来，目前在全世界全球犹太人的总人数应该是1600万人左右。总共全世界犹太人只有1600万左右，那其中有700万定居在以色列，哈，700万的犹太人定居在以色列，哈，啊，那啊，另外就是散播在啊全球各地，哈，全球各地，美国也是占了很多了，哈，好，那
2: 然后分享一下，哈，咱讲迪比狗了，咱卖讲世界了，干嘛迪比狗？美国的犹太人有哪些名人？好，咱讲商业与科技哦，马克·祖伯克，你看他的名字叫 BERG， 这就是犹太人
0: 、
2: 马克·祖伯克，这是第一个，还有 Serge Brin 设计佩林，这是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你看脸书
0: 犹太人
2: Google， 还有这个前纽约市长，Michael Bloomberg，那个叫做那个彭博社，那两两个财经的彭博社，一马这贵哈，马这贵就是纽约市长，也是亿万富豪，他也是犹太人，你看。Bloomberg， 他名字后面也有 BERG 哈，这个的其实你看名字尾巴有 G 啊，就是所谓的犹太人。
0: 还有好莱坞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
2: 对，他也是 BERG 结尾的嘛，
0: 对了对了。
2: 还有什么 Woody Allen 哈，伍迪艾伦
0: 的2222，
2: 伍迪艾伦嘛，编剧跟导演哈，还有黑寡妇史嘉丽乔安森，
0: 对，
2: 他也是犹太人，
0: 对啊。所以犹太人咱都要讲，目前全球总数量是1600万人左右，啊，有700万人，700万定居在以色列，好，其他有很多在美国，也有很多美国的犹太人600万人
2: 呢。对啊，对啊，对，
0: 差不多被盖犹跟以色列比较侪呢。所以为什么美国那么挺？
2: 而且，
0: 哎呀，
2: 你美国的600万犹太人可能都是精英阶层，你看，
0: 对啊，都精英，都是精英哦。
2: 对，当过纽约市长，又 Google 创办人，又是那个脸书创办人，还有我老公嘛，那个还有过去的一个美国国务卿，我们台湾人最讨厌的 Kissinger 基辛格也是犹太人，
0: 犹太人，
2: 还有前美国联准会主席， 叶伦啊，叶妈，那那常常讲叶伦叶妈，
0: 那个矮矮的那个，
2: 个头白头发那个，嗯、
0: 对, 对，
2: 他也是犹太人。
0: 对啊，你看哦，这个以色列700万犹太人，美国600万犹太人啊，这样扣掉就1300万，嗯、剩下300万的犹太人就散居在世界各地，比如法国、俄国也有，阿根廷也有哈、嗯哦。好来就是这样，好、哦啊，好来这就犹太人全
2: 他们的优秀了、嗯，还是最终来自他们的教育了、
0: 哎。对。哎、哦、哎，知识哈，
2: 我老公又聪明哈、嗯，但是又比你努力的人，哎、又天才又比你努力、哎，这种人最可怕的。哎，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犹太人。
0: 是，嗯，好来，美丽人生，
2: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是，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德国原装进口的循净通舒缓凝胶，啊，个有量子机能内衣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来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另外呢，咱手机啊，那是有这个。网络的哦，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你伫个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哦。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来来来，咱来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哈。啊，先讲到这个风台这个部分，大家较关心哈，就是第二摆巅峰的这个强台八威，继续向台湾来哈。上届新的路径显示讲，这个八威的暴风圈伫个十号开始哈，啊，就会接近啦哈。中央气象署哈，无排除讲哦。高雄可能会发布这个海上风台警报就对了啦哈。啊，伊这个风台八威伊的这个路径啦强度吼，都甲这个1996年的赫伯风台，甲1997年的温尼风台吼，要成啊要成。但是咱头拄我讲的迄个赫伯甲温尼哦。当时拢造成极严重的灾情呢，所以讲哦，好朋友对这摆的这个八位吼，大家爱提关警纲吼，准备一个这个防台者吼。啊，迄个讲到迄个当年迄个赫伯风台对宜兰登陆吼，造成台北、新北市吼，这個、大淹水啦哦，财产的损失超过300亿吼。计当年吼，温尼风台来造成818洪灾吼，台北市的内湖啦、天母哦，这平安的灾情真严重，甚至实际的林肯大郡吼，因为顺向坡滑动造成厝倒是这种哦，这严重的代志。啊，那八位。应该是九号开始接近咱台湾哦，10号、11号这两天吼，上届挖咱台湾哦，所以讲各地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15公尺以上的大浪哦吼，所以讲到时阵好朋友吼，都撇免唔好去咧海墘啊，啦是山区活动吼，啊注意这风台上界新的动态吼，维护咱家己的安全。啊，讲到人啦吼，只要就是不管你几岁啦吼，爱享受你的生活吼，啊，当然即卖人哦开开放啊吼，但是即个吼，哦，这个就特殊啊，即个爱讲互咱好朋友听，看你有伊即种遮尼先进的即个思想无？讲唔呀，几岁拢是谈恋爱好年纪啦吼，像新闻护理师有一摆出国去佚佗吼，那阮迄团的吼，一个88岁阿公啊。带伊68岁的女朋友去佚佗呢，啊，像这个75岁细胆的阿嬷哦，伊甲这个朱亲的媒人讲吼，徐乃义吼，许愿呐吼，伊讲伊希望吼会当找到一个70岁。会当好伊吃喝玩乐学才艺的第三春，而且呢爱带吼捷运吼边啊的台北人优先。伊讲这种择偶条件吼，都是呼应吼迄个陈水扁当年讲有梦想水的口号啦吼。嘿，啊，这个阿嬷吼，就是为着要爱第三春，已经75岁哦，特别包车。对台北市的中山区去桃园市中立区的美满服务中心，甲这个徐乃义说明过家己的情形。阿嬷讲哦，我家己32岁的时阵哦，嫁予一间这个舶来品店的第二代啦吼，结婚3天啊，呢，阮翁就安尼酒驾归案去啊，吼，我还多几个月呢，净身出户，登记外家。2年后吼，甲一个传统产业的头家结婚，生一男一女吼，哦，过着优雅美满的人生。一直到5年前吼，因翁吼破病归案啊，吼，哎，伊即马都单身啊啦，吼，哎，伊即马75岁啊。伊讲吼，人生着爱过了吼，尽兴充足，嘿。伊讲伊逐工吼，拢吼去上各种的课啦，吼，弹钢琴啦，跳韵律舞啦，插花啦，学日文啦，吼，烹饪课啦，吼，嘿，伊拢有去上课。啊，家己嘛学做些菜刀粿啦、贡丸、鱼丸、鸡卵糕等等的料理啦，吼。但是吼，伊的三顿吼，也是点外送去互伊食为主安尼啦，吼。啊，这个阿嬷咯，这个75岁阿嬷开出这个条件，伊讲哦，即马找这个
第三春吼，这个老伴吼爱吼全部供应我吼吃喝玩乐，啊个学才艺的开销啦，吼啊新家至少爱吼上亿以上才会使啦，嘿，诶、欸、啊，这个美满姻缘中心这个啊、这个徐乃义啦，伊讲吼我做婚姻咨询哦，四十年啦吼，诶、欸。我答应这个阿嬷吼，会甲伊的资料建档啊吼。伊讲，我认为吼，咱老大人啦，拄着爱情了后，那个过搁较好的生活吼，嘿，余生能够过得更好吼。嘿，每一个人爱对无同角度去甲理解啦吼。啊，这个爱情就敢那会啊，别人感觉好无吼？甲本人无关的，上重要你当事人，你穿鞋啊穿起来有下脚无啦哈？啊，这个徐乃义如果你讲啦，伊讲吼，诶，熟龄的女士人吼，诶，选择查甫的优势吼，一般吼，诶，就是家己经济有独立啦哈，情绪较稳定哈，啊，佮有沟通的智慧。啊，那年轻男性吼，为着生活吼，诶，有活力，啊，佮有新观点啦吼。啊，但是如果女大男小的组合吼，诶，嘛就是爱看讲哦，体力佮未来生活吼，会调整啦吼。啊，这个阿嬷吼，诶，你看，这个啊，75岁阿嬷哦，伊要找一个减伊十岁。财产爱上亿以上，住喺台北捷运边仔吼，啊，诶、欸。爱福建吼，这个阿嬷吃喝玩乐嘿，有才艺，好诶、欸，所以讲对阿嬷的择偶条件吼，伊讲吼，这是现实机会跟命运吼的角力啦嘿，啊，是不是有法度顺利吼？吼，这个阿嬷找到第三春吼，诶、欸，这爱有时间跟现实的考验啦哈，对啦，安尼讲是无唔对啦。嘿啊，但是嘿嘿，好朋友吼，讲实在的啦，诶、欸，这阿嬷吼有这个理想，总是咱个祝福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呵，安尼吼，阿嬷袂歹吼，有这个好的想法，希望伊日日春，日日圆。

0: 进广告。
1: 杨姐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好康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循进通舒缓凝胶，
2: 来自德国百年的品牌哈，爱惜。皇室御用诶，个德国运动员一心拢爱用诶，因为伊哦有三种诶欧洲诶要点诶草本植物，这三种诶成分呐、啊，伊直接甲浓缩甲萃取出来，两千瓦种诶有效诶成分伫内底，无副作用嘛，无药啊内底，全世界有86个国家拢有专利，一抹都轻轻松松。你若讲有普卡金，还是讲你有血角，还是讲你的脚吼拢不舒服，钉钉啊，有空嘴的人，还是讲会手麻、脚麻的人，有蜘蛛网的人，你着紧甲抹抹的，会疼的，会酸的，会抽抽筋的，这款拢有效，一抹去就好啊，免开刀，免去做雷射，嘛无药啊伫内底，未败身，未伤肝，一抹就互你烫烫烫。这间吼是为德国来百年的品牌。那伫德国啊，一百年进顶就是咧王室贵族咧用的，好，王室贵族用的拢是上好的物件。过来德国的医生，德国的运动员，因为运动员伊若受伤的时阵啊，你甲提出来抹，伊就较紧会当过去上场打球安尼，上场运动安尼比赛。过来，因为伊是内底哦三种的欧洲的药店内底草本的植物，这三种哦、喔、伫外口较歹找着，不过这三种最厉害，德国伊遐用十倍哦、喔。超临界直接给浓缩出来，它内底都两千瓦种有效的天然的上纯的成分在内底，啊，伊就是无副作用在内底，嘛无药啊在内底。这几只提起啊，全世界86个国家拢有专利，就是你若普卡金，是讲你若哦脚吼会酸抽疼啦，还是讲奇怪那会钉钉啊，未爽快啊，你拢会当提出来吧，哦，拢会当提出来吧。这几只德国啊，伊是讲叫做啥？医生来讲叫做。抹的静脉雷射用抹的，你就免什么开刀啦、啊，有开刀有动针啊、动刀的啊，拢就恐怖对不？内底天然的配方啊，无药啊伫内底，未白心嘛，未伤肝哦。啊，伊就是互你安怎，互你的公路啊，规个是通的，循环啊，规个是通的。啊，咱抹啊抹的时阵哦，咱先安怎用毛巾烧的毛巾哦，咱擦个不好烧，啊不就甲冲烧水，好冲好烧安尼，烧了后哦，你要提规罐甲提出来。抹的你若感觉未爽快的所在，咱的脚腿啊、对脚未爽快，你再甲抹去。抹去了后吼，你会为下脚到关顶慢慢那个按摩起安尼，啊，可以吸收起来就好啊。一天哦，你让擦两盖三盖拢抹紧。你若脚未舒服的时阵呐 ，AM 开个吊紧的时阵，紧甲提出来抹。啊，咱抹抹了，你会感觉哦，咱的脚哦，会变较轻，轻轻的啊，感觉较舒服。这个的边烦恼讲啊，内底有药啊，无药啊。德国遐拢甲你研究啊，无药啊伫内底，大家拢会当来用。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拢来抹，拢会使，无问题。
1: 顺德不去提炼的哦，无药啊成分，德国原装进口的。
2: 咱一罐哦是250毫升，外口在卖2480，咱今仔日得快三价啦，两罐互你1680元。
1: 哇，安尼有影有优惠，但是王经理，我家专门伫做快闪的。你嘛爱上一下物件，
2: 因为较好的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
1: 爱上一下，爱上一下，谁先来广告，你一定要急嘛，就爱上。
2: 好啦，你今仔日吼，你若打电话入来，有订成功的人，哈，我都两罐对无？咱今仔日佫加一罐互你，三罐1680元，一罐才560元，新卡新鸟，限量的哦。
1: 电话金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哈，阿咱个提哈，啊这无定定有啦吼，这即种吼真的，你若捌用过人吼，哦，你就知影这物件足好诶吼，尤其咱若讲你抹迄普卡金诶啦吼，无分什么时间、什么时阵，你拢会当抹呢，你若艰苦，你就甲抹吼，啊这拢天然诶成分啦，无有害成分，啊拢袂过敏啦吼，即种你就讲实在诶啦吼，真侪人你讲吼脚倒，你家己吼头压落看。嘿，脚底有迄个坎道纹啊无？吼、哦，啊，过来，嘿，真侪咱查甫人啦、啊，吼、哦，查某人啦、啊，吼、哦，有生痔疮的吼，嘿，这嘛是一种的静脉曲张的一种吼，即款你拢会当抹安尼吼。外口药房拢有滴卖啦，即款卖2480元吼，今仔日电话卡通只要1680。 180万呢，哦，这一回哈，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啊，因为无听听有，咱趁有吼，滴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Hello， 来，嘿，车工来，哎，
0: 小姐，
1: 嘿，你讲，
0: 像顶礼拜来拜三迄天，伊做来考啊有无？
1: 来考，你咩来考呀？
0: 嘿，
1: 好，我甲你登记哈，好，安尼后日给你收安尼，好吧？好。
0: 感
1: 觉你乖有需要啦。嘿，啊，你几公斤
0: 啊？甲我讲啊。啊，就我寄两组，寄来就好啊。
1: 无啦，你无啦，你即马要搁叫嘛，对不对？嘿，啊，你甲我讲你几公斤好不好？我因为我才无电脑通查，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0: 啊，一60几个啦。
1: 啊，穿 L 的，穿 L 的，好，好 ，OK。
0: 啊，一个，
1: 无啦。阿姊，你即阵是要叫一组，要叫两组？
0: 两组。
1: 你即阵要叫两组，一组 L 的，嘿，啊，一组啥
0: ？M 的啦。
1: 一组。
0: 较细，
1: 50几公斤呢。哦，一个 L 的，一个 M 的啦，哈，好，安尼哈，后日给你收哈 ，OK。
0: 后日
1: 了。嘿，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你要抹布卡紧的吼，你即马电话要紧加来，因为我咧讲啦，你像讲你吼脚骨会肿的啦，吼，你拢会当抹，吼，啊，你会救紧的，吼，你紧来抹，即款吼，唔呀讲吼，你抹迄个脚骨的哦，啊，有像有一个大哥吼，伊拢西游记循环拢无好，吼，手肿甲加咪骨咧，哦，手肿甲拢无力吼，哦，人则艰苦，人伊嘛是抹即款，吼，啊，像咱台北一个陈妈妈，伊是脚常常伫救筋啦，吼，伊讲吼，哦，我迄救筋的时阵足艰苦足疼，你知影，我拢随抹吼，啊，随轻松安尼吼，啊，咱这拢德国原装甲你进口的哦，吼，无常常有优惠，你趁优惠还甲提起来吼，你若有不干净的啦，有血痂的啦，有手的麻啦，会酸会疼啦，会救筋啦吼，你拢会当抹。咱这里底无药啊成分，你拢袂过敏，嘛袂甲你相关个药剂吼。你想看卖啊？人因德国只运动员吼，运动的时阵，你拍球诶，滑粗鲁安尼，弄来弄去，脚沾着嘛有，哦，大力夹着嘛有，哦，有当时夹到拢规个人倒咧吼，啊，咧休困，休困时间吼，拢是抹济，抹水有法度上场，搁去比赛。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多有效，86个国家有专利呢，有法度拿到86个国家的专利，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多好，吼，啊，所以说吼，咱还是一种宽口大瓶的250毫升的，吼，你安尼抹起来5分钟吼，你种胀胀酸酸痛痛迄种感觉吼，你就感觉讲吼，哦，加只快活的吼。今仔日你摕3罐呢，3罐等于才1680，平均册给我者，一罐才560啦。药局卖一罐2480，所以讲吼，你爱趁即马紧甲交代哈。啊，最主要。今仔日你摕3罐登记呢？摕3罐登记才1680尔吼，所以电话一定爱卡。你想看麦？以前怎有一个名号做用我的天然的净脉镭射呢 ？Hello， 嘿，钟先生。嘿，你讲。
3: 我。
1: 啊好，啊你爱几组？一组3罐。
3: 一罐一组就好啦。
1: 好啊，啊，迄个嘿嘿，啊，迄个拜三号你收哈。
3: 好，
1: 谢谢你哦，好，拜拜。謝謝好来哈，赶紧赶紧哈，有扑卡紧的啦哈，会酸会疼会揪紧的啦吼，这罐一定爱抹哈，赶紧哈，啊你酸痛疼吧，扑卡紧吼，有血痂的这种，会揪紧的这种，你做你个抹拢袂过敏吼，真的，今仔日这间足好康的，这药浆哦，人卖个足好的，你知影无？2480块，人卖个足好的，今仔日伫遮吼，你只要开1680。好，你3组啦。Hello，
0: 几
1: 好，谢谢你。好来 ，Hello， 咱爱几组？
0: 白小姐，
1: 嘿，你讲，
0: 我直接给你订来可以啦吼。
1: 赶快
0: 啊，一组1300安尼。
1: 嘿啦，我著优惠给予你啦，你著买2组就对，一个 L 一个 M， 唔好阁重复卡，无会阁加叫哦，哈。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用我的天然 静脉雷射哈，这组一定爱提，这组一定爱提。哦，有够赞的，真的，我无甲你骗。你抹了五分钟吼，你就知影，咱这不是让你抹感应的，你知影无？这是至今有体会。
4: 我一组，
1: 一组好，谢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赶紧哦，赶紧哦吼。你若讲吼会酸抽疼吧，对不对吼？你弄扑卡紧扑卡呢，艰苦啊，酸抽疼吧，对不对哦？啊，有诶，搁会救紧哦。我甲你讲，这组内容较好诶。Hello 嘿，来啊，咱来几组？
5: 哎，你
1: 这抹嘿，这抹迄个，互你目屎循环较好，互你迄个扑卡筋嘿，啊艰苦的，酸抽疼麻的啦，唔是抹嘴巴的啦，嘿。
5: 哦，谢谢，
1: 谢谢。好，来，赶紧哈，啊，电话卡做利用哦，哈，用抹的天然的静脉雷射哈，啊，无定定有吼，啊，咱趁优惠甲提起。Hello， 你要几张？
6: 来，
1: 一张，你电话提来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安排一首吼，哎，日头花。

0: 喂，嘿，美玉小姐。哎、
1: 请问吼，你即摆内裤吼，因为我拜三听无着，迄是啥款的啊？膏药的啊？
0: 你稍等下吼，你稍等下吼，我线刚给你接吼，你卖挂断，我线刚给你接吼，你稍等下。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2: 您好，咱拢一直以为只要两个人是小意爱，婚姻就一定会孤孤单单。其实真侪查甫人是无法度经过外口查甫人的考验。当然反背原因真多，有的讲伊一时冲动，有的讲大家心甘情愿，但是讲实在，查甫人更加注重的是下半身的感受。所以生活当中有真多查甫人反背家庭的代志，嘛无遐尼奇怪咯。只是讲有一天你嘛拄到查甫人对你的反背，你的翁在你完全无心理准备，伊嘛骨卡无锁出来的这种情况下，那雄雄甲你提出讲要甲你离婚，你要安怎？这个代志，因摆我拢唔捌想过。伫个我迄年38岁时阵，也就是我甲阮翁结婚10年的时阵，阮两个阿婆的感情一直拢真好，10年的婚姻嘛拢风平浪静。我阁会记迄天暗时啊，我甲因摆同款，电视开咧。在那裡看电视，我跟我翁每天都会在那裡看电视剧。那一天啊，看到那个剧情啊，当在精彩的时候，坐在我的身躯边，我的翁雄雄跟我说，阿雪，咱离婚啦。听到这句话，我是有叫吓到啦。我翁哪会跟我滚生笑说这款话？我越过看坐在我身躯边的翁，他的面真正经呢，拢无笑容，看起来敢那无亲像伫甲我滚生笑。我心内伫想讲，阮翁是拄着什么代志？是毋是甲电视内底演的迄个男主角讲得着绝症，惊伊拖累女主角，所以就想要离婚？真可能哦！迄当阵我就想讲，我爱互阮翁温暖。我阿伯应阮翁，我就先甲伊抱掉的，然后甲阮翁讲：“老公，是发生什么代志啦？不管你拄着什么代志，我拢会陪你做伙渡过难关的。我想，阮翁听我安尼讲，一定会心内一定会感觉遮温暖的，遮感动的。哪会知影，阮翁双手把我撒开呢，又说一句让我感觉不输去给雷公说到头一样的话。他说，是的啦，我爱着别人啊，我马上就硬去啊。心里在想说，最好他是在滚生笑啦。我跟自己说，我就要认真。我翁眼睛这样一直把我看，没再继续说话，气氛非常的不好。我想我应该就要说什么话，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所以我就问我翁说，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翁说，是去年夏天的事情。我跟他在一个场面熟悉，他是一个很单纯又很温柔的查某人，我很喜欢他的个性。说到这，我翁雄雄说点他，我感觉他的表情敢那有一点啊，家己感觉对不起我，迄种感觉。我问阮翁讲，你有我爱伊？阮翁竟然回答我讲，这爱非常的爱。听伊安尼讲了后，我就无搁再甲问落去啊。我惊我若搁继续问落，阮翁会讲出搁较济，我无法度接受，我会接受上的话，然后。我坐在碰椅顶头，根本都听不到电视里面那个男女主角在说什么。 我哪会感觉整个天地都是安静的，我就这样坐一大久了后，最后才吐一个大亏，跟我人说这样我们就按照你说的离婚啦。若有人会当替我接管你这口不正人，我心里还真感激伊呢。我人听到我安尼讲的时阵，伊的面有小寡惊吓，可能是因为我平常并不是特别好讲话的人，伊直直想讲，我哪会这么紧就同意要甲伊离婚？为着要表示伊对我的对不起，我人讲伊会甲厝内面的一切拢留予我，甲阮的查某囝。意思说他要一口溜溜离开我们这个家，实在说我也没想到我们竟然连我们的女儿都没要争取，然后就在我无吵无闹的状况下来到离婚的前一天了。我们约我吃最后的红阿婆饭，这是我们做红阿婆最后的一天。伊啉几杯啊酒了后，主动甲我讲到迄个少年的查某囡仔，伊讲迄个查某囡仔是一个真单纯的人，唔念青春，佫特别容易满足。我人讲，就算伊摕一张悠游卡，予迄个查某囡仔，伊嘛欢喜甲袂输一个囡仔同款。啊，佫有上界关键的一点，我人讲。伊若甲迄个查某囡仔做伙，总是会有一种心脏跳遮紧的迄种感觉，而且感觉规个人真快乐、真放松，而且伊会当食薰、啉烧酒，嘛会使拍麻将拍到天光。反正啊，无论伊要做啥，迄个查某囡仔拢袂甲伊冤、袂甲伊吵。那阮翁讲的这一点，我是绝对做袂到的啦。因为平常时啊，我是无允准阮翁食薰、啉烧酒，更加唔允准伊伫外口拍麻将。听到这，恁知影我是安怎反应？我会甲阮翁发生什么代志无？后一回再甲大家做报告。感谢收听，谢谢。

0: 今天是大好朋友，今天的金英雄，咱邀请到咱的健康管理师文馨老师。文馨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馨老师。
0: 文馨老师，咱知影即卖人拢足重养生的，当然三顿拢爱食。咱台湾人讲食的落才有元气。
1: 那阮伫咧喂教嘛，讲食是上重要的啦。第一步你就爱食对的物件。
0: 但是一日至少三顿啦。早顿、中昼、暗顿，加宵夜、加点心，食足济顿呢。但是咱到底食着啥？食了对无？有食着营养无？对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无？这嘛是一个真大的学问呢。文馨老师，咱伫讲食先最重要诶，要安怎食对咱的身体健康较好？
1: 其实咱拢定着讲有蔬果。食食嘛，上重要蔬菜、水果以外，咱一般咧食食物，咱嘛来讲着，你食什么色的食物？啊、哦，一般来讲啊，青色的绿色蔬菜对咱身体帮助足大。但是特别咱用营养学来看讲，你若食咱的食物，你若愈青色，伊的营养愈巴足。
0: 哦，逢黑必补啊！
1: 对对对，咱讲英文的五行嘛，
0: 对对对，
1: 有基本嘛是有蔬果嘛，什么色的咱拢爱吃啊。愈深色的，比如讲乌色的食物，对着咱只营养素愈丰富啦。
0: 自细汉听迄阿妈拢在讲，爱加食一寡乌豆啊，加食一寡乌米啊，加食一寡乌馍啊。
1: 是，
0: 我遐阵啊，我一定拢无啥会了解乌噜噜。食着感觉真好，但是阮阿嬷讲，芋头啊泡茶起啉啦，
1: 是啊，理智，
0: 要养生，何必食得加偌好嘞，
1: 搁特别大颗，
0: 是啊，像迄芋馍，阿嬷拢讲，卖互白头长伤早啦，芋馍爱食啦。文馨老师，敢有影乌色的质感较好？
1: 哦，质感好哦。咱先来讲黑色食物有啥物好处？第一嘞，现代人上欠的纤维质含量高，丰富的纤维质。伊嘛是号称是高纤维食物，第二伊对你讲，你食了有无？巴肚会饱，你袂食过量，体重好控制，袂大空，
0: 真好。
1: 第二啊，过来纤维质血糖稳定，过来佮减少着你的油啊，对你身体，这就是咱现代人足欠的纤维质，会使对乌色的食物来补充。过来咧，它品质较好的蛋白质。那乌豆啊、乌麻内底就是足丰富只蛋白质，
0: 你家拢植物性诶，
1: 对哦，就是植物性诶，所以。对着咱做侪要生吧，肌少症的去补充，补充这高品质的蛋白质。对着咱这个乌豆、乌麻补充了，伊唔单给咱的生嘛，生嘛重点是咩啥？提高着咱的基础代谢率，连穿开你的油拢会人家你燃烧。
0: 好家伙！
1: 所以人讲五百的时阵，连穿开都会散。关于就是伫只，过来第三个就是讲，伊做有丰富优质的脂肪，人讲拢爱食好油嘛，啊，等一下歹油。咱的乌麻内底就是足有丰富只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对着咱的胆固醇、心肺更部分的健康帮助相当的大。最后、哦、现代啦，咱的自由基啦，咱的身体拢做到新鲜的啦，咱的细胞拢袂顶袂当啦，吼，活性无好，爱抗氧化，乌色食物一道赞，
0: 赞赞赞。啊，那像太多话我有讲过哈、哦，啊，就是阿妈拢在讲诶，乌豆啊啦、乌米啦、乌麻啊，足好诶哈，诶、欸。咱普通时，咱伫知影即个乌豆啊、乌米、乌麻哦，伊对咱身体到底是有偌好的功效，敢会使甲咱做一个介绍？
1: 会使讲起吼，咱若讲以黑色食物八八种，前三名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三种，咱讲黑色三宝，就是咱的乌米、乌豆啊、甲黑芝麻。咱先来讲即个乌米好，因为大家拢爱食米嘛，对不对？啊，有人讲白米甲乌米差一对。咱的中医的角度甲讲嘛，你讲逢黑必补，所以对着咱对头壳的痰毛，对着咱全身躯的皮肤，对咱这条阿拉嘛，吼，咱这个大脑内底生智慧的，
0: 是
1: 有帮助，唔单止伊去甲你补血，所以乌米有人讲叫做补血的米，长寿的米。
0: 真赞！
1: 是，
0: 我知影的。乌米的底甲白米差上济，就是迄花青素。
1: 花青素对哦，我伊内底那讲除了搞到只维生素、矿物质，花啦。这个花青素差别伫对，因为咱乌米你有哪补起来小块丁丁，伊就是迄丁壳，啊，迄丁壳咱就叫侧米，对啊，就是迄丁壳，因为都是乌色的，就是这丁啊，这丁伊就是花青素上丰富的所在。
0: 所以讲，像有个人厝内边摕乌米伫煮来食， 一定乌乌未使变面个色呀！
1: 你们个撸个撸个撸个，安尼乌噜噜乌噜噜一点，我一是满满的花青素。那因为花青素对着咱，尤其是咱这个老化以外啦，特别的是伫咱暗时快金快明无，夜间视力的是这这者的咱呢啊，是指直接的成分。靠着咱这个花青素来去做保养，然后你暗时你看物件，要干嘛雾雾？有人讲你是看的做清楚，暗时看的雾雾雾咯，暗时有唔敢出门的这种的，你可以增加给食乌米，啊，过来乌米来对个会强化着咱白沙会更细条，幽米啊会更。对啊，目睭无细条，幽米啊会个嘛？
0: 有啊，
1: 伊作油作油，所以对着连带着咱目睭的这个视力衰退啊、老化、老花啦，还是讲。消毒疲劳，即马大家拢撸手机啊，撸个足好拼命啊，有无？就酸啦、涩啦。其实这个花青素帮助很大，在这边吼、哦，嘛甲大家提供研究哦。特别伫即个营养学诶杂志来讲，伫2017年嘛，我咧讲的花青素，但是目睭呢，咱心会更，
0: 心会
1: 对着咱诶代谢，比如糖尿病人，糖尿病人上惊就是目睭无好啊。糖尿病人上惊啥神经诶部分啊，好去要退化去，所以花青素才拢会使帮助着。过来花青素，大家唔知道。花青素伊本身伊内底伊是 DGI， 但是咱咧血糖食落去了后，有无食着这个食物？
0: 一般食
1: 油管啦，千万尤其食白米无，拢未使先食，因为是较偏 GI 值较高。
0: 而且乌米伊的纤维值较侪啦。
1: 对哦，所以就是伊嘛是算高纤维，所以现代人做件是血糖欠高呢，任何的人拢有机会，你要稳定血糖，那这个乌米对着咱的这个平常时保养是。上佳好的选择
0: 是，而且听讲伊内底有丰富的 B 群哈，
1: 对哦，
0: 啊，佮有一寡微量元素，甚物锌啦、钾啦，
1: 拢有铁嘛，有啦，钙啦、锰啦，这拢有。那其实伫代表中医拢讲食补，食补来讲有无？食乌米哈，对全身躯代表第一个开胃。
0: 开胃
1: 啊！对，你爱有，对，你开胃，你爱健脾嘛？
0: 是是是。
1: 啊，温暖着咱这粒肝，所以肝啦运作温暖舒服了后，咱带动着咱筋骨甲血咯。你抓动的时阵，全身骨皮拢你头点头光的啦，啊是讲欠血啦，是讲做到头毛做到白啦，啊是讲咱的脚头骨酸软的。肌肉等下细胞无较少，定会少诶。大便吼较硬诶，这也是讲咱下水下未去诶，这其实伊拢会来甲咱做带动。
0: 对，嗯，像迄鼻胃较虚弱诶吼，来食乌米嘛，就好诶。
1: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有人讲，他讲伊就是长寿米嘛。
0: 这个袂歹，文心老师。但是咱若是煮内面啊，伫煮乌米诶时阵，伊这煮较袂烂，而且伊较硬嘛。就惊讲有个人我胃无好啊，呾食了惊消化不良嘞。
1: 主要你甲我讲这个问题，因为伊就只是一定卡定，所以当然你若讲今仔煮乌米，你水分无够，是讲煮无够烂，卫生甲消化没无法度分解，所以有人惊食乌米肚肚。所以即摆现代科技进步啊，
0: 咱乌米磨
1: 过，佮会使保留着伊个营养素。将水啊，点么磨吧？唔是啦，即卖科技来讲，你得甲磨做粉哩啊，但是营养素也是甲你做保留，变了很多冲泡饮来滴啊。咱那牛奶粉安尼啊，磨好油料，你泡水拿来，安尼就是做保养啊。
0: 好，谢谢。来，文心老师，请问乌豆啊，乌豆啊，伊到底有甚物应用？
1: 其实乌豆，你看伊迄个形，咱两粒油脂有无？就是咱来讲，补油脂强心呐，化血利水解毒啦。在中医来讲，肾虚的人哈，就适合食。啊，过来，伫这个乌豆啊，本身伊无含着胆固醇，伊是叫做植物固醇。
0: 无胆固醇，植物固醇，佮会用的啊，即吸收胆固醇这件代志。
1: 对哦，所以有人讲，哦，哎呦，植物固醇是不是胆固醇？唔是，因为这植物固醇袂去用咱人体吸收，
0: 是，
1: 伊反倒伊是咧吸收着咱体内歹胆固醇。所以呢，我达人讲很和这很低调的超级食物啦。
0: 哦，低调的超级食物，
1: 因为你看伊也在 keep 着咱体内无爱油嘛，所以对着咱血压袂控制，咱心脏病控制加，其实帮助足大。唔单仅呢，伊内底还很有很强的抗氧化，过来伊丰富的酶、充足的叶酸、伊嘛有啊。还有来讲，咱伫现在人上惊的肌少症内底，咱我达啊。 也有丰富的咱这氨基酸，
0: 是
1: 哦，两倍进。所以必对的讲，咱阿爸阿母哦，等下希望都无食遐济时阵，咱内使靠着乌豆啊内底丰富的蛋白质来互咱生吧，
0: 是
1: 哦，来做补充。那里面还有很丰富的卵磷脂、卵磷酸，对着咱这个头壳有无？真智慧啦！有囡仔、伫囡仔有无？伊咧发育、头脑发育好、智力好、读册的厉害。咱若食老，咱的卵磷脂较袂啊，伫大脑退化，预防这个失智啊。所以，咱除了在讲咱讲生吧，以外。要水吼，买只乌豆呢？
0: 对，因为皮肤较滋润啊，
1: 滋润呐、啊。对，因为带动着咱辛苦的代谢，过来佮加上着伊对咱油脂的下水这部分嘛，也是解毒一个方法啦。所以对着咱的身体这一个解毒的帮助也很大。所以古早人来讲嘛，豆啊类啦、爸爸酱，唯独就是乌色的咱入药赶快应用所相关，就是这个黑豆。
0: 对，而且伊对这个高血压的心脏病的人来讲吼，拢就好。
1: 是，
0: 再来个咪当个咱介绍一下这乌麻啊，
1: 对，咱黑色食物第三名，就是咱这黑芝麻，这黑芝麻哦，老家鬼拢知啊，乌麻芳，乌麻芳，伊唔是单芳尔呢，伊丰富这必需氨基酸，佮加上伊内底丰富的伊啦，咱的维生素 B1， 这个作用之下，带动尤其咱人体代谢。那那哎，你那胖给做有那的啦，好、哦，然后再加上它里面嘛有丰富的铁质、维生素 E， 对你有诶较欠会，
0: 是，
1: 乌麻嘛该补会，
0: 对、哦。
1: 那再来伫这个乌麻内底，咱可能大概拢想讲，啊么乌麻咱有一丁油，伊是好油，
0: 是，
1: 伊就是咱讲诶不饱和脂肪酸，
0: 对、哦。
1: 好、哦，所以伫这个油脂部分，伊反倒也在调节着咱讲的胆固醇、血油，所以在这里面，咱黑芝麻带动，尤其要改善你若讲有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咱血油的受力有无要控制较稳定的？
0: 是，
1: 乌麻爱补充，
0: 而且伊是消毒这个血管内底胆固醇内底一个真重要的成分。
1: 所以在这印证讲，咱乌色的食物有无？是食好油啊，清歹油。
0: 是，
1: 哎呀，这就是伊的厉害所在。还有，其实乌麻的功效介大啦，伊有这油脂无润肠，改善着咱的排便的便秘。
0: 是，
1: 因为便秘除了水油啊，咱体内爱有油脂，
0: 是
1: 润滑，佮加上乌麻内底有足丰富的膳食纤维，
0: 是，
1: 伊可以刺激着咱肠的蠕动。所以变成讲，敢有人甲你倒杀，伫等下甲你倒杀，你大便，那你在流浪间咻一下就落来，
0: 是
1: 对。然后再来讲骨质疏松，因为咱乌麻嘛，有丰富的钙质，所以咱体内所有那爱生骨头的钙质啊，有够的时阵，不管是骨头啦、喙齿这方面，咱用食补的方式来补充钙的话，咱用乌麻这部分嘛钙好。过来，乌麻内底钙质这部分，嘛在安定咱的心情，所以有一点助眠。所以有人要睡之前先喝一杯冲泡饮，里面含有乌麻，让我们比较好入眠，放轻松，让我们肌肉也较别说那些娃娃那些黏黏这样啦，放轻松。再来，因为你人轻松之后，你心情比较不那么忧郁嘛，所以人说也有抗忧郁啦，就是这个好处在这。再来，我们乌麻我们常听着说，诶，那要惊他们翻倍爱补充乌麻，
0: 哎，
1: 确实是安尼呢，因为本身就是食乌麻会好咱他们有无？尤其是咱这个黑色素直接带动去对咱的头毛顶这毛根腔可以吸收会到。
0: 那靠好落高脏的人来吃嘛，就好。
1: 就好呀。过来，个主用着你这黑色素了，咱他们第一发出来是拢较乌色的，特别拢生白发。哦，生白塔毛，所以一足侪人讲，食乌麻会使预防咱生白塔毛，诶，好处就是伫遮。甚至哦，你即卖是白塔毛对不对啊？
0: 对，
1: 因为你有食乌麻了，提供着即个黑色素转移伫咱塔毛门根腔，所以你若有咧补充，反倒本来拢白长长的塔毛，你来讲讲哇，即阵嘛咧补充，
0: 塔毛
1: 加乌心心咧，有你有你个补充应用啊，即个咱起灰赶快啦。
0: 对
1: 过来，咱伫中医嘛有角度咧讲，咱的精气神、精血这部分，
0: 哦，
1: 体力较无好的这食乌麻嘛解好。其实最主要的讲，伫这个带动一全身区无，也增强着咱这个阳气，
0: 是
1: 啊，也排毒着咱这个垃圾吧。所以伫乌麻伫补充这个肾气的八九，所以你人会感觉精神解束好诶。 带下给做顺畅。那其实从西医来看哈，好用大家都是中医西医来看，伊内底嘛有去甲讲到咱这个黑芝麻有足丰富的芝麻木酚素，这嘛是直接清除到咱这个自由基和抗氧化的部分。啊，过来咱这个欧摩啊内底，伊调节到咱体内荷尔蒙上一流的产品。是不咯？所以中西医对着咱欧麦的营养素认同甲伊的功能，在平常来讲的黑色食物，它也是算前三名之一啦。
0: 这件是真好，感谢文心老师甲咱做这样的详细的介绍哦。好朋友有无清楚，会当电话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好啦，
0: 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哦，啊，那是要买迄普卡金的啦，会救金的啦，吼，啊，也是讲会酸痛疼吧，无爽快吼，啊，拢会使买的吼，啊，你等我赶快加一支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信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尤其是当好朋友，咱要食一饱，食一卡，要好食去营养。今仔日文心老师甲咱带来这足好诶黑山宝。文心老师，金石黑山宝有啥物好处？
1: 咱诶黑山宝哪三宝？就是咱欧麻啊，咱诶黑豆加咱诶欧米这三宝。咱诶金石黑山宝伊甲咱家。多种的这营养一次满足你，因为现在现代人太无营诶，现在的人拢有食，但是营养所不均衡，所以透过着咱这个金石黑三宝严选，我讲诶黑芝麻，搁咱的青仁黑豆，啊，甲咱的黑糯糙米，三种丰富的营养所来补充你平常是不足的所在，唔是单这三种尔呢，还搁搭配着咱的杏仁啦、啊、燕麦啦、啊、松子啦、啊。帮你补充每日所需要不足的营养素啦，
0: 而且阁是转寿食的，
1: 对，是，所以呢，不管是食早餐啦，是规天拢食寿食的，你拢会使来别都来做补充啦。其实像这样的这个黑山宝，上个特别来讲，是这个营养的部分，咱爱先来去顾虑掉了。咱这个欧麻啊，补钙第一名，这个青仁黑豆无，是超级的抗氧化，
0: 啊，还有花青素，
1: 啊对哦，啊，过来咱这个黑糯米，即个无，即嘛上甜的，人讲的纤维质，咱家内底拢足丰富，拢甲你下底内底，连带来讲内底只，咱讲甲调配来讲，伫这个葱爆，伊透过着咱这个低温甲磨做粉，可以方便嘛。咱用水甲拉拉，得使做补充。感觉这是讲的，也是较大部分的营养素。你若又甲讲落去，咱的黑芝麻除了补钙、伊体质啦，咱是即个食好油的部分，不饱和脂肪酸啦，所以对着咱大便的顺畅啦，还是讲油脂伤高要甲调节的，还是讲咱即个骨头有无要用劲的这部分，帮助拢足大的。然后再来，咱伫即个青仁黑豆的部分，人讲伊是超级抗氧化。你甲段毛讲着即个花青素啊，这两粒目睭。尤其暗时看袂清、看袂明的，看无啥彩
0: 色，这需要补充
1: 的。这需要，即摆每一个拢赶快手机咧录的人啊，你老咧录手机咧看电视，目睭一透早起来就咧，一直睁睁睁到暗时的这种诶。这花青素拢爱需要来自己做补充，然后过来咱氨基酸，氨基酸咱的黑豆嘛做丰富诶，那维生素 B、维生素 E。这边也都很好，那甚至咱讲，伫即个除了平常时白米以外，你哪个加上补充点欧米加有无？也买些做一个合作体内环保啦，体内环保，那红虎啊，讲一下诶，微量元素啦，锌啦、硒啦、钾啦、磷啦、B 群，通通都在里面了。
0: 哇，这个就好诶，所以讲泡一杯起来，加营养拢加会到啦。
1: 过来，咱哪讲加的加部分爱安全，所以。贵的，咱的金石黑山宝，伊是通过着咱 ISO 22000加咱这个 HACCP 的认证，对于这个工程一定爱有这严格的认证，咱做出来物件较安全，品质吼较高一点。那甚至着咱咧食的时阵，放一百的心啦，整个里面有农药残留无，有黄曲毒素无，
0: 拢无，
1: 完拢无，拢甲你严过啊！金石黑山宝就是要带着你满满的健康。
0: 建立后的金石黑三宝，平常时啊，咱伫买一罐800克，
1: 一罐800，400公克。
0: 但是今仔日既然来个咱的节目，一定爱快闪，一定要破盘价啦！咱今仔日 提供的优惠，
1: 咱给他四罐。1680，
0: 哇，1680哦！
1: 对哦，你知影即摆遮尤其要增加的乌麻、乌豆、乌米啊，哎，即摆成本拢提悬呢。
0: 当然啦，
1: 是啊、但是咱即摆遮好物件要来分享，当然计小 CP 值爱有诚意啊，所以四罐1680。但是在咱的新会护理师生活爱健康的节目，
0: 一定爱上。
1: 那无优惠，我可能无法多做滴，
0: 无法多出去。
1: 所以惨惨的，我甲执行长讲，听小咱家听众朋友好不好？咱今仔买四罐，
0: 买四罐，
1: 送两罐，
0: 送两罐、哦，
1: 赶快是1680。
0: 哇，等于讲。六罐都要几箱啊呢？
1: 对啊，我就是因为是讲，你装嘛方便，无得餐餐一箱六罐，安尼1680给大家。
0: 哇，好朋友啊，六罐原价是4800块，今仔日只要1600块就应该摕回去哦。快闪金石黑山毛六罐一箱，安尼摕回去只要1680，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后来和朋友趁优惠哈，等我甲卡做利用吼。姑姑啊，优惠一摆啦，这吼平常伫卖吼，咱无优惠嘛，有人来伫卖，一罐爱800嘞呢。啊，今仔日，互你六罐，你无听唔到六罐呢？来，林小姐，你爱几组？
2: 我一组，
0: 一组六罐哈，后天互你收哈，谢谢。后来啊，咱爱几组？
2: 喂，
0: 嘿，你爱几组？
2: 我
0: 爱
2: 卖一组诶，我。
0: 我卡棍的哈，循进通哈，循进通哈，好，啊，一组奥利达，奥利达你收嘿，
2: 嘿，啊，搁卡住啊，
0: 黑三宝嘛一组，好，循进通一组黑三宝一组哈，啊，拢同款奥利达你收安尼哈，
2: 啊，你敢袂知我要寄倒？
0: 我跟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哈。啊，阮迄个客服小姐呐，电脑查无资料，也卡电话跟你问安尼，好吧哈？今嘛拢，
2: 我爸卖肉粽
0: 啊，哈，
2: 我爸卖鸡肉粽
0: 啊。啊、好啦，我先安尼，先甲你抄电话哈。OK， 好，谢谢你。
2: 好，
0: 好拜拜。好嘛，好朋友哈。啊，我跟你讲吼，咱即马吼，拢现场拢先抄电话。啊，那老朋友吼，咱家拢有资料。啥做老朋友，只要甲咪咪啊小广播网买过哈，不管是多一个主持人，不管是电视啊电台，只要你有买过，咱就有资料。啊，那最近新朋友吼，咱是录节目了再甲你问哈。Hello， 来嘿，来咱来几组？
2: 一组的黑三宝，
0: 啊好，啊，后日收嘿，谢谢你。
2: 我礼拜四啊，
0: 哦，礼拜四哈，安尼九号哦，哈，谢谢你。
2: 好，谢谢。
0: 好来嘿啊 ，Hello，
3: 喂，
0: 嘿，吴先生嘿，
3: 你今是得卖的
0: 嘿，
3: 我开下顾客讲，
0: 无啦，因为阮刷顶一摆，干啥只一通来啊？你甲我讲你爱啥？你要买呀，是要爱迄个黑三宝食？喂，爱讲话，爱讲话嘿！你即摆伫刷顶爱讲话嘿？
3: 哦，我哩呀，就讲我咪差不多在讲过啦。
0: 好啦，乌沙堡啦哈，要食的啦哈，对不对？啊、对哈，啊后日就你收啦哈。好，调酒家我知影，安尼就会使后日收
3: 吼。我叫过啊，这电话。
0: 哎呐，我知啦，啊，调酒家，我就跟你讲调酒啊，连主机都有啊，哈。好，安尼后日收。
3: 1680。
0: 嘿呐，后日收哈，谢谢你哦，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4: 一组
0: 哈，后日让你收嘿，哈，谢谢你啊。对哈，谢谢你哈。好，啊来，赶紧哦，电话卡0800663377。嗨，蓝小姐。
4: 我要那个金子黑三宝。
0: 啊呵，一组是不是？
4: 对。
0: 好，一组六瓶哈 ，OK 哈，礼拜三哈 ，OK， 谢谢你。好，我跟你讲哦，什么人上需要？咱这读册囡呐，哦，营养你也给补进嘛，可以大汉才好啊，生了才水囡呐，饲也水啊，对不对？哦，囡呐爱好食。哦，上班族啊，你要维持体力啊，精神爱好啊，对不对？上班族啊，你爱吃，尤其哦，咱上班的所在，放一罐啊，嘿，有当啊，腰腰啊，精神无好，你就泡一杯啊，起来吃，哦，比你吃其他的什么饮料较好啦，对不对？哦，啊，再来， 定定啊，拍拼好面的，有诶轮三班，有无？啊，有诶上夜班，迄只辛苦诶呢，吼、哦，即阵甲食者吼，调理你诶生理机能吼，健康小甲做者维持。女性朋友更加爱食啦，再甲你调整体质啊，对毋对？食这吼，你健康美丽啊，对不对？你就知影，食这你好头长乌心心啊，对吧？啊，过来，皮肤买水啊，吼、哦、啊，另外吼、哦，咱有诶吼、哦，爱较有体力的吼、哦，你运动较济人啦、啊、吼，还是讲咱做粗工啦、啊，做爱体力工课的人吼、哦，你大量的消耗嘛，吼、哦、啊，你爱有上好的状况来去甲人请病啊，对不对？你还健康有力啊，即组你爱养食，吼、哦、啊，像讲咱银发族阿公阿妈，迄更加爱食啊喏，迄健康做者维持啊，即逐步更新啊，对不对？天然的。天然的食物，天然谷物吼，低温去研磨的，所以营养拢甲你保持掉的，吼，全素的全素的，吼，你食素食做你家食，吼，足香的啦，佫足好食，足营养，足健康的。新卫护理师甲温馨老师，阮不但家己买，佫买登去互妈妈食，因为即组至今的对咱这是大人哦，哦，食这至今有够好的。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Hello。请讲
5: 喂，嘿。我们是按期的做你的。
0: 你看唔对的哈，很、哦。来，阿、啊、你阿几组？
6: 两组黑三宝
0: 两组哈，阿咱一组就是六罐，两组十二罐，啊，多两箱就对啊哈。OK， 好，啊，后日来你收哈，这厉害，你捌食过对唔对？
6: 嘿，捌啦，
0: 就是捌食过，才会用提两箱啦，这种内行的。好，谢谢你，阿、啊、你食真好嘛哈。
6: 哎，
0: 好啉无？
6: 好啊，
0: 好啉吼。阿哥，你是有做早顿食无？
6: 嘿，有啊。
0: 啊，做早顿食，啊，你有欠？宵夜嘛会使食吼。OK， 好，谢谢你，好，无怪提两组，谢谢，好，拜拜。好，来嘿，阿姨的美女小姐。
7: 哦，我要一组黑三宝。
0: 好，一组后天收哈，谢谢你，
7: 好，谢
0: 谢。你看好朋友啊。人诶，若食过就知影，都知影讲啊，提两组啊。即组我你讲你提上去吼，不但营养好食，最主要阁省钱。我甲你讲，你早起起来，你会使冻泡起来吼，做早顿食，直接安尼你卖使。啊，你袂啦，像新冠护理师，我是泡麦片，嘿，我麦片先用烧滚水好落，啊，然后吼，啊，这个。加一寡冷滚水，我再加黑山包卡落，啊辣辣的，哦，够好吃啊，你知无 ？Hello， 来，嘿，来，咱来几组 ？Hello， 啊，一组哈，啊，后日到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因为这专属的啦，你看麦啊，乌麻啦，乌豆啊啦，乌醋，乌醋米啦，哈，啊，你看麦，这丰富的钙质呢，花青素、膳食纤维，水洗。甲泡泡的啦啦的，啊！你就用迄啉啊，迄实在有够方便的，你知无 ？Hello， 嘿，啊，爱水的，
8: 黑三宝一组，
0: 好，啊，后日收一组哈、啊，谢谢你 ，OK， 好，啊，这爱水嘛，常常来买安尼吼，这内行的，好，啊，这吼随时啦，随时你拢会当泡吼，主要我咧讲，你买咱的哦，你就放心的，迄工厂拢爱数。啊，甲 HACCP 拢认证的呀，这种来吃哦，你就放心的啦，吼。要用心保健，真的啦，你食疗用这吃就好啊，对不对？乌色真三名，乌米、乌豆啊、乌麻啊，啊，咱内底拢有，通通都有，比你去菜市啊买的乌麻来加搁较好。这对咱的头脏、对咱的皮肤、对咱的大脑要生智慧吼，拢需要这营养素呢。嘿，啊，这组内底拢有泡开都通啊吃啊，对不对？吼、哦，啊，你就讲这丰富的纤维质啦，吼、哦，讲实在，纤维质较多，啊，你这糖分吼、哦，你嘛较稳定，袂讲食一个物件，讲你像你食糜安尼吼，血糖呛只悬的，较袂嘛，吼、哦，啊，这乌豆啊、乌麻啊，这拢优质的蛋白质啊，对不对？咱会生肉啊，对不？老大人你这爱吃啊，啊，无你有当啊肉吃袂落啊，对不对？啊，你乌麻这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但你定伫听哪里有你嘛知啊？不饱和脂肪酸哦，就是对咱心血管较好的嘛。好、哦、啊，所以讲你看，乌色的食物个抗氧化，那这组唔买啥，这组一定爱紧提啊啦吼。趁优惠甲提啦，平常哦，咱 无得优惠的时阵吼，一罐800人就来提啊啦。啊，今仔日吼，你看嘛，优惠互恁的，一摆提六罐，哎，偌济，4800呢？你今仔开1680万呢？哈喽，来，咱来几组？
9: 喂，
0: 嘿，你讲。
9: 买一组的，
0: 好，阿派三箱哈，好，谢谢。好，来，阿咱来几组？
10: 我要一组，但是拜四
0: 箱。拜四哈，7月9号，互你收哈，谢谢你哦。
10: 啊，你迄入期到当时啊？
0: 哦，迄拢足久的啦，这种物件拢嘛几啊年的哈。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哈，控养环，人讲乌米是长寿米啦。吼，乌豆啊无胆固醇啦，伊内底是植物固醇啦，颠倒甲你迄无好诶胆固醇吼，甲吸收分解，但吼啊，即个搁抗氧化，所以我话你讲，卵磷脂啦，内底有卵磷脂吼，对咱头脑要生智慧，要记忆较好诶，吼，像咱有高血压、心脏无好诶人，你来食这拢足好诶，啊，对你身体无负担吗？来，咱来几组？嗨，你来几组？
11: 我要。
0: 一组哈，1680万呢？
11: 1680
0: 六罐。
11: 我要一组。
0: 好，拜三收哈。好，来庄大哥。
12: 哎，你好。嘿。哦，黑三宝一组。
0: 好，一组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哦，即马拢满线，我甲你讲哦，穿无济啦，抢完就无啊啦吼，一定爱先抢先赢，安尼好无吼？精气神要补充啦吼，食会饱，食会空，好食营养各方便。吼，遮侪种个营养做一摆，甲你满足吼，专属式的，安尼好不好？吼，一杯就有一个另个个膳食纤维啊啦。咱阿公阿妈你讲吼，哦，我菜安尼补袂落，我爸安尼补袂落，即组你也会用食。你啉一杯就有一个另个个膳食纤维啊啦。吼，赶紧哦吼，0800-66-33-77，哪听歌啊？电话继续甲卡哈。哎，即摆甲咱好朋友安排饮烟线。

0: 进攻阁。
1: 来，咱这边哦，德国原装进口的循净通舒缓凝胶，这支250毫升，啊，伊是草本的哦。你若对未爽快，你今日提起抹抹的，你随抹随有感觉。今日快闪价3罐1680，一罐价560，随抹随有感觉哦。来，德国原装。循净通舒缓凝胶，这支哦是德国的百年的品牌，德国的皇室哦也是爱用的，够德国的运动员嘛是指定爱用的啊。来对草本的植物，来对个上厉害，伊的技术是生态技术，抹嘞就马上吸收，马上有感觉。你若对袂爽快，你来提来抹抹，抹抹了后，伊的各种的不爽快有没有哦？你感觉就舒服诶。今仔日咱的快闪价。3罐价1680，一罐价560，水抹水有感觉。
2: 好朋友啊，德国原装进口的哦，草本的哦，天然植物的配方，安全阁温和，拢未过敏，嘛完全无副作用。好朋友，你若要使用的时阵，你艰苦艰苦的时阵，你会使甲脚用小水浸一下，还是讲小的毛巾，小互咱的脚腿小温暖一下。你甲咱的凝胶直接甲抹去，倒位也无爽快，就抹倒位。安尼抹抹哪抹，你会使哪按摩。安尼你一天就甲用2至3次。当然你若讲我真艰苦，要加抹几摆无，拢会使。安尼一个月至2个月，效果非常的好哦。趁今仔日优惠，电话卡通3罐只要1680，电话紧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我不加紧呢，无分时间，什么时间拢会当抹哈。天然的成分哪拢袂过敏啦哈。Hello。
3: 我咪爱黑三宝，
2: 好黑三宝一组哈，拜三号的收，拜三号的收哈，谢谢。
3: 嫁
2: 依然哈 ，OK， 嘿，一心路江，我再哈，好，拜拜哈。好，来，0800-66-3377哈，外口有房哈，滴卖这哈卖哈这哈，我不卡跟这哈，一罐爱2480啦，今仔你电话卡来哈，3罐再给你收1680呢，哈，啊，所以讲哦，这组你就免考虑啊，真侪人卡倒，你看卖啊，有迄个敢那卖书看多稳无，这种一定爱卖啦。Hello， 来嘿，肖大哥啊。
4: 黑三宝
2: 一组哈 ，OK， 好，拜三星哈 ，OK 哈，好来，啊，赶紧啦哈，这款哦，唔然抹脚骨啦哈，我咧讲，你讲脚骨会肿哈，啊，你来紧抹，会旧筋，紧来抹，哦，蒲脚筋，紧来抹，来，嘿，关小姐，
5: 嘿，
2: 啊，你啥？
5: 因为
2: 迄块
5: 我
2: 拜六，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后边三个七，嘿，
5: 小蛋你讲最好，
2: 0800-66-3377拢同款，后边哈0800-66-3377啊三个七，
5: 好，好好
2: 谢谢哈，好啦，好朋友要早回哈，啊，还是要改时间，你拢卡迄个0800-66-7777迄支哈，啊，那现场新会护理师你介绍的，你就卡现场这支电话0800-66-3377啦哈，这个原装进口的，无条件优惠啦，你讲我不卡紧啦，我有会觉啦，我手会麻会酸会疼啦，我卡会旧筋啦哈，其实我你讲你做你甲抹抹药啊，你内底拢袂过敏啦，袂相关个药剂，你想看卖人迄运动员运动吼，你。尤其迄拍球吼，迄外粗鲁的呢，安尼弄吼，安尼拱掉啊，摔掉，哇！你讲啊，摔到倒个拖脚都袂叮当，再来讲咧，嘿，休困的时间拢抹济，哇哇吼，虽然啊上场个比赛，安尼你就知影即组偌好，86个国家拢有专利吼，啊，赶紧哦吼，用抹的天然的静脉雷射哈，来0800-66-3377吼，啊，咱电话当卡会当做利用哈，啊，咱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哈，啊，你报关时间，你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啊，我讲一下新闻啦哈，那超过100岁，这叫做人类哈，人类阿母啊，本来是要享天伦之乐，对不对？那会知影讲哦，迄后生查某囝为着逐个月几千块的抚养费，吼，冤家有贴底，啊，佫吼上法院去告啦，吼，大汉后生吼，讲这兄 讲这些小弟小妹啦，对老母吼，无你共插啦，不闻不问啦，吼，啊，对离婚离四年吼，都集体不给钱吼，断供安尼啦，吼，气甲讲吼，要替阮母啊讨这个抚养费啦，哈。这大汉老师安那讲，伊讲阮老母即卖已经超过100岁啊，吼，安养的照顾吼。开销真大，啊，两个这个手掌吼，过去吼，大哥竟然敢付3000块吼，哎，很敷衍了事呢。搁较憨狗的是吼，阮小弟小妹吼，搁加啊借讲吼，我已经过往迄个大姊老的厝做借口啦吼，啊，想要逃避这个。饲阮老母即个责任啦，吼！因吼对迄个2024年6月开始吼，都拢无提半仙互恁来啊啦，吼！啊，若早都已经嫁出门的迄个小妹吼，顶多就是嫁过了种啊，捌摕到半角银当啊啦，吼！大汉后生就伫讲啊啦，伊讲吼，遮侪年来，阮老母拢是我甲阮大姊共同照顾的啦，啊，即卖阮大姊已经过往啊，对不对？啊，我钱嘛拢用开源啦吼。嘿，啊，我嘛过到遮忝的啊，无法度吼，我家己承担啦，吼啊，所以讲吼，我吼有寄迄个邮局的纯正信函，互我迄三个兄弟姊妹啊，吼，小弟小妹啦，吼，啊，就希望大家共同负担啦，因感觉无要插我啦，啊，无法度啦，我唔则讲吼来发言过安尼，要求因三个人一个月爱拿5000块的抚养费啦，吼，啊，过去一年半因无提钱回来吼，嘿，迄17万吼，17万较低吼，啊嘛就爱互我安尼啦，吼。结果跌破眼镜，这个大汉后生，吼，这算讲这兄哥吼，啊，安尼讲甲安尼，甲这小弟小妹讲甲遮歹听，对不对？做生意的小弟小妹吼，大家伫法庭安怎讲？嘿，来压要压这个家族丑闻，要压大家来压啦哈。第二个吼，第二个后生吼，二哥安怎讲？伊讲哦。我饲阮阿母50几年啊啦，连厝拢我买的啦，嘿，吼，啊伊讲吼，阮兄哥吼，甲阮阿母吼，强甲我带走，啊，才阁讲吼，嘿，要退过啦，吼，啊伊讲吼，阮老爸过往在生进前，逐个月，阮老爸逐个月拢来我店来摕2-3摆呢，一摆拢甲我摕2-3万呢，你看。一个月来2-3摆，一摆摕2-3万啦，吼，拢嘛一个月伫我遮摕7-10万去，上少一个月嘛摕3万块啦，我哪有不好，我哪有无开钱，吼。第三个安怎讲？即个三哥吼，伊嘛讲，伊讲吼，我对24岁开始饲鸡安尼，等到阮即个大汉兄哥吼，啃老族啦，嘿。长期间拢住喺厝诶啦，不折不扣的啃老族啦，伊根本就拢无趁钱，拢吼，阮老爸老母来甲阮摕抚养费，啊，然后吼，阮大兄拢甲阮老母住，对不对吼？啊，拢开阮老母诶，啊，其实嘛是开阮诶，吼，啊，阮老母会搬倒来甲阮住，但是吼，要求讲吼，啊，你既然讲要大家配嘛，啊无吼，大家共同来分担这23000块，这个厝的租金嘛，因为你讲住在遐的厝，那算租人嘛爱嘛，通好税23000啊，对不？哈，啊，大家人一个月开10000块的抚养费嘛，安尼好不好？大家来出嘛，哈，啊，小妹啊，那表示伊讲哦，啊，我嫁出门了哦，啊，阮家经济无好啦。但是我过年过节啊，吼，我包红包啦，吼，啊是爱该买的这补品吼，我从来唔捌欠过呢，吼，我绝对唔是讲对阮老母讲不理不睬啦。法官审理了后，伊讲根据咱法律的规定吼，亲情中间的抚养请求权吼，实体上吼是一生专属权，就是讲这权利只有伊份吼，有受抚养权利的人本身才会享有，而且提出请求。法官的强调哈，这个大汉老师中主啊，虽然讲啊、哦，我这小弟小妹无尽到抚养的义务，但是依法有权要求哈，爱付抚养费的人哈，是迄个百外岁的老母，唔是你这个大汉老师，哈、哦，爱、啊、伊用家己的名义哈。各兄弟姊妹啊，各一下小弟小妹哈、哦，要求爱立钱，法律上哈、哦、完全站不住脚，因为那老母出来讲哈、哦，恁爱钱给我，安尼法官会判我老母， 问题是嘛是，不是你老母出来过，是你这个大汉后生，你啃老族啊！你即马讲，哎，你无钱啊，要叫这兄弟姐妹啊，提较侪钱出来，嘿，语法不合啦，所以吼、哦，驳回，嘿，当作无过啦，哈、哦，无你讲的拢无准算安尼啦，哈、哦，好啦，安尼真爱吼，家家有一个。难念的经，吼、哦，你讲是毋是？好啦，老母哦，辛辛苦苦，请这囡仔大汉啦，啊，当然有的老母会偏心啥，吼，是一回事啦，吼，但是不可否认啊，老母是足伟大。来，听新卫护理师为大家献唱一首阿母的手。

0: 来周杰三遍好不？
1: 咱呢，即使黑三宝，其实伊要食足方便呢，你得用小滚水甲冲泡就可以了。啊，那个辣辣，甲你一般的泡菇呢，就是这么方便。因为本身内底咱的黑三宝讲到有黑芝麻，咱即青仁黑豆，即着咱即个黑糯糙米以外，那燕麦、杏仁啦、关怀豆胶加松子，这拢甲你丰富的营养素，含即着咱要爱两杯汁啦，吼、哦，咱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铁质、花青素、微量元素，拢甲你淋淋伫即杯丰富的营养素，让你吃到很简单的咱的原型食物以外，但是带着身体丰富的营养啦。那因为这简单的配方，咱来一杯泡落来吼。打99卡路里呢？
0: 哇，哇
1: 是所以卡路里伊无解决，唔打紧。有人问讲，哎、欸，足甜袂？袂啦，吼、嗯，伊、本身是咱原料的甜，天然的糖。你来一杯落来，其实无一块方糖啊，
0: 无一块方糖，无一块方糖。
1: 但是重点是营养素，大家听好清楚。你安尼一杯落来，点位就食一粒苹果的膳食纤维呢？
0: 哇，真赞！
1: 第二天一克，咱内底有一个糖丝啊。看三汤匙啊，甲五汤匙啊，搞饱咱家己吃啦。那上少就是爱三汤匙啊，那吃的就咱这个地杯啊，是讲碗内底。啊，你打开始用差不多100cc 的小水，甲然后舀就好啊。那讲要去食较饱水的较济，这样就可以。啊，要加牛奶，要加豆奶，拢会使。
0: 所以讲，咱家兄弟是怎，咱要食的饱，食的卡，要好食个营养。金石黑三宝，咱不该泡来啉。看你要做正顿食，要做点心食，是要做宵夜食，拢会使。早起啦，早顿啊，咱就甲泡一杯啊起来。你买当加牛奶、加豆奶，看要啉烧的、啉冷的，拢会当。香个好啉啦，而且个营养。只要你摕三五汤匙啊，安尼用100cc 的温开水、小滚水甲拉开。咱若爱食较高的，咱甲加放一两汤匙啊。那爱啉较薄的，咱滚水甲加放一寡。可能爱食哥哥的，像麦安尼麦当啊，你甲加一寡水果粒，还是讲水果干啦、豆啊、啦、土豆哦，更加好食。咱早顿你就甲泡一杯啊起来食，搁食一块啊胖啊，是讲馒头啊，搞一粒啊卵，一顿就解决啦啦。甚至呢，你甲牛奶、豆奶或者讲咖啡，你就改做来啉咱金石黑三宝，安尼等于都无加开钱，搁啉着营养健康。重点哦，这全素食的上天然。咱若注重养生的人，你一定爱来啉。搁啉袂大口呢，一杯才99大卡，等于外口你食素食套餐的十分之一呢。尔，伊内底伊食物本身的糖分无够一粒方糖啦，所以对身体拢无负担啦。咱若行大口哦，你来食上好。像咱厝内面的读册囡仔，你啊放个顿来，哦，腰好好呢。摕别项互伊食，咱即间难免暗顿伊食袂落啦。咱若泡一杯啊，金石黑三宝互伊啉哦，嘟嘟好。像咱阿公阿爸嘛同款呢，你透早透暗出去运动顿来，先啉一杯啊金石黑三宝，补充体力，搁止嘴干。有当下咱食顿食袂落呢，惊伊无食人软到到。你金石黑三宝，你著甲泡一杯啊来啉吗？就好诶啦。像咱暗时要睏之前，你甲啉一杯啊金石黑三宝来做宵夜，阿免讲今日宵夜食伤济，对身体有负担。像咱这上班族诶，有当透早10:30，下晡3:30，你都较无精神啦，感觉人忝忝，你就泡一杯啊金石黑三宝来啉，补充体力精神，就用个继续拼啊。像咱做较粗重诶，还是讲咱上夜班诶，同款嘛，你就泡一杯啊起来啉，互你保持上盖好诶状况，用个开始拼。大家都会当放心啉啦，咱的金石黑三宝这么优惠啊！你看哦，一罐是400公克，铁罐啊装，今嘛一罐本来是800块的，咱今仔日快闪的四罐，要阁送你2罐，总共一箱6罐，要让你提回去，只要1680块，只要1680块呢呢，和你食的饱，食的卡，好食个营养哦，赶紧哦！1680块，摕一箱6罐回去哦！金石黑三宝，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0800663377。 试试。医生讲过，好来赶紧哈。啊，乌色的食物前三名就是乌米、乌豆、乌馍。诶，这三种多拢伫咱内底，对咱的头脏啦，对咱的皮肤啦，对咱大脑要生智慧吼，这拢足需要营养素。诶，花青素足关的呢，吼，咱暗时的食力甲柿子籽有关，诶，这拢需要花青素呢。Hello 嘿，诶，曾 Hello 曾大姐，
2: 曾有良啊，
0: 嘿，对啊，你要、欸、你要几组？
2: 我要一组就好。
0: 好，后天收哈，
2: 后天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哈。好来，啊，咱来几组，嘉华，嗯、啊、好，啊，后日收嘿，
2: 好
0: 好、啊、谢谢。吼、哦，像咱暗时有啊，有个人吼，有个人较侪会暗时都唔敢出门，为啥看无？嗯，其实你暗时的视力吼，甲柿子籽有关啊，柿子籽吼，伊就是需要花青素啊，咱即组的花青素就关的呀、啊，对不对？啊，你爱食啊，像即卖人看山西对吧？视力愈来愈歹，哎，花青素帮助足大，即、这个营养呢一定要甲摄取吼，即组甲泡来食，对花青素足贵。啊，像迄糖尿病的人有无？伊嘛即需要花青素啊，吼啊啊，像迄乌米是 DGI 低那个升糖指数的嘛。好、哦、啊，所以对血糖吼，伊个变安尼，清管清低安尼吼，稳有法度较稳定啦。吼、哦，所以我咧讲，其实你食即组拢足好个啦。Hello， 来嘿，苏晴啦，阿姊，
3: 我要一箱，
0: 好，一箱多一组啦，哈，多六罐啦，哎、嗯，你要六罐啦，哈 ，OK， 好，好，后天，好，好，好来，啊，咱来几组？
4: 几组？
0: 几组哈？阿弟，阿弟先。
4: 400功课啊。
0: 诶、欸，对，400公克的对，谢谢。好 ，OK， 好。啊，乌米是长寿米呢，现代科技安尼甲磨粉吼，啊，咱咧食方便食，佫好吸收。啊，即个对我咧讲，丰富的 B 群啦、啊、锌啦、啊、铁质啦、钙质啦、锰啦、啊，微量元素足多。哦，即组来食正即营养的，重点是好食，重点是好食啦。啊，你像乌豆啊，无胆固醇啦，伊内底是植物固醇啦、啊，颠倒吼，甲无好的胆固醇吼，甲吸收分解。好啊，一个抗氧化，啊有叶酸，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哦，食落会生吧。啊，佮有卵磷脂啊，头脑要生智慧，你记忆要较好，你啊靠这卵磷脂，咱内底拢有啦。啊，所以讲你讲我有高血压，我心脏无好，我跟你讲，即组你来食足好，为甚物？伊内底有卵磷脂吼，对你的健康吼帮助足大个吼，这营养素是你需要的吼，而且欧摩啊啦、E 啦、维生素 E 啦、B 啦吼，这种带动咱的代谢嘛。好啊，像铁质，吼，这个是防止吼咱血无够嘛，吼啊不饱和脂肪酸，吼，这个调节咱的胆固醇啦，吼啊三酸甘油脂嘛，吼，这是你要代谢胆固醇最重要的成分嘛。哎、欸，咱来对拢有啊。Hello， 嘿，陈女士，嘿，嘿，你爱几种？
5: 我咧几种？
0: 几种哈？哎，后日让你收哈。好 ，OK， 好好，谢谢哈。啊，我咧讲哈，最主要就是讲哈，像乌毛啊哈。伊润滑嘛，啊膳食纤维够管嘛吼，咱这边吼，你要通透，食这吼，真帮助真大啊，钙质够管对不对吼？哎、欸、啊，你嘛知影，乌毛内底有芝麻素啊，对不对？吼、哦，让你较好困啊，吼、哦、啊，你嘛较袂心情无好啊，啊，咱啊容易白头鬃的来食，拢足好个嘛。啊，你讲哦，我这个落头鬃的呢，食这够较好。哦啊，这吼、哦，你看卖丰富的芝麻木酚素抗氧化嘛，吼、哦，补肾气啦，吼、哦、啊，所以讲咱精气神你要啊补充。我你讲啦，这招就是让你吼食会饱、食会卡啦，让你好食、方便、搁营养啦，吼、哦、吼、哦，你所需要这侪营养，咱一摆给你满足全素食的。来，咱来几招？喂，
6: 啊，这个我们在泡面还当啉未？
0: 诶，拢会当食嘿，你拢哈，给你补充营养，拢真好哈，嘿，绝对会当食哈 ，OK 哈。
6: 绝对会当啉。
0: 嘿，你摕一组呀。
6: 乌毛毒啊，
0: 嘿。无，好来来，你摕一组哈，后日到你收哈。好来，黄大哥，你要几组？
7: 买一组。
0: 一组哈，后日到你收哈。OK
7: 哈。
0: 好，再洗哈，我给你写再洗，谢谢哈。啊，咱电话继续卡，咱来听一个啊，这霓虹舞蹈哈，啊，曝光期间来继续卡哦。

0: 美女啊，你知影鸡甲牛哪一项较贵？
1: 嗯，真简单啊，当然嘛是牛较贵啊。
0: 唔对哦，应该是鸡较贵，因为九牛一毛。
1: 安尼你知影鸡偌济吗？
0: 偌济？
1: 鸡八毛啊。
0: 对嘛，你看，安尼我讲的都对啊，鸡较贵啦。
1: 听你的讲。来做解三遍了，好不？
2: 咱这个金石黑三宝，真正是多种的营养素，一次满足你用天然的谷物给阮的研磨，保留着咱食物上原味的营养素。所以咱全素食的拢会使食，但是啊个方便个里边呐。内底咱只芋头啊、芋糜啊、黑芝麻以外，佮加上着咱松芋米啊、个松子、杏仁啊、关怀豆胶，加满满的只个只好的成分。你着摕杯底安尼，切个两三卡拉的糖丝啊，再佮用烧水拉拉的，这样子就很简单、很方便。
1: 对啊，
2: 佮食无着足济油脂，加人讲的卡路里就加这么少，99大卡而已，佮袂甜。加无加一袋方糖，佮加上个默默的膳食纤维，好着咱生活上不管着要食会饱也好啦，控制着咱糖分的问题啦、油脂的问题啦、体重的问题啦，咱一杯的金石黑三宝拢会使来甲你修好着。
1: 是，
2: 除了有学生囡仔的啦吼，也是讲咱上班族咧拼事业的啦，也是讲暗时有无，佮爱加班熬夜啦，阿爸阿母啊拢看到暗时巴肚枵，回家拢会使泡一杯咱的金石黑三宝来甲来补充。那个来咱女性要美丽要体力的，体格吼，有时间有手内泡的，再来泡一杯也可以做点心呢。
1: 哦，
2: 啊，过来，有当时啊，工课上体力耗尽较侪只能量的人，咱佮做补充。这嘛是会使做点心吗？金石黑三宝，个咱只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维持着咱健康，注重着咱身体。早顿、中顿、顿、暗顿，有当时啊，有当营养素无法多食，遐充足时阵，金石黑三宝，买使泡一杯来做甜点，来做补充啦。
1: 真的，用做早顿，用做三顿、正顿食，啊，用做点心，用做宵夜。哦，这件有够赞的啦！好朋友啊，金石黑三宝这天然的谷物哦，低温研磨，营养拢老掉啊，而且是全素食，香够好啉啊，营养够健康，那内底芋糜、芋头、芋米，丰富的钙质啊、花青素啊，够膳食纤维，随时要啉，甲冲起来泡一下，都用得啉啊。这工厂够通过这 ISO 22000以及 HACCP 认证的哦。金石黑三宝是咱大家要用心、要保持健康上盖好的法宝哦。今麦快闪的优惠，金石黑三宝一罐是800元，今仔日快闪买四罐，阁买送你两罐哦，原价是4800元，今�仔日只要1680元就能提回去呀。快闪咯，先抢先赢，1680元金石黑三宝摕一箱6罐回去哦。电话即马卡做你用，0800663377，0800663377。以上广告。好，来，好朋友，时间来到这吼，南米录节目了后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吼，优惠吼，你一定要赶紧把握，0800663377，电话继续卡。
3: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季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着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百里。前来乡亲。

来，这首歌曲是《乡村小路》，这是张秀清所带好听的歌曲。直接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哦。今麦呢，吼，来当个呢，放假的时阵，然后去行伫乡村的小路，迄种感觉应该足好吼。今麦呢，乡村愈来愈少啊，今麦乡村拢城市化，吼，都城市化了。所以讲呢，吼，要行伫乡村的小路，真的吼，爱找时间啊，找所在。来，乡村的朋友呢，吼，赶快呐，那你去嘛，提醒大家。卖科技吼，真正是非常诶，这个哦猖狂吼，像那讲猖狂，即卖已经进入到 AI 吼诶世界。啊，就是像那咱呐吼，对着这个 AI， 咱要个一无所知啦。不离个少年人一定爱去学习，因为未来就是 AI 的世界。咱呢吼，这个年岁人经历的太多啊。咱有着农业社会、到个工业社会过来呢吼，科技的社会啊，即卖呢吼，搁要进入到 AI 的世界。这真正学不完，学无止境啊！但是做者这种的高科技的物件吼，要叫咱学吼，实在无遐简单呐、啊。得算讲即卖学会晓啊，吼、哦，过几工啊，得个白记记啦，除非啦，你有做笔记啦，吼、哦。来，希望讲嘞吼，如果未来是 AI 的世界吼，加一挂创办者会当将 AI 吼，甲伊安尼呢，这个设计会较简单嘞，好咱点入去都会当进入吼，啊，然后骨嘞都会当嘞吼，安尼来看吼，啊，这呢吼，凊彩点都会当来输赢，安尼上好啦，吼、哦、吼，愈简单愈好啦，吼、哦，卖想过头，这个呢吼复杂啦，啊，咱都会当享受着 AI 带好咱的利便哦。这呢唔打工是咱台湾呢未来世界吼、哦，可能就是呢吼会走入 AI 的世界，但是呢是外久了后咱唔知，无定着五档，无定十档啦，吼、哦，咱拢会当经历着吼。听讲以后如果那准讲吼全面加入 AI， 咱人得免做工课啊，想要做工课，可能嘛无工课通做。啊，到时阵会安怎呢？有真侪人伫咧烦恼讲，真侪工作会被取代，但是伫遮有真侪研发者伫咧讲讲，大家免烦恼吼。到时阵真侪，包括机器人，包括汽车，啥物拢替咱服务吼。啊，咱人要靠啥物来加钱，我嘛唔知。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吼，咱人吼人类诶，是不是变成管理者吼？管理者，这呢都爱进。观吼奇变吼，所以讲呢，即卖呢真正如火如荼，尤其是咱台湾吼，即卖已经变成 AI 的心脏甲神经 ，AI 发展呢心脏甲神经拢伫咱台湾，所以讲最近吼，作者好朋友拢看到即个成长吼，亲像股票的成长，当然啦吼，咱嘛真烦恼，股票安尼成长吼，真侪人有伫咧投资嘛，足惊崩盘吼，希望卖吼，希望卖，啊嘛真侪人伫咧讲讲，现在的高点就是。未来的低点啊，是真是不是真正安尼呢？啊，如果那真正崩盘，现在的高点吼，还下落去是足惊吓的。所以讲呢，希望吼，加一挂专家所讲的是真的啦。讲现在的高点就是未来的低点呐。啊，那无你甲看在前两档，前两档咱台湾的股票啦吼，真的是涨的吼。用杯啊啦，用杯啊啦吼，希望呢吼一直维持落去，这代表咱台湾吼，这个经济起飞啦吼。来，乡亲好朋友，时代不同款啦吼，即卖少年人真正呢，大家拢用钱去买股票，甲无爱买厝啊吼，感觉讲买厝投资吼，那甲慢啦吼，股票较紧，而且股票随时要卖都卖会追，买厝呢吼，可能白底下三十档，所以讲即卖思维甲咱过去思维不同款，以前咱吼唔敢投资股票啦，感觉买厝吼较稳当。得啦，即卖少年人真的吼，定额定存呐、啊，达个月呢薪水一部分去买股票，其实这嘛是一种呢吼，即、这个俭钱的方法啦吼。啊，咱乡亲和朋友爱注意呢，就是因为即卖呢吼股票很热，所以讲呢有真侪即个诈骗集团的利用者吼，和你加入群组 FB 吼，甲你讲呢替你操作吼，甲你报名牌，啊你呢吼来甲你操作钱会吼，以稳赚不赔。我哩讲，只要是稳赚不赔吼，报你赚。绝对拢是诈骗，绝对拢是诈骗，所以讲你得爱作注意哈，要特别的小心。来广告家先赶紧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的歌呢吼，是这个吕雅吴木所带来。这首的歌播完了，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稍等一下，先来邀请到姊妹伴来点歌，吼，姊妹伴伴做伙，吼，安尼来点，做好准备。男士朋友，咱三点都来开放啊，吼，谢谢大家哦，赶快准备好哦，做伙欣赏日记歌曲《旅鸭》。

0: 来，谢谢，这是日记歌曲旅影，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所以去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好朋友呢，想要听什么歌，今麦就当打电话起来啊。咱先来邀请到金马盘，咱呢啊，葫芦朋友呢来点歌啊，哈。咱手边有小单子嘞，来2265233，2265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来，你好。
1: 雷谦你好，
0: 郭主爷你好，
1: 你好，
0: 今天要听什么歌？
1: 彩色都对不着电，
0: 差一点嘛对不着电吼，卡手搁正
1: 买
0: 了，
1: 物件来啊，都讲讲话你看无啊，我
0: 今天啦吼，要搁第一名来，今天要播什么歌给大家听？
1: 我点小虎哥的《用真心爱一个人》。
0: 小五哥的吼，
1: 那我们点毛趁好听
0: 啦。安尼吼，好，用真心爱一个人啦吼，未使爱两个太花心吼。来，你好，
2: 会听你好，
0: 嘿，你好。
2: 点徐富凯《放风吹》，
0: 放风吹，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吼。好，拜拜。来，你好，
3: 喂，会听你好，
0: 嘿，你好。
3: 麻烦你唱一首《爱情相思梦》，
0: 爱情相思梦吼。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4: 你好，丽青。
0: 嘿。
4: 我要点
0: 个
4: 李千娜的《心花开》。
0: 李千娜《心花开》哈。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4: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5: 丽青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5: 我是叫李玉君。苦海如新娘。
0: 李义军的苦海如新娘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
6: 张秀清唱的《心连心》，
0: 心连心，张秀清的版本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拜拜，
6: 好，再见，
0: 来你好，
7: 你好，
0: 你好，嘿，要听什么歌？
7: 李义。
0: 你临刚要打电话，来，你有爱关个细声的哦哈，好，再见。来，你好。
8: 来今我点一下甘愿。
0: 甘愿吼，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再见，来啊，来这右边的哦，你好。
9: 你好，我要点一下英英的《听说你要走》。
0: 我咧讲你这首歌优美的哈，我尽量甲你播哈，哈，
9: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来，听说你要走了哈，好，阿咱家姊妹伴拢非常这个呢迅速的来甲歌点满，大家拢安尼祝贺的赞助咱这部的光彩，感谢大家哈，谢谢大家，阿咱的乡亲好朋友呢点歌点满，但是你电话继续卡，最主要。最重要就是来顾健康，要来顾健康，要赶紧去买产品，打电话来，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谢谢大家。你看个手机嘛，加大家来报告哈。这个都是不了的时间，弄会当直接卡外手机来买产品。来，你看个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咱有一首歌播完，为你来播上《苦命的流星》。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苦命的流星，这是伴随我所带来张伯伯玩的歌哈、哦。希望咱这位听众朋友有听到哈、哦。来，现主席多多喝是来自而这个盛产季哈、哦，这个甜个多特别来自，互人食咧到底一粒刷一粒，容易上瘾哈、哦。但是呢，啊，咱若伫趁我时间用趁我方式来食，恐惊有致命的危机哦，亲像过敏。气喘免疫专科医生伫咧警告，那是咱伫空腹的时阵，大量食荔枝，足容易引起着俗称的叫做荔枝病，吼、哦，而这个急性空腹荔枝中毒，第四点呢，急性低血糖症，尤其是合法的儿童，严重的时阵呢，甚至可能引起着脑的病变，危及着生命。所以讲呢，吼，有家长就很纳闷呢，这个荔枝食起来这么甜，为何反倒等来造成着低血糖啊？来，医师伫咧解说，关键唔是糖伤济，而是某一寡特殊的成分，吼，包括着次甘氨酸 A， 吼，加着吼，这个两种天然的毒气，会干扰着咱的肝脏。糖脂新生齁加到咱的脂肪酸的代谢。第四条咱的身体不要都正常来升血糖。尤其是呢齁无色的这个青绿色的荔枝哦。毒素齁含量关于着成熟的荔枝。所以讲的医生特别强调因为讲儿童体内伊的这个肝糖储存量原本就比咱成年人较少加上肝脏解毒的功能也不完全。发育成熟，一旦那是空腹食荔枝食伤济，就容易引发着急性低血糖，这呢上加容易发生着动症高危险群。不过呢，吼医师进一步伫咧补充，过去伫印度或者是中国部分产地爆发着这个荔枝病中毒的事件，大多数拢是发生伫营养不良啦，还是空腹啦，或者是大量食着未成熟的这个阿伯熟的荔枝儿童的身上。必须同时符合着这些条件，才会发生着动症。吼、哦，就是讲，这个囡仔营养不良啦、啊，佮再来伊就是空腹食啦，刷入去食的奶汁拢是呢，吼、哦，青青的迄种的，阿白红的，阿白色的奶汁，吼、哦。所以讲，一般的民众唔免呢，吼、哦，过度来恐慌，嘛无需要严禁儿童来食，只要掌握着正确的食法，完全会当安心来享受着这个呢美。这个秘密的荔枝啦，哈，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哈，爱作注意的哈，要很注意三 A 哈，重点第一就是绝对唔通空腹来吃哈，第二就是唔通吃无色的荔枝，哈，伊皮是青绿色的，种的唔通吃，搁再就是严格爱控制着食用的量，哈，这呢上好一概卖吃过。卖超过十粒啦，吼、哦！成年人一天建议上济食十粒至十五粒，囡仔一天吼、哦、一摆唔通超过五粒，吼、哦！因为荔枝足甜的啦，吼、哦！而且这个呢，吼、哦，荔枝本身是高糖水果，伊含有大量的果糖，加着葡萄糖，高 GI 值，升糖指数非常的高，摄取伤过济，外来糖分会直接呢，吼、哦，快速和咱的血糖。可以说是疯狂的飙高，绝对爱克制、哦、虽然非常的好吃、啊、吃到地也很方便白来就听到当吃，但是真的爱克制、哦、要克制、哦啊、这个未成熟的、哦、这个皮是青绿色的荔枝，它的毒素含量呢关于到成熟的红荔枝，因此呢在采这个呢，采办吼，采买的时阵，爱注意挑选已经有熟的吼，这个果实红的啦，红的才会当食吼，而且绝对唔通伫透早空腹枵的时阵，啊是两顿之间大量来食荔枝，上好就是伫食饭了后适量来食吼。成年人不要超过十颗，上济十五粒吼。小孩子不要超过五颗吼，不要超过五颗。伫遮呢吼，甲乡亲好朋友来提醒吼，另外吼。来乡亲和朋友呢，哎，吃荔枝哦，哦，酒测会呈现阳性反应，敢真正安呢？来关键亲身的吼、哦，来摄到影片实测，吃两粒荔枝，酒测值竟然高达到0.15毫克。对着这呢吼，林口长庚医院呢吼，这个毒疮科主任伫咧表示，甜分较悬，还是外科。
壳吼容易有鼻损的果子啊，接触空气伊都发酵啊，这个情形，所以讲就会产生着乙醇，输着酒精测试呈现出阳性反应。警方伫咧提醒民众，当着类似的情形，唔通惊慌，不要惊慌，会当要求警方吼，互你用清水来落嘴，清水落嘴了，就当消毒咱的嘴当中残留的酒精哈，因为这是发酵的酒精哈。啊，有这个网友呢，打出着影片哈，就是讲啊，吃两粒荔枝，马上进行着呢，吼，这个呼气酒测，无想着讲酒测只是0.15啦，所以讲真正你若随食荔枝，随做酒测，有可能就会超标哦哈。如果那这种情形，你就是甲警察讲，讲你就是呢，吼，大家吃荔枝尔啊，你就要求讲呢，用清水漱口，那么漱口了后，搁再酒测哈，啊，就变成啥？哦，就变成零啦，哦，就变成零。所以讲哦，这个荔枝哦，真正又好吃哦，但是呢，哈，哎，嘛是爱注意哦，哈，好吃的东西哈，真的啦，哈，这袂使讲是邪恶的食品啦，哈，但是吃这都会变邪恶哈。用真心爱一个人，小虎歌手到来啊，讲要送给咱旗下呢，唔知讲咱旗下有在听无？送给古锥可爱哈，得人听旗下。

来乡亲，真的过去有真济咱啊，这个好朋友啊，伫咧甲咱的庆公公的庆，你讲的实在呢。人若到到一定的年纪吼，真正才想要呢去佚佗，这都袂惊，唔知变怎去看别人去旅游，真的是吼，这个心内感觉讲非常非常的欣赏。这个欣欣阿里请是足后悔，欣欣什么后悔什么呢？咱来共享服务一下吼，乡亲，咱来听一个讲，脚若会行，尤其咱若会走，骨下底个背下起来爬楼梯无问题，你真正会当甲人出国去佚佗，坐飞机坐十几点钟都无要紧来就不吼，这到家呢吼，这个国外大多数对旅行团拢是伫咧行路。啊，无就是坐车，你那呢吼，脚骨无够用呢吼，坐车你啊，安尼呢，有无路，行路你也行袂去，迄实在是吼，会感觉讲后摆无爱去啊，无采风景遮尼水。过去咱已经曾经呢吼去过意大利，你唔知意大利是风景有够水的，啊，查达有够济，风景足水，查达有够济哈。但是我感觉讲人的一生当中真正爱去一摆，真的很漂亮。你若去过了后，你会知讲哇，那个风景画哈，嘿呢翕相的，还是讲画图，那比着咱家己目睭亲眼看到的更加水，无可能，一定爱亲身看到才知影遐水。啊，因为呢，咱已经对团的时阵呢，吼，咱团里都有一挂好朋友吼，被牵只行遐久，因为这个呢，亲像意大利吼，伊就是政府有规定，迄个游览车拢爱放伫外围，袂当开入去市区，因为若开入去市区，一定拢塞车，太侪人要去意大利佚佗个呀，吼，所以讲呢，吼，这呢车拢放伫外围，吼，而这个所在，你要行入去市区，上无爱行二十分钟至半点钟，啊，你甲想，一天的行程吼安排。五六位啦，逐位拢爱行半点钟啦。你甲看一工行路爱行偌济步，亲像咱咧去的时，我有呢计步器吼，一工爱行两三万步、两三万步。你若准讲咧无即种吼介在介用的脚，真正你会安怎？你会足痛苦。所以去膀胱爱足有力咯，啊若无，干那找便所，你得安怎禁袂掉啊？真的吼、哦，想要去意大利爱有这两个条件，咱先讲着脚。吼、哦，这个卡一定爱有力啦，不你对人对袂到阵啦。这当中就是有一位女性啊，吼、哦，伊的卡吼、哦，真正吼、哦，这个呢，退步去啊，所以讲无法度行，所以讲呢，吼，伊第一天、第二天有对阮行，第三天伊就甲这个呢。导游讲啊，吼领队讲啊，讲伊可能吼要找一个咖啡厅坐咧等阮倒转来。伊讲哦，伊袂当搁再行，搁行落去呢受不了了，吼啊无都爱食止痛药啊。有当时啊食止痛的吼，搁无摘掉安怎止疼？所以讲呢吼，你甲看那边侪钱呢，十外万呢，吼、哦，只有伫咧意大利的这个呢，吼、哦、啊、算讲咖啡厅坐咧看风景尔，等阮倒转来啊，如果伊老艳遇吼、哦，是不虚此行啦、啊，吼、哦，这是题外话，开开玩笑。但是呢，乡亲好朋友，你甲想，那边侪钱去到遐干那坐伫呢，吼、哦，这个咖啡厅安尼呢，等阮倒转来，这足水的风景呢，何拢无看到？你看卖啊，差偌济。所以讲，咱内肯伫咧讲，双脚爱用。有力，骨下底个背起来，个会扛一件。啊，就算讲你无要出国国旅，吼、哦，咱的这个台湾的旅游，哦，这呢吼、哦、是真正呢，吼、哦、爱去的。咱人呢吼、哦、退休了后，就是爱去参观，吼、哦、一寡呢，这个呢吼、哦、旅游的行程嘛，看看台湾，看看世界。但是有一寡人就是呢，无在条件，迄件无偌久，脚都软啊，无力啊，吼、哦，就开始疼。袂爽快啊！亲像安尼是要哪个人出去佚佗？乡亲好朋友，目睭金金看别人行李挂咧，安尼出去佚佗是毋足新鲜？立马做会到。只要你相信咱丽庆来食，咱丽庆甲你推荐介绍古乐用，无话过将来，立马行会远啊，立马久会累啊，立马听好谈好爬楼梯啊。有当下去山区吼，伫咧行，拢是一挂楼梯，一挂阶梯，迄对真侪人拢是一个大考验。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啊，唔通错过着，会当。在咱人生当中，多好咱快乐的风景哈、哦！你一定爱去旅游，旅游哦，会当呢吼净化着咱的人生。旅游真的可以净化我们的人生呐、啊、哈、哦！来乡亲和朋友，所以讲强烈想卡电吼有力，除了讲多加运动以外，咱
必须爱食，就是来请甲你介绍菇乐用。菇乐用呢，吼是菇瓣六甲，吼 UC2 组成的，吼。这内底也够有啥？也够有软骨素，也够有玻尿酸，也够葡萄糖胺，吼。我甲你讲吼，咱摕到第二型胶原蛋白，而这个呢，美国专利的这顶，这个呢 UC2 吼，就是你看到吼，迄电视广告足大，足侪人伫咧食的，吼，白色的。口啊，吼啊，红色的瓜有无？迄罐 UC2， 吼，迄就是美国研发的，迄对着咱的骨头足有帮助的。但是我咧讲，干那单一的吼，即、這个呢成分尔，伊内底干那有第二型胶原蛋白，已经有帮助啊，但是力量无够。我咧讲哦，你老咧食迄支，你即卖吼会当安怎？佮再来食咱的骨碌用，因为咱的吼即、這个呢骨碌用内底都是摕到这第二型胶原蛋白同款的即个呢专利，同款的专利，而且咱毋是单一的即个呢胶原蛋白尔，咱佮家己加入着软骨素，因为咱的身体当中软骨无在条再生，咱都要食软骨素来佮补充。所以其他侪人玻尿酸用足的，我咧讲吼，系足艰苦的吼，所以讲呢用食的，逐天补充一寡，逐天补充一。比你用煮的要更加实在，所以去购葡萄糖胺哦，做些好朋友以前嘛，加做些葡萄糖胺哦，有功能无？有啦，吼、哦，葡萄糖胺有，但是呐，用你买这种葡萄糖胺有无？吼、哦，迄食咧到底会做啊，会艰苦啊，所以讲咧，你会当来食咱吼，这个呢，骨碌用来对葡萄糖胺袂做袂艰苦，也个有做些好朋友拿咧艰苦的时阵，得去食一寡，这个美国神丹呐，啊不就是只听一寡物件，迄食久来伤身体哦哈、啊。来，咱来听要甲你报的，咱的骨碌用来对个有啥？猫爪藤，猫爪藤就是植物界当中会当取代吼、哦，这个美国神丹上好的物件。所以讲乡亲，内底呢吼，也个有林松。黄芪稻中，啊，你免烦恼，咱来加一寡林松黄芪稻中，拢是用接近纳米的这个方式来提炼而成，白的白色，包括着咱的菇瓣甲绿甲，拢白的白色。足侪好朋友咧，甲咱来听讲，来听我足想要食呢菇绿的生甘的啦，但是吼、哦，想得想说白当食，乡亲好朋友，不对，足侪人的体质无适合来食，那么。咱就是因为这一点，帮你从古板甲绿甲用着上新的这个方式，接近纳米的方式来做提炼，甲着过去你所食的吼，这个高发连接不同款。咱这呢吼，结合着高发连接，佮加上着上新的科技，所以讲食咧到底白咧白色，而且伊的钙质佮互你足好吸收哈。因为古板绿甲呢吼，内底佮有足侪钾，而且佮有足纯的钙，你呢吼会。当你食咧到底，和你的钙质甲骨头安安结合做伙，佮会当提升着你的密度，袂去有受伤气，并且比如强化、增加着咱的机能，佮再促进着咱的循环。所以讲，内底所有成分拢是你过去一罐一罐买拢爱呢，加千块的物件，你甲想呢吼，加侪物件你甲买起来，佮免加万块。吼、哦，即卖咱拢甲你呢吼，安尼用着详细的科技，甲你依着详细的分子来解提炼结合伫咱的骨碌用当中，你逐工食四粒，早暗饭前食两粒，逐工食，逐工摄取，逐工补充，你着每个在。是气象台，真侪好朋友最近吼，伫咧艰苦，因为天气伫咧变化，所以讲咧，你亲像气象台安尼举起来艰苦，我咧讲都爱食，食咱的骨碌用呢吼，一段时间了，你就不会变成气象台，你就是呢吼，逐工呢轻轻松松，自由自在吼，要去倒位，咱的双脚带你个到，唔免呢用轮椅带你去，用咱的双脚。带你个高，这是足重要的。行路那轻茫茫，看起来就足少年吼。行路那顺时，咱人就足健康，因为人活着都爱叮当活动活动。只有咱家己行路，才会当互咱身体得到上好的活动。来，乡亲朋友啊，骨碌用一盒只1500块，一盒只1500块吼。红色的 K 啊，古板的古碌。甲的碌吼，你都爱问好详细，讲好清楚。骨碌用，和你食咧到底用看看红色的盒子，一盒1500块，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和咱来听，我只买当甲你登记，吼，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要询问到位买，拢会当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徐富凯《放风吹》。回到这部当中，乡亲好朋友呢所收听的这部是咱呢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咱赚钱都爱俭钱哦，俭钱都爱来顾健康。那么呢吼，有健康的身体，你当会当享受到钱带互你的快乐。啊，那无辛苦赚钱，身体无歹去，结果钱别人咧开，呵呵，大家讲对不对哈？来，伫只呢，甲听众朋友提起，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马格你不过，你其他时间哪要找你看买产品咯？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0987617335，咱来听歌，爱情伤

0: 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爱情相思榜听众朋友所点播的。乡亲好朋友，小时候的记忆，那个滋味，真正一世人放不下，这个无法度放不下、哦、就是一辈子忘不了啦。哦啊、这呢吼，会当吃到就是一种的幸福，亲像以前我住这个学生时代吼，安尼吃甲今麦吼，真正忘不了的，就是这个。台南有一间合作大山牛排，结果伊伫煮泥嘛收起来呀，哦，让我超级怀念它的味道，哦，朝思暮想足想要食，哦，但是已经收起来呀，真的觉得很遗憾，哦，黑马是呢，吼，这里、个、呢，圣公从年轻开始的滋味忘不了的回忆，哈、哦，啊，到今麦呢，咱关林有一间米台北，在地人绝对拢知影。哦，这间呢，哈、哦，这个呢，号称是关林第一间卖米台北的米店，创店已经70年，哈、哦，这间叫做会拉仔面，哈、哦，头家阿婆最近因为身体不好，决定讲要关门起来呀，哦，无要做啊，好、哦、有够多老园林人崩溃，哦，伊讲有个一间时代的眼泪要关起来呀，这是伫博爱路甲着第一市场之间的这个火拉仔面，哈、哦，创业伫1947年呢，传承到达已经第三代啊。一碗米台棒呢，配上这个 Q 弹的五花肉，啊，个油豆腐，就是呢，关林人早午餐，哈、哦。但是顶个月开始，这间店一直关店到达，这个网络当中有人不断伫咧问讲，啊，这间火拉面，这个。火拉仔到底是安怎样啊呢？吼、哦，都有人伫咧回答讲乖点嘛，真侪人讲哇，真正从小吃到大的老味道，真的想哭，吼吼。乡亲和朋友确实，哈、哦，这个头家伫咧讲确实乖点嘛，因为无人来承接，阿阿婆两个人每一工。由透早做到暗，身体拢操作着问题。经过厝内底人讨论，决定要关店，就厝来退休，无要做啊。这头家伫咧讲讲呢，吼，这是阿公传承落来店，就唔甘一度想要和有心学习的人来学习。但是少年人看到每一工疲劳应付人客，拢惊甲走去啊，伊嘛无意思要来顶人，将这个店甲关起来，吼、哦，甲过来将身体。养好，这间店当时是卖米台北了后生意足好诶。附近呢几间米店嘛开始卖米台北，产生着第一市场米台北群聚效应。所以讲呢，有人改讲合作米台北的第一间，嘛真侪美食诶节目来采访呢，更加添加着伊诶人气。伊是平民美食，一碗米台北吼，还是一碗呢吼，这个拉子面呢吼，才35块，搁再叫一盘35块五花肉，这就是呢关林。人诶，这个早午餐，吼、哦，咸味比台北已经变成园林市代表的小吃。这个园林市公所嘛，曾经连续做在当举办着米台北美食节，吼、哦，啊，这呢，大家吼，感觉讲非常的好食。其实我嘛真爱食米台北，米台北吼、哦，非常的吼胖 Q 啦，吼、哦，非常的胖 Q 嫩 Q 啦，哦，所以讲呢，米台北真的是啊，做在人吼、哦，这个心中的回忆啦。啊，今卖的乖点嘛，你甲看是不是很遗憾？遗憾呢，吼、哦，乡亲们，人生当中就是充满了遗憾，所以讲呢，不三时拢要来珍惜，懂得珍惜，吼、哦，遗憾就会少一点。工商服务一个乡亲和朋友，你若不敢来轻买快歌，你会作遗憾的。因为万用节能快歌，你愈早买，你就愈轻松；愈早买，你就会当愈享受到这个呢吼美食；愈早买，你就吼愈健康。为什么？因为呢，煮食油烟足恐怖，油烟这个物件，输掉咱吼伫咧呼吸，或者一寡呢部位拢带着足恐怖的病情。所以讲哦，咱家姊妹伴，卖搁再。煮油烟啊，姊妹伴为着家庭奉献煮三顿，就算讲早顿无煮，嘛阁煮两顿。你敢知过去煮这个油烟有偌恐怖？真的很恐怖。所以讲，咱会肯定吼，要来甲听众朋友讲哦，吼，咱都唔通阁再煮油烟啊，来，要煮好价格卖素油烟，介简单。食咱吼，用咱的肯家己个，家己呢吼推荐介绍的，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俗，一斤2300块尔，有够好用的，有够好用的。乡亲好朋友呢吼， 而且年岁那多，咱伫厨房煮物件，容易被积积，足容易呢得火。你听看嘛遐吼，咱的听众朋友安怎讲？
1: 这算广告。大姐，你讲你买啥物产品？
2: 都滚菇吧。
0: 哦，快割就对了啦，吼。
2: 是啦，滚菇吧，我那一个口我都好食，我都我是安尼。我唔敢用咧，我今日买算较时间，我唔敢用，连用咧，唔敢用。俺在家，你讲阮孙在读小学，我在读初中啊。哎，今日摆拢顿来吃解吼。
0: 嗯。
2: 啊，就爱食，我咧想阿姐买一包牛肉，顿来我讲唔敢落去用，你赶紧卡电话给你问。
0: 嗯。
2: 唔讲买安那用，我叫滚起来，哦，我都讲用，哦，阿妈。
0: 阿嬷那也好吃，吼，阿嬷滚的牛肉该好吃，因为万用节能快锅。那你阿月丽姐呢？吼，八十二岁啊呢，所以讲呢，你唔通认为未晓用足简单使用的个无油烟，吼，无使油烟身体健康，做出来物件比中破西较好吃。万用节能快锅个有够俗，一斤2300块，个省电个用白三下派，赶紧打电话来订购，主文以上广告哦。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8: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呢，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呢欢欢喜喜，啊，咱赚钱爱有汤春哦，欠钱一定要来顾健康，有了健康的身体吼，咱呢吼啥咪都唔免惊。你回到家一个坎站，健康就是咱的底底，健康才是咱的底底。退休了后，咱有退休金嘛？家里是谁嘛？拢大汉啊，你无后顾之忧啊，对不？儿孙满堂啊，对不？就算讲即卖人咧生了少，吼、哦，即个孙啊吼，安尼一半下呢，逐工底下围绕着我们，咱啊总讲咧吼，身体健康啊，常常咧带孙嘴咧老老行行，心里足幸福诶。但是如果咱啊总讲吼，身体保养啊，坐伫轮椅，你敢好意思讲互孙咧吼，安尼甲咱坐轮椅塞出去，对不对？真正足稀微的啦，啊，佫再来就是啥？有真侪人咧，一礼拜爱去病院，安尼呢两三摆一届去都爱呢吼，三五点钟啦，安尼够用汤个呢吼，即、這个含饴弄孙呢。所以讲，乡亲，身体健康介重要，互咱来期待哦，照顾你，即个代志拢袂发生，干来会互你呢欢欢喜喜，带孙哦去公园兜兜的，去好好运动一下吼，安尼呢吼，骑脚踏车载孙去佚佗，兜兜风，你看是我你啊幸福一阵代。是哦，爱有健康的身体哈、啊，来哈，讲、哦、起来，咱人呢五十岁起立了后，就一定爱幸福啦，哈、哦，啊，再拿退休了后，更加爱幸福啦。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法度享受到这款的幸福。用车票给你请教讲，现场的电话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管车票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去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拢有，即卖得当来点啊，只有三首歌，互咱听众朋友点尔，赶紧嘞，想要点歌。听过的好朋友吼，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啊吼，三首歌尔吼，更加济咱都吼，即个来超崩起啊！来，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来大哥，
1: 嘿，耕当会鸡卵，
0: 啥物鸡卵？
1: 耕当会，
0: 耕当会哦，
1: 哎，
0: 耕当会鸡卵哦，
1: 哎，
0: 啊，我找看卖吼，好，谢谢你哦，好，再见，来，你好，
2: 麻烦你播一首。九国英雄，
0: 九国英雄，好，再来播上哈、嗯，好，来，你好，
2: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爱你爱在心坎里》，
0: 爱你爱在心坎里，好，再来安排哈，来，阿哥、啊、有一通电话哈，我已经挂断啊，本地呢哈，想要邀别了哈，安尼呢哈，咱就点到这哈，点到这，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李千娜所带来《心花开》。
3: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唱。

来，这首歌曲是《心花开》，这是李清呐、啊、所带来好听歌曲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加食一挂蔬菜果子，当帮助咱健康。但是呢，就是好比讲天气这么热吼，来食一挂呢，吼，这个生菜，吼，生菜沙拉，吼。啊，这些真侪人真正做爱食生菜，吼，这个搁再呢配一挂沙拉，毛做侪人认为讲呢，青食蔬菜会当得到更加侪营养啦。但是其实吼、哦，爱看啥物蔬菜，因为有一挂营养素需要加热才会当来释放，的亲像番茄所含有的茄红素，这个茄红素得爱特贵的好的油加加热，吼、哦，才会当补充更加侪营养。所以讲你若是干那青食啊，这个呢干巴饼，吼、哦，安尼话伊的营养你是比较。较无多吸收，所以讲呢，番茄炒蛋之后，伊的这个呢营养成分，你得比较较容易来吸收吼，再当补充到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吼，这个只要含有贝塔胡萝卜素的蔬菜拢同款吼，伊就是爱用油来加热吼。来有真侪人想要补充到蔬菜，但是呢吼，天气这么热，拢食生菜沙拉，啊那无讲好啊，无来食烫青菜。烫青菜呢，其实啦吼，你若无淋一挂油嘛不好呢，因为吼。做些青菜，拢必须爱透过着油才会当呢吼，安尼呢激发它的营养成分。因为呢，有一块营养比乖的多为乖的呢吼，这个呢植物的细胞壁来的，这个呢吼爱靠高温才会当将营养该释放出来吼。干嘛壁来的茄红素就是安尼啦。虽然讲呢有足强而且的抗氧化物，但是因为伊是脂溶性的，所以讲需要好的油才会当让咱身体吸收吼，高加营养吼，安尼。在咱身体当中来发挥，胡萝卜加着南瓜，伊所含诶即个贝塔胡萝卜素，嘛是脂溶性的抗氧化剂哦，吼，所以讲呢，嘛爱用油，吼。煮过了后，吸收的能力会更加好哈。啊，佮有亲像菠菜吼、哦，这个白灵啊，都含有真侪草酸，食起比咱的肠啊多多影响着钙质的吸收。但是经过穿烫了后，吼、哦，用烧水烫过了后，就当好一部分的草酸溶入着水当中吼、哦。所以讲呢，你若白灵啊被炒，进前你先用烧水甲烫一了，再过来甲炒，安尼比较较好吼。即会当呢，将菠菜内底的这个呢吼。哦营养素该吸收，佮再来就是菇菇类，吼、哦，这个菇，吼、哦、菇，这一类的物件，青食嘛不好，吼、哦，真系歹消化。菇类应该是无人伫咧生吃吧，有啦，吼、哦，这个呢，金针菇有人吼、哦、该加做食，吼、哦，其实不是很好，吼、哦。真系大多数拢爱煮熟了后，较好食嘛，较好消化，伊的营养嘛比。搞较好，互咱的身体来利用哦。佮再来，亲像维生素 C、叶酸，伊是比较较惊热哦，比较怕热，又佮容易着水。所以讲呢，这特别当煮伤久，嘛别当煮伤烂，因为你若煮伤久，着容易来吼营养流失吼。甚物内底维生素 C 佮着叶酸惊煮伤烂呢？着亲像即个彩椒、高丽菜吼，即呢吼，别当煮伤烂。啊，那是彩椒、高丽菜，其实青食真好，但是彩椒。加高丽菜，较少人伫咧吃食。以前咧，我咧讲，我去食大山牛排吼，伊个生菜沙拉就是高丽菜切丝的吼，啊，唔是亲像人个迄种咧生菜沙拉遐一挂较贵个菜，伊个生菜沙拉就是高丽菜切丝啊，因为伊个沙拉做了足好食，所以讲咧吼，伊个高丽菜沙拉真的好吃到爆。啊，所以讲咧，高丽菜吼吃食上好啦，吼高丽菜吃食上好，但是还洗好清气，上好就是有机的吼，啊，佮有一挂红色个。吼、哦，也是讲呢，吼，这个黄色的彩椒有无？迄来青椒嘛，真好，但是比较少人生吃哈、哦。十字花科诶，这个青花菜呢，需要加手黑芥子酶，以及产生着氧化哈。诶、哦，这个呢，萝卜硫素，这种的加手非常惊高温来煮，因此呢，青花类上好的是唔通煮伤烂，有真侪人高丽菜拢煮中烂，其实高丽菜吼、哦，轻轻的炒过，啊不呢，轻轻的吼、哦，安尼给它烫水之后呢，哈、哦。会上架、哦、就很好吃，切切，而且吼、哦、也营养素比较较容易来保留啦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呢，生菜沙拉吼，即、哦、卖。
的天气适合来吃较清爽，但是也有一些人不能去吃、有一些人吃生菜沙拉对身体不好，虽然说呢有一些蔬菜生吃可以保留到它的营养，不过、这个孕妇啦免疫力较弱的啦，还是肠胃较敏感的啦，最好就是呢煮熟了再来吃，因为青菜、这有可能附着着咱目睭看不到的细菌，所以我刚才说过了，就是说最好有机的啊，不然就是要洗非常非常的清洁，煮熟吃可以有效来杀菌，若是想要吃生菜最好将每一片叶子都洗好清洁，把它这个呢风干这样比较好，风干不是风干，风干是用烧起来、这个风干会变干，不是我们是放在那里让风这样吹吹干、这样吃好、所以说就要看我们的体质，不是大家人都适合吃生菜哦。来这个天气很多人都爱吃生菜沙拉，爱看看啊，来，靠海路新良李义军收到来。

来乡亲和朋友呢，李义军收到来苦海女心凉，这个夜间困眠品一摆，明明有开冷气，房间嘛被吸热，确实时常困到半暝啊，规身躯拢是汗，衫裤枕头拢湿去，起起来一个会心悸，一个会喘，困袂好。安尼你要小心哦，肾脏科的医师呢，吼，这个洪医师伫咧甲咱提醒，夜间异常。冒汗、流汗，有当下可能就是肾功能变坏去，这就是伫咧好你的身体有了警讯。所以讲，这个洪医师伫咧表示，当当着咱的肾功能下降的时阵，尿毒素容易来堆积，恐惊影响着自律神经、甲着体温调节的功能。研究嘛发现讲，慢性的腰椎病变患容易出现着呢夜间吼，安尼来变肝，搁再来就是心悸，刷入去疲劳吼，困眠障碍。除了肾的功能本身问题，伊主观真侪肾友嘛是常同时面临着贫血，腰子不好的人会贫血呢，因为心主骨嘛，啊，你的骨吼，就是有造血功能啊，所以讲腰子吼，伊就是有造血功能，腰子歹人就会贫血，所以起哦，腰子歹人个会引起着你的血压波动，甲着困眠、呼吸中止症等等的困扰。所以讲洪医师呢，伫咧指出，如果是糖尿病，而即个呢腰子病吼，而即种患者就更加爱小心。糖尿病的人到尾拢会带着腰子病啦，这一类的人因为肾功能下降，得输掉呢吼，这个呢降血糖的药代谢吼的变慢，半暝啊容易出现着低血糖，症状包括着变轻肝、做恶梦、心跳会较紧，甚至半暝会惊醒起来。如果夜间流流汗，又搁合并着头壳讲手会喘，这个透查疲劳，建议一定爱去病院做检查。检查啥物？你的血糖甲着咱的肾。功能吼、哦，来吼、哦，这个专家把进一步伫咧说明吼，肾、哦、油有细胶改善的夜间异常变性肝。第一点就是将这个血糖血压甲着呢体液吼、哦、控制稳定，避免吼、哦、啊这个呢肾功好难呐发生着这个半暝啊呢吼变性肝的情形。你唔通乌白去食偏方哦，那要食一定爱食呢吼，这个有经过国家吼安尼呢检验合格。通过药品离合的，才会当吃哦。有真侪人讲要过腰子有无吼？走去吃一挂来路不明的这种保健吼食品，保健食品伊都无治疗效果啊！吼，搁再加上来路不明，安尼就真正有够惨。所以讲你若准讲呢，吼要过腰子，你都要吃啥？吃爱国家认证通过药品离合的药啊！哦，你比较较好。啊，那是过药剂药啊，吼，介少有西药的啦，拢是中药比较较济，一定爱知影，袂使乌白食偏方，袂使食平，而这种呢保健品，要食就是食中药。第二点就是要困之前，卖啉酒。卖食一挂高糖的宵夜，偏偏啉着一挂高茶加咖啡，因为这拢会刺激着咱的交感神经。第三点就是保持着规律的困眠，唔通熬夜，因为熬夜会让你呢自律神经更加混乱。第四点就是讲，如果哪里困会打呼，吼、哦、会喘，吼、哦、喘到醒起来，你当时足想要困。都爱检查是不是有这个呼吸中止症哈？那呢，睡眠呼吸中止症，因为肾病患者发生的几率其实足高呢哈。来哈，这个专家最后提醒，夜间的变性肝有可能甲着感染哈，甲着甲状腺的疾病、更年期甚至呢某一挂哈感情有关系。那是突然变性肝愈来愈严重，又搁合并着体重下降、水肿、泡泡尿，或者是讲呢食欲差，建议赶紧就医。检查有可能就是肾脏病，来，所以去咱来听歌，心连心，作为欣赏。

0: 哎、欸，哦，这公哥大哥，你讲恁恁爸爸咧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
1: 老母啦，
0: 哦，恁妈妈啦，公哥吼、欸，啊，食了安怎？
1: 食了伊就起身，嗯，哦，起身甲恁买什么？食了哦，伊个，嗯，尿拢禁袂掉啦，
0: 嘿，
1: 啊，今麦拢会啦，
0: 哦，本地阿伯食进前尿拢禁袂掉，
1: 哎呦，啊，食，嘿，食太生吼，
0: 嘿，
1: 就变数就走一半。
0: 哎呦，安尼真艰苦，啊，伊食几罐了后好起
1: 诶，伊。讲实在，第一罐食了吼，一罐了未食完，都甚至也未食半罐，就好好一半药。
0: 哦，
1: 半好用的啦，
0: 半罐就是好一半去啊啦。
1: 哎呦呦呦！
0: 哦，所以讲你今日打电话来跟我问讲，啊，那是即卖好去要食保养的，要安那吃安尼
1: 吼。
0: 哇，你做友好，啊，你妈妈几岁？我该。敢未使甲问
1: 者？九十几岁啊！
0: 九十几岁啊！吼，你看，你真正够友好。
1: 无啊，你老人吼，有需要我就是讲，较早捌听你个电台啊。
0: 嘿，对。
1: 啊，听到是讲啊，无来买这食看卖
0: 啦。对对，啊，你住伫桂林，你拢是用手机听我节目个？
1: 有啦有啦。
0: 哦，你住桂林区内吼，
1: 台中呢？台中哦，我台中拢听恁个。我听恁的节目啦，拢伫遐就会啦。
0: 吼、哦，啊，即卖你若要听嘛，是用手机当听电话直播呢吼。谢谢你呢，黄大哥。啊，即卖这两罐吼，迄、那个拜礼搞哈。
1: 拜礼哦。
0: 嘿，拜礼
1: 啊。阿伯，你搞我拜三罐吧。
0: 好好拜三吼。啊，这和妈妈吃啊，姐姐的吼，身体作用，腰子啦，用神气啦，总共作用吼，妈妈身体的作用。嘿。
1: 哦，对啦，对啦，就是安尼，唔只讲，我已经食足久，我拢。无搁个卡，我是拢卡恁高雄的服务电话
0: 去。哦，安尼哦，哎呦，拢会使，
1: 拢记你的名啦。
0: 安尼啊，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安尼啦，有闲卡好我吼，我搁会当甲你开讲两句，甲你了解着食了的情形安怎。
1: 哦，嘿，啊，唔就卡这电话啦。
0: 卡这电话嘛，使卡我手机啊嘛可以。
1: 手机啊，那咧讲电台上咁较无效啊吼。
0: 你若卡这个电话，会当起来做见证。啊，你若卡手机啊，会当买物件，买当甲我询问讲来食了吼。这个问题拢会使问，像你今日要甲我问讲，食好去啊，要食保养，买当卡手机甲我问拢会使
1: 哈。
0: 嘿，啊，电商品嘛拢会使哈。谢谢你，呵呵，谢谢黄大哥，呵。
1: 啊，你拜三
0: 哦。拜三，呵，拜三。
1: 呵，谢谢。
0: 来，谢谢医生公哥。

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咱的电话有真侪好朋友讲，你肯报加班呢，阿无操袂起来。来，我来报加班呢哈，啊，大家即卖别准备要好来甲操一下。现场的电话是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吼、哦，安尼有操好啊吼！啊，那其他时间要打电话，和咱来去买产品，你就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为你播送这首歌曲，是叶克田所带来《甘愿》。

来，这首歌是听说你要走，来乡亲的朋友呢吼，真正这不如卖生，生落来不要好好照顾。人咧讲虎毒不食子，做老母的人敢真正会安呢？台中市一名两岁女童萱萱，遭受着因老母的同居人43岁姓林的男子凌迟长达80多天，规身躯伤痕累累，而且吼、恶化化脓啊呢，引发着败血症，不幸身亡。这个台中地检署最近侦办终结这个案，施暴姓林的男子被依着凌迟致死罪来个起诉，让人非常愤慨的是啥？这个萱萱这名女婴的亲生老母，在伊当机人的施暴期间，竟然长期采取着冷眼旁观呐、在边啊看因查某囝去互拍啦，消极放任的态度。已经呢无接受将重伤，而且个囡仔送医救治，同款被检方以着过失致死罪，吼、这个过失致死罪来个提起着公诉。乡亲好朋友啊，亲骨肉呢沦为着这个当地人的霸点，这老母呢消极无作为，变成帮凶，哪有这种的老母啦？那知影这种的查甫人，应该都要两早带囡仔离开啊，要搁互因查甫囝去，有这个查甫人凌迟致死。啊，敢问这个查甫人对你来讲比你的囝啊更加重要吗？到底这个查甫人是带给你什么好处，带给你什么欢喜？会当呢吼，安尼呢，忍受伊来凌迟恁查甫囝，所以讲这种查甫人吼，查甫人对伊来讲较重要。既然是安尼，你得卖生囝啊，对不对？即卖人卖生囝，有足侪方式啊，避孕啊，无就是白白起来啊，要生个唔照顾，好这个呢吼，查甫人安尼个凌迟致死。你那伫当期受着虐待之下，已经病入膏肓了。这个作者所在拢重伤，女婴伫过身进前的4天就已经出现着无法度行路、意识模糊、嗜睡，而且反应迟钝严重的致命征兆，足可怜的啦。身为着监护人，这呢吼，家己亲生的查甫囝，安尼比呢，家己困做伙查甫人凌迟致死，这个家己困做伙查甫人是带你偌欢喜嘞？哦，带给你偌济好处呢？带给你偌哦，真正歹听话，我真正讲袂出来哦。啊，那无解呢吼？安尼输在伊来虐待恁查甫囝呢？这个呢吼，虽然唔知讲为何女童的亲生老母吼冷眼旁观呐、放任着当机人来施虐待亲生骨肉啦，但是对着这种情形呢，讲实在话，真正看袂起这种老母，看袂起这种查某人。查某人对伊个来讲吼，比呢亲生的查某囝还更加重要。真正还有遐重要吗？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哈，真正讲到我的生气呢，吼。所以讲呢，吼，有的女人真的觉得男人比较重要。如果你哪认为讲呢，男人比你的孩子更重要，你得卖身。拔起来，实在你要去查甫人吼，甲查甫人安怎样我拢不要紧，你拢卖甲生囝就对啊，啊无生出来吼，佮安怎冷眼旁观呢？安尼对着当机人的反应吼，动作拢无看到呢。这个亲生老母真正唔知咧想啥，但是真的有女人对性吼，实在是足重视的啦。所以讲咧，可能这个查甫人吼，和伊的性吼，啊是讲经济方面吼，和伊呢吼，安尼就是选择徛伫查甫人这边来做伙凌迟这个囡仔啦。虽然伊无出手啦，但是底下看嘛是算帮凶啦，真正足夭寿诶！这种女人真的是有够夭寿诶！哈、来，乡亲好朋友来听歌哈、这首歌曲是这个算讲听众比如说点播，我拄只底下揣无呢，但是哈啊，咱个大哥甲我讲这首歌，讲我做什么歌啊？哈、我看卖哈，和这广东花之恋唔是啦哈、是呢哈，这个什么广东花之恋吧哈。公母花之恋啦，应该是啦，来这位。

这首歌吼、哦、是这个日语歌啦，啊，拄则甲咱的听点播，讲要听《广东花之恋》的大哥，敢是要听这首？因为我找无《广东花之恋》，那唔是你打电话起来甲我讲一下，吼、哦，我等你的电话，刷来去呢，吼、哦，这个酒国英雄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是九国英雄，乡亲的表时间的过足近，来到咱这部的尾声，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也够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哈、哦，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着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通袂记住咯，到这不了后壁找咱丽卿，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丽卿的手机啊，直接甲大家来报告，啊，你抄起来随时卡拢可以。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在这里吼，为听众朋友来报告，会记住咯吼。落直播了后，你若是买产品，还是讲要询问倒位买，拢会当卡电话互你听。你拄只电话若无抄起来，你即卖赶紧去抄一摆吼。谢谢大家，来电话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跟你讲一声再会哦。
1: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为主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

好，拜大家好，新历七月初六，过日的五月二日哈，今天拜哇，真正热哈，这礼拜哈，拢像安尼呢啊，无寒冷的时间哈，大概都拢三五度、三六度，甚至三八度，听讲有三八度，讲一两个所。

网上比的。迄话嘛讲，哎、欸、啊，人迄奇怪，迄、那个什么联合几多人，人迄个国家拢啊，人在迄个国家底下生活，你嘛讲我形容哪一个？就是安尼哦，身体家己本身有一个抗耐吼，迄、那个问题吼，啊你尽量唔通啦，吼、哦、日头加吼，保重，茶水加啉寡是上好办法啦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先来看一件，伫屏东市一间汽车宾馆，哇，这惊人吼！一个35岁，伊个这个户口吼是屏东九如啦，屏东九如的一个祖囡仔吼，35岁吼，伫两公前迄个拜六暗，被发现伫这间汽车宾馆房间内吼，用坐哦，人吼坐伫碰椅吼，衫裤嘛拢整齐啦吼，但是干那剩一粒头壳下边吼，全部用迄个塑胶袋啊，伫个大卡粪扫袋啊吼，甲包咧无大件吼，迄粪扫袋内面吼，甲落足侪变革啦，有人讲即块咧变啊，都像迄物件来烂会歹吼，啊用变甲变吼，伊就较袂歹啦，都无味就丢啦吼。房间内海洛因啦吼，啊迄个粉膏。叫做丧尸烟弹啦吼，啊个所有啦，大家若想袂到遐毒品吼，全部归到顶啦哈，开始掠，到45岁生出，这个男朋友，到迄个半暝就掠着啊，到礼拜迄个半暝啊，天未光掠着吼，落去调查，两个人拢咧食毒，啊愈食愈重，那按照目前。人家看迄个身躯，这尸体已经找到了嘛？甲看身躯真正无外伤啦，真正是讲甲刣啦吼，甲拍无吼。啊，照这个男朋友所讲吼，就是这个查囡仔，对伊女朋友嘛，都食毒食伤济，食甲死，伊唔知变哪处理啦。真正是安尼，这若按照目前专小组甲调查吼，真正是安尼吼。甲看起啦，吼，当然再去调查一遍啦，检察官调查吼，要哪办？伊想来想去，想无报数，准想讲这个点的所在，伊较会敢报啦。啊，准买迄个大卡塑胶袋啊，粪扫袋大卡上大卡乌色的吼，准规身骨啊服嘞吼，准电管暗棍电管吼，安尼内面吼全部甲落冰角啦，哇，搁到冰死啦吼。好，那经过了解。细林这首囡仔，甲这男朋友听讲住伫台北啦，吼、哦，台北吼、哦，来住屏东这间汽车宾馆啦，就是可能来找伊啦，吼、哦，已经住过外过啊，吼、哦，未输敢那，甲包起来同款吼，到这间汽车宾馆住过外过呢，吼、哦，好，伫顶礼拜六初四暗时8点外，柜台人员去看着讲，姓帅家己一个人，而且柜台有登记，柜台知影讲是两个人嘛。两个人男女朋友住这个所在吼，但是算算，这个男主家己开车啦，离开汽车宾馆啦，而且迄个眼神吼奇怪，就是要出门的时，目睭刚小过咧个影啦，在咧看这个柜台，是唔是咧个看吼？当然这两个人相对着吼，也感觉奇怪咧。啊，这个柜台袂歹，这个汽车宾馆柜台这个员工吼，也感觉奇怪，两个人礼拜个一个人啦。一人开车出去吼，而且看个怪怪吼，伊阵开始敲电话，啊，伊敲电话入去房间无人接嘛，一直无人接吼，伊就找另外一个同事吼，拢汽车宾馆的同事两个人吼，就入去开门，讲借讲要摒扫嘛，啊，你我要入去甲你看看咧，我要摒扫一下吼，房间安怎样好，摒扫才发现讲，这个查囡仔是坐伫碰椅顶悬，你看嘛才唔对，他后日甲伸一个头壳。下边拢塑胶袋啊啦，迄塑胶袋啊全部拢甲包甲规身躯，而且甲块塑胶袋啊碰碰，就种边角啊边角伫内面吼，安尼顺着头壳捅出来吼，哇惊一下，赶紧报警在，现在汹涌看到，当作去用针头呢，都干那一粒头壳伫顶悬，下边拢塑胶袋啊乌色个咧吼，警察到现场甲看，并无分尸啦，迄头壳捅伫顶悬是下边，甲盖面个塑胶袋啊甲落来吼，啊内面全边角吼，有可能是。这男朋友都无别人嘛，这啥男主吼，从开始落去找人吼，都是注意家己开车出去吼，差不多2-3天啊啦。可能我那拜四拜五嘛，拜四拜五吼，就是可能人死啊吼，从伊赶紧先家己要走吼，都去柜台看着嘛吼，你推测尸体有可能，就是开始咧炒，这热的天气一天就好啦，一天就开始咧炒啊啦吼，可能我拜三拜四就死啊。啊！伫啊2天啊3天，准开始会咧查吼。啊！这个线索男朋友吼，就先到拜六，顶礼拜六去买大卡乌色的粪扫袋啊，啊，佫真侪变革啦。
准间女朋友变起来，用塑胶袋落来，内面装冰壳，咧盖这个臭味嘛。那放进来，桌顶拢无收啦吼，啥物咧安慰他们啦吼。啊，海洛因啦，吼，啊，迄个粉膏，迄个丧尸烟弹啦，有无一大堆啦？哇，数量是可观。那讲家己食吼，这真正食死人，那无在咧卖啦。那毋是家己食，就是有咧卖。那无这数量，那按照专业人员，你别甲看吼，伫桌顶迄个毒品的数量是惊人呢，相当可观吼。警察无排除，姓蔡男子伊有可能个倒来探探咧。就是伊个女朋友死个所在吼，伊要查讲到底有人知无啦吼，啊，再去想办法要甲尸体刷去，甲带啦、顶山顶啦，对啦吼。准伫一间汽车宾馆等伊嘛吼，过来开始调监视器，这绝对调会到啦。监视器调来翕着车牌嘛，用车就人发现讲，生出来开车先往高雄大社山区，伊正找所在呢。伊个路径吼，就是伊有这所在屏东。开车出去在咧找，要定时的所在高雄大社山谷，后来佫转来屏东啦吼，到昨礼拜啦，半暝十二点过啦，警察锁定这唔好佫等啦吼，准伫屏东就是这个啥，迄个高滨大桥下边啦，高滨大桥下边迄个古铁桥吼，火车当时咧走迄个屏东大桥咧，火车迄个古铁桥下边吼，都找着啦。一人坐伫车顶，狂心狂心，唔知咧创啥咯，一定是咧想啊，唔知要哪处理吼。准警察违规了，当场抓到，伫车顶咧困啊，唔敢等伊困啊。汽车宾馆，路边死滴啊，唔敢等伊困啊吼。啊，车内有发现火炭啦，有诶无吼？有可能吼，即可可能有啦，生什么食毒？车顶转转咧下档啦吼，啊，迄个毒品啦吼，甚至发现火炭吼，都是有可能，伊可能有来要做一步啦。就是规死食毒，食到空空啦，吼啊，规个拢甲食毒吼，啊，怪点火炭吼，要死个款吼，有可能是安尼。那经过了解，生出来，甲这个生里面做囡仔，拢是毒品前科的这个记录啦。这进前食毒食过那边来了嘛，吼，生出来你讲，你也着，伊讲吼，真正是女朋友食毒，家己食毒食过量啦。唔是我开始，啊！都你也食毒，我食毒，我无可能叫你无食啦。啊！都大家小心食毒吼，啊！食毒食到过量时，伊唔知要哪办啦。当然第一时间，所有人员拢采取相信，啊！都看起来就是像我咧啊。伊也无个太辛苦，并无伤痕嘛，并无什么伤啦，什么话啦吼，实在是食毒食到死吼。啊！人家问讲，你有太死做啦无吼？伊当然无讲话啦，因为代志北港消息出来，记者就过来甲问吼。但是转小说警方上检察官互咧调查啦，即个详细调查一遍啦，才会知嘛。不过第一时间转小说咧讲吼，真有可能啦。因即昨天即马第一时间找到时，尸体完全并无空缺嘛，无外伤吼。就像伊所讲，食毒食到死啦，准坐伫碰椅顶悬啦。啊，有诶讲即个都家己诶人生啦，无法度啦。找到什么人都冰冻紧紧啦，伊着冰冻救路诶人嘛。即个查囡仔找到爸爸，啊爸爸有哪艰苦甲？讲即个查囡吼，讲袂听啦。几岁啊？35岁啊？卖讲35岁，迄囡仔吼啦，超过18岁、20岁去哩吼。哦，即个时间上界啦。人讲你完全讲袂听，伊若想要创啥就是要创啥，那无就客人那个北京尔嘞，无法度吼。啊，这个爸爸咧讲，伊讲因查囝计生出来吼，实在差不多1年外啦。今年顶个月初有发生冤家啦，因查囝吼，捌伫屏东，就是查甫来屏东嘛吼，客刀啊，什么物件甲堵啦，甲刣啦吼，真正有堵着。因查囝吼，有那去大院呢。到了杜姐不只大讲，大伊，所以因这个爸爸在甲讲，靠这个查甫人，甲你烧眉，大家拢会烧眉，但是烧眉冤家会客刀共堵，这都唔对啊吼。啊，再甲讲，那即个出年以后吼，两个就好啊找啦吼，啊，这个找一个套路啦吼。结果有人讲，结果嘛是去烧找，所以我咧讲啊，免哪办？你想讲安尼就脱离你哦。迄个进前就搞掉啊吼，啊搞掉你个看想法呢？啊你明知伊客刀甲刣啦，啊刣吼，
因老爸甲讲，这按这个查甫人咧袂使啦。你吼，那即个都叫抬都抬，也好个代无事吼。那出年以后吼，你就好好找一个工作吼啊，大家切切啦吼，唔好个下肺炎啦吼。结果出来嘛是去麻醉会，啊麻醉会喺度食毒，结果唔能食毒，食食死啦。可怜吼，都长透早已经抓到啦，迄个半暝时间嘛吼，抓到吼。冰冻啦，冰冻。交朋友变哪讲？人讲目睭白有金，大家嘛目睭白足金。啊，对人无介意，靠可能做朋友来就是介意对啊。伊久要搁再爱着较惨死啦。啊，变哪办？你讲遐好找哦，无遐好找啦。明知啊，这个潘家龙洞嘛无遐好找吼。冰冻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安尼穿袂过来，
1: 安尼哦，
0: 真真怪你啊，都唔捌人咧。
1: 安尼哦，
0: 我
1: 本来倒咧，人拢安尼，对啦，迄个心
0: 脏。心肝头会直接爱疼啊无？
1: 对对。
0: 啊，穿袂起来。
1: 安尼哦。
0: 啊，我得爱，是毋是咱唔敢穿？
1: 对对对。
0: 穿有够疼。
1: 对对对。
0: 啊，得爱停起来，啊，像我无够空气啊，无袂呼吸。
1: 哦。
0: 啊，我开脚床头了，我介少听啦，以后阮祖囝要一代我听。
1: 哦哦哦。
0: 我听你甲安琪咧讲，我拢紧你赶。
1: 哦，啊，叫人咪。
0: 啊，有呢。心肝头真哦，袂啊，拢唔捌啦，脚头壳。
1: 哦。
0: 我嘛是食爱困了食，医生开前我开刀拢袂困像我食。
1: 安尼。
0: Oh. 我听恁在讲，我食营养了，真无食，无食，差不多半个月啊，会困一下。
1: 安尼吼，
0: 袂歹啦，即两
2: 暗。美国警告叫做 QMV 吼，白白杂杂吼，啊，人咧喘气，袂轻松，袂正常啦。迄一个出紧张，啊，唔知影讲咱咧喘气，啊，着自然喘气，你无可能调控。你着，我咧喘气，我无喘气袂使，迄就是人吼，已经伫遐歹喘气嘛吼。胃底开始胃这粒膨布啊吼。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啦，一定爱吃。你来个医生讲，医生我足够喘呢。我哦，人个像安尼，胸甲白白吼，啊胸甲就是咱这个细胞吼，啊个喘气吼，大家第一个所想到上韧带吼，其实唔是。医生会先给你看这粒啦，开始无好啊吼，人就喘甲软搞搞啦吼，啊有当这个病症肝啦吼，啊把白白杂杂杂吼，美国进口起源米足好用，美国进口起源米吼，食好有够多啦吼。足轻松，啊人吼，下面像个不时像石头底底，啊若凊彩楼梯爬两层啦，行路都变平平转吼，人吼有够舒服吼，都比个进口 QMV 加配合真型，真型的规身骨的血路通通通吼，咱碰补啊这个所在啦慢慢啊好，血你拍出来了，加加真型落，吼，都规身骨一定啊龙透透，吹你礼拜。一个最高咯吼，都清清清啦，人特别咧酸丢疼叫筋麻痹啦吼，啊对咧眼慢啦吼，对咧眉弯啦吼，丢丢断啦吼，包括就无歹困，道理真型，真真假假，真真正正，真型吼，会记你买有着，啊两个甲做伙，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道理的真型，天气大热的时，有那足侪心血管问题，大家都唔知大寒大热吼，你心血管若大热的时，一定爱顾咧，人的心血管较用。就较无这种热人的毛病啦，就热人所看的毛病吼。美国进口 QMV 道理的经营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地方法院伫顶礼拜有判一个案件吼，就妈妈带一个细汉囡仔吼，就甲别人生后生啦，啊，即马准来熟在另外一个查甫人吧，啊，即都免来讲啊，都甲别人生吼，啊，即马无做伙了吼，准带囡仔过来身躯边吼，啊，佮交到别人男朋友吼，好，就迄一天。这男朋友可能带出来佚佗，像带女婿啦。啊，囡仔当然细汉啦，未听话吼，啊，会吵啦，吼，哭啦，吼，啊，这个查甫的，这不是阮囝。我讲你家讲啊，拢是安尼啦，是心肝内无讲出来，吼，就开始计跪啦、罚客啦，吼，吼，甲拔嘴巴啦，吼，哭鼻吼，啊，揢迄个衫裤肩啊对吼，手吼，就甲拍甲规身躯呢。拍个规身躯，好，事后人有听到嘛？囡仔咧哭啦，啥吼拢报嘛？啊报吼，开始处理。这个案件伫顶礼拜判决，地方的法官判这个查甫，就这个妈妈先告男朋友啦。那要讲叫做，咱咧讲叫做后劫这个吼，甲判八个月。你拍囡仔拍咧唔对啦，不管你是咧教囡仔、顾囡仔啥吼，囡仔无乖，都袂当拍个安尼规身躯吼好。另外就是妈妈，因妈妈吼。法官话来甲判罪，就是这个拍囡仔这个查甫人，这甲判八个月，这是一定爱关啦，超过六个月嘛吼，判八个月吼。但是这个妈妈吼，甲判一个五个月啦，会当罚金。那五个月、六个月以内当罚金，是条件要给你判。你若无钱，你就爱关啦，关五个月。啊，是安那呢？就是做妈妈的人，这是你疼巴肚亲生的后生，底下这已经。变作苦毒啊！呢，这不是你教囡仔尔，迄个拍到规身躯啊嘛，已经有伤痕，规身躯那乌青青灰吼，你唔着带囡仔走，硬动用家己的性命顾囡仔吼，你完全无吼好。法官你干嘛个呢？有因呢？到这个妈妈伊个应啥呢？伊个应讲法官啊，我细汉的时嘛是叫阮老爸老母安尼教大汉的对，我咧讲即句你茫看。你茫想讲啊，开讲啊，你开唔是安尼？伊就是因为咧大汉，我自细汉的教育，伫厝内面也唔对，就是老爸老母那个爹啦，打骂教育嘛吼，安尼吼，就发生伫十一月啦吼，去年嘛吼，那检警调查，就这个妈妈带这个囡仔啊，甲男朋友吼，那两个人啊挂这个囡仔啦，可能去倒，但咱唔知。就住伫新北镇路下嘛，较单单的路下吼，好，啊，这个囡仔可能绝对无乖啦，啊，变来乖，迄细汉囡仔尔咧，嘿，啊，讲袂听吼，就开始跌啦、爬啦、讲啦、发气、发跪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这个囡仔人爆料开始处理，送去病院检查一下，这个囡仔吼规身躯，目睭吼两蕊拢乌咧，一蕊较严重，目睭两要八百几。过来鼻啊啦、嘴皮啦，有诶，我拢拍面呢。你甲看，嘴皮啦、鼻啊啦、吼、目睭啦、吼、脚趾饼啦、脚头乌啦，对哦，逐位都乌青筋话啦，吼、哦、好。结果妈妈拢伫身躯边啊，啊，都拢伫迄个女婿房间内内要走一堆吼。即、这个查甫人咧拍囡仔吼，即、这个妈妈伫身躯边啦。那即个案件呢，法警开始处理了，法官开庭问话嘛，认罪。即、这个查甫讲拢我拍无毋对啦，吼、哦。到底当时咧教囡仔，我毋是调工甲拍，我是咧教囡仔，吼、哦、好。伊即马问妈妈，讲妈妈啊，你伫边啊？讲我伫边啊？对，啊，你看囡仔用讲干呢？你要教囡仔会使？你要点嘛点两个尻川背？哦，点两个尻川背，囡仔就足惊啦！我甲你讲，卖讲讲干呢？你看你人伫身躯边，你看囡仔用拍甲目睭对拢乌咧乌青啊吼，你也无甲动。啊，你开拢伫遐咧，看安尼好好，伊动作家己正对。伊为着要甲法官解释，伊讲法官，我细汉的心嘛是安尼大汉的啊，因为我老爸老母咧较教我来做唔到代志嘛是拢个，啊你爹安尼讲啦吼，当然即马无共款啦，当然打骂教育，你若讲真正囡仔无乖，甲伸一个手，吼、哦、啊脚掌背巴者，迄是绝对无问题啦，迄是真正教育吼，但是吼、哦，你拍甲受伤，这已经送去病院人家检查，规身躯嘛。
头壳目睭啦，偏哦，大家拢想想乌青筋，为何个肿吼，有诶无吼？这吼都诶真诶吼。这囡仔细汉，伊患这幼童，患这骨瘦啦吼。你甲怕呢吼？伊讲囡仔敢卖乖，反射啦，反射有诶囡仔较在症诶吼，伊会知影讲诶。是我唔对啦，那较在正的吼。不过啦，按照即马目前人迄个教育的专家、心理学家，你甲统计吼，那自细汉这种打骂家庭的囡仔吼，大汉吼，十个有八半拢歹啦。就是我已经大汉，我要用我同款的步骤来教我身躯边比我较细汉的，就是安尼。丁丁，两礼拜前迄个拜人吼，我也在时啊，都一个。自做囡仔开始就熟悉的朋友吼，贵姓嘛，伊是车号吼，都唔知是弄着对吼，结果找无对方的车，阿妈咧想办迄个丧事吼，啊，都足久的这个朋友啊嘛吼，啊，大家通知都哦，平过足早呢，一天白光五点外，伊咧白足早的时间咯，我都不阿多吼，咱咧上班嘛，都先平过啦吼，五点外六点都平落屏东嘛，屏东迄、那个处理吼好，我咧讲，这个我足熟悉啊。大概熟悉遐久啊吼，自位开始交女朋友，自位开始囡仔生安怎样吼，变迄阵啊，伊热天迄个查甫囡仔，伊甲因太太生两个啦。我即摆讲另外一间的我的朋友吼，讲自细汉就去用即、這个拍大吼，叫做暴力家庭的这吼、個，好囡仔一段变化，我来讲即个爸爸，就我即个朋友这吼、個，好，伊即摆开始娶某生囡仔了吼，第一个查甫的。生，迄囡仔吼，差不多我个看到三岁尔啦。第一遍三岁带出来，互大家看吼，哇、哦，这囡仔古锥吼，好，伊咧教囡仔就像安尼，就从伊细汉去问爸爸，伊讲细汉因爸爸吼拢用针的，而且针毋是像咱想讲，啊，着凊彩囡仔甲你针者，毋是，是针一个迄囡仔正细汉的时阵，你若大人抢去针一个拢练骨那边的遐，迄有当时啊练到因兜边啊迄个耳骨啦呢，因兜边有一个耳骨啦练落吼，甲好起来安尼啦。啊，囡仔伫遐堵嘴吼，较好起来呢吼。伊讲伊细细汉就安尼大汉好，即、這个囡仔吼，自细汉就去我即个朋友用迄个打骂教育，伊就讲靠要紧，阮边个朋友就当家呢。迄阵啊，真细汉，因迄个后生吼，即、這个后生即马差不多唔知几十岁啦吼。自细汉的时，阮大家出来看先。啊，阮阿公都讲，我唔当安尼啦。啊，囡仔你讲，迄囡仔起个色用色个啦，做唔到代志，对啦，你要甲修理你。你用色的，迄囡仔用色的啦吼，啊囡仔实在去互拍甲咪无路安尼，啊，阮大家硬占到有机会是嘛？到你大家边啊拢管这朋友啊吼，你都我开始人脾气啊，甲你教囡仔先，啊教好用怎么用变？哦，我即马咧讲结果啦吼，即、這个囡仔忘恩老爸，伊都自细汉的这种打骂教育吼，伊忘恩老爸忘恩教，就等即个囡仔大，就是我迄个朋友。贵新这个朋友，迄、那个囡仔已经二三十岁大了吼，全部冇插面老爸，干老爸赶出去。你若阁倒来厝，我绝对下刀甲你头死。唔相信你手快，因老爸都唔敢倒。我这个朋友啊，拢伫外口共岁数啦，唔敢倒去呢，唔敢倒去厝吼。有某无可能有，当然某啊，当然妈妈是较我后生这边啊，伊卖倒来啦，倒来吼会转代志啦吼。结果我咧讲两礼拜前，迄、那个阮迄个朋友发生车祸，贵新嘛。因后生连出面都无啦，啊有一个查囝，就因查囝吼代表家属，因为因太太已经甲伊正式离婚嘛，啊所以讲袂当代表，所以规家族啊内面都剩迄个查囝啦。啊一般来讲，咱若较熟悉人啊讲，嗯啊后生应该一般来讲，咱的风俗吼，就是后生做代表较济嘛，查甫的嘛吼，结果。对，查囝啊，唔则输底啊，咱歹势，讲啊，迄后生伊讲，伊拢唔爱出面。伊忘恩老爸忘恩，所以我讲打骂教育吼，这是人为什么人甲你讲唔好安尼？你唔茫讲，定上高讲我一句话，做爸母去拍囡仔，伊用命去伤我咧教囡仔，无你我咧想你可能真正我咧教囡仔啦，你要教惊，或后盖袂做安怎样好，你咧教，但是你教方式唔对，你若安尼，你茫想讲囡仔大，但是为什么伊开始做安尼？就是伊自细汉的教育就是这样子啊。我细汉就是我去予恁阿公阿妈拍大汉的啦，我即马要赶快用这个步骤拍你，而且高中要紧，因为我是这样子成长的嘛。而这吼实在是目前社会佫一个真大的问题，就停留伫这个所在啦。
当然有减少足多啊啦，减少有够侪，因为即马大家对囡仔成长拢较袂用这种打骂教育吼。你若愈无迄个讲啦、拍啦、吼、斩啦这种打骂教育吼，伊都袂学这啊。但是你一般还佫继续存在这种问题，就是伊今仔日去出手去拍迄个囡仔，拍伊家己的囡仔哦，唔是拍人个别人个囡仔，拍家己个囡仔。因名义上我咧教囡仔，但是问题是用这部伊。为什么个安尼？就是伊自细汉的教育就是安尼啊。法官，我自细汉都像我咧，阮老爸都有拍大呢啊，吼啊，无安怎样啊？拢会讲安尼。所以讲，我即马大啦，我做人爸母，我同款用较早阮老爸老母甲我教迄个方式教囡仔就对啦，吼、哦。诶、欸，囡仔会怕伊呢，真正。我咧讲，我亲目睭看到即个例啊。因即个后生吼，是看即老爸美术比玩秀人佫较玩秀啦，吼、哦。老爸死，伊绝对连出名都无出名的，安尼，无爱就是无爱。你二三十岁囡仔较大人啊吼，伊若无爱你，安那甲姑丈都无法度啦，无法度就无法度。你甲看，即所以讲爱，有当时爱小可改变啦吼，属实有影啦，时代进步啦啥吼，较早有诶真正有唔对，当然有诶好是留落来嘛，但是唔对诶所在是爱改变啦无吼，哇，这样。正咯吼，唔只即个法官，伊讲我嘛是爱甲你发一个呢。你唔茫去甲讲即个理由，讲啊，我自细汉就安尼去用讲大呢啊，对唔对？啊，我即卖用即个步数，同款教囡仔，嘛是甲讲甲点好袂当安尼吼。唔只调关家即个妈妈，你无出手无唔对，但是你伫边仔看，你家己个亲生后生，人个囡仔已经拍到受伤，你咪用性命去甲顾。迄时阵囡仔就要拖来，咱就赶紧离开现场吼。你唔是搁伫边仔看？我即马甲你问讲对，爱在咧教囡仔，啊，着上侪是讲囡仔尔。啊，我自细汉就是安尼叫人讲大汉嘞，伊唔则无去甲动，啊，正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真香吼，我食惯我尔呢吼，迄个脚拢袂点啊。
1: 安尼哦，嘿，
0: 无安尼足擦，逐工都足擦。
1: 像你打着，像你打着玻璃安尼。
0: 嘿，啊，无像咱裤咧麻起安尼有无？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嘿，有够擦擦安尼吼，啊，即嘛拢安尼害安尼吼，若去当饭一工好，到要害
1: 死。哦，安尼啊，我较在。
0: 即嘛拢好去呢。
1: 哎呦，好好好，就好就好。
0: 灌，即摆灌半有啊啦！
1: 真香哦，真香，
0: 真香
1: 哦，就好就好，哈！
0: 第足好困，
1: 恭喜恭喜，
0: 哎，第足好困。
2: 看啦，这个歹困吼，真香爱食，听咱的话，好用的物件，人这唔是咱打即马发明来讲吼，咱的真香这个成分要帮助困眠吼，是差不多八十年前呢。这个成分的物件是八十年前的医药人员就知影讲，伊会帮助困眠。但是咱的真正在帮助困眠吼，阿爸阿姆，唔是像我爱困了讲吼，我今仔日吼困袂去吼，赶紧食两粒吼。就像我爱困了种，唔知影人迄条困，唔是安尼啦。伊是咧调整咱的脑内面的循环啦，伊的功能就正常嘛，血通通通啊，你通通通了吼，会到位，较早未到位，即所会到位的时吼，伊的功能就恢复，啊慢慢来恢复了吼，困眠人会好困，无大劲。老大人啊吼，那脑这个所在头壳啦吼，一细条对较袂过，加较袂过，即马真型咧食，拢通通通了吼，伊个记忆就继续会调咧，较袂安尼足济。你看即马，逐工报报价吼，出去胖就唔知倒来啦，人食了吼，固定个无记忆吼，是无唔对，但是无通遮尼严重啦吼。胖伊出去吼，连奢侈可能都拢唔知啦，啊出去胖就唔知倒来，即个记忆吼，所以就会调。到咱的道理真灵，啊，酸的、抽的、疼的、旧筋的、麻痹啦、白点多的啦吼，对咧暗慢啦吼，一直拢无用吼，都血都爱通通通，迄个所在都袂过，开始酸啦、抽啦、暗动动啦吼，啊，慢暗吼、旧筋吼、酸疼抽啦吼，道理真灵，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得到没有到？指定房台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食真灵，甲你鼓励一点。咱身躯边老爸，咱德力公司开起完做这两罐，德力莲果精、德力雪梨王，这两罐甲泡做伙，泡做一杯，第落一杯真香，上够喘咯。德力的莲果精、德力的雪梨王吼，甲泡做伙，落去甲配真香，哦，迄功效发挥会加倍劲吼，这波会甲恁加哈。指定房子名若无上济，就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开放时间交接。产品有帮无详细要询问吼，多多甲咱使用，咱开放时间，甲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咱稍等，再去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哈，0800-868-999。然后一挂产品药房买完有哈，咱无爱上山的。报关时间，我来报关时间来当诶，打电话咱可以听来算了哈。好，谢谢，感谢收听。公鸡三明菇伫顶礼拜六，差不多半暝三点过哈，天未光，一个姓卜男子，人个性规定六个人嘛，五个查甫一个查某囡仔吼，来厝内面讲要甲讨笑讨钱啦，个性为着十万块吧，结果这种太大事。啊，这姓卜的伫厝内面，啊，佫有两个人朋友甲女朋友吼，拢毋知啦。伫房间内一个出来，佮他讲，红太倒伫涂骹袂顶袂动啦，上病死啊！这个死好，那么东港就掠着两个嘛，东港掠两个，就决定来讲，讨小太人个吼，六个其中两个吼，好，伫这个昨暗嘛吼，昨暗掠着主要嘛，就真正一台啦。到这人客到现场，主要这条十万块是欠这个啦，欠这个现场的这个。那么其中这名女主来讲讨笑五男一女哈，这个女主哈就是伊的女朋友啦，就这个台南乡就的女朋友哈，两个做伙走，结果伫张暗夜店嘛，伫屏东东港啦，走去东港哈，他没声音，是客到台南啦，伊客到伊去倒来伊客的哈。那经过跟你讲，当时代志发生了，已经知影大部分新闻啦，开始指挥造成作案小组吼。那检察官侦办嘛，行为防线所先抓两个，现孙现氏，到东港台人，东港到水了地吼，这卖男主吼，又过开始调查伫怎啊，屏东东港啊，知影讲这两个位置，到这对男女朋友啦。真正客到台人姓张，这个而且钱有啦，主要欠这个啦，欠这条十万块啦哈。姓卜这个吼，讲到这个欠钱姓张吼，因为条十万块啦，私人的借钱，个性底下咧讨赔，唔是搞笑。这那私人借钱是条十万块吼，这有当家出歹讲啦。你讲搞笑啦，把叫我那我这反正个会当花呢吼，你讲借钱吼，人买。特多爱行啦，哇，无错吼，真系为这条十万块啊，带一顶咧吼，六个人吼，伫拜六透早咧半暝三点外嘛，就到位啊，到高雄十平区，到省部厝内面，讲要讲这条线吼，结果唔知发生冲突啦，绝对底下咧讲袂好势啊，有可能就要现场叫伊行吼，结果无钱人行吼，起冲突，我拢讲奇怪咧。也无拍人，也无客刀，也无安尼样吼。啊，对人去，我咧讲什么人咧？到六个人其中这个所因咧，我咧想这个所因啊吼。到这个凶手啊，这个欠十万块，这个姓张的客刀真正当这凶手的女朋友啦吼。伊也对着身躯边犯罪，伊嘛单讲一个会有性啦。是毋是？那要安怎样吼？伊会甲动个动无掉？我咧想是安尼啦。那无这个所因是对啥？我唔知咧。你拍拍袂赢人，也无咧讲笑吧？阿婆乞讨阿婆安尼，你对人去讨笑，结果即马人太太是啊，你换婚你是强犯啦，因为他人的东西你伫身躯边啊，啊，真咯哈，就是讨一条十万块，来到高雄昌明区省部这个人出来哈，可能讲袂好势，省长诶身躯有炸刀哈，准备开只兵甲剁两刀，反正嘛较无必要死，结果唔知讲剁多死啦，剁两刀开只兵哈，一刀掉心脏嘛，安尼。当着倒底袂顶袂动吼，警察开始抓人。伫五点钟后，伫洪山里抓着两个人啦。洪山抓着以后，到昨暗吼，才知影讲原来这两个吼是到来东港啦，屏东东港吼。姓张嘛，主要犯欠钱的主要犯，原来是台南的主要犯啦吼，甲伊女朋友吼，这个吼两个嘛拢抓着啦，啊这。就全部侦办啦，全部侦办这吼、已经无对照啊啦。

啊，你看看，讨钱讨安尼咧，有人讲，诶，这有通叫讨钱吼，就是免阿讲，都口气无啦，什么话啦吼，啊，可能对方家讲啊，我当时给你借钱，基本不如咯，所以讲少借钱吼。甲问讲，有熟识不？当然有熟识啊。该借这条全靠这姓部的，甲因都以前都拢有熟识，唔知你做什么话朋友啦吼。结果你家看，所以讲朋友少借钱啊，我来讲，那甘愿钱要借人吼。爱用安一个，我会甲你借钱，就是我歹过。啊，你当时要甲讨，我凡事甲你安安呢，结果唔知讲我钱出力吼，我甲你安一个，用安一个啦。你嘛硬要讨价搞这种，都冲突啦啦！哇，这吼，那少欠钱，朋友咧讨钱吼，上搞成命啦。借钱一款面，啊，还是一款面，一个要甲伊讨钱吼，哇、哦，啊，等咧，灰哥哥啦哈，太死人吼。为一条十万块，人讲十万块一条性命啦，就是安尼啦，哪里都无爱啦，属性吼，都高雄三明区这件啦，已经通通抓到啦，包括迄个左营人抓到吼，都是主演员乡亲女朋友啦。另外，上礼拜下晡啊，伫莺歌站只火车啦，火车迄个月台吼，一对少年爸母塞囡仔车，内面真正有囡仔哦，一个幼囡仔吼。坐伫囡仔车内面吼，要坐火车，伫月台所在，结果无注意手甲放开吼，诶，月台小可出出诶款，啊，这个囡仔车准注意，准走一队咧，为月台这所在准，坐准落去，一铁架路，人家当作讲，这个囡仔车内面是堆物件无人吼，结果一个囡仔靠个。妈妈哈，我那老伙受伤了哈，伫迄个囡仔车内面，好加再搁有坐囡仔车。有加缩掉嘞，哦，那无之前也老冷啦。铁路警察包括现场一挂民众，哦，大家斗三工吼，安尼，落去甲囡仔用起来送病嘛，吼、哦，人有来调监视器，因为人是咧想讲，这做爸母的应该绝对无离家手啊。这囡仔车缩掉掉嘛，迄囡仔幼咪咪吼，搁倒囡仔车吼、哦，你较有可能讲甲囡仔车放伫遐手无甲换啦吼，啊，搁真正有影嘞。人事后即马个调监视器吼，就是即对少年爸母无注意到，囡仔车塞到月台，月台这个所在有当时会出出啦，哦，迄无通偌平啦。迄火车站迄个月台哦，哇，我你准甲放我双手放我，你也唔知咧创啥话，结果也无注意讲车咧骨，就是无注意唔知骨落呀。啊，伫月台所在吼，车囡仔车就开始咧震动啊吼，家己唔知准月台囡仔车准为月台顶管总载咧。下晡四点外啦，哇！这派出所这个保安在讲，伫莺歌的火车站吼，特地月台啦，有囡仔，囡仔车啦，内面有囡仔啦，摔了铁架路啦，当然警察到到现场，到三工嘛吼，包括现场民众，包括这对爸阿母啦哈，这有当时无铁路警察，包括站务人员到三工个做派办的，因为对这确实是月台啦，对对对吼，当然是我来在，但是吼，哦，这囡仔。爸母哦，安尼唔知要跳哪队吼？诶，机会啊，包括月台有民众在等火车嘛吼，好加在火车，这个时间无半班啦，无半班火车经过这，这样多多紧急差一分钟，差三十秒火车到位啊！哇，这下就老难啊啦，大家都挂紧张一下吼，真嗨！迄几台囡仔车船载落嘛，啊，囡仔好加在有缩掉咧，伫囡仔车内面吼，船有闹小块磕掉啦，受伤吼，并无大严重啦，啊，不过囡仔哭噶哇，安尼。人当作讲唔知是对咧故障对咧唔对，还是人家背啦？唔是啦，人家调监视器，就是这对爸阿母啊吼，两个伫个台顶管吼，唔知咧看车放咧看对唔知啦，还是看手机啊吼，准手甲放掉啦，啊手一个放掉，囡仔车咧骨裂也唔知啦，准个台所在准噗一个吼，准哦准出来哦一个落去吼，这差别一米外呢，胖一个吼，规台囡仔照顾囡仔吼，食乌个囡仔哭吼。大家较惊一下，讲奇怪较安尼，啊，囡仔车载落吼，斗三工，铁路警察来到位，就是真正家己唔对啦吼。好，这要甲发调岗的啦。当然看你可怜，你就已经囡仔咧受伤啊吼。但是这就是调岗要甲你管吼，家长大人啦，带这幼囡仔，又搁伫囡仔车内边这囡仔吼，你坐火车这是相当严重的所在，月台甲铁梯啊咯吼。如果发生这个行为吼，搁都违反铁路法，像这会当甲你罚一万块啦，罚一万块吼，啊，上悬吼，
罚个五万块啦，那较严重啊，讲袂听就罚个五万。唔知咧看啥吼，是咧看手机啊，是两个咧讲话，还是咧看风景吼？唔知，结果手塞一台囡仔车，安尼也甲放开，啊放开吼，月台安尼出出准出落去铁架咯吼，你甲看，囡仔受伤，即马就无用噶啦。啊，人个安尼就唔敢无大劲吼，上无按照违反铁路法，即对爸母啊可能罚一万块啦，相关罚五万啦，物件落落去铁架咯吼，你茫看。那无代志，无代志，伊甲你罚金尔，那无得用刑罚啦。因为铁路这是完全袂当有任何人甲物件伫个所在嘛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个啦。
1: 嘿
0: ，QMB。
1: 好，加 QMB 哦。
0: 啊，加一天会买哦，卡啊。
1: 好。
0: 啊，心脏会安尼，那在念经会安尼，听听困听困，啊，喘咯，啊嘛较较袂，较有较顺。
1: 好，你讲你念经念甲心脏来喘安尼哦。
0: 系啊，啊会对啊，听困啊，听不来咧。
1: 好啊，即马有较顺啊啦吼。
0: 啊，即马一罐食袂了的啦。
1: 安尼吼，啊有较顺啊。
0: 有较有力啦，较袂遐迄落安尼。
1: 较袂安尼平平喘。
0: 嗯。
1: 好，迄人若平平，人若平平喘吼，就是心脏底下袂堪一两咧，你敢知
0: 啊？啊，就是。哎，我那些些不爱穿正规啊，停着
1: 安尼吼。哦。较个点的哈，哦，还就是心脏啦。我食了就好哦 ，QMB 食了就好哈。
0: 对
1: 啊。嗯，真好。
0: 就问你看，安尼。
1: 嘿，安尼好，做伙食啊，上做伙食哈，做伙食哈 ，QMB 甲真正做伙食上好哈。好唔好？
0: 我今早暗食两粒安尼呢。
1: 安尼好，安尼上好，安尼上好哈。
2: 哎 ，QMB 哈，那咱不要经验，搿个心肺梗啦，心肺梗半台做伙，心肺梗要改做伙个，你去请教迄个心肺梗医师，你才讲哦，原来哈，心肺梗哈，就像迄咱讲搿个连体婴啦，像迄个双生兄弟同款哈，因两个是互相牵连嘛，唔像你讲那那个老大人啊哈，一寡体外问题，伊个源头就是心肺梗啦，伊在先告知。美国进口 QMB 就这个蓬布啊，吼，一个面咧平平转啦，白白杂杂啦，不是都闷闷闷吼，啊，那穿咧到底好人吼，唔知挡袂掉吼，啊，那穿就穿到滑边吼，拢唔敢叮当吼，愈歹吼。咱咧美国进口叫做 QMB 上个国家，这个蓬布啊，吼，甲进行做为心肺梗来做为吼，唔只面咧麻，面咧旧筋，面咧对咧慢掉咧酸啦，丢啦安动动袂，我然后丢单。听一遍，听两遍，听我讲吼，到咱的道理的经验啦。啊，两个做伙，美国进口的起源，美国经验甲做伙，顾身体就是老大人的第一步，第一关要顾身体吼，卖有过重，卖有安尼遐杂体话，卖安尼转转，人咧讲叫做老人病啦吼。到咱的心肺更先顾，到美国进口起源，美甲道理的经验，指定的房子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我通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3: 有人的所在，就有是非；有是非的所在，

张下埔台中方圆差不多4点外要5点啊呢吼，接到报案消防局啊，林家厝、透天厝呢火烧，哦，内面带袂少，内面上无带6个啦哈、啊。结果一个火烧，其中5个有走出来吼，第6个吼，卡班啊，这个上侪岁啦，这个72岁，有人讲吼啊。马卡这个是做爸爸的吼，爸爸都较有岁啊，72岁啊吼，行较慢吼，佫都无人搭你啦哈，5个做伙撞出来吼，结果剩这个爸爸面啦、身躯、腹肚、腿、脚只边吼，甲看看吼，已经烧80%呢，烧80%是差不多规身躯拢差不多拢烧掉了呢吼，80%吼，人家上边可能伊咧烧伊个程度吼，无严重到2度啦，并无到3度，但是这我不知严重啦。加上到宏源病院，即马咧住院嘛，治疗吼。根据消防局咧讲，接到报案的时间是昨下晡差不多4点半左右，伫宏源的叫做电信路啦，这个所在有就林家厝啊。相对较月薪火哇，已经烧到烟蒙蒙，二楼上严重啦。人开始转水泡火嘛吼，差不多伫咧半点钟吼，就泡哇啊，完全泡哇。差不多1点钟啦哈，到5点半左右好，内面有6个人吼，已经有出来了，但是其中上班吼烧上严重，都这个爸爸啦，72岁，唔知是咪爸爸，我是唔知啦吼，但是佮看个都这个上侪岁啊，啊，既然是规家伙啊，拢住伫透天厝，应该是家己个人嘛，啊，大家做伙撞出来，人是歹势问讲，哎，奇怪咧，恁这少年的脚手较好啊，是安样？爸爸伫上后边，恁拢唔知哦，啊，爸爸也袂出来。恁做恁走，叫个第6个一个走出来讲，我烧到规头规面规身躯，应该在讲啊，这歹讲啦，这事啊，我袂当讲啥。一个发生火烧，大家走，虽然唔知讲爸爸到底有出来袂，反正我认为讲爸爸已经早都已经伫外口，并冇可能啦吼。啊，这吼火烧严重啦哈。另外拜六伫汤八德有一栋大楼啊。我啦，暗时要12点嘛咧，哇，发生火车上严重啦！暗时3点，我要12点嘛吼。42岁姓林的男子住伫4楼，人一个火拍花，救着规身躯差不多100%啦，无一个所在烧无着的吼。安尼个送病死啊，这个无遐好运啊啦，得送病死。相对这个报案开始出动抢救，是这个一个公务吼，一个公务，伊这吼算较旧的公务啦哈，干顶管4楼尔啦，顶管4楼吼，和爱下边各当做店面吼，这个公寓吼，4楼火吼，拄是第4楼啦，烧起来啦，啊，消防员赶紧开始转水泡火，结果顶管佫砍挂咧，伊这旧公寓足侪顶管拢砍迄个10多吼，砍挂哇烧甲烟蓬蓬，迄火拢走出去，烧伫顶管的10多砍挂的所在吼，啊，佫噼里啪啪，即到迄个。铁片什么物件咧？就比较好喝。消防队员到位以后，入去内面，有人话讲，盖先阁有人伫内面哦。迄嘛算3:30暝呢，要我12点嘛吼。啊个，有民众大声话吼，这盖先有人啦吼。啊，这消防队才开始转水拍火吼。阁有人因为火伤过大吼，阁有人甲咧消防队话讲吼，唔忙入去啦，火遐大啊，我的消防队员。拍位哦，总开始入面吼，2楼以上是徛隔离2、3室嘛，好，1楼会当做店面啦。这种古公寓，人较知影讲原地伫4楼吼，上顶管救出来吼，是一个42岁，完全袂顶袂动啦。烧甲规身躯，甲看起差不多无一个煞烧无着，要甲100%啦，全部烧到上到圣保禄病院抢救，共款不治死亡嘛。那相对来讲，接到报案的时间是差不多11点20分啦，到现场吼，开始拍火，火一个控制吼，半点外钟嘛，我烧一个啦，算不加大吼，差不多要到40分啦，接下火拍火要12点嘛吼，到差不多12点半吼，才会当算讲完全拍火啦，啊，才知影讲内面有人伫上顶管嘛，都为上顶管烧上严重吼，第4楼吼，这个所在吼。啊，开始处理，才发现讲原来房间内有一个啦，哇，已经烧到规头规面袂顶袂动吼，安尼，甲上边来救无起来啊，迄火吼，
已经像文化路呢，惊到人咧。这好家在无位一楼、二楼烧起来呢，那无全部通通免走啊呢。你甲看，伊这是烧伫上顶管，你火吼已经全部像个文化路，哦，规火拢煎出来吼，惊到人，不是干那烟尔呢？迄火都红爸爸吼，啊，真害吼，这唔知该烧到安尼呢，奇怪呢吼，可能三更半暝吼，你烧的时拢无人知啦。啊，特别十二点嘛咧，等下看到火咧烧已经袂有啊啦，啊，火咧烧偌紧啊咧看，尤其这个天气打打打，热甲安尼吼，恐怖，爱注意，水火真正无情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因为吼、哦，有当时拢困未去啦，啊，佮脚佮抽筋啦，系、哦、啊，我即马吼，我已经买三罐好食啊，第一罐半阵就感觉讲，真正食了，真正真的很好，
1: 哦、
0: 因为我就感觉讲，这洗身的朋友吼、哦嗯，大家拢爱买来食，
1: 嗯，
0: 系啊，真的不错啦、嗯，啊，我即马是咧改请教讲啊，心脏你讲食 Q M B， 原来是一粒一粒就好啦，
1: 一粒就好，啊，伊较早困未去，较好困啊袂。
0: 即马食真用了，继续好困，
1: 继续好困。
0: 哎呀，已经食一罐半去啊。
1: 安尼吼。
0: 哎呀，我已经去甲你灌了三罐，我去迄种甜饼灌的
1: 啦。安尼哈。
0: 系啊。
1: 谢谢，恭喜啦哈。
0: 好，谢谢。
2: 真型，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唔通变唔对哈。真型，幸运的幸啦哈。歹困眠啦哈。高旧筋啦吼，啊，对咧暗板啦，坐袂掉，也酸也酸啦吼，啊，对一条像个电线，哦，抽咧到地吼，准诶规条吼，啊，若无就脚手尾咧往拔，啊，像咧擦电咧电钢管吼，若无就袂弯呢，电酷酷，人咧叫也袂弯，手镜头也落袂滴嘛吼，尤其电管迄条丢丢断，丢丢断吼，即个血路得力个经营，一直甲食，逐工都顺乱顺，哎，拍通迄个阿扎。甲拍通了吼，甲病灶吼，血呐通通通吼，即个酸抽疼麻高叫紧呐，有诶无安动动吼，都一直疗灵呐，一直疗灵，疗灵不但干呐舒服，人就好过去，是都无危险嘛，因为疗灵就你诶肝内迄个水沟内吼，都无迄个归元归格诶吼，都到尾较无塌掉危险。尤其这部歹困眠来吃，得力的经验，伊对我困眠吼相当好用吼。得力的经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唔能买唔对哈。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没有丢，唔当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礼拜是伫彰化市有一个十三岁国中生吼，查某囡仔在放暑假第二天嘛吼，顶礼拜是吼，暗时啊七点外骑卡拉车啦，伫彰化市的水尾里路，去有残边差不多一节较偏僻吼，四边全残吼，差不多十外只超过啦，流浪狗，我讲唔免十外只，卖讲囡仔大人就好啦，你若狗啊一只两只甲你捉，安尼。到迄类型，就是要甲你做，要甲你加迄类型，吼，你就惊死啊啦！啊，这十外只呢，吼，这个案件人开始大大的调查啦，哈，人有哪个录起来，就是监视器啊，一切所在有装一个监视器，就录个明明啦。到迄个公家的监视器，吼，录个明明，吼，囡仔嘛家己出来讲啦，这个囡仔规身躯全伤，找到啦，吼，但是唔是狗啊加，是因为惊一个险死，啊，卡拉车愈搭愈紧，当然是绝对会跋倒啊。你人惊迄个已经惊狂啊吼，狗啊十外只那种吼，就准拼落吼，安尼塞伫餐边嘛吼。啊狗啊看这个囡仔拼起来有声啊，迄个卡拉车狗啊准走啦，狗啊有哪惊到啦吼，啊才走吼。人这个动保组吼，人员开始落去个调查，这当然狗啊走无去啊，得调监视器嘛。啊电视机咧翕吼，翕个真准真明吼。因这足近啊，这个监视器吼，咱家看，这狗啊内面吼有几啊只，十外只内面有掺几啊只吼，是有挂狗链啊啦。可见讲这狗啊吼，就是有人饲，无甲顾啦，或者伤害啦。放互外挂吼啊，反正有的是饲甲一半吼，准甲放掉的这种这伤害，就是安尼啦吼。而这个影片咱家看详细，这个国中生十三岁，查甫囡仔骑卡拉车吼，是拜四夜的。差不多七点外啦，经过这座个水尾路嘛，水尾里头吼，雄雄就听到一个声吼，啊个一个影嘛，一定有诶啊。迄囡仔个多当少年十三岁呢吼，为边啊就撞出来吼，伊就知影讲狗啊，伊当然有看，哦，惊者险死，本来两三只，愈撞愈侪只，甲算算讲十外只啦。人讲你嘛甲钓惊三六百，讲输啊，人家钓见是真正十外只呢，真正十外只狗啊吼，安尼。你就开来吃，伊当然愈到愈紧啦。伊想讲看愈大愈紧吼，迄狗啊，上无就袂掉。但是愈到愈狗啊，你肉迄个烂吼，你甲看准愈肉愈紧嘛。啊，这囡仔愈大愈紧，愈大愈紧，狗啊个愈量吼，伊人掉，今就平一下，哇，准就车落也好。啊，就是因为伊人摔落了吼，开来吃闹声，狗啊准惊掉嘛，平一下，哇，狗啊惊掉，他走好家仔啦，好家仔吼。啊，规头规面，头壳啦、肩胛啦、吼、尻川背啦、尻腿啦，哇，全部拢总去用膏药嘛吼。那袂得讲，伊讲伊伫拜四暗骑卡拉车经过这个所在时吼，就一群狗伊缠边吼，安尼捉出来吼。本来伊家看吼，本来几只吼，伊是无甲算，但是本来较少只，愈撞愈侪只，一定是安尼啊。迄狗啊，就是我的队啊，哇，开始咧咬囡仔吼，伊安尼规身躯就规身躯什么牙光感官哦，卡拉车愈叫愈紧，就拼伊啊嘛，拼伊吼，好啊，摔较好卡在，就是因为有声，迄、那个卡拉车砰一个迄个声吼，啊，赶紧来摔落去吼，狗仔准着惊啦，准做伊走啦吼，好，等下以后，伊家己嘛锁等下，当然是安尼，伊并无讲卡手断啦吼，准家己锁倒来，因爸爸第一时间甲妈妈，则看来讲，啊，你该安尼，伊阁未讲呢。会惊一个险死呢？这个囡仔规身躯摔甲呢，规头规面哦，有敢唔敢？当然是唔敢嘛，一定是安尼啊！啊，卡安尼吼，即讲出来啦，就是这件代志啦。那么当地民众咧讲，伊讲伊妈妈去做过啦，一个太太吼，伊讲这个所在流浪狗实在有够多啦，唔知是唔是结婚了吼，准愈来愈侪嘛吼。啊，只狗啊，就是安尼咧。迄有当时啊，本来无遐侪只吼，你即马结棍了，就愈来愈侪只吼。到这个所在吼，啊，你大家结几群狗啊，动物嘛算一个群居的动物嘛吼，是安尼吼。这个太太吼，就是听这件代志发生了，又出来讲，伊讲伊捌去有十二只，伊甲算过啦。伊捌去有一家有十二只吼，伊甲捉啦。好在再有人捉到一个坎，暂时无继续捉。伊可能骑好多摆惯吼，较紧吼。无继续着，伊阵伊讲，迄我若无确定着咧吼，迄乌托邦愈骑愈紧啦，一定是安尼狗仔咧种吼，那拼的吼，比这较大力啦。啊，人即马人大大咧处理，一个彰化这个所在顶礼拜是一个出来了吼，足
地所在拢讲啊，阮遮嘛有，阮遮嘛有，桃园啦，对啦，啊对啦吼，婚姻啦吼，话拢有啦吼，这个流浪狗吼，这动保做你爱下功夫啊啦，真正下功夫，你忙真正个等个出人命吼，出大条代志啊吼，都歹回啊咧哈，这是受伤啦啊，当然这有人讲啊，都一歹规矩啊，真正歹规矩对啦，饲宠物尤其饲狗啊上多啦。饲狗啊吼，饲到一半无爱饲的足侪，当然不是干那狗啊，饲宠物的狗啊，你话不啰啰一大堆，饲到一半无爱饲的吼，啊这我讲，啊该交朋友要怎讲，人就是安尼啊，都讲也袂听，甲你讲要共饲宠物就好啊，饲，无你就按照手续，看要办一堆吼，哦动保处甲你收的吼，带去外口白拼，啊拼拼来做一走，啊走了狗啊就结几棍，啊就变做流浪狗，你看迄有的阿嬷。阿嬷吼，已经食到七八十万，若要残做些工过吼，万不哩无丢伫我当着，咱不正经报官来惊冒家事个，冒当场阿嬷去有家事个，哇，真正吼，真好咯吼，这流浪狗，顶礼拜拜是，就一个国中生、国中一年个查甫囡仔嘛哈，一个代志出来了，即马真侪拢报啊啦，真侪人报讲，阮家嘛有，阮家无吼，这流浪狗吼，真正大位所在都有啦，尤其是较偏偏啦、较无人、较光怪所在上侪。风波地卡啦，迄、那个路啦，吼、哦，嘿，有当只向阳无丢无滴，看讲好规条路，也无啥物车在条风波地路，吼、哦，向阳调啊卡准，甲你电话调卡就甲你总管来接出来，惊到死我来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会记你多多使用。

好嘞，咱来进者讲个哈，那拍牌边阿妈你讲吼，真正拍牌边唔是干阿你领头的吼，甲你两个人吼，我讲阿妈几岁啊？85啊，八十五吼，足侪人安尼啦。当然唔是讲大拢安尼，那身体有咧保养吼，都较袂安尼。但是人到到这个岁数退化，肠啊嘛足好退化呢。你若歹人占了掉吼，无好人落去甲清吼，迄肠啊就变死性嘛。死性就袂叮当当的歹排便，你无可能定定食医生种下药啊，迄种排便的吼，医生这个软便下药这个物件吼，是必要性就好用。但是那有通，咱就爱会用保养方式吼，你无可能定食，咱就爱加助人啦。主人就等下家己叮当变啊叮当，你就爱赶紧用迄个好人卫兵落去管遐歹人。咱的火力民宿上加高价，火力民宿你要摕来变卫兵，就赶紧落去等下刀。关起来啦，关起来歹人吼、哦。那愈关愈清气了，等下家己主人叮当是主人的排便，迄偌舒服啦。我咧讲这大家就知，迄有够舒服啦。家己会排便吼、哦，老大人啊，阿妈讲吼，哦，迄个我会排便吼、哦，就足舒服。老大人一天的三大事，排便就算其中一个啦。迄排便啊，排的顺舒吼，人吼足通透，很舒服吼、哦。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那个那贵面的面。假所迄个所哈，叫做活力民宿哈，指定房等指名，那无从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哈。好，咱这个电话，那这部我要阁防护一寡产品有帮问题哦，会当继续加哈，0800-868-999。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阁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

嗨，来收听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 BB 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B 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咱来听歌，听黄飞唱歌唱《Kiss 进行曲》，《Kiss 进行曲》啊。

其实经营期吼，经营期吼，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嘉义区的好朋友，嘉义区的好朋友哦，今晚要来试办补助80岁以上的长辈时代健保费，嘿，安那讲吼。为了要来减轻高龄的这长辈时代医疗支出的压力，而且要提升就医诶可进性，较紧的吼，较紧的可进性吼，可进性啦吼。这个嘉义市政府宣布推动了80岁以上吼这长辈时代全民健康保险诶保险费补助吼，要来试办计划，7月7日一开始吼，哦，咱的户口若伫嘉义市满6个月。而且是你在满80岁以上，而且长辈时段，你无需要提出申请，你就当享受这个补助啊！哦，唔免你去办啦。啊，比如讲你若咧乌多巴，你来去办哦，若70岁有去补驾照啊吼，嘿，七十岁补驾照，到才75岁，搁再验一届就好，会误当。爱去验哦吼，吼，袂当无去验哦吼，爱去验嘛好啊，知影你开车危险无危险吗？啊，是看你开车有安全无安全，安尼较好啦吼。你也好，啊，大家好啦，啊，用路人大拢好啦吼。嘿，啊，这安尼，啊，这个你都免去申请，你只要伫户口伫加伊满6个月以上，而且你无80岁以上啊，你唔免提出申请，你就当享有即摆补助。哦，差不多有11450名长辈时段吼，会当互补助到即条安尼。啊，这个嘉义市长在咧讲哦，市府用这专人共享世代宜居吼，为这实证吼，而且核心啊，对长辈时代需求来出发，推动着医疗照顾，食老就是这医疗，对不？我食老唔管啊，那你脚爱行，脚爱行，你若这步脚未行，就食老啦。你着步步拢爱请人，啊，步步拢爱用人啊，家己着怎一世人就拢伫遮。你别啊！我来佚佗，你像个我拢讲啊，咱这长辈做，是的，咱你那是独居的吼。我拢希望你的脸书啊，加迄个台湾599吼，坐火车上台湾迄个599，台湾我迄做生意，逐工都人来讲吼，啊，话行就行，像个今日我看到这3、4、4、5个好朋友都坐，比如讲，哎呦，安尼足想要享受5折吼，而且坐车的快乐啊，我好行，哎，对台北吼。啊，就坐这个啊，白色的台，腾云号，啊，就坐落来高雄啊咧。啊，因坐落来高雄，因这班车要去台东佚佗吼，啊，还佫有3、4点钟，因转换坐捷运去公山食羊肉咯。啊，食羊肉咯了后，讲做饱，佫用行车站，佫坐来高雄左营遮。啊，怎对做就坐台东，啊，台东因佫请一个人专门来驶大巴来甲因载。唔是就载迄落八人座啊嘿，一个人讲导游费400块尔，哦，啊因若5人，我2000涨出400，人家载去甲上个重要点景点，你也免家开车，你也免啊咧赶公车，免人家载，哦，那来个带人最好食啦吼，啊对爱翕相啦吼，啊古早洗碗洗衫伫遮啦有无？迄落男装啊男装啊，庙里男装啊男装嘛，迄古早洗衫的所在嘛，佮迄石板了伫遐。嘿，啊，台东嘛有，啊，来来遮食对一间，啊，对翕相，安那翕吼，你看足欢喜，安尼，伫遐食食，搁倒来，吼，倒来，怎搁坐高铁，啊，就倒去台北啊。你看安尼好耍无？好耍，吼，啊，为花开，规阵招个穿个洋装吼，我迄帮我50-60岁啊吼，60-70岁啊，戴穿个洋装啊，花红青的吼，啊，就招哦，遮对花咧开行，花咧开咧看花，哦，台翕相翕袂得啊，破网。伊都咱也无去啦，咱该变欢喜哦，咱该感受到迄个欢喜，对不对？人爱行，就像我昨天对我昨礼拜，我落节目就偏个对，我去溪头咧，溪头无爬去，本来要去行，要去大学池啊，哦，尾也无去，惊讲若搁较下晡会落雨，啊尾也转去妖怪村俩，去妖怪村吃喝喝，看一人，啊转来安尼，啊转来去指南宫，因主要要去阿伯买条生孙啊啦，迄生孙啊，要回生个生孙做只。我昨第一站的去对去关阿娘呢，关阿娘批文时啊吼，啊遐无咧卖啦，啊但是伊遐好食，因遐多咧伊多咧浸迄、那个批文时头前不是四面佛啊，四面佛比较新，感觉店啊就是迄个庙师爷啊，迄个批文师爷啊，
四面佛嘛是批文师的啦，吼，啊，已经干妈店嘛是批文师的啦，吼，啊，迄暑假因在底下咧拍起拍起落豆包啊，伊讲只豆包啊，哦，拍起一个米胎吼，大个米胎，啊，七八九十，超八个十个吼，铺铺底下拍起头。伊讲我这那等下拢袂当落啦，落雨都这都食到都生果，伊讲哦，啊，西北雨惊查某就是安尼，西北雨惊查某啊，雨沙沙收袂起啦，啊，你话哈一下就落来吼。啊，话停就停安尼啊！伊讲啊，阮啊，你生这要出来，啊，要生孙孙仔呀？哦，伊无咧卖啦，啊，我本来要甲买倒啦，安大讲卖啊，你着甲阿伯买关系，再甲阿伯，因为阮顶礼拜去阿伯着休困啦，顶礼拜落大雨，倒咧顶礼拜嘛是去指南宫啊，好无？啊去倒落大雨，啊着收啊，啊即摆佫去上，啊佫来买孙孙啊，阿伯生个孙孙啊，叫去倒咧收，我较早我早就补我万五分哦，你收走去啊，安尼。哎，啊！我买一桶吼，迄桶我本来买一罐是100尔，哦，迄罐够好食。啊，转过来，因为阿伯啊咧卖生笋哦，较值钱，伊无像囥人人，啊有香无？伊无，伊拢洗完安然好，伊生笋真够食。我买当大桶500，伊拢细罐的无啊，剩一桶嘞，一桶人因十桶吼，啊，再剩哪买剩一桶，吼，一桶，伊讲一桶你马上你就会当食，唔免等。哦，一桶安尼500，哦，买了足欢喜。放在那台湾吃，啊，搁家己边啊，迄金锣边，迄无迄嫩鸡人好无？吼，嫩鸡人啊啥，拢崩空，无只鸡啊伫遐无吼？啊，遐边啊阿两阿婆啊，姑伫边啊咧卖菜，我讲哇，啊，这菜遮水，迄鸡鸟啦，会大啊，袂记用鸡鸟杀杀，啊阮白醋豆无？沙拉，阮白沙拉豆无？啊，看伊两百足水，用250哦，够俗个，哇，足欢喜，足水个。啊，人家甲买50，啊，搁啊买两粒破布纸，迄家做，迄破布纸哦，即毛当食，拢啊你啊囡仔食，后摆人免去做呀。破布纸一袋80啊，我啊买两袋，啊，搁加些菜，啊，即毛菜去当要就直接行，搁食鸡鸭饼，食迄个煮米的鸡鸭饼，无介好食吼。绍兴煮米桂圆的迄无好，做食足芳。去食一个啊，在便所靠坐坐了，等讲我啊，等下搁加啊，阿伯人搁伫遐咧甲过啦，甲买一杯，我这菜愈看愈水。人来买了了啊，无半杯，伊也无坐杯，那像八袋尔啦，一袋卖50，那八袋尔，大家看水大把买，我到公园买一杯，买两杯也袂用买两杯，伊迄两杯才50尔呢，我等下就需要炒，我等下个炒白生笋啊，我想诶，啊食食伊想想无，哎呀，我袂记阿遐南白醋诶啦，但是炒甲嘛最好食，哦啊足油诶，落雨过吼，菜拢足油，啊即风台要来吼。恁会向恁着爱紧菜紧买，无到时人又过拜五风台要来，啊拜时恁爱酷酷壮，恁着即两天啊吼，菜啦、鱼啦、肉紧甲款款起来，加款款肉紧啊。阵若风台无来，佫较好。啊，风台无来，你拜六礼拜食嘛是肉紧啊，着莫逐摆来风台，着逐日发风台，着逐日酷酷壮、酷酷壮安尼啊，吼、哦。讲啊远去，着要讲即个补助讲啊去，我讲，佮另外佮讲一届，哦。啊，这就是要促进到这个吼，出发点要推动到这个医疗的照顾吼，啊，健康促进，啊，佮有这个社会参与吼，多元的实施遐。你爱行用行，你袂佮来参与到这实施。你爱像人个八九十岁，人去佚佗呢，八九十岁啊吼，迄嘛一个阿爸，我伊不带，袂带中部的，伊嘛是怎形容讲，食到这个岁啊？人啊，我啊拢唔捌去咧坐车咧佚佗，无爱学人坐。人伊把人学人坐火车坐一台灯，嘛是人有一个向导，伊把请一个向导，爱上来过来翕相，吼，啊个翕，啊把出来去对食啥食啥灯来。人伊把个坐车灯去，你讲哦，唔知这只简单嘿啊？你讲裹足不前呐、啊，上盖掉那种画地自设啦，好无嘿啊？画线呐、啊、吼，画地自设。你家己画起来，啊！我无倒啊，即我无倒，即我无行出遮，我无倒行出，我会晓，我也毋捌字，我青眉牛，青眉牛你无嘴呢？人讲问路得靠嘴水啦，行路靠脚腿啦，有影无？行路靠脚腿，你啊连路会行？我讲爱坐咧，那内脚咧，内脚好在做，而且你顶内内你踩小小哦，该我你坐咧，像我这样坐咧，内脚扛咧，内脚扛安尼内脚，啊个内，我听声哦。哦，我是捏伤紧，啊，恁若捏一，照坐咧，较安全捏咧，啊捏脚，哪个捏咧？你咧捏脚哦，你感觉你脚要较有力哦，嘿，较有力，这就是咧训练，啊，足简单的训练，你拢做会到的。你像我若做要做2点的这节目，
你就按小路间内者，那咧播歌间内者，啊，那听人家咧提醒你，个内者内者内者，安尼就咧运动啊，无形之间你咧震动你个脚力，你个脚力，嘛震动你个脚多力，安尼敢知？坐咧话较大头壳，唔你坐悬坐低，把紧你要坐咧，内脚，两内脚扛起来，内脚扛起来，吼，内脚扛落来，内脚扛落来，安尼嘛是咧运动，这足简单运动，这大家做会到吼。好啦，阿姐，咱今日家己好朋友吼，啊，这个师傅哦。这个社会处就咧讲，那补助是以前六类的保险对象吼，啊，应该自付保险费为上限啦。2026年每一人每一个月上盖款的补助是826元，啊，那透过实质减轻的保费的负担，何种未是大当更加安心来就医，来降低家庭经济压力安尼。所以社会处咧讲吼，这个补助咧试办的计划拢唔免你申请的。哎，恁那阿伯那老人要领啥，恁都拢免行政，那全都拨落就好啊，对吧？像那洪灾、水灾这啊，恁那恁到淹个10公分嘞、20公分嘞，阿要拨3万落哩，阿你甲拨落就好啊。安尼较简单啦，较袂扰民啦。要领1-2万块啊，你安尼从这位搁从迄位安尼个等足久，哦，对不对？嘿，然后再甲咱大家分享一下哈，哦，来，啊那这个洪灾吼要来啊吼。啊，咱宜兰的好朋友，宜兰的好朋友哈，我尽欢乐哦哈。这个宜兰的这个河桥下的停车场，恐惊会变成重灾区哦。所以宜兰管府哦，要提防哦，这个洪灾哦，爱车的3步骤哦，每一届洪灾来，宜兰哦，这河桥下的这停车场哦，总是有无刷走的车辆啦，啊，淹米啦。啊，无就这个洪水暴涨啊，吼，造成这财产损失。所以这个巴威吼，我凶巴巴，这个巴威凶巴巴，伊伫关岛吼已经造成肆虐了，恐怖呢。迄开白，我风台也开白拢做歹。啊，伊拢无杂无油啊，啊，伊愈加愈大，因热，迄、那个热蒸汽起来，伊愈加愈大，做歹呢。伊伫关岛，因恁今日可能看新闻啊，有无恐怖无？迄足恐怖的，迄致灾性的风台哦，这个巴威啊，凶巴巴哈。来势汹汹，所以这个宜兰县政府的工程啊，吼，今仔日甲这桥卡有去大过时啊，吼哈。咱来宜兰好朋友，恁老听着，恁到的人头拢伫遐停车要注意吼，伫遐官网提醒，洪灾爱车的3步骤，吼，请这车主伫遐洪灾警报发布的时阵，爱紧刷车。啊，你那是车辆还袂刷去。这个管户嘛，无甲你负责保单的证据无，吼，无甲你保证的吼，所以你家己爱车家己修好，千万唔通跟荷包过不去。这个宜兰哦，河桥下停车场总是有数十台汽车吼，啊停伫遐，但是每一届的风台也是大雨，总是有车主啊，不是民众，袂给你刷车，落尾咧变泡水车，啊不得灭顶。所以这个管户的公路处啊，就讲宜兰这河流的这个流域吼，风景足水。吼，啊！这桥卡停车场是这个伫个这个水行水区的范围内底。吼，只要拄着风台大风，这个水位啊，吼，都涨起来，足紧的紧，一万年就淹灭啊！安尼啊，所以今这个风台吼，今仔日已经伫这宜兰的河桥下停车场有大过时啊！吼，针对每一台车辆吼，啊，甲有伫现场有大过时。哦，啊，这个些内容就是宜兰的河桥下停车场位，哦，伫个宜兰的河水吼、哦、河形，而且水区范围内底，啊，所以呐，这中央气象署发布的海上还是陆上风台的警报，还是豪大雨的警报，而且这警戒区啦，伫个宜兰县，所以就请各位车主马上就恁爱车刷走，哦，啊，那无联络就无刷到车，造成车歹去，你无来看你。迄管户无咧负责责任哦，而且你停在这所在，我认为大过时啊！恁上个是车辆，要停这爱留电话，留电话就等下叫诈骗提卡，对不对？哎呀，吼，这是宜兰的，甲咱大家讲者，啊是偌歹啦！咱听一个歌，甲来讲伊偌歹，咱来听这首歌吼，《相逢后壁狗》，蔡小虎唱啊，一翻唱啊。

0: 相逢后壁交吼，好来，这个时阵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营养素足重要。因头我有报一篇讲，咱也是段较无牙口无啊，煮较烂煮较烂嘞，好无吼？啊，食清淡食清淡嘞，安尼袂使。年久月清了，你营养也无够，脚都硬硬，你肌少真的上升，因为你食了，我食一撮烂烂，买一买有无吼？啊，那无就是这个呀。食吼啊，无咸无咸，哎，安尼袂使吼，无力通行，你看哦，哦啊啉，就惊赢人啦。食久啊，
1: 我食几啊年啊，一阵啊无甲食哦，啊，阮老的去运动，啊那拢对伊对袂对唔吼，啊，迄个去灌一罐大粥的，啊拢灌大粥，
0: 嘿，啊就咧啉啊吼，
1: 对啉啊，
0: 啊你即马有咧啉啊，行路对人会对
1: 啊
0: 袂？
1: 会啊。
0: 较袂安生卵啊疼啦，
1: 嘿啦，一直行一直无啦，
0: 嘿啦，一行一无啦，迄个足好讲，迄就是一行，迄个食足好用的无啦，
1: 有啊，
0: 免沾免沾，啊那个，
1: 我食粉的，
0: 粉的啊芳芳做食的，啉一杯啊好，较勿惊，哎
1: 呀，
0: 迄只头侪吼，好爱用惊啊，
1: 嗯，
0: 李大姐，啊，即马产品也食到安尼嘞哦，
2: 我规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影，啊你讲你讲即阵去甲雕银关啥？
2: 两罐金龙加迄个雪利旺。
0: 哦，啊雪利旺该过着无啦？
2: 哦，迄脚骨哦，你行拢会酸软疼。哦，啊，迄条金龙甲食三粒，啊，甲配配迄条雪利旺。哦，精神偌好，你行路拢袂酸软疼嘞。
0: 有影，啊，恁都脚都硬软软，你行路酸软啊。嘿，啊，你若营养有够的话，你行快活
2: 啊。啊，哥，阮的迄查囡仔搬去甲恁摕偌济，你敢知？
0: 摕偌济？
2: 十罐的金龙，因讲因拢食长期的，会去甲伊摕关十罐的，就甲伊应我讲好，这你食偌好个呢？
0: 哦，安尼吼，伊若有正入酸酸疼过，就知影讲好啦。
2: 哦，我你也知影人。来
0: 灌
2: 水，
0: 甲讲
2: 拜
0: 咯，
2: 爱一
0: 届灌
2: 十罐
0: 呢。哦，安尼嘞吼，是哦，爱灌够用，加个咱营养素咧听一下。
2: 无甲你上山顶呢啊！
0: 嘿咩，
2: 规个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影，你顾拢嘛有差，咱若有咧顾身体，甲无咧顾差足济呢。
2: 我那都要两顿三顿，我来紧去灌呢。
0: 安尼嘞吼，顾够起，你讲这步行哦，差足济，无人生那惊我拍落切落都无偏
2: 啊
0: 呢。
2: 系啊，唔通惊开开就钱啦，通惊开就钱。
0: 有影，哎呀。因为顾咱家己身体爱敢开啦，其他家己的身体家己唔顾，要怎样顾？伊讲唔通惊开这个钱，啊要顾健康，爱先顾健康，对唔对？嘿啊！啊所以咱若有食，咱就有补素吼，咱的身体就咱若有食，咱就有补素。我咱来分享这大姐讲，哦，即卖体力吼，恢复到四十外岁的时阵啊呢，哦，听了嘛真欢喜。
3: 那边做拢咧饲卡盘呀，啊个背嚟个哦，啊个阵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食两罐，
0: 我食两罐，
3: 我有往买大粥的呀，买大粥了还未食，还未
0: 食完呢。都体力哦，
3: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火生肉生骨想啊。
3: 哎呀，我晚都讲啊，我不是上班，那赚两个钱是没错，难道讲的因为哦，我那为心中开始安尼没有。会读起安尼，安起安起安尼无，那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咧讲话时，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今麦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
0: 哦，安尼就好啊。
3: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就是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食有补
3: 充。哎呀，我刚才去介绍，真好用安尼。
0: 啊，把这些你不要服务啦。
3: 真的哦，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3: 啊，就手当时感觉安尼，安难了无？还是我上嘛是要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假如平常时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了。
0: 哦，真的，
3: 因为我搁在工厂做工过啊。
0: 哦，搁在做工
3: 过。我现在已经70啊，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现在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起码才比较硬啊。希望我是奥利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
0: 无啊，再
3: 来做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3: 你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都用的。
3: 我就看免啉个这么多，
0: 免啉啊，这醉啦。
3: 啊，我觉得好够臭味呢。哦，今天是我起趴盘吼，搁起个小腿啊，搁足食啦，你背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0: 哎呦，谢谢你。
3: 加两罐，今麦两好啊！我买大组的啊，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哎，今麦有使用着，咱我咧讲拢是真哩好啊！吼。
3: 哎呀，啊，要甲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会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刚好。
0: 一定爱食着，像阮早间安尼啊，哎，有只骨酸啊，要熬断伊呢。
3: 嘿。
0: 哎，食个早会好，包括伊有线的时候，忙食头癌病囝病啊，最严重个呀。
3: 嘿。哦。
0: 早用个，早用个嘿。恁阿在食雪亮啊？林国金是安那要食呀？
4: 阿姨的，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
0: 啊！哦啊，我们要八十岁啊！ 哦，啊好命，翁仔无做一个，安尼个人是毋是继续勇敢？诶、
1: 欸，我感觉伊姐姐伊即摆吼，啊，佮敢若较袂寒，伊较常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咧最近两间加较用啊，拢袂惊寒哦。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国正啊，雪亮教你食。
1: 啊，林国正啊，甲雪丽万伊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你嘛泡来啉倒啊吼。
1: 嘿，啊，你做迄，迄种诶起源米，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1: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则我着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着照困。只咧用拖卡着会喘，啊，我着停诶，无理由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啊，祝贺你咯嘿！
1: 啊，头一遍都定价吧，伊咧讲讲，啊，无来情况买诶，安尼啊，你定啊定，便宜够啊啦！
0: 好，谢谢谢谢啊喂，
1: 好，
0: 啊，祝你新春如意哈！
1: 好，
0: 谢谢谢谢，大家食了阮得力诶产品，拢大家勇健健，看偌好，好啦，茫茫诶人海吼，茫茫诶即个药嘛要食对一种诶，即六条你啊够有着食有条啦，食百二无问题啦，祝贺一支产品吼，营养素若无够。百病交高，王星高。咱若平时往家人，咱加来关瓜会，吼、哦，来来关会，吼、哦，来当关会来个关会，吼、哦。啊，若营养素无够，血无够，哦，啊，你营养都食无够，遐咪来生血，对不对？你们来学地方足好用的，救太济人用救的哦，救太济人啊！人讲要忍你，要忍你，要忍你，吼，爱点一直食，较高点药材都咧食，迄未生血。你咧辛苦病痛，帮白你胃肠未吸收。你嘛无得转换，咱就直接食得。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吼、哦、叫做得力雪利旺，迄一罐900cc有两罐，安尼2000块，康白也好，地白也好，伊是营养素，唔是中药材吼。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行，游山玩水四界行。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现场这款是24小时都当开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哦，那唔知就经销有帮，唔知要对关，啊，拢甲卡这条电话来问我详细就好。无方便出门，卡这通电话，专人专车，唔免运费，送阿领导去吼。送回去有乌鸟，阿无就咱的经销有帮俩吼。谢谢哦，0800-335599，听歌听外省诶。

迄个外省的娶台湾某的介济，吼，台湾人嫁外省嘛，做济伫迄个年代吼，互个中国广西啊，规个水库吼溃堤，已经冲走做济居民啊，哎呀，居民悲寒，整个村都没了，何地方做假来的呢？嘿呀，中国广西啊，壮族自治区啊，吼，南宁，南宁市的横州市吼。这个六兰水库啊，哦，受了这个以前梅沙洪灾，哦，影响甲很主席今仔日咯，舰船溃堤，这个红红滚滚的洪水吼，哦，对下面涨了，啊，有当地居民忍不住悲喊，这大坝倒下，吼，大这大坝崩呀，整个村差不多都没了，哎，这哪只啊？那今嘛咱这八位吼，这强台，开目的洪灾。这个八位又变大了，一张变强变大，今仔日阁愈大。上盖新的各国吼，诶，路径曝光有共识，半个台湾恐惊拢避未过，闪未过啊！伊就直直来啊！这个、第九个风台渐渐接近，今仔日吼下晡已经来到这鹅銮鼻的东方哦，伊本来关岛尔，伊走足紧，伊一点钟可能走十四个偌济啦吼。哦哦哟，一点钟廿七公里啦，惊到！一般的风台只要一点钟走十四公里，我现在两公里，这十四公里，现在一点钟变二七公里的速度啦，速度在加紧啊。下晡已经来到鹅銮鼻的东方哦，2560公里啊。所以根据国家灾害哦，这个防救科技中心就在讲吼，这个足侪国家吼，拢对这个八位的这个路径哦在预测嘛吼。渐渐在收缩啊呐，因为拢认为这个风台中心可能通过八重山群岛了后，扫过台湾的北部的海面。虽然这个中心是可能伊未直接登陆啦，这个、风台目伊未来啦，但是这个八位而且暴风圈哦相当巨大，半个台湾可能都会被笼罩，而且气象署的预估上爱紧拜死。半夜深夜半暝会发布路径哦，所以伊就入来哦。今日拜嘛吼，哦，明仔拜二，后日拜三，大后日拜四，拜四暗会入来。啊，所以你若买菜买鱼啊吼，即个敢想买买啊？即个根据地方气象署的观测，就在讲即个强台八位，今日下晡两点的中心位置伫北纬14.9吼，东经114吼，144安尼。伊每小时27公里，有紧无？那风台这算足紧哦！每小时27公里，你去看关岛了，迄新闻惊死！规个蒙恩山雾拢无看到物件，伊扫过东了岛哦，啊！再向这西北西咧进行，所以这八位强度再度增强啦！伊若无对咱的中央山脉来裂痕呀，伊拍无煞，伊规粒全安尼来。这个中心的气压哦。89500帕哦，这个中心的附近上爱大的风速哦，提升到每秒60公尺，暴风圈也扩大7级的风，平均的暴风半径扩大到350公里，半径尔呢，半径就350公里啊！你来看，呵呵，吓到，这大了，10级的风，平均的暴风半圈150公里。所以气象署认为吼，对即马开始八位强度上盖即个巅峰的时阵呐，所以国家灾害哦防救科技中心有会诊，然后足侪国家咧预测即个风台，所以足侪国家即个气象机构吼预报接近哦，拢差不多啊，拢认为即个风台的中心直接登陆台湾的几率是无悬的，是无悬的啦吼。但国共认为，这个风台的中心可能通过八重山的群岛，这个中心无排除直接吼登陆群岛中面积上盖大的西表岛，刷来的以西北方向吼，行经这个台北的中部，慢点拍摄台北的北部海面了后，扑向中国华东地区，去中国就愈食力啦，伊拢无炸掉啊，提供你的海的温度降低啊。啊，无你的海的温度甲阮这尔悬，伊足强呀！啊，佫无拄着咱的中央山脉啊，伊就一路拢无查无有转，伊爬过来安尼啊。一点钟，恁人咧查红山山，伊一点钟走廿七公里有紧无？
恐怖小径啊，敢无啥物径啊，小径啊，敢无对哇？一点钟27公里在走呢，哦，就紧。所以经过这预计吼，会显示巴威相当的巨大，哦，啊，这暴风圈可能到拜五，哦，尾暗嘛，一直出入，哦，就这达达到咱土地。啊，那拜六下仔啊，暴风圈笼罩半个台湾。所以民众，你来做防台准备哦。准伊无来上盖好，但是因即马咧讲，这风台是足大粒的时阵吼，风台的这个代志，哦，恁先预备好吼，这个要拿这民众务必做好防台准备。好，咱那进前这个风台啊吼，我进前这个什么课啊吼，这个风台所带你有淹水的所在，恁的水闸门无够用的，无够悬的，即马紧好准备啊。哦，有备无患，咱就甲准备无来上好，吼、哦，无来上好啦。啊，若有来嘞，咱有准备咧好势，吼、哦，即个动作，嘴甲袂去淹落这啊。即马就先准备好边，吼、哦，好天接好来甲娘，唔好晒甲下穿啊，甲准备办，吼、哦，安尼就较危险嘛嘿。哦，这是安尼，咱想卖来上盖好，对不对？吼、哦，你哪当卖来上盖好啦哈？咱来听高伟唱歌，唱《风中的垃圾》。

0: 刚刚像风中的蜡烛吼，那那系列的就像风中的蜡烛，吹着透着倒向下吼，嘿咩？哎，勇敢啦！来，我要进一个广告哦。
1: 我本身就是算是肾患者啦。
0: 哦，你说怎么乱的啦？
1: 嘿嘿嘿，啊，那个心脏吼，
0: 嘿，
1: 心脏本来算我做两次钱啊啦。
0: 好、哦、好、哦。
1: 啊，已经食一段时间。所以讲，食这款的物件，就是爱有信心。
0: 嗯嗯。
1: 平常哦，食到半上落，啊，就无感觉，啊，就在那放弃。
0: 嗯嗯。
1: 啊，你啊，我就是听恁的节目吼，都足侪人做见着，我唔信，佫先家开始来食了。
0: 嗯嗯。
1: 啊，食到尾就有效，因为我洗三五暖的时候，一回就是算心脏啊，亲像咱拍鼓那样，砰砰砰砰砰砰直跳。
0: 嗯。
1: 啊，到尾就迄个叫迄个救护车上。上
0: 便宜了。哦，你洗三轮洗一半，怎啊叫我车来载
1: 啊？
0: 那样。
1: 系啊系啊，什么
0: 细的？哦，真系什么细的？对对。嗯。
1: 啊，咁样，你啊，我哋过去就直接做表示食了，对啊。
0: 嗯嗯嗯。
1: 有只食三摆半，咪真是咪个提开食，就食咧。
0: 嗯嗯。
1: 啊，咁样只要喘气就喘气啊，啊，无正常吼。
0: 嗯。
1: 心脏杂杂，不管是杂杂，咱喘气无法度深呼吸了。
0: 对对。
1: 啊，不管是杂杂，啊，只要食只心脏，你喘气才好些。
0: 像你这样来讲，你这么来讲的话，做轻松的呀。
1: 啊，以前无啊，以前无法度安尼像你讲。讲落来呢，较无元气，
0: 无力啦，无力。
1: 心脏喘，迄个深呼吸无法度迄类嘛，啊，就心脏杂杂咧讲话就，就袂好势安尼。
0: 哎呦，啊，你讲你说三乱说几冬啊？
1: 说三十二年。
0: 三十二哦。
1: 二十几岁说，即摆六十，虚岁六十二岁。
0: 该讲咱台湾医疗足厉害，啊，你若像有勇健，你咧补充营养素，搁说几啊十冬都袂要紧啊。
1: 无啊，可能你即食即药啊有效吼。
0: 嗯嗯嗯。
1: 过年之前嘛，搁买一万块，搁送一个清净剂。
0: 哎呦，谢谢你！
1: 因为反正嘛是爱食啊，啊，买遐肯遐，是讲你艰苦啊，哈，啊，搁听人安尼见证，啊，好啊，变食啊，该食啊，哈。
0: 嘿嘿嘿。
1: 啊，那么爱有命才有钱啦，啊，若无命就无钱啊。
0: 啊，张大姐，你食咱特级产品
1: ？Q 加 Q 米加迄个尊敬。
0: 哦，较真型啊，吼！
1: 哎，
0: 哎呦，有咧果餐，有咧果餐，吼！
1: 对啊，
0: 哎呦，
1: 啊，
0: 谢谢你，啊，谢谢你，客人做
1: 有影。哈，那有人像我这真型，哈，可能会较有信心哈，是
0: 啊。有影有影，哎呦，谢谢你。
1: 如果你十五号了，可以结账啦。
0: 有影有影有影，
1: 系啊，
0: 救命救得上加好，吼！
1: 对啦，系啦。
0: 啊，祝个啊，谢谢你个分享哦，嘿。
1: 好，
0: 啊，新年快乐，健康啊，身体健康哦，嘿。
2: 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就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2: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给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就咱妈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
0: oh, oh,
2: oh.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是听那个 BB 啊球那一个吗？都对，
0: 嗯，对，哦，今麦我大周围等人听 BB 啊球广播网你啊看，定来走急诊的呢，因讲奇怪，阿母啊，你这咱妈无咧走急诊啊，啊，都一头头买巴掌去咪咧食，所以你啊看，顾着啊顾不着，安就知影，哦，安尼囝什么就叫伊食，爱食，像我中岛一个大姐。因讲带唔系带到我袂记，因后生吼，总之少年仔要叫伊食电台药片，呾拢唔啦。啊，因后生做火烧心的啦吼，会火烧心啦吼。啊，会即拍卡唱片啊过敏的吼。我讲即摆食到有较好，伊讲去网络查，去网络甲查查，包括因查囝买食咱得哩林国正解妈，不过妈妈，伊即摆若办活动，你个买啊济嘞哦。因为因查囝买泡沫红茶，因妈妈得叫林国正泡茶啉，伊讲错哩咩？嘿，错哩咩？是不是？哟，咱一直拢做好哈，我哩继续加好嘞哦。八兆元 QMB 这180粒，2800块，帮食八水食，会呛的啦，会惨的啦，会艰苦的，酸酸的，糟糟的，微微的，点点的，擦擦种物件带掉这种，随身检查，医生检查讲无啊，那咱家等下食八兆元 QMB， 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继续行，你就勇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爱健康爱勇敢啦，心脏要有够力啦，吼、哦！咱来游台湾水界四界行，啊无眼睛胖未起来，你买对啊，好气好强啊，是不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哦，安那达。

嗯，咱若像坐着哇吼，坐着你若徛咧，脚较无力，嘛徛咧，咱惊跋跋倒。徛咧，若一个滑步吼，做倒退路也是头前趴咧，嘛，咱若爱无大徛，你坐咧。像我坐，安那内脚背，吼，脚较内咧，有无？内脚背会用坐咧，坐咧内，吼，脚较球叮当，球叮当吼，头壳较无哈咧哈美咧，大家较就你就讲，哎，即马咧做变咧美咧安尼吼，安尼你脚会较有力。吼，啊，过来吼，你若要心脏好、循环好吼。你若拍手底啊，对不对？吼，你若拍手底啊，对不对？吼，哦，拍手底啊，做会好。啊，佫一种就是地拳头要放去，地放地放，哎，地地放地放，即把咱咱循环变好哦，循环。吼，啊，把是带动咱的心脏，吼，循环佮心脏坐咧吼。你要佮手地咧，两手地咧按，吼，地惊死，放惊飞，地惊死，放啊地地咧，哪地哪地，地咧放，地咧放，啊哪哪地哪行嘛好，即咱的循环会变较好。血流循环，嘿，你若做较无咧叮当的人哦，手哪甲害咧，安尼好无？嘿，啊，今仔搭一个，啊，冰冻听几台啦？冰冻人两点四点是90.9，吼啊，即马暗时是92.5吼，92.5，谢谢，进广告。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0: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0: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要讲这拜卡的新妇吼，蒙起啊。讲蒙起啊，戴这手工钱，伫检查大家，迄、那个红的铁饼客啊，无看呀啦。这个做大官的，甲拖啊，甲摔倒倒去，徛伫检查台头前，然后今日听恁。对这个家英某讲一句哦，蒙车哦，偷着咱家的钱啦，家己叫车偷走去啦。这个做人老母的，都往咧七神明桌啊，一只香炉啦，伊的手怎顿一下，伊要歪头，只是讲你确定？这做红事讲无甲回答。这个大家啊，继续搁咧唱神明桌啊，这个香炉，一家香炉这副啊。甲倒咧粪扫桶换新诶啦，用这桌布吼，甲这个香炉吼，香炉身擦干清气淡淡，对头甲尾，伊拢无看因翁一眼。三工了后咧，等甲这两个老诶开始对庄仔人、庄仔内人讲同款诶话，讲蒙车后偷摕钱啦，家己叫车走啊啦，讲法拢同款诶，口气足坚定诶。有人问讲，啊！恁家迄个摆卡新妇蒙起个卡也无方便，但也走去对啦。这个大家就讲啊，对啊。伊装一支铁卡，伊行路慢啊，但是嘛唔是讲伊袂行，对唔对？伊嘛是会行。我甲你讲啦，装阿头的人啊，真啊心肝啦孽瘫痪的人哦，迄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啦。但是庄仔来的人有一挂人哦，是半信半疑了。这天灾伯迄时阵，伊就感觉无啥对头哦。伊甲蒙青啊，带伫共一条巷仔来啦。知影迄支哦铁卡哦，挡袂偌久啦，行袂偌远啦。但是当家伫庄仔来，嘛带三四地人啊呢。这个水木啊，因老爸。把做过两任社区的理事啊，这庄仔头的庙的代志，拢是伊咧发落呢。啊，这种人，嘛无啥物人敢当面解吼，有疑问解质疑吧，对不对？就安尼，往车路尾失踪啊，无加生三个月，这个水王啊咧，风风光光啦，去用招啦，招入去林家啦，这一场的婚事办甲是真请呀。这个林家在他们头前的门口顶，好大红色的布棚啦。啊，这流水席啊，办三十多桌吼，这个建材行门口啊，红布底下对二楼的挂到一楼的落来啦。这个水王啊吼，穿着特制西米露，这个胸口啊吼，佮一个红色吼，诶，这个吼新郎的花啦。徛伫林家的门口哦，咧迎接这个人客啦，笑甲嘴啊是绿晒晒啦。但庄仔头内底人啊，有人在七七楚楚啦。哎呦呀，啊迄、那个蒙起啊，啊个胖见无偌久了，啊都去红招啊啦。啊，这个时间点嘛，态度啊好啊呢。但是最后啊，因老母呐拄着人就讲啊，哎呦。啊！阮家出了这个见孝代的代志，才需要办喜事来冲喜啦。结婚了后啊，最后正式来接管着建材行哦，而且业务啦，伊就换掉吼，迄台蓝色的发财啊车啦，伊就驶着这个林家吼，这个乌色的吼一进口车啦，开始哦，安尼出出入入伫街啊，伫镇镇上吼。会商会啦，会饭局啦，啊，就开始做一个有请请宴的人啊。但庄仔来的人啦，看到伊吼，伊已经唔是当当时吼，迄个甲咱开火车的司机娘了。人即嘛拢出门拢西米了呢，迄讲话口气嘛拢无啥共啊呢。吼，迄开嘴合嘴，拢在讲工程的标案呢，啊，讲水泥的报价了。迄真正身份地位无同款啊啦！啊，那话讲倒转来吼，这个蒙起的名，
这两字啊，慢慢的无个人来个想起啊啦。啊，那陈水翁啊、陈家这两个老的，会照常过日子。啊，水翁的老爸赶快去庙内底斗三工。啊，那因老母赶快下早起来吼，啊就烧香啦。那像孟家将来吼，都无停陈家大过赶快了。只有伫迄个旧的尖车，留伫个后厅吼，而且隔间啦，无人去搭，无人去吸，啊嘛无人要管。安尼久未清的，就用压啊。这个背部甲阮阁挂伫尖车头顶悬啊，线头甲阮是对落伫涂骹哩啊。二十年无人甲交灯啦。哎呦，天灾呀、啊！哦，天灾背啊！这个时阵，把迄支哦铁卡对溪仔水哦，甲合起来，正甲合起来的时阵呐，正个旧代志全部哦冰盘起来啦。天灾伯啊，也记起一当啊，庄仔内人咧讲哦，这个陈家的公款吼，啊，搁有迄代吼，无人搁去打过这尖车啦，啊，搁迄支哦，迄个铁卡哦。用电锯甲舞出来，即个铁卡用报纸包甲好细啊好细，甲放咧乌托邦置物箱，眼镜甲吹落镜，去分局吼，会往分局方向徛去。即、這个分局刑事组诶内底，伊甲物证放伊桌顶，啊，就是迄支吼，迄支蒙起来卡，和迄支铁卡，迄根新鲜的色水的即个铁卡。迄比伫溪仔底深哦，搁较深要一两层哦。哎呦，这个监视科的人，把这支铁卡，啊，甲香炉吼，一破起吼，即个残骸，该分开，地下好势好势。一边呢是金属，一边呢是乌木头的油啊。这个中间搁盖了一张差不多 A4 大吼，而且静物的编号牌啊。这个天灾伯啊，坐在走廊的塑胶椅啊顶悬，安尼等两点外钟啦。这个期间，有一个少年的刑警走出来，啊，就问伊讲笔录啦，哦，甲问两解，一解就是你发现的时间啦，啊，一解就现场的人员，啥物人伫啊看到啦。这个、天灾伯啊，一条一条甲回答，口气足平稳的，就哪像咧报东港的工程的进度同款啦。啊，伊讲完了后咧，佮补一句。迄支哦，迄支铁架啊，我会记你啦。二十年前，阮庄仔来一个查囡仔，伊穿的啦，迄个铁卡啦。这个时阵，这个少年的刑警怎逼个停落来，仰头甲看。三天后，这个监视报告送入去这个小队长的办公室啦，会传真机，报告顶面写啊足清楚呢。这个香炉的风口哦，会填充物。不是普通的涂刷，哦，这是掺着这丙烯酸树脂的，哦，要控的较稳较调了。这个高密度啊，就哪像吼，这个水泥涂水，啊，这种的涂水要叫坚硬的时间哦，唔免四点钟。防水的系数啊，是一般的涂水的三倍啦。哦，通常用伫庙宇的地基啦，啊，无就防水哦。水塔封楼的工程，才有用到这种的材质啦。这个监视科特别在这防水系吼，这个防水系数，而且边啊用红笔甲画一条红线甲标注起来。这个监视科特别在这防水的系数的边啊，哦，伊甲画这个甲起来，伊画甲甲标注起来。这个灌土水的目的，就伫个啦，伫个防止香炉卖浮起来啦。土水真正用途，就是让香炉的增光日后啦，去让人家好起来啦。拍开到这个香炉，目只是看到一寡哦朴实的诶土水尔啦。永远哦，都咱未认未出哦，这是一件凶案的现场啊。这个加害者。选择这种的土水，这不是巧合。
伊知影家己咧做啥物代志。甲查这个土水的水源，小队长甲这个报告吼，啪一下放伫桌顶，对少年的刑警讲啊，这条线索唔是对土水来的，是爱对这家香炉来的。天灾伯啊，伫溪底捡到吼，这只脚的时阵吼，这个铁脚了后，下第四天的啦，工地又阁出代志啊啦。一代吼，这个怪手啊，伫个古里啊，发现到香炉的这个位置，差不多50公尺的所在咧作业。这个吼，这个液压管突然间怎劈光，规台机械啊，当场又阁袂顶袂动啊啦。操作人员是平安无代志啦，但是维修的费用甲估计起来吼，差不多要17万啦。天灾伯啊，也无讲加讲一句话啦。当天下晡吼，伊收工的时阵啊，伊甲这个香炉底吼底部，而且拓印铭文呐、啊，拓印而且的铭文，用红色布啊甲包起来。徛乌刀麦去庄仔头，而且王爷庙，王爷庙是庄仔内吼，即公庙啦，建庙超过40年啦。天灾伯啊，行入去即个庙内底啊，即、這个庙公啊，都我咧整理当工哦，信众所捐的哦，而即个香火钱啦，即、這个红纸庙内底哦，点着香坛，哦，啊，就安尼，迄个烟哦，对即个天公炉哦，开始就爱清烟，清烟起来。庙拢嘛是安尼，规间庙拢嘛即熟悉即气味吼。天灾伯啊，甲即拓印的铭文啊，放伫个供桌顶悬，点着12张香啦，按照规矩拜了，就拜了三拜，来啊甲跪咧吼，跪即个跪点遐，跋杯，连续三个神杯了。即、這个庙公伫边啊看，惊怪问伊你咧求啥物啊？天灾伯啊，甲即拓印铭文啊吼，甲杀过后庙公看。这个庙公摕起张纸，目睭微微甲看一万年，面色怎变呢？这卡香炉，这卡香炉，伫个早年哦，诶，这旧个大炉啊，哦，庙公讲这卡重的炉，伫个庙内底用要得要30吨啊呢，放伫天公炉的位置啊，20吨前庙方要进行着地基啦，封楼。而这个装修哦，而这个工程啊，顺便把原本的这铜炉啊，怎换落来嘛？哦，甲换新的起嚟嘛，换即马这卡较大卡新的啊。这卡无用的，这卡吼铜炉嘞，本来吼、哦、列为吼、哦、废料清运哦，清单啦，哦要请歹重，要请废料的啦。但清运的动工哦，这卡金炉都无去啊。负责吼，迄、那个先负责清点的人，也都是这前任的庙公啊。伊伫消防顶员报废这铜炉啊，吼、哦、这铜炉啊，吼、哦、啊，甲报废去啊。但是有注记哦，遗失。这个要偷换太换起来，这个旧的铜炉啊，伊甲讲遗失，炉尾就毁掉，无个堆差啦嘛。一卡几啊百公斤的呢？嘿，无人去偷嘿啦！这庙方原本以为是对一个师傅哦，顺手哦，总啊载伊这资源回收厂卖啊啦，哦，因为都请人来要载啊，要清这的清这废物啦，对不对？安尼啦，就无去追究啊啦。伊讲无你搞英雄，迄个时阵上负责这庙工程的啦，这个天灾伯就甲问这庙公嘛，这庙公想啊想，或者心。转入去后殿吼，而且办公室啦，还间办公室的这个壁边啊，哦，蹲几啊本哦，黄幼幼的这个小本啊，用红色的尼龙的绳啊吼，捆捆一大捆几啊捆啊，就编几啊编一针啊，伊就抽出了一本吼、哦，封面写着这个建庙装修哦，装修啦哦，装修的这个工程哦，诶，明细这个本簿啊。在掀那纸，一页一页一页的掀，掀啊掀哦，这个边缘的所在哦，都有翻到一个承包商签收的，会去一页啦。哦，伊的手哦，就戴在迄个印章，有人邓印啊嘛吼、哦，邓红色的字，写林家
建材行。哦，啊，这天灾伯啊，看到迄五个字的时阵呐、啊，迄、那个手提着这香符哦，怎对镜夹个旁哦，镜头啊旁安尼闪出来。同一个时间，分局伫迄边嘛咧对这土水吼、哦，这源头。这少年的刑警摕着这监视的这个报告啊，走来甲台南吼、哦，几啊间建材行的供应商啊，你咧找嘛？这道答案拢是同款，这个丙烯酸树脂啊，是一个足简单的土水哦。这是吼、哦、特规吼、哦、特别的这产品呐、啊，价钱是一般土水吼、哦、的五倍，一般拢未破坏，来提早救料的啦，诶，无咧囤货的啦，迄较少人用啦，搁较贵。二十年前哦，整个地区哦有进过，有进过这批货咧，只有一间建材行。迄间建材行，迄当时住哦，承接王爷庙，即地基风楼的即工程啦，林家的店啦，啊，即两条线索伫咧无同款的地方啊，同款拢同款，拢是林家建材行，拢是同一个名，所以天灾伯啊，甲即个王爷庙的少婆啊，吼、哦，甲伊影印一本送去分局的时阵，接待伊的迄个少年的刑警啊，少年刑警嘛。还并伊提起这小婆了后，然后伊就一句吼，你讲，伊问了一句讲，你讲的迄个查某囡啊，哦，兴叔来问这天灾伯啊，叫啥物名？蒙奇啊，哦，天灾伯就甲伊讲嘛，迄、那个怎样叫做蒙奇啊啦？二十年前哦，是这当家吼的新妇啊啦，少年的刑警伫个笔录顶悬就写着这个名，写蒙奇啊。哦，安尼，伊咧写的时阵啊，吼，警方就开始暗中咧调查啊，因为叫惊着打草惊蛇，所以因就用同款哦，同业，用人那种同业的同道咧问啦，吼、哦，同道咧问诶，这个名字啦，去林家的建材行哦，调二十年前哦，而且进货的明细，建材行的会计。翻这个旧的项目，会确实呢，有一批哦，足简单的土水的进货的这个记录啦。啊，来进货时间伫个庙方工程开工的前一个礼拜，出货单顶完签收的人呢，这个位呢，也都是陈水王的因啦。迄个时阵，水王啊，都从招入去林家，迄阵阿未甲一当啦，伊已经哦。对上回司机啊，变成因店内业务的经理啦。啊，所以这足简单的投水的这批配合嘞，嘛是伊啦，伊亲自哦，甲这厂商叫的料啦。啊，这个风查的进行个遮，哦，警察的风查风进行个遮。这群天灾伯啊，伊就提出着一个要求，伊想着讲林家金马哦，的总公司那个行一转，伊想要去啊。伊要清白，甲看一下水王啊！这群少年警察一开始是无答应，但是因为天灾伯讲一句话，转好这少年的刑警吼改变主意。伊讲啊，我有去吼找问这个庙内底吼旧香炉的代志啦。这理由上盖自然啊！啊，我伫庄仔来生活一世人啊，应该袂放我啦。啊，这个林家建材行的这个总公司啊，已经无在咱吉雅路顶管啊。二十年前的三间店面啊，已经给打通啊，变成台南市区一栋哦五层楼啊独栋的大别庄。透天一楼是电视的中心，代理就的地板好光影影，真澎湃哦。啊！这天灾伯啊，行入去的时阵，柜台小姐问讲：“啊，请问你敢有预约啦？”哦，啊，这个天灾伯啊，讲哦，啊，我是水王啊，庄啊老爷哦，我是老厝边啦，啊，想要找董事长哦，啊，都真久无看水王啊，就无来甲看看，我经过才能来甲看看呀。这个时候，柜台小姐伊就拍内线的电话，五分钟了后，一个穿定做哦，这个西米露。
身材稍微较肥胖的中年人对二楼的走落来，伊的脚步足慢呢。伊的这个正手啊，佫吐一支哦红色的哦，而且茶管啊，每行一步嘞，这支管啊哦，就是这涂块大理石顶管蹬一个、磕一个、蹬一个、磕一个安尼啦。这个时阵，天灾伯认出了迄个面，二十年过啊，最用的头毛吼，愈来愈少，减一半，面又变较圆，下海的线条吼，好，安尼真正食个肥足足，安尼就对啦，肥肥肥，就讲迄双目睭，甲当年同款，精明算计。迄长条吼，某种不愿意，无要甲人对人，目睭无要小看，诶，这个闪避。最后啊，伊无认出这个天灾伯啊，吼，也就是讲哦，伊用几啊秒吼来介绍伊家己，吼，即个即个啊，最后啊，会记哦，迄个工头就是迄天灾伯啊，迄个做工程的工头啦，哎呦，天灾伯啊，真久无看到。

0: 发音无标准啦，吼，迄 AI， 嘿嘿，电脑唱的，嘿，发音的发台语无标准。后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吼，哦，会食会放足快活吼，会食会放足快活，吼，我定定爱袂放足艰苦艰苦吼。活力民宿就爱食好放的呢，伊只有认证的，吼，伊有专利啊，吼，伊个抗过敏的专利，胃肠过敏吼，袂会食袂放的，啊，随食随放的，拢是食活力民宿。鼻啊过敏的，皮肤过敏的，拢是活力民宿。哦，因为咱肠啊掌握着咱的免疫功能70%，哦，所以胃肠啊沟通透吼，你像这便秘啊，食老西药啊，食这胃
1: 不？啊，你讲本来你便所未排便安尼哦，几十年啊？
2: 我唔拉哦，
0: 好嘛？
2: 啊，食恁的吼，哦，足好足好
0: 的，益生菌做的吼，
2: 嗯，足好足好，益生菌足好足好。
0: 咱的活力民宿真无同款呐。
2: 我阿孙啊吼，读大学啊，食有效。
0: 阿孙是安那样啊？
2: 流鼻水。
0: 鼻啊哦，即摆囡仔三个两个过敏。
2: 过敏，我也是。
0: 哦，闭啊！你闭结啊！囡仔是过敏的。阿姨讲，食了该讲安那好。
2: 我该讲的，这时啊食，暗时啊食哦，有较好哦，嘛是爱保养
0: 的。对啊，真的啊，爱困爱个静，一直爱有迄个困的呀。
3: 哦，我三十几年啊，拢未放啊。
0: 三十几年哦。
3: 嘿啊。
0: 哦，忍受这久。
3: 哎呦，啊，都拢找无好药啊！听啊，听着你的，你咧讲，我买两组大组的。
0: 你阿公三十几年，安那感觉怎么安那样啦？
3: 即马就放拢足顺的啦，康巴先食食的，啊，然后食饭早顿食饭食饱，啊，我路按时我行行那运动的，黏咪黏咪就想要放啊。
0: 哦，你甲看偌赞，真正作用的太好用哦，你那安尼几啊十单袂放
4: 哦。我三十班前就去做啊呢，两单前嘛拢去我做大饭店做做一遍啊，都拢无安怎啊，都特别啊，干那
0: 后尾
4: 啊，都啊去看中医的吼，甲讲我是肠啊脾胃会白，结果食偌济药啊拢无效，哦，食甲中医。
0: 一定要吃个
4: 稀烈的吼，
0: 真
4: 正
0: 啦，
4: 困
0: 坏啊，便所变作困坏，你三十几年来，唔好讲食这简单啊，便所变作困，从便所做紧的呢，安尼坐咧一下放好势安尼。
4: 即卖吼，食个第四颗，人拢半一颗两颗，我食个第四颗，我做唔忍耐食，还是不能
0: 食呢。啊，即卖我咧不能食哦。
4: 对哦。
0: 哦，咱若较济，咱等下歹困，足济足济足济，所以咱咧食较有耐心去食。
4: 讲一包继续安
0: 尼食。啊，足顺畅啊吼。
4: 啊，你看安尼我安尼遮久啊，食迄个肠啊皮类食。啊，甲正常讲，你也甲想，
0: 谢谢你。
4: 家里个佮讲做，甲关心叫我去做大单。
0: 嗯，哎、就是阿咪讲，你看足济吼，安尼我未放三四十单，都三四十单拢超完结嘞，歹放足艰苦放的这，就活力民宿啦，租用的啦。
5: 我甲伊讲吼，妈，安尼枕头食较重嘞，啊会放啊哦，啊佮啊上啊好去哦，妈吼，伊就拢讲会规规年冬在咧上啦，啊拢去食止上的吼，拢食无效。我甲伊讲哦，伊讲哦，啊真正。食三个月尔吼，真正有效。好啦，好头诶，甲我讲哦，好，安尼我头来甲伊讲，真正食较重嘞吼。
0: 嗯，
5: 哦，真正食三个月尔，就食好啊，好啊，会使吼。
0: 妈妈大便是偌严重诶？
5: 哦，伊拢本来食两粒呢，
0: 一摆食两粒无？
5: 有。我食两粒袂放呢，
0: 这正今年老困呐。
5: 系啊，伊我着听你讲，伊咧上诶吼，就那位胃肠来。
0: 哎，对对对。
5: 啊，真正真正上诶嘛好去啊。
0: 真啊，会放啊，搁上本来食两粒。能落下呢？
6: 那个宿便哦，说真的啦，真的很恐怖啊！
0: 啊，那恐怖，
6: 可是吃了真的蛮好的。
0: 够偌恐怖？我听我妈，我已经听足恐怖，用挂急症用呕呀呢？
6: 不，他吃了之后，说真的，他上出来的那个很顺，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你都会吓到，怎么那么好用？
0: 变上变上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
6: 嘿，对，
0: 未惊，应该要惊，还要要个定，还要唔系要捂偌久啊？
6: 嘿，对，他真的很顺，
0: 真的哈。俄勒冈的吼来，啊，这有一个正放了不好使哦。诶，中风请人来过一天三千呢，大便等下中
7: 风啊。啊，第一阵吼，拢喘电电了，
0: 拢
7: 会喘，啊，佫会疼。
0: 嘿，
7: 啊，即下我去改善了啦。
0: 改讲食迄组白的啦，啊，你一讲有一天食两包无？敢有？
7: 有啊，我早时透早上班，啊，九点再佫食一摆。
0: 好啊，讲安尼咱加较快活吼。
7: 嘿，
0: 啊，无电啊，正足个，迄位电甲吼，目睭起火金光呢。
7: 诶，心脏会喘呢，喘吼，啊，就惊讲血压升高呢。
0: 对，就是安尼。有诶，病所顶啊，要怎啊倒去病所无出来呢？
7: 嘿啦，我一个朋友吼，会亲戚讲吼，顶到中风，嘿，中风啊，讲即马拢家属讲啊，足艰苦。
0: 足艰苦啦，嘿啦，要叫人顾拢钱，啊，要家顾袂堪面啦。
7: 嘿啦，哦，即马起价呢，即马吼三千啊呢。
0: 一工哦。
7: 嘿啊，请来住过啊，三千呢。
0: 哦，卖，咱三千来食少食点较快活。
7: 嘿，好
0: 啊，谢谢，祝福你哦，嘿，
7: 好，谢谢。
0: 好来，啊，这是安尼会食唔放的呢吼。啊，我随食走便所走袂离，变怎？赶快来食活力民宿。
8: 啊，无你面子食到偌好，你敢知？哦，我老公啊，以前吼，迄肠啊，迄大肠啊，大肠烂的是气室炎，去用开刀嘛。啊，开刀好的时煞变做肠燥症，啊，闹拢无停咧。啊，暗时啊，睏拢戆规暝，净食食这好你面子了吼。
0: 嗯，
8: 拢好啊。哦，迄戆规暝，迄时来戆个吵死人，拢免睏啊。啊，
0: 今
8: 嘛吼。警告你会惊呢？是讲安奈拢无安怎呢？看卖啊，看有咧喘气啵？啊，迄肠燥症迄真正有严重诶。
0: 安尼吼，
8: 安尼怎安尼？啊，食啥拢无效呢？我嘛是有咧食诶，食益生菌，啊，拢无好食着这尔。哦，唔只系去牙白做顶。
0: 哦，就是安有感应着啦。
8: 嘿，连我嘛拢食。
0: 有够好，遐爱食，因为即卖大肠癌拢第一名呢。
8: 哦，迄食迄肠燥症真正超。
0: 做好用诶人。
8: 嘿啊，迄以前放屁哦，臭死！啊，放屎去甲便所拢有够臭。
0: 哦，安尼。
8: 即卖味拢无味啊。
0: 哦。
8: 真正有够好，啊，本来袂当食肉粽，就米诶拢袂当食，即卖食米粉嘛拢袂当。食即马安怎食
0: 拢
8: 不要紧
0: 嘞，
8: 好
0: 干嘞哈，好干嘞，唔算唔知你真好困啊，真正好困啊。
9: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漏屎。啊，我吼之前拢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食食的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9: 因为较袂漏屎。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知巴肚咧夹吼。
9: 嘿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林民宿食过吼，回来拢袂漏屎。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9: 嘿嘿，
0: 诶，做明显的感受啦。
9: 诶，真正有够好用。啊，个阮先生啦，伊吼胃疼，伊毋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啊。啊，结果吼，我倒摕一包好食，食食伊，但是还袂食先咯，看几啊间医生拢无效。
0: 嗯。
9: 啊！医生讲叫伊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去啊。
0: 看伊胃食道逆流最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最好用的啦。
9: 对啊，真正最好用的。我无我就下人讲，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9: 嘿，我就做手术啦，个拢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这吼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9: 嘿啊嘿啊。
0: 谢谢大家，欢迎服务。刚才活力民宿真尼好，你的超凡，你的贵宾。那医生讲，这目睭上的是过敏的鼻啊哦，蹭无停的鼻水水水滴的，诶，这鼻水倒了是过敏的。吃活力民宿，皮包咱讲荨麻疹哦，而且咱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呢是过敏的。你不是在咧抹类固醇啦吼，你不是在吃抗组织胺啦，你不是在鼻腔扩张剂，过敏拢这三药啊无办法哈。好来，你若定长期在咧吃，拢无效，拢低咧尔。胃肠袂通透的，胃肠水加水，便所走袂离的，拢来食活力民宿。因为咱活力民宿抗过敏的专利，又经过上万人的临床实验，这袂当黑白讲的哦。你若无影上万人，你若无影无摕过敏的证书，你黑白讲，迄罚钱呢？迄罚到安期哦，会财产拢无的呢。你敢知？所以袂当黑白讲啦。你若有这困扰，已经困扰到你的生活，你若唔能够等啊，你等啥货啦？你爱紧盯。这一克六十包，2800，吃康巴粥。咱的囡仔呐，等下咱到咧大放暑假，鼻啊蹭蹭叫，光光叫，皮毛拢做歹，你紧爱好食。休这两个月，摕一个调哦，等下会读册读较有册哈。祝恁大家勇健，谢谢活力民宿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予咱挂会到。也个微名笑广播网，我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哦。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微名就公布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0: 三面人该，三面人该介绍啊。
1: 张千红
0: 啊，什么呀？
1: 千红，
0: 千红啊。
1: 嘿嘿嘿，
0: 好，正你朋友甲你介绍的，叫食火力民宿呀。
1: 嘿啊，我拢无，有当时啊，无送过拢个过敏啊，是老偏老个气。
0: 哇，你即马讲个偏啊红红啊。
1: 对啊，就是安尼。
0: 啊，你个朋友伊本身是安怎食火力民宿啊？
1: 嘿，伊本身有讲有捌食过。
0: 啊，伊是安怎要食呀？伊进前。
1: 伊进前嘛是讲讲唔知对搭你过敏啊，啊伊讲伊拢听恁的广告，快，快个叫我买安尼。
0: 哦，安尼安尼好啦，好，阿妈再个叫药房提过哈。
1: 哦，好，
0: 啊，祝我你用行诶。
1: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这嘛出温啊，这拄着好朋友甲伊报啊，是毋是好朋友甲伊讲啊，甲伊报啊，都真正做好。你这鼻啊过敏足艰苦，医生讲你过敏，咱这有临床实验诶，用人哦，毋是动物实验，是人体呢。人体上万人的实验呢，而且佫摕抗过敏的专利，咱台湾过敏，佮中国过敏专利，即马袂现主持。目前咱台湾吼，你做看电视对一个医生的代言啊，对一个亚生代言的益生菌，拢无抗过敏的专利，而且嘛无上万人的个临床实验，敢若咱即支，安尼爱食无？爱食？大家听，你听讲话偏啊，过敏的偏啊吼，红红有无？红红，有爱食，爱食咱人吼咧，趁钱才会快活吼。

现在应该是跟烦恼这个风台吧，这个是六点的新闻，你说哦，风台假的几率有升高呢，你不要再休三天，休拜五拜六礼拜，不知道，现在是说哦，休风台假的几率升高，这个强台八位，最近的路径啊，这个气象署拜五清晨发行路报，不是暗时，这个风台已经变成强台，现在往西北西向前，它在侵入台湾，它要入到台湾的几率变成是国家关注的这个议题，对这件事情，这个中央气象署就在说，它说马仔今天他刚才在说，这个八月风台要在拜五到拜六，离台湾最接近的这个强度预计是中台上限跟强台下限之间，中的起来最强的下来都差不多在这个之间，这样就出现的豪雨甚至豪雨以上的落雨，预计拜四的下午开始发布海警，拜五的下午清晨前前后后的机会发布陆警，所以政府可以决定是不是要放风台假你才进去买，这哪有放风台的，这就是各位的，拜五下载，拜四下晡，开始就会海景，拜五就落景了，拜五到拜六风台接近台湾最接近的时候，局部地区会出现到大风，这两天你听我们的广播电台，我们很多主持人他会一旁会跟你说上界新的，我们这样烦恼风台，新增这个妇女人拿千万的金马地呢，买投资虚拟呢，那车手车手哎呀，叫他带的买包，你就跟我碰到垃圾桶，我来拿去给警察抓的刚好，你来看65岁敢在老婆，卡会这样，几位人也是爱钱啦，对啦，65岁姓李的妇女人透过网络，去诈骗集团洗脑投资，泰达币，这个诈骗集团要求他从这黄金，支付，因为拿金出来，然后金拿出来，这个65岁妇女人把买好黄金了，感觉，这样没什么对等，会有人要报警，这个新庄的警分局，就将计就计嘛，就请这个，这个去诈骗骗你这个，他去台北市，你就去，他叫你去对你就去，去赴约，去拿这个黄金这样啦，所以这个警察就是在埋伏这样黄金交给车手了，就要藏在附近，麦当劳便所的便所桶垃圾桶里面，警方提早把这黄金提走，接着顺利，从这收水手出现就把他抓起来这样还捡过个人金，这价格一千万的呢，千多万的黄金你看，我们就在烦恼风台而已，人家烦恼钱赚不够多，你没看呵呵呵，就是不是说啊，一人烦恼一样，没人烦恼就亲像，来看毕卡索，怎样人来看

这就是咱今年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哦、吼、哦、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宁纸啦，咱讲的这那个搞纸板啦，吼、哦、咧包装这搞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的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哦、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诶，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勒，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伫1969年、甲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甲毕卡索呢共同合作，怎将这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日，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哦、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0: 安尼嘛就是老根吼，啊，来个行行咱欢迎大家来吼，来，这个哦，心中哦，安尼闷闷，伊本来以为是胃食道逆流，三十外岁吼，去有医生来确诊伊心肌阻塞，因为脂肪肝是元凶，今毛基隆关人足侪呢，哦，一名嘞，这个无到四十岁医生，哦，体型也是足标准的，啊，规律运动哦。血糖甲血脂的指数伫咧正常范围，但是伊伫咧看诊的路途当中，突然间急性心肌阻塞，三级警示确认是冠状动脉已经有一条完全塞咧，有三条大条血管甲咱心脏慢的有无吼？已经一条拢塞咧啊！所以肝胆胃肠科医生就咧讲吼，长期疏忽着这轻度的这脂肪肝，这就是吼伊即摆心肌阻塞的代志重要的关键。所以心肌阻塞你们当作不要紧呢。心肌阻塞是你妈恁爱食无？心肌阻塞是你妈恁你一定爱食。你恁有脂肪肝的人，是你妈恁恁人错过难过吼。食这脂肪肝，个你个对咧运动，一定爱运动。安尼咱就爱愈来愈健康哦。只要大家咱愈来愈勇敢，安尼咁好吼。好啊，来谢谢大家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1: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Yeah， 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大家好，我叫做秀爽，我是德富，东
1: 东为咱服
0: 务咱的大准
1: 备讲，欢迎
0: 收听这个。那么咱这节目在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姓爽
0: 啊？我姓爽，你好呢。
2: 好啊，我想讲要搁叫你上。
0: 好，叫人。我来等一下，来，谢谢。哎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丹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丹的现场肯定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啊，是咱要点歌，要点歌，好朋友即马开始会当卡入吧吼，咱两早点歌较好找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我是啥？你好，
3: 来，你好，你好，我是
2: 啥？我
1: 是啥
2: 啊？你好，要点歌，
0: 林大姐哦。
2: 我要点的花点的播音员。
0: 好，大蓝白。
2: 好，谢谢。
0: 再见，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喂，秀秀小姐嘛，
0: 大声一点。
2: 我中立，我郑妈妈
0: 啊，
2: 我郑妈妈中立，
0: 郑妈妈，
2: 郑国藩的
0: 郑，郑妈妈。我来，你要听什么歌？
2: 你是客家人吗？
0: 俺每年俺好多年，
2: 好多年。俺家们下国外做的，
0: 俺初本金的，那俺有些苗的老
2: 哦，
0: 天苗的了哦，
2: 节目。那露水锦鲤，
0: 我不会唱哦，这首哎没有嘿。
2: 闽南语客家的，
0: 客家歌吗？
2: 客家歌很好听。
0: 可是没有，我不会唱哦，我要帮你找哦。
2: 不是你放片子啦。
0: 露水，
2: 露水锦鲤，
0: 锦鲤哦，
2: 很好听哦。
0: 锦鲤那个，我帮你找看看哈，好不好？
2: 你客家你听得懂吗？
0: 意思是我等你找看买好不好？好，
2: 听听看，很好听啊。
0: OK， 好，
2: 好，谢谢，
0: 拜拜。黄大姐你好，
4: 啊，记者大户，
0: 大家好，你好，
4: 回来了，有上班了，有听到，
0: 有听到了。
4: 我今天要给他点一首《粉红淘宝》。
0: 哇，这首歌你知道不？嘿，对不起，
4: 阿伯啊，无点司机大哥大户唱。
0: 哦好，请你唱哈。
1: 感谢
0: 好
1: 姐。
0: OK， 好，
4: 再见，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大户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哪一位？
5: 陈大姐。
0: 哦，
5: 陈太太。大户，回来了，
1: 是谁？感谢你
5: 啊，好久没有听到你，要点一条迟到，
1: 迟到，
0: 迟到。好，
5: 你要好好听啊，
0: 等一下安排，
1: 麻烦
5: 你了，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哎，陈大姐你好，你好，
6: 先生你好，大户你好，
1: 你好，
6: 两位的黄雨林的最怕了的潘徐伟，
0: 大蓝白，
6: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7: 哎。
0: 你妈贝爽
7: 大户你们好，
1: 你们好，
0: 来，你妈贝你们听什么？
7: 一代家人，
0: 一代家人哦，好，贺大锤，好，
7: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8: 喂，我要点歌啦，
0: 你打就盖蛋瓜是啥嘿？
8: 哦，又爽，又爽大户好，
0: 你好，你好，咱在注意，
8: 八德姓廖，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8: 原配变小三，
0: 原台语的嘛哈？原配变小三哦。刚才我继续挂掉，好，再来拜哈。好，再来拜，谢谢，
8: 拜拜。
0: 来，对不起哦，被电光先听见，咱今晚拜没了，拍谁哦？对不起。来，先和大户来看，公姐看一下气象一下来，好，谢谢。
1: 哎，气象啊，还给说你，那个风台八位未来高和风台

0: 你改那个修罗小叶子可以吗？
1: 啊，修罗小叶子好 ，OK，
0: 好，
1: 嗨，
0: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来来，大五哥，请我们这个讲一下我们的生活常识呢，这个要听哦。
2: 啊，继续来个贵分享，这是咱台湾人特有的一个习惯。哦，咱就爱咱洗衫了后，甚至讲咱有这洗脱烘或烘衫了，这拍开哈，这洗衫机拍开时爱烹。哎，做者尤其这妈妈吼，拢爱感觉讲，安尼较有清气的感觉。但是咱要记住呀，咱这洗衫的加这种算是衫的香氛剂，伊你闻到迄个味吼，实际上这种是有加化学的物件伫内底。哦，这个是讲数上水，当然是无可能达工数啦哈。但是领导人啊是讲，那差四个，你有可能是两三工洗一盖，啊，领导人是有五六个两个人诶，你有可能两工洗一盖，一工来洗一洗批啊，你常常在咧数啊。哦，所以讲这种香衣服香氛剂吼，卖加上多，然后尤其拍开时你人先闪者。啊，佮有啥？咱汽车顶管的迄、那个。
1: 芳香剂，
2: 迄算是车内芳香剂，迄嘛小小个物件。哦，咱无开车的时阵，咱内面就吸热，所以讲伊化学的物件嘛是会烟出来，那是讲闻到伤多啦。哦，安尼嘛是伤到咱的细胞，啊，甚至讲伤到咱的脑部，会有啊，咱上严重是啥？药剂哦，这两项拢是诶，树里边拢会影响到咱的药剂。啊，当然有咧烧香拜拜的人爱记住，通风爱注意好啊！你别让这接吸哦，那门堂门无开啊，你干嘛讲很虔诚在拜拜？拢归厝的啊！哎呦，隔壁看人干嘛咧做火灾？不是，你拢无通风哦，通风一定要做得好，才会比较健康哦。
1: 嗨，谢谢。王秀传，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3: 秀传啊！
1: 是你好，嘿。
3: 我甲你妹。
1: 不，甲你妹。嗨，接电线哦，谢谢你，阿伯，谢谢。

0: 一点的播音员，这听声嘛，真是安逸峰老师哦哈。好了，这是那林大姐说的咩？来，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嘿，喂，嘿。
1: 你好，哎，先生，我要给你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了哦，阿公重点来，生病都不记得，来，请讲起来。
1: 我都皮痒哦，
0: 哎，
1: 我啊，身躯那寒人拢会痒。
0: 哦，冬季痒。
1: 爸，我啊，我甲我连续我三天好啊。
0: 哦，皮肤特别痒啊。
1: 哎
0: 哦，好棒哦！阿来，这个多谢不，大姐，谢谢，这么晚的，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先生你好，
0: 还是你好？
2: 哦，你在看那个啥？陪的金威武？
0: 我陪的金威三片，我不接。
2: 哦，
0: 金价好，
2: 金价很好。
0: 阿的金价有好啊？
2: 阿的我代表的金价本身好的呀、
0: 啊。哦，你播了、欸，你播了那好嘿。
2: 我播哈、哦，我原底是看皮肤科啦，啊，今仔嘛是不是讲啥物风尘暴？
0: 哦，沙尘暴，沙尘暴啦，
2: 沙尘暴对不对？
0: 嘿嘿嘿。
2: 啊，我们的贵宾呢？哦，啊，第一个嘛是贵宾哦，
0: 陪护拢系贵宾哦，
2: 没都没。
0: 哦，
2: 啊，这个莫名其妙的摘了，就是在我们女人的那个前面哈，胸部这一边嘛，啊，腰杆老会老低哦，而且那前面什么会生皮疹安尼哦，
0: 啊，别啊嘞，莫问这，
2: 无，不是，我去看皮肤科医师，
0: 嗯，
2: 啊，看两抓，
0: 无好，
2: 无好，
0: 嗯，
2: 啊，这个我听你这个有无哈？好，我既然皮咧张开，我看卖啊。
0: 好，
2: 哦，我两届尔尔，两届好啊。
0: 哦，
2: 我都无伫咧大屋，迄疤拢无去啊。
0: 哎呦，好棒，好棒！
2: 啊，这个，比如讲，哎，阿你唔生皮爪，我朝你个红针。
0: 哎，别生，我别报。哎，对对对对，啊，我正确医生看哈。阿你不然好，再给咱道谢报哈。嗨，谢谢。哪有那个香港卡啦？现在去进脑瓜搞上啊！朋友问题让寄来给我啊！
3: 诺诺皮痒，
0: 转接到小龙蛋波咧，咱出来带龙个空气走。哎，要买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阿妈伊只有两箱，拿箱买不完是个谈婚两箱哦。爱记哦，转开老开阿妈好的记，给咱
3: 道谢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3: 大尊一杠，
0: 谢谢。哎呦，我今天去开始，搁要邀请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哎、欸，但是咱一定要记哦吼，要讲重点。当然咱这边有那赶快要上个脚踏板，因为咱按摩脚底太重要啦，所以呢，要希望好朋友恁会记爱打。进前我有上过恁的好朋友呢，咱的脚踏板你爱用爱起出来用哦，啊，逐天打脚一个卡底哦，像一天至少打3分钟，一拜至3分钟到5分钟，上无一天至少打2拜，这对着刺激咱的卡底60几个穴道，对咱的内脏有帮助，以外对咱的膀胱经有帮助哈，所以咱会记爱用哈。咱今天去赶快没有请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啊，来起来。讲好话，人我那上脚踏板，因为我感觉这有必要哈。现在上个脚踏板哦，好朋友呢。那如果是有客过人，咱机会你话别人啊，你话无退掉人，因为呢，我希望大家客一个就好啊哈。啊，让大家拢有机会。啊，那希望好朋友呢，是要客气要讲呢，麻烦讲一个好话呢，讲一个重点一个，讲重点就好啊哈。啊，咱今麦这个卡里边哦，看你是食了安那好，还是抹了安那好哦哈。来现场看电话呢，空吧空空。
3: 469469。
0: 嗨，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嗨，来切工诶。
4: 喂，是小丽好。
0: 来切工。
4: 我颜色你晓得。
0: 嗯。
4: 我食恁的酸性金箔哦。
0: 嗯。
4: 今嘛暗时。
0: 嗯。
4: 有天拢无起来放尿呢，无阿捌一届5-6届，啊，今嘛同齐2届尔。
0: 哎呦，没起来搞尿，没起来搞尿了，对。
4: 有有有。
0: 好，你稍等来，医生接接哦。嗨，好，谢谢。来，丽儿你好。
5: 喂，先生你好，
0: 是，
5: 我要
0: 讲重点来，请看，请讲，谢谢。
5: 我吃迄改过线吼，本来迄脚拢都疼的，啊，我正吃迄改线了都多，啊，一旦爬到3楼顶，
0: 一旦爬到3楼，
5: 嘿，
0: 哦，啊，你刚好骑过脚踏板，唔捌踢过吼，
5: 唔捌，
0: 好，好，小蛋二线来，谢谢。嗨，谢谢，来，感谢，谢谢，我收场，你好，你好，
6: 谢谢，我收场，
0: 拿手机，拿手先关起来，拿手先关起来，谢谢，
6: 先关起来，喂，
0: 是，请讲起来。
6: 三型金宝吼，以前我起来2-3次，啊，我你妈就10点去困，啊，困到5点才起来尿尿，拢无暗时拢无起来。
0: 哦，暗时较袂够用呢。
6: 嘿，拢无到5点外醒才起来，安尼。
0: 好
6: 啊，加较好困。
0: 哦，安尼好哦，好，等一下来接接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 好来，咱今日三个就好啊，因为我今广告时间超过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
3: 大准一讲，
0: 谢谢。对不起哦，因为我今广告时间超过啦，所以呢，拍摄明天再接过来，明天清早啊呢，因为呢，哦，这广告时间哦。哎，我那么小可控制一下吼，今天两米的超过吼，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咱当然咱最近的那油啊，这真是压代志压有点夸张
0: 好严重哦。
3: 谢谢啊啊，当然啊，那边讲还的，
0: 哎，看起来都是泰山的呢。
3: 哎、欸、啊，马健因因到股票无跌停板了哈，所以讲，个我个呵呵，所以讲这其实咱起价跌是价跌，但是别说恐慌，惊个啊卖啊，明仔载是卖，
0: 无再无再严重。好、
3: 哦、啊，迄、那个物件哈，这个风波哈，就是讲苯，就是一个化学物件，叫乌龟壳啊，但是伊唔是一个乌龟壳，伊是五个乌龟壳，啊，然后毒上加毒了哈，啊，但是。就通常，那你当伫食这方面，安怎来避免这种有化学的物件，食较未有咱得着地处咱得着癌症。比如讲烧烤，较减咧食，哈、哦。哎呀，个我咱即个用真的种好食的牛排，哦，还、那、有、個、臭味大哩，个介种上芳的迄个所在，上好卖食，哈、哦。还个有咱是唔是卖用伤过高温去料理物件？啊，无多啊，钱了，哎，只胖啊，用油钱的物件来，较食些寡啊，较尽量少哈，尽量卖食遐多啊，啊，用这个，用炊啦，啊，是讲用油炒，等于咱去加些水，变成这有水炒的一种感觉啊，迄种温度了变伤悬，哎，啊，当然加食青菜水果是咱真需要，啊，当然，这个无好的物件，食起咱的巴肚的时阵。重要的是咱的代谢、哦、所以讲咱来靠咱的排油、排肝、排便嘛，啊、哦，对于咱来加运动、加啉水来加强，咱的血络跟水络的循环来个来排毒，啊、哦，咱循环叫做排毒啦，是讲是代谢，无爱物件个代谢掉，就是要靠这种方式，哦，所以讲虽然讲你看哦，这种苯啊、哦，这叫做苯偏皮哈。哦很偏僻这物件，哎呀，就恐怖，是无唔对，但是咧，卖烦恼哦，咱无迄个一困啊，无机会食遐一量去咱的身躯啊、哦，所以讲，咱尽量来加加强代谢，加代谢掉，那这样就比较安心点。
0: 应该是哦，大伟应该是安尼讲了哈，它本身有一点有毒，没有，就像你讲的。乌龟壳它有一个就很严重，变五个哈，
3: 五粒夹
0: 着的，但是。他还不至于你随便随无命啦，没啦，不会这么可怕的哈。只是讲对咱人体较无好啊，当然啦哈。他们现在已经全部下架了嘛。
3: 想办法尽量、
0: 他们尽量在全部下架当中。
3: 是。
0: 所以我就跟你讲过啦，食咱的橄榄油上好啦，对不对？但对不对？
3: 买好油，
0: 绝
3: 对有迄个必要性。
0: 是。
3: 为什么要开这钱？是为了健康。
0: 是啊，而且佮保证啥，绝对是检验合格，拢总无问题哈。来，即马以上的额外话，顺续甲咱报告。所以你老买着咱的橄榄油的人呢，恭喜你啊，安心要佮食啦，对不对？
3: 是的。
0: 来，咱今麦先我到唱歌的司机大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469，469，
0: 哎，听到唱歌嘞，刷卡给接电话了，谢谢。

0: 来，掌声鼓励！
1: 感谢你，
0: 书记大哥，主持人是七龙，主持人
1: 大副主任。
0: 嗨，谢谢，感谢啊！这是黄大姐收到没有？
1: 谢谢，来，
0: 谢谢。来呀，咱听讲，这个人的身体健康，咱的身体内底面哦，会内脏会再生啦。当你个肝起去生倒，当然是对一个肝。那么咱身躯内底有两个有能力的是啥物？有能肾功有一堆的，包括细胞，细胞过来有机啦，有机就是有能力吧。哎呦，啊那个挂起来挂几粒嘞？哎，拍摄我那赶快来当先话，一旦过一季哈。来，李二你好。
2: 先生，大富你好，
0: 大姐好。啊，
2: 大富谢谢你。
1: 感谢，感谢。
2: 我等下都要叫你唱歌。哎
0: 呀，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1: 快乐的代志。
2: 好啦，再见，拜拜啦。
0: 哎，黄大姐保重嘞，你也保重。
1: 是是是，
2: 我已经感冒了。
0: 哎呀，我听你声无啥搞定。
2: 嗯，
0: 哎，注意，注意，我今天有医生看无？有医生看好呢，感冒
2: 先买药回来吃。
0: 嗯，啊，加油啊，加油啊，哈！
2: 再见，拜拜，
0: 拜拜，再见，
2: 谢谢你的关心。
0: 哎，好，好，保重，
2: 拜拜，
0: 拜拜，
2: 大家保重。
0: 哎，对，来，热天嘛是感冒啦，叫热感啦，吼，这个冷气病啦，冷气病，这个大家机会很大哈。那么，讲到这个药剂，当然，咱的贵宾一定要注意什么？你们怎样？这个咱有一个26岁的上班族的小姐，做爱睡啊，啊，逐天哦，有够无闲的啦，做什么来拼业绩啦？生活压力有够大呢，但是压力大要做什么？伊拢靠啉饮料啦，啊，大概哦，伊那是哦，惊那无啉饮料，就惊啥大便会排未出来，惊水无够安尼啦，结果一点啦，感觉奇怪，面呢肿肿安尼，嗯，伊想讲可能困了无好呢，结果有一天啊，吼。到暗时去加班哦，以前我够拼命的对啦，加班了咧，感觉机关咧喘袂起来，出现哦，细胞哦，迄个积水安尼啦，饮着水安尼啦，结果呢，同事个送去急诊啦，哎呀，一个抽血检查起来，原来这个小姐肾脏已经衰竭，哎，尿毒素已经指数呢已经破表了，而且引起的啥物呢？肺水肿。难怪喘气喘不起来哈，那么结果呢？紧急个西药进呢，那无真的是无命呢。所以呢，这个小姐啊，真少年，有够少年，就是爱变经济啦，要赚苦苦哩。啊，当然啦、啊，是无唔对，但是这种个啉茶是唔对的，他又完全无喝白开水，拢是啉饮料，过来个熬夜呢。哎呀，这么少年，你要看游戏的差嘛，都要西游记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好糟蹋的身体呢，无咱的身体真正是倒腾个糟蹋咯吼。当然，啉茶上介好，唔好干那靠啉饮料，干啉着咖啡。啊，那动作是咧啉茶是不对的。来，咱今嘛请单位来讲个游记的问题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提起哈啊，因为太侪人啊，拢想讲用家己的方式咧保养身体，有可能是错了哈啊。比如讲啊，热天来啉凉的啊，我啉迄饮料我不习惯，我拢爱啉果汁啊，我爱啉椰子水，我爱啉这新鲜的这果汁，我用家己来家己伫厝内底加哈。甚至讲买大粒西瓜，做西瓜汁真欢喜。一个案例就是案例哈，不然西瓜一边吃一边啉，哇，冰镇凉凉，好开心。结果吃个上病，为什么？这个70岁，这个上病的这朋友哈，伊是慢性腰肌萎缩第5期的患者，啊，可以让啉果汁，你是袂记医生个交代呢？这不可以的，因为到咱这党多哈。咱这肾丝球过滤率31%的朋友，你来听一下，你已经无多凊彩想要啉啥啉啥，不可以连汤啦、啊，吼、哦，这不可以，你去尿呢？我今仔差不多会当啉啊800cc， 我还开始来尿哦，我到底啉偌济？别再啉伤多，啉伤多造成腰肌负担。所以讲，这个案例70岁第5期的慢性腰肌萎缩的病人，为什么你会当啉果汁不可以？为什么你会当食西瓜不可以？哦，食半粒西瓜呢，人西瓜拢足大粒啊，因为通常水果甲青菜内底有拢有足悬的钾元素，这种矿物质就是会增愈伤多话，就是造成咱腰肌的负担。 哦，加在马上诶，即、欸、上病呢，哇，你着这啊，哇，佮有甚物呼吸器啊、吸药剂啊，赶紧靠法度甲救倒来。啊，所以讲你已经有药剂问题，病人咧开始去看，你到底甚物物件你袂使去擘掉哦，甚物扩啦、气嘴拢袂使哦，你想想哦，啊，佮咱上欢乐的是啥？哎呦，我这个爱食的物件哈，啊，就是这个哦汤啊，我爱啉煲汤，爱啉这个鸡汤、大骨汤、牛肉汤，对不对？就是这个，伊内面有做者盐、做者糖、做者油。哎啊，啉起这牛肉汤啊，这个好啉吗？可以，你讲有糖呢？你有看到咸咸的啊？啊，油油看有啊，内面有糖，红烧的都要加糖啦、啊。所以你食愈多，不止大颗嘛，增加腰肌负担。所以讲，会造成咱腰肌负担物件够啥？会有混料的，哦，有导游的，哦，导游哥，哦，哎呀，加这客家布啦，哦，这拢是小强啊，这小布小布拢小强了哈。所以有混料的，咱就袂使去食呢，爱停。先停，唔是讲一世人袂使食，先停啦吼。到你只有法度去控制食食，哦，强你的嘴，啊，佮照医生的交代来食药的话，慢慢来调整，看来慢慢来放啊。所以讲，卖想，干嘛鼻胸讲，一世人无法度食这个烧烤，也没那么严重。但是你也知，这個、现代人就是听到咱咧讲，哦，袂使食伤咸，结果有个人吼，完全食个无味啊。完全无得盐，敢会使？不可以哦！迄盐内底有咱需要的这矿物质内底，哎，不止钠啊，佮有钾，甚至讲佮有还有碘哦，迄种是咱需要的。你完全无得盐，敢食得？哎，也不行哈、哦。所以有个人是食种甚物低钠盐啊，是完全无得盐哦，食甲身体拢虚气啊。所以讲你嘛要去了解哦，原来我咱这中部的强水先别食伤咸，是完全一滴盐拢无没有，嘛是加挂，但是别再伤多啊，多注意哦。
0: 是的，哎呀，所以咱听讲啊，尤其阶段就是伊是新陈代谢啊，表面的阶段就是保养哈。所以咱当然啊，你也是肾丝球过滤力无达到六十的人呢，尤其是你个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咱拢甲咱交代呢，卖个乱食药啊，卖乱食煲汤，卖乱食的偏方，卖乱食的超油啊哈。那么希望咱的尤其甲膀那边膀胱好呢，特别高油，特别香油，特别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呢。咱就是爱啉温的茶啊，慢慢啊啉。兼做提肛滑，兼做打卡底，啊，过来个按摩穴道，起穴道，这个对你，这种对你有帮助哈。可能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3: 秀爽，
0: 喂，
3: 秀爽，我新郎
0: 天啊，
3: 我做老板要要食什么？
0: 哎呦，哦，功德力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来哟，唱老小呀曲，什么人唱的？听先嘛，咱思安，嘿嘿嘿。啊，这是思安所唱哟，是咱这个是甄妈妈所点的，来谢谢你哦。你好，
1: 喂，
0: 喂哦，
1: 你是什么？
0: 是我是马上嘿。
1: 哦、我是在跟你讲哈，你三品金宝是真好用。
0: 来，三品我姐刚下山哈。哦，
1: 嘿，我食迄个人较药较济吼，我家己个食两粒个就较袂啊。
0: 哦，
1: 真好用啦。
0: 哦，安尼好好。
1: 啊，但是
0: 安尼继续看咧看咧个，干两顿无紧。好，好，感谢你哈、啊。好，谢谢大嫂，谢谢你，感恩你哦。哎，丁哥你好，
2: 哎你好，
0: 是你好，
2: 小姐谢谢你啊，我听到啊，
0: 不客气，好。
2: 哎，我该见证了
0: 啊，
2: 我见证的。
0: 来，三遍都不记得，还得请过来。
2: 要吃要两罐，吃罐外啊，罐半。
0: 好，吃什么？
2: 第二罐的啊。
0: 好，
2: 吃迄啰。
0: 三鲜煎包。
2: 三
0: 鲜
2: 煎包。三鲜煎包。
0: 哦哦哦。
2: 啊，吃迄啰要搞要的哦。
0: 好。
2: 有较差的哦。
0: 哦吼！
2: 啊，那灌半下都差哦。
0: 哦，我继续加油哦哈！啊，来看嘞看嘞，刚刚两顿包进来，大哥谢谢你，而且给人倒酒不？谢谢大哥，谢谢。我是小丽哥，你好。喂，你好。
3: 是说啊。
0: 喂，嗨。
3: 哦，我该吃两行吃二三十罐啊。
0: 哦，三瓶都不记得哦，感谢你哦，大哥，谢谢。
3: 哦
0: 啊，吃了好无啦？
3: 失败啦。
0: 哦，吃了安那好。
3: 啊，放药拢较正常啊。
0: 哦，较袂定起来呢。
3: 哎、欸，啊，药剂啊，拢袂歹啊。
0: 啊，有去检查无？
3: 有啊，拢标准的、啊。
0: 哦，有去检查较好着啦，较安心吼、
3: 啊欸。
0: 好，感恩啊。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你，感恩你哦。啊，来，我是小丽，你好。
4: 哎，是小丽，你好。
0: 是你好，哎，都讲。
4: 哎，我冰冻一件事哈。
0: 都加六卡，因为大哥
4: 吼、欸，
0: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4: 我三遍不记得，我要做一个见证哈。
0: 哦，公告班的，公告班的，来，你讲啊那
4: 讲。
0: 讲我的三遍。
4: 三遍先报哈。
0: 哦。
4: 诶、欸，已经吃好三四罐金龟安尼啦哈。
0: 哦哦哦。
4: 我本身有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哈，就是讲你膀啊功能有记无？
0: 有记你膀啊功能。
4: 诶、哦，膀啊功能起码有，他差少寡，他六十几安尼啦哈。
0: 哦。
4: 啊，我吃啊金龟两罐了，我要验。
0: 去检查。
4: 哎、欸、先生，你不错嘞，现在提升到七十几安尼啦哈。
0: 哦，
4: 我讲一个月，个盐要低八十几安尼啦。
0: 哦，好，
4: 我咧介绍啊。
0: 哦，好啊，当然好啊。
4: 对啊，是安尼啊。
0: 因为咱咧、
4: 哦，这血压我有啊，有些较不稳定安尼吼。
0: 好、
4: 哦、好。啊，起码个只，哎、欸，嗯，拢更加稳定安尼。
0: 哦，好好好好。
4: 有检查哈，
0: 二医生啊，有检查就好。好，继续个，看咧看咧，刚刚两个毛巾啊，大哥，好，保重哦。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5: 叔叔你好，
0: 你是你好嘿。
5: 啊，叔叔啊。
0: 喂喂喂。
5: 我目睭人个耳朵三片全部加一下敷药。
0: 三片都不止啊。
5: 我们都六十几岁吼。
0: 是是是。
5: 药拢禁未掉吼。好。哦啊，我哦食十几罐了，食了什么吼？
0: 嘿。
5: 拢好起来。
0: 哦好。
5: 哎，啊，咱个心脏啦，几多力的。
0: 好，安尼好，感谢来，医生服务完毕。哎，讲到个谢谢。来哟。哦、真的是上一人喝了上一人吃，大家都是同样都吃我们这罐
6: 三鲜金宝，
0: 活力都没烦恼，吃我们这罐三鲜金宝，我们全身骨头给你顾头头兴奋的，所以呢我们这可以吃一罐低的五罐，比较吃到瓶瓶罐罐的哦，我们心丁代谢好，消化也好，我们去吃就去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里面有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嘟嘟搞油口口放油一面去放过来，跟油的人呢我们来吃我们这罐
6: 三鲜金宝，
0: 头先去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哎，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吼。那么咱的好朋友来接，咱登记拢在高门那位台呢。每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捞起来哦。那你两点呢？有上了保温瓶，是 stainless 不锈钢的316的哦，用上个高级的，个是医疗级的哦哈。所以呢，每两，咱来两点的上一斤啊。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那么咱过前间药房甲换了，如果咱是药房无现货呢，就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而且呢，吃好才给咱
6: 到食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嗨，我是小李，
7: 好，
0: 还是你好？
7: 我叫文杰的哈。
0: 没有，不敢当嘿。
7: 那是有药水。
0: 有声哦，我阿伯你站起来，一线呢？嗨，谢谢。好。
7: 你
8: 你要秀山啊？
0: 嘿，我秀山，你好嘿，你好嘿。
8: 哈，
0: 嘿，我就是啦，你好，什么贵书嘿？
8: 哎哎，三先生不？
0: 三片的不接嘿。
8: 一罐偌济？
0: 一罐两千。来个听姐来，哎，听姐是谁？来哟，咱今晚想我道歉过嘞，迟到。
9: 哎哎，哎，
0: 这个跟你刘文正的哈，
9: 刘文正，
0: 刘文正的歌曲嘞。那么现在请到我来唱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道歉过嘞，谢谢。

0: 感谢你，
1: 也好听啊！哎呀，真的是像那个刘文正先生、
0: 不一样的，
1: 有了，有像那个音哦，就听声音就觉得蛮像的哈、
0: 谢谢，感谢你，
1: 是不是？感谢您，这句话很像凤飞飞，
0: 凤飞飞的。
1: 啊，来，杜姐，继续过迟到是朱琼阳西。
0: 刚刚是我大副唱给大家听的。
1: 朱琼阳是刘文正
0: 哈，
1: 是我们的这个陈太太说电没有
0: 来，请我来唱
1: 啊，谢谢。你好，你好。
2: 喂，我买过你们的产品，很好用呢。
1: 哦，安尼哦，你搞完歌咧，是要点歌啊？
2: 要搞恁歌咧，你也袂歹。
1: 好来，产品都不记得，阿英你安那好呢？
2: 有，睡得本来睡得不好，现在睡得很好，一睡到早了呢。
1: 你个假一点，阿雅德纳吗？
2: 对，阿雅德纳。
1: 有较好困吗？
2: 哦，真的很好睡。
1: 比较好睡哈。好，安尼就给咱倒下啵，这么哩。好，谢谢。你好，你好。
3: Hello， 秀爽。
1: 喂，
3: 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1: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嘿，来抢购来。
3: 我几个礼拜前吼，跟恁订迄阿雅德纳。
1: 吼、
3: 哦，不好困。
1: 觉得我看
3: 我有，我本来睡觉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1: 哦，
3: 阿金马上困到天光啊！
1: 哦，刚好困了对了哈。
3: 哎呀，我听说的陈小姐，
1: 谢谢，感谢你的鼓励，谢谢你，贺干木好，谢谢。稍等，你好，你好。
4: 喂，
1: 还是你好，
4: 就是你好，
1: 是你好，
4: 给你报了一个
1: 哦。哦，来生。感谢感谢。
4: 啊，给你报三个人吃阿俩得了。
1: 哦，吃了好不？
4: 好，袂歹。
1: 吃了安怎好？
4: 吃较会困一下，
1: 较好困呢。
4: 好困啊，啊，搁改食三件珍宝。
1: 哦，啊，食了好无？
4: 三罐阿雅德纳，一罐三件珍宝，两罐阿雅德纳，再来食两罐。
1: 食了好无？
4: 第二罐也袂歹，
1: 哦，啊，
4: 搁改买糯糯皮啊。
1: 哦，
4: 感谢干红山干小姐。
1: 哦，简小姐，感恩啊，感恩啊，感谢你。
4: 我是无食讲迄冰迄花无迄落无油迄个啦。
1: 哦，我知，好大嫂，那感谢你，好谢谢，感恩你哦。来呀，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澳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拢困不起，咱那个朋友来个讲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那钓金金价价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而咱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跟银杏果加番红呢，更回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帮助咱血管的黏体叫做软磷脂。啊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啊，他们英讲，记得哪来哪无好的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0: 阿雅德纳，
1: 想要先来当个教咱的双前节目做加那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你喝边来较慢的人无急，把人食好，你嘛是食好，只是较慢那哩尔。啊，咱继续个看嘞，那只阿边那好哟、哦。啊，够咱登记弄个这干物呢，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水也捞起来哦。假好，这个咱
0: 到血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0: 多准一个，
1: 谢谢。你好，你好。
5: 哎呀，
1: 我是小李，我是小李，好嘿。
5: 我是小
1: 李，什么贵数？
5: 我在听的是我没有调吧。
1: 啊，我听拢无，你讲话讲我清楚好不？
5: 我在听的是我听足久的啊。
1: 哦。
5: 俺是白困的，我直接。
1: 哎呦，那个接电话哦，他好听不？好了，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你刚才咱热天是约了什么会？约了肝会，过来胃会。热天哦，话了肝天呢，肝天是约了啊，腰子甲心脏。所以咱这个肝呢，应该是咱人体内底面上个大粒的器官，就是咱这个肝啦。啊，你要看咱今嘛目前，伫咱台湾境内有三人病菌都这样啥？肝包油，迄天新闻的报道一个有七岁囡仔竟然肝包油，安懂啊喂？这是要当个当时，那虽然咱即马脂肪肝的人是越来越多吼，愈来愈侪哦吼。那么当然不是讲大家拢会是只不过是讲 增加恁的钙管安尼啦，尤其是你本身的做个食甜点的人，人个大颗三酸甘油个管啊，糖分个管的人，或者是呢，你个咧喝酒的人，那么你也特别注意哦哈。那咱今嘛请大卫来讲这个肝，这个重要性来，谢谢。
6: 是啊，这讲真的这个肝哈，咱一般的人拢无感觉，因为肝这个器官是任劳任怨
1: 啊，没有痛。
6: 哎，不太心惊了哈，所以讲你来给他操一阵，也是默默的承受哈。啊，在这个时阵，你到底拢安怎个操啊？咱来看哦，这个鸡红瓜，哎，鸡红瓜这个代志呢，也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哈。以前都是讲因为酒精所造成的这肝发炎和肝硬化啊，变肝癌啊，这拢是咧讲鸡红瓜。好，尤其啊，这肝癌哈，曾经啊哈，伊是排前三名啊，很恐怖的。所以讲，你当然爱加注意啊，啊是要安怎来加注意啊？面红凹凹嘛，等个时阵嘛，哦、啊，那个面黄肌瘦嘛，哎，这个不能等到那边哈。那那感觉讲吼，最近怪怪呢。咱来排时间的健康检查。因为啦，一般来讲，咱台湾人的鼻肝吼，这已经所改管啊，伫吸肝是慢慢已经被控制吼，看有机会咱完全给消灭掉。但是鼻肝的人改多，啊，佮加上咱台湾人爱啉酒，所以讲这肝吼有问题，这个因素拢无都有效的个控制，愈来愈低，这个代志都做不太到吼。所以啊，佮啥，咱台湾人的食食。好、哦，这个路边摊好食的东西伫遐啊，这夜市啊，哦，所以讲这卫生方面以外，就是咱保存食物啊，比如黄菊毒素，好、哦，这种投导这方面的物件，所以动物四处都是肠危机啊，咱的食生活当中有做侪种造成咱肝损伤，你当然爱更加注意。啊，但是咱讲脂肪肝，你讲啊，绝对大个人较有啊，没有，这是一个统计数据。脂肪肝的患者，差不多有四分之一是看起来外形瘦瘦的人，瘦子也会有脂肪肝哦。所以讲，你不要以为只有胖胖的人才会有哈、哦。所以上简单的方式就是咱以牛啥牛咱的腰超过九十公分啊。这当然这是一个大概啊，因为有人大细汉啊，真的哈、哦。所以讲男性差不多九十公分，女性是八十。好、哦，等下咱去这个了解啊。但是有的人吼、哦，不是大颗的中颗，有的人是大颗的卡腿啊，哦，对卡撑啊，啊，所以那嘛是要给注意哦，别这种单纯的牛腰，但是腰可以当做一个参考，赶快回去。
7: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
1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最破了的潘秀慧。那么这里黄以玲收请问是在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哎，你好。
1: 你好，谢谢大家好好。
0: 哎，来请公掉掉没有，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的儿子嫁衣子换干，嫁嫁衣干啥子换干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晓得，安尼你嘛较安心呢。哇，妈妈放心的哈。好啦，感谢你，这个人到小宝哈。嗨，谢谢。Okay, 来，弟妹你好，嘿。
2: 你好。
0: 哎，来，车工回来，谢谢。
2: 哎，车转下呀。
0: 哎，是，车工回来嘿。
2: 哦，我只爱三省三宝哈。
0: 嘿，也
2: 好嘞。
0: 安那好。
2: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阿哥。就煮一粒那个水泡，水泡嘛好是。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好，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你起码盖两层哈。嗨，好，感谢大嫂，阿姐给咱倒小杯，谢谢。阿弟哥你好。嗨，车工喂。
3: 喂。
0: 哎，车工。哎，来，工重点来，车工哎。嘿。大姐你好，哈
3: 喽，洪大姐，
0: 洪大姐，来，请讲，来，请讲，嘿，咱这边当拖箱过来讲重点，嘿，
3: 我已经跟你16年了，
0: 我知道你是老朋友，嘿，来，阿丽姐，
3: 很好，很好的朋友了，对不对？
0: 对，啊，咱这边当拖箱顾大姐，请讲重点，嘿，
3: 好，我姐姐哈，我姐姐吃你那个三星金宝哈，
0: 伊闻到吸干嘛哈。
3: 嘿，鸡山嘿，
0: 吸干，
3: 一是那个吸干哦，猪肝老树哦，你看他跟了你16年，他现在好棒哦，
0: 哇，
3: 现在可以一天工作10小时，
0: 哇，不要过劳，不要过劳，你叫你们过劳啊，今晚、
3: 哦、你看
0: 今晚喝不？
3: 我拢自叹不如，
0: 啊，今晚喝了，
3: 很好很好，一天当工作10小时，
0: 啊，吸干正常了嘛哈。
3: 嘿，吸干正常了，
0: 哇，好棒哦！
3: 那个长庚医院的医师的说，啊、哦，大姐你真的是，
0: 怎么可能这么好哈？洪大姐，我说的没得，哎，洪大姐，我跟你讲，安尼你也跟姐姐讲，唔过劳呢，嘿呐，唔上上过久啦，10点钟上久啦哈。好啊，继续来保重啊哈。好，啊，甲爸爸们好来，谢谢洪大姐，谢谢你，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一人这罐三省金宝。那么你也听到大家吃好都不敢保，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啊，有这个成分呢。哎，咱这当给你讲吃一罐，第二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虽然嘟嘟搞有口口半个，就每天半个来个一个人，那接下来讲这款三省金宝。上盖好呢，咱的好朋友记得吼，哎，咱的好朋友吃好的，给咱倒小杯，因为咱这哦，需要大家给咱倒小杯哈。那么当然是头先啊，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啊，那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什么？是你该捞起来。恰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分，个人话 A 波是3点到5点，啊，那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哦。啊，不仅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 A 波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阿头，我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好朋友呢，会当个转下播的3点到5点的100.5102.5的调频的3点到5点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的那个公子的故事，嗯，这是安尼有一个做虔诚的天主教徒哈。

师父，这是我应该啦。啊，我逐天来寺庙上灰拜佛的时阵哦，我拢感觉呢，嘿，我拢感觉我的心哦，就像有洗过迄个感觉清凉呢。啊，唔过哦，师父，我若等于阮兜哦，啊，心就搁乱呢啊，搁烦起安尼啦。啊，我是一个家庭主妇哦，师父，我变那才会当我伫这个这样复杂的世间哦，保持一颗清净的、较纯洁的心呢。然后呢，师父就跟回答，伊就甲讲哦，迄个你用这样好的花呢，献粉呢，相信你对着这个花草哦，有一点仔灵性。嗯，那么我即马来请问你，你是安那个保持这个花蕊会像新鲜，会当这样好？哦，这个信徒就讲哦，师父，啊，对，咱们保持花蕊新鲜的方法，就是每天换水呀。啊，对，换水的时阵，把这个花哦，花梗啊，上盖一块花梗，加一扎起来。因为这个花哦，花枝，那个枝呢，伫水内底会暖起，啊，暖起了，伊水分就袂容易吸收，就容易下去安尼啦。哦，啊，师父就讲啊，哦，那么既然个是安尼，要保存的一个。真正纯洁，啊个纯清净的心呢？道理嘛，同款呢。咱的生活环境哦，从这个甘啊来滴水，啊，咱就是从这个花，咱只有不断净化咱的身体、甲心啊，变化咱的气质呢。啊，而且咱不断的忏悔、检讨、改变的咱的啥，改进的咱的坏习惯、咱的缺点，安尼才会当保持的长长久久的啥，会清净。哦这信徒听完了，好够欢喜的啦！师父，感谢你的开始吼，希望后摆有机会呢，亲近这师父的时阵，咱过一段这个我当过了一段吼，伫咱的佛堂内底面呢，禅者的生活，享受的透早听着共经啊，甲梵音的梵唱的宁静，那师父就甲讲啊，你嘛免得刻意的，然后但是你的喘气就是梵唱。那呢，脉搏跳动的是成个弄过一种钟鼓一样。啊，这个假设咱的身体就是成咱的庙宇庙宇。那呢，两个耳腔就是菩提。那么虽无处呢，无宁静，何必的等个机会一定要来去庙寺生活嘞？唔免啦，要忏悔啦，要修啦，唔免的去深山哪来啦，嘛免的去佛寺内底啦，当下就可以了。当下这段过你想要过，想要你想要修的生活就可以了。哇，这个信徒听完了，非常非常的大悟啊！所以呢，这修行啊，修行然后其实呢，师父就讲啊，修行五道理，其实跟净慧是一样的道理啊。保持的这新鲜的慧呢，新水啊个水呢，不断的换水啦，啊个修正啦。保持心灵的清净，需要的用心呢，的念头去洗掉咱的心嘛。随时保持着清澈的头脑呢，咱无迄个恶，无迄个歹念头，安尼咱就是啥，会当有种向上，有一心的善良。所以呢，佛法吼，佛法其实就是佛法，哈，什么意思？这是讲的哦，伊讲哦，佛教的法其实就是生活的法，生活佛教的法。其实就是生活的法是一样的，伊毋是伫佛经内底，嘛无伫庙寺内底，就伫个伫对呢，伫咱的身躯边，伫咱的生活每一个细节内底面，包括你咧食饭，包括你咧困，包括你咧行路，包括你咧饲鱼呀，无一个无是无干啥，佛法同款，按你的喘气，你的跳动的脉搏，咱身躯边。一言一行，所有生活拢总是叫做佛法、佛法。哦，所以主公就有这样道理吼。佛法、佛法就是佛法。一样的音是一样的，我国语不太标准了吼。佛教的法，可是咱生活的法是一样的。这是书吼，看了这个这信徒呢，非常的虔诚啊，而且达纲的哦。伊逐天去换花哦，逐天去送花哦，吼、哦、啊！而且伊拢去逐天去换水安尼啦。伊那花个无练的时阵，伊就去换水。所以呢，咱就是其实是一个心呐，吼，一个心。成我的姐姐伊的有啊，我的二姐

一四年是无读，我两个拢无拢是读商商的啦。那么阮姐姐呢，伊吼就是曾经把一个的阮的师兄遐的这个佛堂哦，啊，伊得到启示了呢。阮两个姊妹啊，就是我因为我讲我出钱啊，你出力，就是一样插花嘛。所以阮的佛堂咧，这是阮姐姐的插花啊，花是规年冬天拢我供应的，钱我出啊，但是伊哦。伊足骨力，伊拢逐工去换水，他就是像那个信徒一样吼。所以呢，人可是讲有一个新的念头，嘛是有心理上一个寄托。我甲讲你继续做，你免互人讲，人家你讲你是一个这个这卖宗教卖，绝对不会的。咱人信用哦，唔要卖，千万不要迷。但是我们心中有佛啊，那么就是有。啊，那心中无火就是无，所以咱家己心呐无，咱就向善；咱的心呐精，咱就过咱想要修的生活就好啊，唔免得去跟人比较，嘛唔免讲出去给人听哈。啊，这是我跟阮姐姐讲的，这个外观念呐、啊，所以今嘛做到该快乐。哎，伊较早是迷信哦，现在不会了，现在他过得很快乐。来呀，我们来个唱歌呢，吉他萨卡吧，白酒厂霓虹我的，咱来个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给咱问一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啊，唔过我今麦唱歌，你继续卡，咱来姑娘引导的咖喱接电话，来谢谢你哦。

0: 上课吧，杯酒厂好像有台语歌啦，还是国语歌我忘记了哈。这首歌刚才是主唱的台语歌，是这个洪荣宏所唱的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那么呢，我亲切讲了，大家忙得到慢性病，但是咱得到的是没有关系，咱人爱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做，有做就有希望，有改进就是有机会。那比如说我们得到慢性病，哎呦，手术就够麻烦，我就去呛嘴，没有关系，为了健康，我们就是要呛嘴。我不用呛嘴呢，要有饿就有机会。你如果没做，没饿就永远没有机会，你的身体就会出问题。那么到时你的症状暴病啊，敢那破这个病的身躯呢，结果慢性病拢出来，病发症嘛拢出来，迄阵才是忝呐。对不对？所以呢，咱得到一个慢性病呢，你不是讲，你不是像咱哦，我咧讲啊，讲啊，你都无认真咧咧呛嘴，啊，本来是一个慢性病、糖尿病呢，怎变成无呛嘴，怎阿表面的并发症，怎拢总出来，哇，熬高血压啦，熬中风啦，熬油脂无好个西油脂啦，啊，这问题是安怎来？头前就是这糖尿病嘛，啊，所以你那妈讲我一开始跟他有这糖尿病，咱得个。卖个妄谈呐，个动作啥？这个病就是要叫你爱更新，咱就是要互家己有一个机会叫做改进。卖成过去安尼食物件拢无咧准则，也无咧注意，也无咧迄落，无咧重视呀。表示你无重视你的身体，啊，身体当然就破病互你看，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观念的啥，做得到，啊，要做啥？求吹呀，啊，求吹较简单呢，足简单的啦。看你袂干唔安尼啦，对唔对？虽然定讲过吼，其实呢，咱主要就是惊讲哦，这个慢性病啊，表面一堆什么并发症，这就是麻烦。从我今麦讲的这个观念，我看您听了看有道理无？对，我都只讲的，你一个糖尿病啊，表并发症一堆拢来啦，心血管也出问题来呀，目睭也出问题啦，腰子也出问题啦，啊，过来胃肠也出问题啊，安尼说明你加忝的。你本来在咧化忝嘛，即马要加三四个出面，搁愈忝，所以呢，当然爱呛水无，爱呛水，干那安尼个想你就好啊。你得感觉讲啊，有影，啊，咱得甲糖分顾好，上无至少干那即个糖分呀，较袂阿别牵连，带一堆咧病症拢总来啊，对不对？所以上过巧的人就是爱像我讲安尼，有即个想法，有即个做法。安尼你较袂引起其他并发症咧，头壳莫咧烧，对不对吼？所以糖尿病有可怕？无啦，咱听讲即句呢，无可怕啦，可怕是并发症啦，即句真正有影啦，真正是这个即句话真正够有道理的啊，对不对？所以问题出伫咱来强出的即支嘴，虽然食物件就是爱强以外，上个重要就是量。这个量卖过多，比如讲咱常讲个饭卖食超过一碗饭，咱就是食半碗饭就好啊。啊，你若爱要食水果，那香蕉咱来个半条，吼，啊那芭乐咱来个半粒，啊，奇异果呢个一粒不要紧，那是半粒。只要你有咧注意，有咧准则，当然咱这面这物件这病情，咱得过了解好。啊，你拢无咧注意啊，啊拢无咧个强势，当然病就别会爆发出来。所以呢，咱的糖尿病，咱的好朋友哈，不管你年纪几岁呢，拢总赶快。既然得到糖尿病啊，大拢超病大，你就是安那好好啊，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好好啊，强势啊，乖乖啊吼啊，做功课是啥物功课？就是爱牛啊，爱牛会疼啊。你这查过，你确定讲啊，我到底是强了有效果，甲无效果啊，对不对？是不是？那是个关起哩，表示的是你个有某一个部位食了唔对，啊，咱来个改进，咱来个调整。哎、欸，哦，刚才今天去吃了不对哦，陈刚姐大嫂讲说什么？我刚才吃了不对哦，我想啦，啊，我得去吃迄鲈鱼面线啦。他想着讲，啊，鲈鱼都不要紧啦、啊，面线就不可以呀、啊？为什么？因为有糖尿病嘛。哦，我问大姐，你有进步、哦？你怎过你面线袂当嚼？哎呀，不怪会疼，本来说牙关呢。我问对啊，安尼你也知阿伯唔好吃这个物件，都面线类、米粉类。通通不可以的对啦，所以呢，咱也是有咧注意啊。你也看，陈家大姐伊就即马就捌啦。伊讲话我吼要91岁啊呢，啊我较早都唔捌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呢。原来这食食这重要哦，嗯，阿妈喂，这食食足重要呢。伊讲伊过去拢吼，因为就是食食拢无够强势，伊目睭也模糊啦，包括伊有高血压，有小中风呢。我阿妈你忙个中风啊呢？伊讲医生嘛个交代呢，啊无你后摆怎啊多眠床了？ 都在串呢，安尼当然无好啦吼。所以咱定讲的糖尿病歹处，严格啊，问题是要提醒咱大家要注意。就是讲哦，咱大家嘛希望健康来当自由自在，唔免客人甲咱照顾，对不对？唔免顾脚顾肩头啊嘛，唔免去洗药剂啊，啊无洗落去了，你即马即想要佚佗，你都不方便啊。就是爱客人家己啥有这约束，啊客人家己有咧注意。像咱今日赵姐大嫂打电话给我呢，伊讲啊，秀爽啊，我吼拢听你讲叫人什么唔通食唔通食，啊我若去菜市啊买菜吼，啊这行啊唔敢买，向唔敢买呢，我讲你敢买？啊你若讲要甲食吼，啊比如讲木瓜，伊讲伊最爱食木瓜，啊你直接甲做失败啊，为什么袂当食？可以啊，看你要食，你若是爱食要甲食一摆，当然袂使啊，你食一摆的不可以啊，所以你得甲分摊甲食，拢甲买拢袂要紧。我、哦、啊，像即个爱食樱桃呢，佮食两三粒吧，较好紧，对不对？有食着就好啊，无你要食到百年啦，对不对？这就是你的观念，爱观念要改变。安尼你得快乐啊，你得虾米物件拢会当食，哎、欸，唔是拢袂当食，是你过去无咧控制，所以才会建议你唔好食，因为你袂斟酌，你无斟酌啦，就是安尼食引起的病发症哦。好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哦，你是那个
0: 我秀宪，你好，嘿，
1: 哦，
0: 嗨，
1: 我要问一下哈，
0: 嘿，是
1: 我太太，她那个，
0: 嘿，
1: 她有高血压，那个糖尿病，
0: 糖尿病一定会有，哎呀，来，蛋姐一线接不接，谢谢。

0: 谢谢一代家人。那么这里贪兰花说，请问喜人这位立马白说店名又来，谢谢。李克你好，
1: 我是怎样？
0: 是嘿，是你好。
1: 我讲哦，我在记，
0: 嘿，
1: 记人物等，
0: 吼，
1: 一百年。
0: 哦，标准呐、啊。
1: 嗯。
0: 啊，上次是本钱啊，本澳啊。
1: 本
0: 钱。本钱，啊，你标准呐、啊。
1: 以前我减油啊呢。
0: 哦，又给你减油哦。哦，你好啊，好油油哦，以前减啦哈，啊你好哈、啊。好，啊那那那那价格改两成啊你哈。好好，感谢你，保重哦。好，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嘿、hey ，
2: 喂，请问秀山哈？
0: 是是，我秀山，你好。
2: 哦、我叫叶白兰，严康啦。
0: 嘿，是你好。
2: 我李太太。
0: 好、哦、嘿。
2: 我要跟你，我要跟你做一个见证。
0: 哦，来生病的不姐，来你讲嘿，来感谢。
2: 我进前遐，我给你买的生病金宝哈。
0: 嘿，谢谢。
2: 啊，我差不多吃十几罐咯，啊，不过我就是用食食吼，拢无啥在控制吼。
0: 哦，爱控制。
2: 啊，所以血糖拢我那降袂得啊。
0: 嗯。
2: 啊，我不然吼，我就听你拢讲。就是拢啊，较重要。
0: 吼、
2: 啊，我最近吼，我想搁未死心，搁去买来食。啊，我食食有控制的啦。我即爿吼，拢血糖拢降加正好势啊。
0: 哦，我去检查无？
2: 有，我拢、哦、啊，我拢拢家己有在量啊。
0: 安、哦、尼好，安尼好，所以食食嘛，介重要。
2: 嘿嘿，阿姨先甲我讲，哦，你进前先啊，拢糖化血色素拢关加要十一天
0: 啊。哦，十一哦。
2: 系啊，
0: 啊，即个咧，
2: 即爿先啊，开降加遐。刚刚遐好势啊！
0: 今麦偌济？今麦偌济？
2: 将近8.4遐。
0: 哦，差你济哦。
2: 嘿嘿。
0: 哦，不怪医生
2: 诶，医生甲我讲，哇，你是拢安怎控制？我、啊、我就拢食恁诶药控制。
0: 你唔敢阿公？
2: 我唔敢阿公。
0: 安尼你要继续加油哦，吼！爱到拉康好哦，哈！糖化血色素爱拉康好哈。好，好，好，真嘿，好好，好继续加油，谢谢。喂，你好。
3: 哎、欸，姑娘，
0: 哎、啊，无解食吗？
3: 有啦，我要问你讲吼，困无饱五点钟啊，血压会悬。
0: 当然啦、啊，困眠无饱，咱个牙血气啊，血压袂悬呐，血糖袂悬呐。
3: 八个月前是迄个血糖测试9.4，即马剩8.2啦。
0: 哦，安尼好啊。
3: 啊，血糖进前119啦，胃前啦，血糖前啦，饭前啊，饭后134啦。
0: 安尼标准呐、
3: 啊！啊，有至1.45啦，较早1.85啦。
0: 哦，安尼好啊，拢有降落，安尼好啊，那也唔好。
3: 啊，我就继续食嘛。
0: 哦，你即马是咧讲我的产品呢啦？
3: 有啦。
0: 产品好不济，大哥，你即马是讲食我的产品三个月前甲三个月后检查是差降
3: 足济。啊，血糖降足济啦，啊肝啦，
0: 油脂嘛
3: 降落来啦。
0: 哇，你哇，真正好。
3: 啊，唔过迄落。血糖测试要个8.2，
0: 俺可以有降落呀，哎，慢慢的降落啦，嘿，对，哈，你继续加油哈，好，好，谢谢你，感谢你，好，保重哦，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加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一人这罐三省金宝，这罐真啊，广东啊，这不是跟他听鸟哈，因为这罐真啊是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先问呢，所以呢，当然啦，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好安尼啊，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忽然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苦苦半个就没去半过了，加油呢。那么接下来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嘞，所以啊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啊，来十点时咱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哦。吃好。接给咱到小宝麻烦你，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然后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欸，小姐。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4: 哎、欸，你好、啊你，我们先请问一下吧。
0: 不敢当，请讲。
4: 那个糖分那个药，我们北部有吗？
0: 有，来等一下先哦。等一下哈、啊，谢谢。哎、啊，你好，你好。
5: 啊，秀爽。
0: 哎，你好。
5: 哎、欸，你好嘞。当然，全部你是咧食糖分的呀。
0: 拢中午哦，哪个先去接接？还等一下，谢谢。我要来个唱台耶，新年会，哎，试试看你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新年会，谢谢。

0: 来，谢谢新年会，这个祝福请问是谁？我忘记了。来哟，是阿兰哥，你好，不认个卡礼拜哦。今仔日大姐在问我一个问题，什么叫立腺体？哈，即马大概新的名词，大家会注意到哈。那立腺体是咱这种的，这是一种保护咱细胞的黏膜呢，不会引起病变。那么跟咱的细胞核，就是讲咱人的 DNA 呢，会乖乖伫咱这细胞核来对面呢，就是立腺体来对面。那么如果是咱的立腺体呢，伤过疲劳，也结构受了损害的时阵呢，咱的变成啥？细胞诶，这个它就外露，然后引起了啥？癌症。所以呢，简单讲，保护细胞黏膜的，就是用这，就是这立腺体的地方哈。这简单跟咱这大姐讲，安尼应该是听有哦哈。但是我拢捌讲过呢，咱人是细胞组织的烂，不管是咱的这个任何一个所在拢同款，咱是骨啊霸造的烂的。组成一个人，包括咱的骨头嘛，同款，这个咱的软骨啦嘛，同款，所以咱必须要经过的啥，咱必须要有新陈代谢，所以咱的骨头有分的坐骨的细胞跟破坏骨的细胞，如果是坐骨制造的比破坏较侪，有安尼当然咱好啊，咱的钙质都有够啊吼，但是那是破坏较侪，变成制造较少，当然哦，你的内底呢，咱的骨头内底的。钙质这个骨质疏松呢，咱的骨头就空空怕怕，所以咱就是爱靠啥？比如讲，咱听讲，咱人心电代谢是四十开始呢，这个开始变慢啊，变咱的新陈代谢无好啊，变钝呢啊呢，所以咱必须要靠啥？咱的取钙入去，就是咱即马要讲啊，补充钙质，补充钙质，佮包括咱人的骨头内底面哦，唔是干呐，来稍等一下哟。那么咱的骨头内底面唔是干呐需要的钙质呢，佮需要的什么物件？诶，需要钙质物件，钙质成分啊，比如讲包括这个咱需要的钙质啦，佮需要的这种咱的水分呐、啊，包括的镁啦、啊，包括的 D 三呐，这种有就是有机物。所以呢，伫咱的骨头内底面哦，咱的磷酸、咱的钙质呢，占差不多52%，咱这骨头内底哦吼，其实佮其他的水占21%。那你有机物的包括 D 三啦，包括镁啦吼，这物件占27%，所以呢，这就是咱钙质的比例呀、啊，比例的对啊吼。那么咱不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咱有讲过呢，包括你心脏的间质吧，包括脑啦，包括咱的间质吧，拢总需要啥？钙质。但是咱这钙质就是用来啥干？荷尔蒙有关的呢，就是跟心电代谢有关的呢。所以咱千万唔茫讲哦，安尼啦，安尼讲起来，咱最近常常讲到哦，咱若要增加咱的健肌吧，安尼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敢是食优质的蛋白质，咱就会当马上形成肌肉吗？不是的，佮要经过了啥？你还佮补充了钙质，以外，蛋白质加钙质，还佮加的 D 三。然后佮加上运动，安尼咱才当形成的腱肌吧。那呢肌肉哦，腱肌吧是三种的纤维哦，有三种合成的这个纤维，奥数肌啦、啊、吼，中间肌纤呐、啊，佮包括雌肌啊，雌肌的是啥？走较远的，数肌的是走较短吼。所以咱就是安尼，咱就是分迄个肉，迄肉分的红肉。走较远的吼，啊，若走较短路的啥，譬如讲鸡啊，迄叫做白肉，所以你爱食白肉，爱食啥优质的蛋白质吼，啊，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包括呢鸡卵啦，这个鸡肉、鱼啊啦，啊个包括的豆腐、甲牛奶，这个都是有必要的吼。像我今天一礼拜差不多食两盖哦，豆腐啦、鱼啊啦。啊，鸡肉啦，搁我上面卵啊，我一礼拜还食两盖。咱卵哦，一礼拜食五粒的可以啊，免得逐工食、逐顿食啦吼。所以呢，当然咱最近咱的好朋友拢常讲，我有咧讲了啥肌肉啊，肌肉就是爱靠咱啥，有咧加上了运动，才能形成的肌肉。那伫咱台湾哦，即马目前伫咱的65岁、65以上的长辈呢，哦。我们平均一年来这边哦，迄、那个骨断去、跋倒骨断去的人呢，差不多要到20%呢。可、就是讲十个要到2个人呢，哈、啊，这么高哦。安尼可见的是你的钙质，那不是无够，无的是你啥 肌肉不够，腱肌肉不够，有人甚至呢，得到肌少症哦吼。所以咱就是爱补充，不只是爱补充，搁兼运动。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一个来就是呢，听我建议兼去做逆卡位啊，逆卡位呢对咱呢。这个筋络好，对咱腱肌肉嘛好，而且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第二心脏、对咱心血管拢介好。啊，所以咱维他命 D 呢，因为咱无多，为人拢无咧拍起头的关系，咱就是爱靠啥，啊靠咱补充入去。如果是维他命 D， 伊是种脂溶性的维他命，伊容易溶解啦，也溶解在我们的油脂来这边。所以你若是讲哦，这个讲若要食维他命 D 呢，是食饭后食啊比较较好安尼啦吼。所以如果是你有感觉无，这个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人，咱得爱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什么贵属呢？叶妈妈，马该事情啊，
1: 马该事情啊，大美女出现，
0: 我大美女啦，
1: 我请问你啦，
0: 不敢当，
1: 我的那个。为什么指甲？为什么会一直断一直断？
0: 我跟你讲哦，指甲就是胶原蛋白。指甲不是，指甲不是胶原蛋白，指甲是它可以说它不是钙质哦，指甲不是钙质啊。啊，年纪，他年纪大了以后，他年纪大了当然会比较容易断掉啊，嘿呀、啊。
1: 动不动就断，动不动就断。
0: 我要放歌曲了，你等一下，我叫人家帮你接来，一线就接来哦，嘿，谢谢，因为我要曝光哈，对不起哈，等我一下来。我是小丽克，你好。
2: 喂，哎，我到底
0: 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2: 我想讲你爱那个盖过去的。
0: 好，邓姐，然后现在就接，我来给曝光哈，谢谢。

0: 变小三呐、啊，官配变小三，那谁唱的？哎，版的阿杰噶，另外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呢，这期的廖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好来，请讲你好。
1: 秀爽，
0: 嘿是嘿。
1: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1: 我食十罐钙固质，我五十斤好去。
0: 哎呦。哦，
1: 加三罐哦，
0: 加三罐哦，哦，好啊，好，我安尼紧呢，安尼你即马改两顿，好，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大嫂，谢谢你哦，谢谢。
2: 来，我想说变变重的，
0: 三片哦，不记得，你是食我的钙固精呢？
2: 对，钙固精。
0: 哦，阿姐了安那好呢？
2: 我食三个月啊，
0: 哦，阿姐了安那好。
2: 我中间哦，我是。
0: 我给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2: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食你的，你钙固素。
0: 啊，你的讲你食钙固是食了那好啦嘿。
2: 食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2: 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2: 啊，拢雾状对啦。
0: 嗯。
2: 雾安尼啦。
0: 嘿。
2: 就是烤箱木都叫雾安尼。啊，即摆咱中间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固素。
0: 钙固素。
2: 就是迄种咧。一大船就降
0: 啊！啊，这么食了就好，你这么照起来就是拢好的对了哈。
2: 我食连续三个月。
0: 啊，你了，我了解好，谢谢李大哥嘛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
1: 哦，我咧，
0: 讲啊，讲
1: 的对哦，足好诶。
0: 好，安那好，安那。
1: 我咧食食食鸭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讲你食鸭。
0: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
1: 上安好，足好食诶。
0: 靠，有那通去行的对。
1: 啊，山，我走一走，爬山吼。
0: 爬山吼。
1: 啊，爬一整诶。
0: 哦，可以当爬山哦。哦哟，好。
1: 你再过去，我跑拢未行呢。
0: 哎呦，安尼哦。
1: 食一个总会爬山。
0: 会行个会兼会爬山呢哦。安尼爬山来说你呢，阿妈。哎，保重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
1: 你过来，食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吼？有较有力啦，脚啦有较有力啦。
0: 你是食钙固精吗？
1: 对啊。哦。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食一罐，啊，拢完啦，还过来买啊。
0: 你有食钙固精就对啦吼。
1: 有啊，给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食什么？全部食了安那好。
1: 拢食你的，哎呀，做食了，感觉筋骨加真好啦。
0: 啊，你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大嫂，谢谢你哈，感谢你，好谢谢，阿弟你好，嗨，
3: 哎，
0: 来，来，请讲下来，嘿，
3: 我叫你介绍住卡，食食个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食介过只安那，嘿，
3: 食介过只啦，卡听，本来开刀，食食个好起了，
0: 卡听本来开刀，啊，今晚免开刀吗？
3: 好，哎，对，卡有声。
0: 卡有声
3: 啊，
0: 有白白叫的声哦。大姐，你的电话跟那个耳来都有杂音了嘿。安尼好哈，好，感谢你，谢谢。来哟，保重，开始你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枪，免食干两罐。讲到这罐卡，那打进口的呢，钙过去，讲这罐钙过去的喝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管咱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哎，所以你们哦，没烦恼哦，吃这罐的喝啊哦。那么当然哦，咱的好朋友，咱内底个我能吸收钙质喝 D 三，个我能更计划吸收喝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喝。含钙量个是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那么咱上个时来，大家钙过一个钙，三成全部做一只，尽量管做一只。哎，上个基本的投资叫做啥？黄金派档。啊，你若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钙。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港卡生气就脑瓜搞成个波啊 ！No No 皮痒，叫加尔给咱倒小波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姨，来，我先生你好。
4: 请问，我想要请问你一下，
0: 好，请讲下来。
4: 就是我骑摩托车跌倒哈，
0: 啊，
4: 脚膝盖。那个膝盖那边
0: 啊，
4: 现在已经好了啦，可是会痛呢。
0: 安尼，我叫人家建议啦，来接接哦，先哦。 嗨，谢谢，等一下，谢谢。点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在等待下。
0: 哎，我秀传你好呢，嘿。
5: 秀传这样
0: 哈。嘻嘻嘿。
5: 我咪问你，我卡拉乌哈。
0: 吼。
5: 哎，听。
0: 我阿卡打今天的猛姐，你稍等一下，来接接耳线哦。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其他时间叫麻烦一个不卡哦，麻烦好朋友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讲过，咱人有心都有一个信用，比如讲你天主教、你基督教、你这个道教的，你是这个宗教佛教的，拢没有关系，拢不要紧。反正每一个宗教拢是劝人为善，啊，咱有信用呢。当然你要对着，你要对着人，你不要对着瞎搞，家己都不是什么什么书我白来乱来，啊，记住是爱人的信用。哦，听说一个月哦，一个月你要三，可以收益300万呢。啊，看我这个钱才好谈啊，你哦，这个千万不要去乱拜了哈，来刷卡等你哦。
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
18: 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高拜来，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波转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金星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孔孔三孔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客好讲，做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看来这个八尾红胎应该是会来哈，八尾红胎啦，甲看伊昨昏气象局公布的路线图吼，这个红胎有北转的诶，这个情形呢，因为太平洋高压阴德之下啦，所以有北转的情形。啊，若北转，那是无北转，看伊直浪应该是会扫过恒春啦。啊，即摆伊北转了后，变成东半部食较侪啦，暴风口啦，应该是袂直接登陆啦。啊，唔过伊暴风口真大，本地是报强烈的嘛哈。啊，即摆刚刚有减弱是中度以上。较强烈一下，安尼伫即个当中就对啦，啊，无啦不离遐大就对哈。所以说，即目前咱气象局讲，看伊即摆行的路线图，应该是向台湾的东方海面，到即个琉球海面前进安尼。所以说，时到那是按照即摆即个范围来甲看者，影响的比较较大部分是宜兰、花莲西半部也要注意哦，所以讲这个都是下好大雨的哈。到底是搞好些的，该安怎的落，咱也是无了解啦哈。啊，但是风台雨吼，啊，咱这个唔直接来的哈。正经人咧讲是讲风台间的中心无啥风啦。哦，啊，你唔过伊个暴风口话，伊风是较大啦。哦，啊，然后呢，伊若走个西南气流，佮加入来，即有当时啊，是拢风台尾影响的是拢佮较严重的对哈。所以讲，即几天可能会落雨。那在九号的时候哈，气象局讲应该伫高河海上陆上的风台警报会做会发啊。所以说，即礼拜五。有可能会探到一间风台架。礼拜五，他九日才发布嘛，啊，九日发布啊，不一定九日就会去买嘛，啊，所以啊，较慢一天都要拜五车站嘛，哦，车站都要拜五，安尼恁都要好去探到一间风台架。啊，这风台应该最影响最明显是伫个车十甲十一，那十二多等个礼拜。就渐渐远离了，啊，只是讲留下的水气影响也阁真大，所以讲落大雨又还是也阁有哈，所以即个到了礼拜四过后天气就拢歹啊啦，哦，所以讲咱乡亲的朋友呢，落雨当地哈，若要开车来设计，吼，要骑倒摆设计的，要出门行路也设计的，吼，啊，唔通去海边也蛮忙去山顶哈，啊，然后一挂假期吼，咱得个安排要来佚佗游览，有诶无诶，该当延期也是得爱延期啦，啊，要爬山的啦，像迄上好人咧报，我来讲人。不讲天气不好，你也是讲要登山啦、啊，蛮不然啦。伫个山内发生什么代志，要安怎，对不对？困在山里面的个迄个啥，出动底下一挂救难人员，迄嘛是，迄个你救的人嘛真危险呢。好就好呢，唔好连命我也无去呢，能做着要受灾哈。好啦，在台风天呐、啊，没事，千万别出门呐、啊、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比较且广播帮透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过呢。好嘞，来，阿嘞，咱今嘛要来听第几首歌？来，阿弥罗萨卡，这是点什么？给咱点播歌曲来，得到点收听，多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击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啦，来，阿君要来讲到七月七七，七月七号是小暑，对不对？嗯。哦，你虽然讲暴风台，风台要来啦吼，啊，不过要求过来热热到真正无依无属的啦。昨天礼拜天我放假吼，哦，要求那个暑气啊。哎，坐伫个我那个迄个车库遐无吼，要求哦，黄小弟弟啊开讲，哎，热到真正受不了，赶快还是跑进来吹冷气好了。上看38度呢，你看有多热哈，热到怀疑人生。那七月七号又是小暑，那小暑这一天呢，来鬼料哈，下半年呐，脑被求财，有两个生肖，有两个生肖，哎，爱注意，有一个生肖真好，有一个生肖要注意哈，就是都是在七月七七小暑过后了哈。好，这个命理书呢，点名。哪一个生肖准备要迎来谷底翻身，看你是不是那个天选之人啦齁。那按照他们说是今年小暑到这块是在七月七七会到9:56:40，这个时间说正是正用机器上旺的时候，所以我们直接去拜托地公祈福纳财 CP 值最高。那上好拜拜时间，就是下早9点到11点哦。老的哦，来，啊，恁的少年啊嘛是会使啦，啊，都老要求财的啦，男女老幼通通来啦哈。来，下早9点到11点是最好黄金时间啦。那如果你啊讲我都是爬不起来，是爱去上班，那上啊也莫拖过5点啦，知哦？啊，要去拜托地公伯啊，唔通空手好鞋啊，爱准备啥？准备两项物件，当然要较紧也可以啦，但基本这两项一定爱准备啦哈，就是磨钱啦、甲拖刀啦。磨钱就是甲钱黏好死死安尼，黏好条条安尼吼，磨钱黏钱就对了哈。啊，花生哈，就叫做好事发生啦哈。啊，因为听起来就热啦，先明嘛是哈，爱去食脆搭嘞。那是咱个较好嘞，炸一个王来西瓜，然后也是红豆汤，嘿，迄个我土地公伯啊，食一粒脆大嘞哈，嗯，应该会保庇你下半年五谷丰收啦，哈，保庇你大赚钱啦，啊，所以说拄只咧讲两个生肖爱较注意哈，来第一个生肖，第一个生肖是好的哦，秀羊外哈，秀羊外乡亲请准备，嘿，下半年财神也来敲门。在新芽来弄恁家的门啊哈，叩叩叩，有人在家吗？哪边家在新芽都有在家了哈，所以讲唔但有小偏财运哈，阿哥会等着贵人相助。如果那顶半年家己随家怀疑人生，那秀英啊小暑过后，大有机会谷底翻身呐。那有经过着菜梗行呢，会当买一张菜梗试试手气的哈。好。啊，再来讲，阁有一个生肖爱注意的，生气的哈，生气的朋友请深呼吸，受到这个磁场的影响，即阵呢容易冲崩暴走，就是会受气啦，会发热功啦，啊，这对你都唔好啦，吼，啊，千万你要发热功，唔通对你的头家，唔通对你的长辈吼，乜硬都硬吼，你是讨不到便宜啦，吼。所以说要小心口舌是非啦，特别是农历11月在一月出世的朋友，生气的哦，在一月出世的朋友爱注意失眠的状况啊，困不起，咱就唔通硬吐，应该爱去找专业协助，看是安那我来困不起，爱去看医生。那如果那是不用去拜拜命理师嘛，有教两招零成本的日常开运法。第一招呢，就是皮包啊，爱整理啦，你的行动财库啦，你的皮包啊内底，往钱钱一大堆过期啦，吼，过期的迄个发票啦，啊，无是已经囥到已经袂记一个收据啦。啊，哥再来，袂记你。算讲有一挂纸卡点，落个啊，袂记你去创哪呢啦吼？这些物件拢总甲清淡掉。你皮包啊内底吼，皮夹内底就是捞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钞票就 OK。
钱伫皮包，迄皮包就是伊的厝，你得爱互伊住的舒适，新台币才愿意搬入来，知无？吼、哦，这个咱迄阵咧卖皮包的时阵，拢有甲讲着重点吼，迄、哦、皮包内底唔通黑啊落黑啊落黑啊落啊一大堆物件咧吼，所以钱也要住得舒服，你的皮包要整理一下哈。来啊，第二招呢，第二招就是咱家的冰箱甲厨房爱清。这个民俗上认为啦，臭布的物件含厨房的油垢会形成晦气甲滞气啦，所以趁这几天甲冰箱内底过期吼，一寡无爱的什么辣椒酱啦，有诶无诶啦，泡菜啦吼，这拢应该过期啊，得好脱角啊。啊，搁有已经脱水变成木乃伊的青菜吼，这也是拢爱甲清掉，冰箱爱内底爱清清气气。但是我们家的冰箱真的是清清气气的啦，哈，我们家的冰箱你也发现，哦，我整整整整齐齐吼，嘿呀，我无多，因为我那地府啊吼太喵的啦，我拢讲有强迫症的，伊真正拢爱摆个水水水姐姐姐妹妹妹安尼，你知影？真的哦，安尼也好啦，看了舒服啦哈。所以我们家冰箱一定是清清气气的啦哈。那再来呢，就是安那，再来吃一寡无爱物件吼，咱该淡的淡啦，本色汤。有当下咱那一寡调味料久无用吼，过去咱拢唔知吼，啊去酷酷用。我感觉我较敏感吼。就迄天啊，唔知啥物人，迄落算讲阮的厨房顶面有一，我唔知上坑去哩。有一罐沙拉油，啊，以前我那是，以前跟那嘛是葵花油哦。最近要破泰山的无，迄个唔好食。啊，一罐那是咪泰山，应该嘛唔是啦吼。我都唔知呀，反正我有一个习惯，我咧用油的时候，我会偏一个，得搞咧，真正安尼哈。嘿，因为我讲奇怪，靠一罐油啊。阿蒙阿伯阿阿伯人阿伯人知呢？啊，到底是什么人指引？唔知，是不是咧拜拜有诶无诶？人伊我唔知到底也是会可能是我门西啊客嘛？唔知呢吼，反正某某人啦。啊，我拍开了，有阵时咧买客气吧，想讲，那有得爱个用好完嘛？叫人咧客来，咱嘛是爱煮啊用好完咯。某一个习惯，我咧用油，我先偏啊，嘿啊。啊！我就拍开了，我就甲片。哎呦，夭寿哦！啊，卡一个臭油呆味啦！我真正我咧用油来片呢。一般店恁敢有这种习惯啊？啊，我总个片。哎呦，啊，这个臭油呆味啊！啊，这袂食一啦！我规汤脱缸呢！我片个臭油呆味，我真正规汤脱缸。我不要因为省那一点点钱，影响到咱这个厝内人健康啦，因为才我咧煮的啦。哦，我才咧主动咧，我顾及全家的健康嘛，对不对？嘿呀、啊，我总关心几趟哦，单调迄老话咱家阿母啊吼，真正诶讲啊几趟啊阿伯用你啊单调哦，绝对一定个用。会讲无算拍诶，无菜拍算一定用。哎，记得臭铺鱼的油吼，得有黄菊毒素啊，恁家口口。黄菊毒素，咱的肝吼无法度一时改掉呢，这嘛是一个健康小城市呢。黄菊毒素三个月基本上解不掉，咱的肝无在调解，真的哦，哎呀、啊，哎、啊、生癌呢，你那叫他哭哭，所以我落尾手就甲断掉，啊我得用我家己买一罐，吼、哦、家己买一罐，我的油拢乌白用啦，我无一定讲固定用对派的对种油啦，我当下得用橄榄油，我当下用葵花油，但是我刚才无咧用土豆油，吼、哦、我拢一路橄榄油啦，啊一路葵花油啦。阿伯的葡萄籽油啦，哦，阿伯的什么油啊？苦茶油啊，哎呀、啊，我拢用好油，但是我不一定固定用得几种油，我得外换来轮呐。所以你看那个臭铺鞋物件，做侪咱拢唔知呀。你个公公家黑黄菊毒素的家，伊不然辛苦哈。所以讲，伫个健康角度是不好的，伫个运势方面哈，那要按运势的这方面来看，嘛是不好的。所以讲，迄个烂掉的、发霉的哈。过期的那个都清一清啦、啊，安尼喝完再装进家里面来了哈。好，所以这两
几个部分哈，几个部分咱用钱都比有记起来无？秀油啊真好哈，啊秀气的呢，爱注意口舌口舌是非。啊，那是会使你拜托的讲，啊，那是无法度拜托的讲，家己的洗皮包，就是皮包整理的，冰箱厨房清清整理的，安尼，知影无哈？把晦气跟志气都把它清出去，好运自然来哈。可能用心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皮皮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咱苗栗的徐大哥，给咱点一首《海中影》，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大台中明泰哥啊哈，曾明泰先生，你的万事如意，吹无哈，所以林刚也是看小等下你要去敲电话去买点无，助理会刷卡给恁做登记啦哈。好啦，先来听这首苗栗徐大哥点播的歌曲《海中影》。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我食这個金星吼，听你啊在讲吼，啊，够遐侪人见证吼。嗯，阮先生就叫我买来食，我迄阵也搁咧蹲底，阮先生就家己去先去买来我食。啊，食了吼，哎，我这个脚的筋吼，未搁再咧变轻，因为我正脚这是车祸受伤的嘛。啊，脚的筋吼，未搁再讲咧寒的时阵咧变轻的时阵，筋足蛮硬，
0: 蛮硬吼，
1: 会发冰啊。啊，麻的程度吼，啊，减轻有够侪。
0: 好。
1: 真的非常感恩，
2: 今天未歹哦。
0: 安那好，
2: 我早吼，你熬未熬啊？安那上机器人啊？今麦我是拢食保养，食足久啊，食到今麦拢保养未歹。
0: 所以你较早像我机器人安尼哦，啊今麦今麦筋络又软安尼哈。
2: 哎阿嘞吼，阿要爬起来吼，那机器人未活动。
0: 啊今麦筋络又软啊啦吼。
2: 啊今麦吼，食啊足好，我今麦是拢食做保养的。
0: 做保养啦吼。一定要保养啊！我就讲，若食好吼，咱就看咧看咧，忙停啦哈。
2: 啊嘛是多好困。
0: 当然咯，咱啦吼血循好，就是讲咱的神经也不至于那么紧绷啦吼。啊无一句话讲，高筋食袂起身，高筋食袂起身啦。所以你啊神经紧绷哈，当然是无好困。啊，所以进行到头筋络上好的产品啦，头筋络，你食一阵嘛，你会感觉继续柔软的啦。哎，规身躯安动动，你家己也知啦。啊，先食一针了后，哦，咱越头越硬啦吼，啊是要伊落骨落夹起来，骨落夹起来，哦，你会感觉真正继续柔软。啊，咱进行咧食，搁有一个好处，搁着咱阿丹嘛，阿丹嘛顾好，咱食了较袂挂白啊，出去迷路啦啊，叮叮咚，叮叮咚，你也知迷路吼。迷路是会被吹死的呢，嘿啊，迄厝的人会捉到金呢，真正吹到妖形的呢，吼、哦，嘿，啊你去碰鱼的人，你家己嘛像这天啊，惊无去哦，要收，有当时像或者你拍的拍到槟榔干都有呢，所以头壳真讲是袂输人尊重，啊你平常时是卖食，你要等到先生再来洗下个哦，啊。先生这边搬金哦，袂赴呢。真哦，那阿淡啊，恐孤立是无伫好药行食呢。那伫好药行食哦，真都无遐济人啊呢。嘿，啊所以阿淡啊，恐孤立是无伫好药行食呢。啊，真讲佫有一种个新的诶治疗吼，开了全部爱百五万呢。啊鸟个，迄个无保证好哦。哎，啊但是差会有差就对了吼，啊爱百五万呢。啊，娘！我较要开落钱哈，我拢想想，即咱那哩一个月2000块，猛甲开啊，咱也是吼，迄、那个食了袂歹啊，滚滚的，一工两粒得，我那会使砍嘞，一罐2000块，搁食过半月，嘿，我安尼钓算活叠叠的，算的，哼哼，也是咧开这吼、個，开1分万2呢，真正 CP 值较悬呢，安尼得点嘞，对无？嘿呀、啊！啊，就第一起来吼，第一搭停来啊，咱的情形了，照三顿一顿，甲吞一粒啊，足简单的啊，阿免着讨皮疼，对吧？啊，咱就一顿一粒，啊，扛八个只，吼，啊，照三顿只，啊，照三顿只，着三粒啊，一工着是三粒啊。啊，你若讲食了，咱若有素食啊，你当然讲啊，我阿公，我叫我念一顿来起，敢会使？吼，念一顿来起来，敢会使？会啊，啊，你着砍嘞，你茫停就好啊，千万唔通停嘞。无得过迄个丁兄一趟阿叔吼，是加无采工的呢嘿，所以咱就是砍嘞，唔通停哈。一罐2000块，到这里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名注册顶面。老邓啊，老基啊，老阿公摆票头，爱看看有大无接管得去。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富商，这拢免客气哦。广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你个卡两边哈，来空白空空二七九。今晚的乡亲，比如会当到这个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00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迄天咱有一个在台中哈，台中秀文呐、啊，秀文讲要听月儿像柠檬哦。 安尼好哦，这首歌拄好你讲什么《玫瑰玫瑰我爱你》哈，阿哥月儿向你某，这应该是主曲啦哈。来，来到点收听哈，真轻松的歌曲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来给讲一个故事的哈。

好，咱来讲到古早古早的时阵，某一个所在住着一户姓孙的家族啊。这个家族啊，对祖先甲一个当家这一代吼，拢是咧做生意的啦，所以讲是真有钱啊吼。所以讲是当地真正真好个家族啊，就对。啊，现今咧换头的当家的吼，人讲当家的叫这个人叫做孙有福，30出头尔，啊，真有手腕，所以。虽然少年猛少年，自从伊接管家族的事业，处理了拢真正是足舒适的，井井有条。所以家族的生意是愈来愈旺的对啦吼。所以呐，按照安尼讲起来，应该是无什么大问题啊嘛吼，系啊。但伊就是民有民间呢，咱嘛感觉足奇怪，应该是爱笑头笑面才对嘞，无咯，民有民间。伊逐天吼，都拢徛伫个伊徛伫个迄个厨房头前，无一个庭院，那古早人头前拢一埕足大吼。啊，伊毋是看外口，伊是看对住迄个书房、册房，伊看对册房内底去吧。啊，啊那看到得啊吐大亏，到底是咧吐什么大亏咧？哈、啊，所以原来吼。就是这个孙有福的老爸孙天宝啊，有一摆去外地做生意的时阵，煞总意外过身去啦，啊，拢也无话无句啦，也无留个半句话啦，啊，嘛无留什么遗嘱，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家族啊，几啊代人拢辛苦累积一寡足贵重的古董，甲地契。就总安尼，因老爸无交无代，地契一挂古董有诶无诶，怎总下落不明啊，下落不明啊。啊，孙有福毋是无吹呢，孙有福毋是无吹呢。迄厝内内底冰透透，倒位都冰着啊，吹无就是吹无。啊，所以为着这件代志，伊总啊茶不思饭不想，啊，就是讲，敢若未想心肝内，就是捡一个角，啊，就是戴一戴一个头，安尼就对啦。啊，所以伊就是想尽办法要把这个物件找出来。啊，总我听有人咧讲附近啊，有一位新伯啊，迄新伯咱讲通灵的啦吼。伊总我找这個新伯，这個、新伯叫老伯，老伯拢叫老伯吼。所以好就总啊开钱请伊来处理。伊叫这個老伯，你的通灵，所以拜托你把我带去阴间关一关。关录音呐、啊，关录音，哎，关录音古早就有啊，哎是，所以伊就是请这个老伯来，就是希望老伯会当个关录音，吼，伊就应该找因老爸安尼就对了吼。问看迄地契啦，记得物件到底你唱的对安尼就对了。啊，这个老伯呢，就改讲，也使带你都无唔对啦啊，但是哦，啊，做细字的呢，创了无好。你也卖我也卖的，啊！大家拢耳朵卖的卖安尼，啊！这孙悠讲，你就娶了就对了啦。你若嫌银两无够，无我只出500两，安尼好唔好啦？用钱要啃到死安尼啦吼，嘿啦，啊！你有钱好讲啊，嘿啊！你50两、50两、500两，迄叫所差做多，哦，直接就甲话讲。你娶落去，我出500两。哎、欸，你也娶去着阮老爸，我迄个收你500两，安尼就对。啊，即摆老伯，哎、欸，我来听头讲，啊，好啦，好啦。啊，所以说老伯讲好，啊，你即摆所有的人拢总爱离开，窗仔门拢爱关好势。啊，你倒咧眠床哩，哦，啊，就照老伯所讲咧，哦，倒咧眠床，啊，伊个眠床卡放一盆清水就对啦。啊！甲老有福的迄个倒脚鞋啊，向顶面；正脚鞋啊，向下面。吼、哦、啊！所以口中念念有词，当然咱也毋知念啥货啦。念咧念咧念咧，哎，无偌久，这孙有福呢，伊感觉身体变足轻呢。啊！伊迄个形容，从来袂想，伊虽然嘛酒无踢开啦，但是伊身体变足轻的，怎啊看到伊家己？来到一个
一个暗蒙蒙的炕底啊啦，啊老婆在徛伫个头前啦，啊手吼一路挂一个油灯啦，啊甲警告讲，你爱甲对好好哦，你唔通我袂惊，那如果迷失伫这个无尽的黑暗当中，我是甲你收袂倒转来哦，嘿。啊伊讲好好好好好，所以伊就从啊点点吼、哦、对着这个老婆的后壁。安尼一直行，一直行。啊，来到一个集市啦，咱咧讲就是较老街的所在啦。这个所在人来人往啦，有小贩啦，啊嘛有野菜啦。但是每一个人面相吼，拢是西北的，白苍苍啊。所以有方吼，点点拢唔敢讲话啊，拢伫对这个老伯后边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啊。啊，行来到一间店吼，老婆从我停落来啊，甲孙友福讲够啊，够啊啦。啊，这间店无介大，无半个人客，唔过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这个白发老人坐伫个柜台，伫遐拄久，啊，听到脚步声，目睭累累吼，总徛起来，伊用看到孙友福。惊一条，你敢知影？只条青惊啊！我后生啊！哎呦，后生啊！啊，你哪来啦？伊看电后说条青惊呢，啊，只孙友吼吼，咱目屎流目屎滴，跪个涂骹。老婆惊者，同我家己又讲，嘘嘘嘘，较细声啦，较细声啦，唔闹唔知影啦。哎、欸，今仔日你唔能弄这关录音无代志，那是触犯天条的代志呢，触犯天条呢，嘿，食醉你敢知？可是现在唔能弄这，你话早些你咪说开，靠早些咪说开呀，可是现在嘘嘘嘘。阿叔又我做阿幼田老伯吼，孙天宝做阿古伟迄个柜台后边，做阿跟老伯讲，伊来的目的就对了啦吼。阿即嘛，因老伯听电头声是要来找地壳 A， 地壳 A 这个所在嘛。好、哦，我啦，伊个心肝头的迄个石头，我那放落来咧。啊，无伊从容后生走来，应该找当做什么重要代志？是咪厝内发生什么人命？有诶无？伊真正嘛提心吊胆。啊，伊啥讲啊来，就是要找地壳诶，即个位置念念啦，吼、哦、好。伊就总啊甲损友福讲，啊，伫伫册房倒骹吼，有一块砖啊啦，迄块砖啊吼，就是隔层啦。你甲块砖啊起来。迄内底有藏一个铁盒啊，迄铁盒啊吼，内底着有藏迄个地契甲一挂即个契约合同安尼着对啦。迄啦，其他物件伫遐啦，你家己即等下交起来啊，安尼啦。哦，你看古早人个藏钱看偌厉害。啊，所以伊个孙玉凤吼，听听了后，唔知要去问啥，吼，伊个老婆赶紧来入来啊，本地伫外面。你把风嘛吼，我叫赶紧入来讲，进来等，进来等，咱等车袂当辛苦，袂当辛苦啦。啊，所以讲总啊，迄个硬度吼，迄个老婆吼，又等伊到底啦吼。所以等伊到厝来时阵呢，诶，随后就赶紧嘞，哦，接着老爸意思，真正甲迄个放伫个册桌下骹诶砖啊胶起，哦，看到真正一个天阿伯，紧揢起来吼，甲拍开，哎呀，真正欢喜到要死诶！拢伫遮，隔当伫遮，哦，所以讲，伊总真正互老婆五百两银作为即个报答就对啦吼。啊，所以伊就想要就讲啊，有遮个地契，迄、个我心肝来石头，终于会当放落来啊。哦，所以讲，逐工哦，本地是拢由头甲面对不对？哦，即摆逐工拢足有精神的啦，逐工拢有精神的啦。但是吼、哦，收着家己老爸，还佫伫阴间吼，穿着穿着迄个衣衫褴褛、破烂烂的衫，伫遐咧受苦吼，伊个艰苦啦。第安尼来顺又好，又佫找老婆来啦。伊讲我老婆啊，你敢会当佫带我去看老爸安尼啦？老婆吼、哦，就完啦，伊就随答应的对。主本第一抓吼，个会他妈丢灯，你毋知？这声是水大的。啊，伊家己先试，迄落，伊讲伊家己先去试看卖，试探看卖，等于探路草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伊目睭过起金的时阵，伊家己先落去探路草呢。过来，目睭起金的时阵，回魂的时阵，吼，你敢知？迄老伯的表情是惊到真正袂想像迄个要跪掠去，你毋知？嘿啊！
迄惊到袂想想，哦，贵厉害呢！原来在顶摆出伊落些代志哈，伊落阴间的人吼去告发了啦。所以伊唔知老婆讲，嘿，都点点啊来，你个大声啊，真正去互人去互人告发了。哇，安尼要安怎？啊，当然来受惩罚啦，嘿啊！所以迄，那个。伊甲孙，即个老婆甲孙有福拢爱受到惩罚，所以七天之内，因爸仔囝，即回真真正正当机密的啦。哈嘛，阿公什么意思啊？我讲真真正正当机密，你应该听有吼。死期要到啊！哎呦，要收哦，有这严重哦，是哩。所以孙玉福知影了，伊也真后悔啦。啊，老婆拄啊走无偌久，伊就安排厝内人吼，讲得爱家准备后事啊啦吼。啊，然后咧，迄个遗书拢写好啊。因为伊知影伊差不多七天过，伊就要死啊嘛。所以伊无赶紧把遗书写好，赶伊就观察准备好，甲厝交代后事创创好，对不对吼？啊，一寡代志吼，拢交代好势安尼。啊，无七一。伊话假伊向娶伊个时阵呢吼，伊就像老爸安尼，啥物话拢无讲啊，无声无息去，一寡过代物件伊家嘛唔知吼，这是像安尼的对啦吼。啊，所以厝内人就感觉足奇怪，靠哟，啊你三十几岁，你都还阁遮少年呢，身体还阁遮好呢，啊你开，你交代我来准备后事吼，啊你讲这个东东是要创啥货啦？厝个人嘛足紧张的啦。啊，孙有芳呢，面色真沉重，伊就甲这个前因后果讲予因某知，然后因某自本嘛唔知现在人好好人是咧交代啥货就对啦吼，啊讲予伊知了后，啊交代伊好啊，甲囡仔顾好，哦啊，唔通阁犯着同样的错误啦，就是咱人唔通好闲呐，本来伊就。阴阳之间就是两隔的哈，对不对？你夜到要去的所在，所以讲无几工孙玉福真正透早起来，迄、那个心绞痛啊，胸坎吼，啊咧加疼，啊像一个种踹安尼啦，哎呀，我断开啦。所以你看这孙玉福哦，安尼机关算钱，我咧想无吼，咱有阵时讲到这，啊你着准做，你无找着恁老爸当时讲无着遐一寡地契吼，你嘛是真好过啊。恁已经是富甲一方啊呢，嘿啊，啊所以你敢那一直要想着要找这个地契，啊怎啊把家己的名也算入去就对啦，啊真好算机关算尽哦，啊伊嘛是把家己的名算入去。是不是？对啊，你准做无这地契，你嘛是好嫁到要死的，你嘛是比任何人较好过啊！啊，人就是安尼啦，好嫁要搁较好嫁，啊，所以讲，互你搁较侪钱哦。正讲应了人一句话啦：万般带不走啊，唯有业随身呐、啊；万般带不走啦、啊，唯有业随身呐、啊，对不对？啊，所以讲，伊个阴阳两界本来就是有铁律，好、啊，所以讲，唔是轻轻彩彩你会当下过的哈。所以你也想看卖啊？这个老婆为着要赚人迄个钱，带人去关落因，爱家己嘛是同款，嘛爱食醉啊，唔是迄个干那死死又好，伊家己嘛是爱死翘翘啊，是不是？这个故事要甲因讲，咱真正阁有一挂吼，一挂人相信关落因这个物件啦。关落因这个，其实良心讲，我嘛足伤，啊，不过我唔敢啊，我惊死啊！啊！我今日迄个关啦，关袂发啦。咱这真的呢，关落音唔是你要关的关的落去的呢。你参像阮老爸啊，阮老爸迄阵，啊个阮老爸个仔时阵，伊讲伊少年嘛好闲呐，啊，就是阮老爸关落音呐。结果吼，人去关，大家拢看，讲拢看到倒一个亲人，倒一个亲人，阮老爸伫遐关甲吼，迄个。第一个当机关关较大粒关细粒关，还佫较关伊袂落去，安尼对个。还毋着是安怎？可能是安怎？我讲吼，可能是迄个意志力伤过强啦，嘿啦，啊，所以讲，迄个物件歹入去，人迄
甲咪一寡做伙去的朋友，人拢有看到呢，拢有发起看到呢。啊，伊就是，阮爸就是无条无件。阮爸是好奇啦，我觉得足好演的啦哦。啊，所以唔知阮一直阮老爸咧讲讲是讲上好也是嘛，因为讲我关关的当然当然啦。哎，嘛有人讲关家像总，你着混蛋啊时阵，像婆婆安尼呢，哈。那是不是人讲三分七票吼？唔知几分几票走无回来的款呐？侬破破嘿，有无？我看恁是不是恁？你有当咱即马咧听阿公节目只个手机的听众朋友，看恁是不是恁辛苦朋友当过安尼？真正用种破破安尼呢？所以这个物件也是唔通饲啦，嘿啦啊！所以讲，迄个该当你这个本来就出事，就甲你安排要怎行嘛，哦。啊！你剧情安怎？你都伊咪来来讲，拢摆好啊！啊，所以讲唔通用咱的认为强要介入这个物件啦，顺其自然就好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公布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好嘞，来迄、那个天界，海角天界类啊，海角天界类对啦，这是迄、那个。咱陈女士哦，会赢陈女士甲咱点播歌曲哈，来台到点收听到了。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感谢不谢，谢大家多等来哦。

0: 健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哎，谢谢，这是咱迄个大屏东杨美龙干店的哈，这是迄、那个龙千玉所演唱的歌曲《希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

这个阿伯也真趣味啊，啊，但是吼、哦、又好气又好笑，也又好气啦。咱、啊、来讲吼、哦，家己这件寻人启事，真正迄个过程哦，实在是会笑死人啦吼、哦。这是一个七十岁的尖阿伯啦，因为伊脑开过刀嘛，啊，所以已经迄个刀手柄也去半身不遂的吼、哦。但是伊平时啊是真认真的复健哦。伊安怎复健呢？伊拢骑倒摆咧，哎、欸，无骑卡拉车，伊拢骑卡拉车伫咧复健。啊，厝个因为骑卡拉车是复健啊，厝个人袂较动啊。啊那知影讲骑咧吼，骑卡总无伊啦，阿伯也无伊啊啦，哇，食力，啊敢有做手机啊？无呢，我阿姐要哪联络啊？得安，啊厝个人吼就吃惊啦。哇，安尼一暝，安尼找一日哦，啊找拢无人安尼，啊即落天阁遮热，惊阿伯拢热热死，你毋知？真正热热死啦！啊阿总，伊落赶紧走去报警嘛。啊，过顿咱透早哦，布袋分局的迄、那个巡逻员呢，就发现阿伯啊，连人带车入岛啦，倒在罗林啦。阿伯啊，遮看，哦哟，阿伯安尼，规身躯干啦，啊规迄落。衫啊，佮像个有高，连个六公满影哦，啊佮破个，啊安尼这一定是破了切着伤啊啦，迄衫是安尼切破个。哦，啊看安尼像个袂伤，袂虚脱啦，你毋知徛偌久个。哦，啊这我看嘛，赶紧来联络因个迄个厝内人吼、哦，较有影啦，嘿啊。啊就总甲问讲阿伯啊，啊你住地你叫啥名？阿伯啊吼。死都唔讲，嘴巴甲拉鼻胎的，死都唔讲哦。问到哦，到尾哦，迄个警察大人员啦，就要讲起来，你知无？拢迄个一直甲问，一直问到伊到尾啊吼，完啦安尼，含啊吼吼，讲伊在上林安尼啦，上林，嗯，啊这上林伫底啊？啊！你外边我来查查吼，我叫恁厝的人来给你带回去啦。唔免啦，我家己牵个车牵回去就好啦，我家己行啦，唔免恁给我送啊，免阮厝的人来送啊。阿伯啊，你即马是啥物苦衷吗？啊！你有人来给你送，啊！来厝的人给你带，啊！无阮给你送，无较好。啊！这天遮热，啊！你家己搁要牵来车回去，你是安怎？你有啥物苦衷伊啊？你讲啊！即嘛吼，无问猪猪煞一个问来了吼，今仔带你去爬倒。原来是咱拢问遐久吼，甲讲伊带上林啊咧，惊莫眉啊，惊莫眉啦，哎呦，啊这家这家某嘿啊，人个气管炎你可会讲安尼吼，惊某敢袂讲，唔敢甲警察讲伊带队叫啥物名，安问袂因就是安尼来个啦吼，嘿啦。啊！警察讲啊，这准则是这个原因嘛，袂当我家己徛倒去咧。万不然，哪个安怎要安怎吼？嘿啊！我直接叫伊就吼，甲人送去迄个家己的中介病院。啊！伫个

党籍比对哈，个人就是因曾林哈，都啊通报失踪人口的阿伯啦，嘿啊，我就家属知影咧，关于关于病院发的阿伯平安无事哦，吼，足激动的，一直有警察带人来手，一直回，一直睡倒下，一直睡倒下，人终于吹到啊啦吼，嘿啦，啊这阿伯吼，介好笑就是安那，嘿人去一个病院啊，啊嘛是一个嘴啊闹讲。我某唔知会来袂啦哈，我某唔知会来袂啦。啊，你是今日某来要创啥啦？啊，我今我某来，我某会发老公，我某会甲我骂啊。伊就甲咱一头壳老笑着，我会甲骂安尼尔。警察大人讲，阿伯啊，你以后出门啊，揸手机啊啦。你个手机也袂记得揸吼，啊咧创甲大家拢找拢无吼。我话你讲，你某甲真正发老公，我一去甲三暝三日唔甲你讲话咧，知影无啦？嘿啦。哎、欸，找手机啊！啊，事实哦，嘛未使讲怪这阿伯啊。哎、欸，要出去，要开卡拉车去附近，你嘛出来，甲讲你嘛是找一个手机啊嘞，对不对？嘿啊！啊，无你来找一个手表啊，用我新定位手表嘛好，万不然啊，惊无结算。恁那新定位找嘛，知讲伊人到底伫底，敢那有迄种手表吼？对啊，人我助理讲有啊，嘿啊！啊啦，厝诶，他可要盖真古老人，要出去乱乱说。你讲要甲北诶，你也是唔敢啦吼。啊，出去说可能无去，啊，所以你存好方法就是挂一个这种定位手表。哎、欸，惊，也真正惊无去，咱就找着人，对不对？那酷酷撞，是不是啊？吼，好啦，那咱今天就不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诶哦，来哦，继续把这首《红霞厝》。咱住伫诶宜兰呢，来看看好像是徐大姐甲咱点播的歌曲哈。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较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关
0: 关了五关，啊，迄个进行八关哦，啊，关了几关？五
1: 关哦，关了五关，
0: 啊，进行八关哦。
1: 我甲你讲啊，这关了足好用
0: 的。安怎好用？
1: 我住外久啊，拢袂好哈。我食这个关药啊，食到今嘛拢唔捌来掠开。
0: 嗯。
1: 就较早吼，三工五工就掠。
0: 安怎？哦。
1: 嗯，这话他感情真。
0: 啊，伊在咧百度就上好用的
1: 啊。啊，今年我嘛食
0: 啊。啊，真的，我问你咧，你迄进行食了安怎好？
1: 今年啊。
0: 你起床一困起八关。
1: 对啦，从未来。
0: 你较早吧你？
1: 健康啊，弄弄叫，拢食甲拢袂啊啦。
0: 哦，你较早健康弄弄叫啦吼。哦，莫怪你这回起八关咯，就是爱食了有好，较一困起八关啦吼。关啊，无你当做人个钱刷啦卡哦，对不对啊？嘿啊，就是有效啦。所以你健康过叽叽叫啦。阿妈滚紧啊，安动动啦，镜头要定安尼擦啦，像安尼迄个尖的位安尼无吼。啊，无鼻吼鼻是安那，鼻迄种感觉就亲像高遐咧顶安尼感觉，对，像躺咧位啊，个躺咧床安尼，尖咧擦躺咧床安尼，足艰苦的啦，嘿啦，这得循环脉食真香。啊，肝肝要爱食，因为咱迄个肝是咱身体上大的血库啦，就是咧藏血所在啦。哦，所以你看，你若买猪肝回来，迄可能血水要洗偌久，才洗清气，对不对？哎呀，啊，所以同款啊，咱的肝就是血库，所以你肝爱顾好，迄血较藏会掉。一天爱流1500cc 的血回来肝里呢，你也想看卖。所以如果他藏血不好，吼、哦，伊底下这分解毒素合成呐、啊，哈、哦，代谢吸收一定就是歹呀，到尾你的肝就会出问题呀。啊！你讲啊，为什么出问题？啊，一定跟你生活作息有关系嘛？啊，一定跟你个工作工课有关系嘛？哦，你若接受迄个有毒素的工课，当然你的肝歹去的几率也比人较悬嘛。啊，是讲你本身你就是拢爱食一寡加工的啦，吼啊糖啊饼啦，笨鸡色的啦，你唔当做笨鸡色是干那囡仔爱食呢？大人嘛就爱食呢，对不对？哦，像生的啦，迄、那个咱算上足济咱这爸母啊，吼、哦，有家母啊，吼、哦，拢拨人菜头拢啊，得安怎是？就我足侪人爱食，老的足爱配戏，讲足奇怪，迄拢唔好啦。像重咸对咱的肝也无好啦。搁再来，咱肝也毋是讲干那欠储藏血液啦。咱的肝可以制造呢，制造啥？制造胆固醇呐，做回个胆固醇呐。安尼哦，啊，所以我就甲你讲，你肝若无好，你的胆固醇制造起来品质嘛袂当改好啦。所以人话讲啊，我若胆固醇我食伊啊，我是伊就要过来挂阿君的产品。哦、通常我都会介绍您的是迄个维他跟钙零果精做回家，因为大肝的些制造大固醇的，啊，搁制造啥？制造胆汁，所以这个肝的这肝功能若无好，伊制造出来品质无，嘛一定是歹。所以讲，伊这胆汁呐制造无够，吼、哦，咱食落去，咱食物件落去，无经过这个释放胆汁去帮助咱的这个胃消化，你就会拄着的。所以你看啦，肝无好的人吼。哦就是八度，第八度。啊，咱关于啊维他干，你得刚刚吃，啊，甲咱迄个受伤关细胞修好势，所以伊这诶西里马林诶基转吼，基转就是，互咱的迄个干细胞再生呐，爱修复的咱的干细胞啦，受损的干细胞啦，所以你也要你的肝好一世人就对了哈。你肝要为他干来吃，因为咱这個空气下是水质真正可能太袂放心的，所以你也爱你的肝万无一失。肝要为他干，爱食开空，唔是等个生歹命，你才袂问阿君肝要这個时阵吃 OK 吗？我上艰苦的就是恁安尼来问我的啦，真的呢？我这肝要你若食开空吼，你的肝是无问题的呢。这是在来普度众生啊，你敢知？结果你拢唔吃，啊饿饿甲讲向检查，啊生一粒啊几公分啊，啊再来问我讲阿君，啊我这时阵吼，该当食你肝呀？我上艰苦就是恁来问我的时阵，就是这种情形啊。我嘛该无爱，甲恁硬讲，你进来找我收万啊，真的呀、啊？我想要救你，但是我唔敢甲你打包票啊，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生歹命，你得爱找医生啊。只有医生靠我都处理你迄粒啊。你简简单单食话他干，迄粒就无去。我袂讲迄个正暗广告，知影无？嘿啊！我广告，我广告，该实在，我袂正暗。嘿，所以讲你有医生处理你的，啊，处理好啊，看咱咱再来研究，对不对？我绝对袂讲。啊你不要紧啦，免我医生冲啦，食话他干得。我袂讲，我袂做你广告呢，真的啦。我会敢，我若有在场谈，我就谈；我无在场谈，我不要，我不要昧着良心，这就是我的原则。所以你好好人，你唔敢食话，他敢食好肝水药药金细细好心肝，你唔你得要囥啊！我安尼时阵开来问我，上班啦。所以咱真算上脑咧，听阿公接无，咱就感觉只朋友恁的习惯就是，咱就看快场就是乌油透气油在食。我足济，我太清楚恁的心态。为什么？因为老爸本身就是工人出身的，所以我太了解恁的生态的啦。迄、那个名叫恁改，恁阁改袂起来；啊，叫恁话他敢食，恁阁唔食啦。啊，无你即马是五十岁要当做两摆食呢呀？哈，哎、欸，你也知呢？迄个某嫁嫁人饲吼，迄是足可怜的代志呢。你爱勇敢呢，你爱健康呢，所以你肝爱顾好哦。哦，咱遮都刚交朋友哦，有听过你讲无？甘愿减食淡薄啊，啊，煮遐是欠开食话他敢。安尼就无问题啊，对不对？你若讲吼开车啦，南路恁啦吼，我讲讲咱只问讲司机老大哥啊，哎、欸，恁是穿半领红衫伫个路恁呢？啊，那等下渡过的时阵呢，娘娘一个失神哦，啊，垃圾声啊，真正出什么大条代志哦，我都有听人咧吼啊啦，真正就真正无惊其他人饲啊啦。啊，精神歹，啊，精神歹就食维他干啦，对不对？林高精，你都拉拉泡泡的，迄咱有即摆弄包特瓶，切切的，放咧咱的迄个车顶无得当准地啉嘛无，足舒适的啦。好，啊，林高精配维他干哈，啊，买当配金星啊，啊，维他干甲金星会当做伙食，啊，嘛是会使啊。哦，啊，林迄个林高精拉拉泡泡总甲配落去，啊，你都好啊。好、哦、来，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一面抓起顶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搭无，才要管得去。多少少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户，想要这拢做你免客气。空地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宾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的乡亲都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南方的人，这是咱陈大姐哈，哎，家己陈大姐，甲恁说点播歌曲，来，来到就先听下，到走。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啊，这嘛是趣味啦。这有一个主治医师啊，伊讲哦，想当年这医生叫啥物名去啊？哦，伊是叫李正银啊。恁Google都有啊，伊是神经外科医生啊，伊分享的啦。伊讲哦，想当年啊，我拄啊成主治医师的时阵哦，急诊处来了一个病人啊。啊，因为总医师学弟啊，总医师学弟伫咧无用啊，所以伊就去急诊，即个急诊处看病人啊。啊，看完病人吼，了后哦，伊就甲即个病人解说病情有诶无，安尼就对吼。啊，就甲即个病人讲，啊无你踮即个急诊吼，急诊处遮等病房哈，哦，甲看看啊，讲伊病情安怎吼，啊，然后讲啊，踮遮等啊，迄个急诊处吼，会甲你排病房安尼对。起码这个病人哦，听到了，伊就情不自禁话泪呢，话泪哦，哼，伊就甲这个李医师讲，我即个人就无爽快的啦，我得马上要断医就对啦。啊，即卖李医师讲，啊，你要断医嘛是爱等床主给床啊，爱签啊签啊签签签的，唔只有我多名称，唔只有我多好你，啊，我无多决定嘞，嘿。哦，这病人愈听愈受气，你敢知影？直接甲强诶，你无办法决定哦。阿丽，叫你终于说出来。李斯，怎个阿姨呢？啊？你确定？好，阿丽我帮你叫。所以呢，迄、那个病人听到迄个李斯要来叫你吼，马上露出一副得偿所愿的得意表情。昨下李医师点点弄怕钱惊伊，手机啊起咧，昨下靠东去值班的总医师，差不多大约五分钟吧，吼五分钟后，这总医师呢小跑步冲入来急诊室，就看到迄个李医师讲：“学长，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安尼啦，吼，就啊，这个李医师讲：“有一个病人，我要找你，迄个请我吼，迄个请我的长官。”总医师来处理啊，没啦，学长，你别给我消遣啦。现在那个旁边的白人哦，总阿姨呢？啊，总医师不是比主治医师更大吗？啊，你看那个总医师学弟吼，你讲这个李医师吼，哇，你看你鞠躬哈腰啊，你总会看到跪伊一半了，对，真正惊电的，你安知？以前来讲，真侪人拢误会啊，当作病医的阶级的总医师吼，大过主治医师吼，阿哥呵大过住院医师，伊讲其实完全唔是，总医师唔是病医上大的医生，而是住院医师训练的最后一年。伊讲如果那个病医比喻成学校。主治医师是老师，住院医师是学生，总医师就是班长。哎呀，长叫啥子哦？所以是嘞，所以是主治医师上大啊。叫你考考，伊讲啊，这个班长哦，佫是代志上侪，值班上侪，行政最多，电话也最多，每天哦，你无闲佮像个监督啊同款哦。看到主治医师，就爱乖乖啊，叫学长、老师，是安呢。知不知道？我的动作总医师的上大，我病啊喂，这是真侪人不知道吼。所以哦，如果来天你伫北医想要找一个最大的医师，千万唔通甲医生讲，赶紧找医师出来，因为你可能看到一个睡眠不足、手机响不停、一路就狂奔而来的医师啊。啊，来恭恭敬敬的，啊，你给你听头啊，啊，学长，请问你找我什么事吗？就是这个样子啊，知不知道？啊，其实哦，李医师在讲啊，来来到迄个服务处哈，啊，嘛来来到这個急诊室啦哈。虽然讲爱断伊有诶无诶，吼，伊拢会安排啦。啊，咱耐心等啦，大家拢在等啦，唔是干那你在等。哦，啊，所以唔是干那你无爽快，来到病院台嘛无爽快，所以讲爱等病床嘛是爱等啦，乖乖啊等哈，唔通吼要找倒一个，找倒一个啊，无效啦。我问也无效，知影，知影就知影，唔知影是安尼啦，哈。阿姑你说啥？这个我不知道了，反正哦，也得乖乖站着对了。好，听歌，你要听帅歌，今天要听着日本歌。阿妹哦，今天听着日本歌的哦，阿你好哦，来个听一首啊、哦，听什么日本歌？
Talking Making 哦，润吧，来，大家到这收听，到这。

0: 好好好，来来，安尼来，我进一个广告哈，来我拄只咧播歌，啊你进来再讲，来进广告，你陈妈妈嘛哈，陈妈妈嘛哈，
1: 我无陈妈
0: 妈，哦好好，你讲你真爷爷陈妈妈，
1: 哎对，
0: 啊因为你就是有去看医生哦，
1: 阿姨
0: 龙总嘛哈。啊，恁祖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1: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祖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迄个电台的物件啦，哦，安尼啦，啊，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起啊大，我咧嗷嗷一只哦，个底背包啊哩，拢甲起起起，起个看，哎，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伊点点伫遐看，啊，我就甲问讲。阿姐，安尼会使食吧？伊讲会啊，会使食。哦，安尼，啊，会使食，我就继续食。
0: 哦，好好。啊，我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给医生鉴定过啊啦，哈。
1: 伊就讲给我开药看，我就开药看。
0: 有，无问题啦，因为吼，咱咪别笑，咱得力公司已经伫市场已经52档啊。
1: 啊，即马吼，即马我胃无好，伫阮遮诊所看。
0: 哎呀。
1: 伊问我我有乌白食啥无？我讲无，我食石川啊，因个物件。迄个医生甲我因讲，哦，石川个物件足贵呢。
0: 哎，
1: 我讲啊，足贵，有效就好啊，管它伊贵。
0: 哦，安尼，我其实就这啊，你甲问讲，人阿君讲恁便宜咧卖个物件嘛，无哩，嘛无外上咧。你讲阮贵，恁原来无介绍咧。
1: 对啊，对啊。
0: 讲迄一分钱一分货啊。
1: 讲哦，石川个物件足。我足贵，阮都食几啊年啊，我食足侪年啊咧。
0: 好贵，迄块讲伊，恁伊也要工商素材讲，你看恁哥，你看啊看恁哥种，做恁偌久进前，才甲这两千块够敢起价过？
1: 我经食足久啊，我可以开销，开遐侪遐侪单。
0: 拢死伫遐价咧，拢甲进啊，拢无咁解起咧，啊量佫加乎恁咧。
1: 对啊，对啊。
0: 是毋是啊？正经若要甲恁起价，即摆毋是这个介绍
1: 啊
0: 咧。
1: 哎
0: 呀，对唔对？哎，真正是咧照顾恁的咧，嘿。
1: 我讲有贵贵的诶物件啦，
0: 俗俗的物件啦。对啦，啊，莫小米小米贪小米买高砂啦，对啦，啊，来食无效的呢啦，买错比买贵就更浪费啦，佫较浪费啦，嘿。
1: 会使，诶，买剩啥？
0: 对啦对啦对啦。啊，你啊，你的头壳真讲你清楚，你的头壳真清楚，嘿。好，安尼好。
1: 八十岁啊，
0: 我八十岁啊，无怪，哇，你头壳真正清楚呢，哦，有够好的啦，替你足欢喜。啊，我做医生呐，嗯，
1: 系啊，
0: 嗯，
1: 啊我即马咧讲吼，
0: 嗯，
1: 我含香菇精加水里药，
0: 嗯，
1: 啊加肝药啊加迄种精油拢做伙食，
0: 安尼好，安尼好，好，
1: 会使哦，
0: 安尼好啦，好 ，OK， 好，
1: 会使啊，我昨做个搁再挂一门，
0: 好，安尼好。
1: 哦，好，等下恁来犹太卡过来搬卡。
0: 嘿，爸爸坐吼，你要到啊，所以讲咱迄个差不多月底就铺货啊，所以你应该嘛，我应该是即
1: 阵卖代志。
0: 嘿啦，你随地你即卖先关咧关咧吼，等到咱咧优惠时大大买啦
1: 哈。迄日啦，
0: 好啊，
1: 三组呢啊。
0: OK， 好，好，
1: 谢谢啦。
0: 好啦，七头哈，好，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啊，来，拄只歌听完了吼，我应该是爱过来听一首歌啦，嘿啦。那讲那听啦，啊，咱见证吼，啊，恁来食了都好吼，啊，就起来大家安尼斗小报啦。这个嘴软讲着呢，唔通暗度呢。你食安怎好，啊，起来讲给大家听，唔免达吵搞。我讲，我不要讲，我讲，啊，你着食安怎改变，安怎对会改善，你着讲遐就好啊。你是要去讲偌济？你哦，你着安尼嘟嘟剃，嘟嘟剃，剃伤远去，我咪改懂呢。嘿呀！讲重点啊，本地就讲重点就对啊啦哈。好来，有日西，有日西哇，来到这收听，再来听日本歌。

0: 这有当下吼，咱讲迄 FB 啦吼，迄网络当咱传一寡消息，到底真诶啊假吼？马派讲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啦吼。来，咱今日看啊，今日阿坤要来讲一个吼，就是迄个去，
1: 有拿到歌单的哦，但你也
0: 去记得什么一些自取电取件的事情啦，因为最近大家呢，最近大家拢伫个赖。群主哈，也就是吹哈，来讲去虾皮自取店取货，啊，看到缴费机顶面有钱，讲千万你唔通去捡捏了对啦，千万不要去捡啦。讲安尼会准备吃官司啦，而且会赔大钱啦。啊，所以这是算网络消息嘛，到底是真是假？哦，那那迄落，人得去问警察跟律师嘛，直接就打脸了，讲哎，您想想多啊啦哈，因为最近网络上就是疯传所谓的现金钓鱼新招啦，听讲啊，诈骗集团呢，故意伫个即个钱，吼、哦，坑底，甲超过甲钱坑底个即个缴费机顶面，然后你得，然后即个诈骗集团伊得秘伫边啊，守株待兔，啊，看你手呐。像看到顶面有钱，吼，伸手去揢咧，堆到底底落去，马上就跳出来，我讲啊，你遐侵占我的钱，会过讲会过你恐吓，啊，如果你那是，唔是过你恐吓，应该是也给你恐吓，吼，也给你恐吓，讲如果你那唔是，那无。讲这个和解金就对啦，直接就是要甲你报警，要甲你告安尼就对。啊，为了听到警察大人讲要红告，我惊死你都唔知影吼。所以这样的诈骗陷阱听起来真的是比八点档还刺激，对不对？但事实上吼是，人卡去一个165反诈骗专线哦，就是迄网络无一个叫做事实查核中心无哈，伊就卡去迄个165反诈骗专线问遮个警察伯伯啦，警察伯伯问者嘛是满头问号呢。伊讲，因为即目前咱台湾到今为止都连一件类似的报案都没接到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呢？哈，啊啊！而且警察大人讲嘛，真有道理啊！伊讲人迄种自取店内底拢24点钟拢有监视器伫咧翕呢。你留伫机台顶面的钱，到啥到拢是头前的阿公或者是阿妈取件找零钱，袂记你客找的呢？或者是人家落伫咧涂骹懒得捡而已呢？怎么可能会有所谓的诈骗集团呢？好啊，所以律师跳出来讲嘛，佮补充嘛，佮。是讲起了对警察来为个补充落去嘛？伊讲如果那真正是诈骗集团，伊食饱想赢伊啊啊！伊看用这招来钓鱼咧。伊讲伫法律上，那故意藏钱根本无算真正的威胁啊，也就是讲捡到人完全无构成所谓的侵占罪啊。等到时你跳出来逼你吼，伊就何解迄个涉局者就对啦，会直接加上恐吓取财罪或者是诬告罪，最重关伊就爱红关七档，要进去蹲7年。他干嘛跟你玩这么大？是不是？我这招根本就是哈，这招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骗术啦，诈骗集团用这招根本是在给自己找麻烦，那不可能为了一点点和解金将自己送到大牢去，搞清楚好不好？是啊，诈骗集团没这么狂啦，所以那是传说啦，传说啦。以后大家哈去那个虾皮取货哈，看到零用钱真的不用像炸弹一样哦。这可能人要搞我迄个哦，要搞冲脚的哦，可能现代的人跳出来要恐吓哦，要搞我恐吓，叫我来客气出来讲安尼哦吼，不会啦，或者是吼、哦、迄、那个，这个警察伯伯讲，你若真正如果有疑问嘛，当直接就是打110，请警察来厘清就好了，哎，反正咱的理智线也莫断掉吼，脑筋刚好，应该不至于吼去有谣言牵着走啦。因为即摆网络作者真假，咱也分袂清楚啦。看是真的，其实也是不是假的。像这讲家咧有卡有手，你买动作真咧，啊，其实是无真的代志啦吼。诈骗集团不会这么笨的哈，好，来用亲的表示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呢。哦，咱的迄个平台也有够急的，要急买一坐火车的款。啊，你要听迄、那、落、個，大家来唱歌呢，好好来，啊，咱大家到点收听，坐坐。

0: 来，谢谢，感谢，好，来，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我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流冰手，老的老健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诶，感谢咱雄青的雪爹，祝咱雄青的来身体健康满足，路遇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嗯，
1: 咱来听歌，听春天的风。

即卖是热懵热，暗淡也咧透风，透风都凉。你啊坐恁兜金枝，看恁兜老去树后林间树下无吼？啊坐咧哦，啊凉凉啊，困咧中昼真好吼。嘿呀，好大家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吼。这国民住宅哦，国铁。一摆，这个老人坐轮椅，啊，这个义工看护伫边野餐，这介济啊，这下仔也是下晡拢有啊，啊，无奈讲落雨天送唔到去，哈，阮老母你若甲我送这雨手的来有哦，嘿啊，哎呀，啊，阮老爸你若甲我送一个老母来，啊，就用西北雨惊查某嘛，嗯，迄个西北雨惊查某就是哈一个来先，你来紧去收衫啊。我无拍手个话，啊无即马拢咧拍即个啊白阴神啊，阴神要生长孙啊，对唔咯？拢咧拍只日头阴神好拍啊，那就夹一个风啊来，雨啊来，有无？哦，收袂哩，所以三百号惊查某，哈一下就阁无呀，阁出日头安尼无？嘿啦，啊无就哈一下来，吼，即义工大家吼，即看护竟然杀杀杀杀要杀断，啊杀断，各个种族袂记哩。怎塞唔到下去安尼啊？怎食来怎安尼？怎塞唔到下去啊？啊怎等于塞唔到？讲啊，你去搞老爸换蛋，你搞老母换蛋，我不知道住哪里啊，哎，明天早上啊，哟，啊，明早甲咱领导带你对啊，对不对？嘿啦，我早甲塞倒蛋，换倒蛋，啊，就是安尼。所以这足济啊，一顿伊讲，你若甲伊塞遐，拍日头哦，去拍。啊，即马因着当兵哦，准备野餐啊。哦，准备食的物件，安尼啊，才介济啊，足济！你讲高雄试验所，还是这公园啊，着围母园拢介济啊，较无？安尼较要紧，但是有个人讲，安尼啦对，啊无嘞。怎排几排？二四五五吼，怎排伫啊吐下海吼？你看伊讲卖出去洗菜市啊，伊伫啊咧看衫时，啊伊轮椅袂当入去啊，嘛是伫门口咧等啊。等伊买衫买好啊，看衫看好啊，吼、哦，才介济啦。啊，因为一个网友哦，伊就伫个脸书铺网哦，一篇相片，啊，看一排吼、哦，五六个这是大人吼，伫个树啊卡，那无伫遐拍起头啦，硬的啊，伫个树啊卡排几排，啊，坐伫遐，啊，无人管。啊，后壁这义工哦，因就五个六个轮椅，就六个义工嘛，就六个有伴哩安尼。就六个就坐在遐咧野餐啊！员工哦，哎呦，这些好人家属啊，啊，这是恁要爱照顾吗？哦，这破网就出去吼、哦，这是恁要爱的吗？老爸老母塞个一白个头，爱因搭咧纳凉哦，哦，咧搭咧聚餐哦，哦，啊无变呐，那我想啊无变呐，因嘛是爱出来看看行行呀，对不对吼、哦？嘿啊，啊日头阳光无变晒一堆，啊树啊卡坐落上好，那有风个如何？是不是？哟。那得安尼，主要引起两派吼网友的讨论啦。吼啊，因就是讲，这个外劳的雇主吼、哦、互助交流会啊，伊就讲发文也质疑，一顿印尼的女义工哦，啊铺这个野餐垫，底下的野餐，啊边啊一排老人坐轮椅哦，完全无人管，啊这个、老大人的家属，这敢、个、是恁要爱照顾吗？有当你嘛爱放风一下无？啊，表示迄老人要做勇敢嘞，啊无伊插话不是比较悬嘞，你那、啊、你也袂当随时讲腿十分了三顿，甲灌你就倒啊吼！啊，表示要做健康个呀，当个会当杀出来嘞，话袂当话袂当杀出来，对唔对？嗯，啊，所以有人看到伊讲，这是台北市吼，诶，大安区成功国宅啦。哦，啊，一派网友讲啊，这就是出来聚会的啊，啊，外看可以吼。请休假、啊、不知心啊，啊，而非用上班时间行这私人聚会之时啊，无啦，伊咧杀出来，伊嘛是因家老人来聚会啊，伊嘛是你看我，我看你啊，你在坐轮椅哦，你脚袂行哦，哦啊你拢袂讲话哦，我、啊、你插鼻讲啊，我、哦、你搁挂油袋啊，因嘛安尼讲啊，对哇，嘿啊，啊因杀出来也好，出来呼吸新鲜空气，需要看外口啊无，而且国。

你有迄落安尼唔知人诶，迄袂当杀出来呢？迄就是时间到拍痰，迄种歹请人，因为迄种哦抽痰啦、拍痰啦吼，啊塞尿啊有诶不吃，用灌诶吼，迄无多前面用灌迄，迄有迄请无人呢？迄种拢夜死，就是爱随时注意，伊叫痰惊着惊死呢。迄有无爱无爱请迄啊吼，嘿啊！啊，有人感觉讲，哎，做也可以接受啊，吼，全部也晒出来遐凉凉安尼啊。啊，老人也可以一起聊天，呼吸新鲜空气，对啊。有人感觉袂歹，嘿啊。啊，无你讲关你厝哦。啊，有人嘛讲看不出问题伫底呢。啊，这咪就是，你像你六点八礼拜带恁老爸老母，你唔是爱出去行行的吗？啊，无你，你唔是爱出去行行的吗？啊，大家手啊较济开讲，噶唔是，嘛是安尼啊，嗯，对不对？哎呦。啊，讲用爱在老人旁边不大眼瞪小眼才是你要的吗？对不对？啊，所以足济有人讲安尼好，有人讲无啊。你因为你无拄过啊，你若拄过，你会感觉讲哦，好佳在外头要杀因出来遮安尼，出来佫规群人，有通看人，人看人啊，哦，人看人爱较有伴嘛，对无？是啊，啊，这边讲安尼，你敢要杀出来规群在遐，还是拢伫门窗顶？哎，杀出！啊，因杀出来，这嘛是因放风，因在休困的。下早嘛是爱个，甲你规个身躯，甲你洗洗揉揉，揉煮啊，完完照出来啊。因嘛是爱舞一百年堂照出来啊，对不对？啊，无使要抽痰，上面抽嘛是因啊。啊，因出来先放迎接迎接，目睭坐坐偌久，够可能了两三点钟够啊久，好不好？啊，正点钟啊，呢因嘛爱放轻松一下，得杀杀回来啊。对无，无定爱时段，佫爱出遐杀遐嘞，啊，伊佮摆几摆嘛是足安全，啊，无要摆到圆哦，摆到一个圆台，摆到圆安尼吼，哎，足侪看法，我讲你去病院啦，哦，迄、那个看护对伊好无好吼，护理师知影，啊，护理师佮伊讲，伊袂讲啊，伊就袂咧讲过，伊若甲家属讲，恁即个你请即个吼，对恁老爸对老母足歹，即、這个卖请，伊袂绝对袂安尼。你若无继续用这个刊物，你甲撕掉，你要搁这個空窗期的时阵上要来搞啊？迄都要增加着护理师的工课，我插插你，我说白你伊苦到你无苦到你，对不对？系啊，啊所以这样、哦，我讲啊，食老一定爱行啦，你一定爱行，你才有尊严啦，系啦，一定爱会行，这两只脚会行，心脏爱够有力，脚底筋爱有肉，爱会行。乖啊，吐的你就出来哪行哦，那哪吐吐吐，哒哒吐，哒哒行，哒哒欢，欢出来家己坐来遐拍一个，你嘛欢喜，对不对？食老一定爱行，你最后一个尊严就是会行，安尼是上介好呀，哦嘿。啊，这个是大人吼，讲你若干啦，煮卵煮咩咪煮卵啊，煮啊烂嘞，煮有烂无？有啦，烂袂袂，你家家煮好烂可以煲下落，安尼也无够哦。安尼讲，伊讲这长辈时段啊，食愈清淡愈虚弱，恐惊引起骨质疏松、肌肉减少症。啊，都有食，啊食个白食无味、食皮肤的，啊无色香味俱全。啊，伊就坐会袂当食火啦。一个八十外岁的医生讲，伊哪个会食，你就好食啦。食无偌济，毋是食无偌久，是食无偌济，总食食偌济。哦，安尼啦吼。做者长辈时代，你食饭的时阵，一直拢感觉吼，哎呦，煮较烂的啦，啊，煮较食就好啦。煮若有烂，煮较食就好啦。但是营养师伊在讲哦，这长辈时代，因为要食物件食欲，哦，但都当都无想要食就食啦吼。安尼，啊，过来伊的肌肉量。个骨质会对着年纪下降，啊，那是你的饮食伤过单一，就是讲啊啦，食个卡嫩，你赶快因为营养不足，愈来愈虚弱哦。咱的饮法族的饮食啊，有六大重点，你要特别注意啦。哦，第一个关键就是好食物好入口啦。啊，这营养师就讲，欠喙齿啦，假喙齿倒袂歹啦。取足大个啦，啊！即要补吼，会无气力通补啦。即常常拢是长辈时代吼，渐渐排斥吼，肉补袂赢啦。啊，喙齿像两支门神，也是要补肉吼。看我较烂，较袂咧吼。啊，若菜咧，吼，迄有骨，迄也发多，
迄无造波无牙，你看这气话都无牙，波爱油吼，菜，哎，佮确定个这骨全骨的物件，伊渐渐无多食嘛，所以萝卜也隐形吼，怎缩减变成安模样，哦，阿无的吐司来讲小胖，啊，营养的来源变到愈来愈少，包啊，馒头，哦，阿无的猪红卵哦，水饺，阿无的浓汤。拢是容易吼入口的物件，但是啊，以长辈时代牙口啊，甲伊食量吼来轮流来搭配，所以这营养师就提出，那是长辈时代伊食物件时阵，定定砸掉，定定砸掉，啉茶砸掉，啉汤砸掉，食肉砸掉，食菜砸掉，定定咧砸掉，啊，这吞落困难，也是讲伊惯势将物件含伫嘴，这毋是单纯哦煮哦烂就当解决啦，所以建议。爱找一个专业的人员哦，来进一步个评估，两爿这个分配的这个方式哦，同款重要。这营养师在咧讲哦，对着年纪增加，这个肌肉流失的速度变加紧，看到人冷呀，区别关也袂啊，尻川皮无，尻川皮无无肉吼。与其咧，你集中伫暗顿，甲食一份肉，不如你将两爿这个分配伫三顿当中，香葱肉包。哦啊，鲜肉水饺来搭配无糖的豆奶，啊无食者炊卵，哦啊番茄炒蛋，啊无着豆腐汤，拢是总是简单的组合啊。重点是伫每一顿拢爱互这两白质出现伫桌顶啦，哦安尼啦，逐顿你拢食会着两白质，安尼就对啦。哦啊无你个叫纤维质，佮水分补充嘛袂当疏忽哦。这营养师在咧讲，长辈时代吼。活动量减少，你话恁怎坐嘞吼？恁怎坐嘞？啊，脚内脚背，坐别人内脚背喎，脚内者两只脚做内，内要悬扛个内，啊就好哦。安尼内啊足简单，啊个袂跋倒，你要坐嘞，起码你啊坐嘞吼，你着安尼干内，像我即马咧内，吼内脚背，内脚背，内脚背，内脚背，内起来扛嘞，内起来扛安尼安尼，你一工然后做三十下吼，坐着干内，坐着干内，安尼你脚头乌咧行落较有力。哎，活动活动吼，啊！这肌肉咧顶动咧，有简单无？像我坐咧，把你内脚背啊，坐咧内腰关扛来，内腰关扛来，内腰关扛安尼，脚点头有无？安尼脚背，安尼安尼嘛是咧运动，安尼足简单嘞哦，哎，足简单，安尼嘛是咧运动哦，安尼你怎样？你练哦，你的脚哦，会较有力哦，哎，也袂忝，也袂出力着喎。坐咧安尼安尼内脚内内安得吼，嘿啊！所以讲哦，恁定爱长期哦，食安尼白食无味的食皮皮，年久月深了后吼，你的营养无够，百病交交，系啊。啊，所以你爱你若咧未补未食未吞，你营养素一定爱哪听哪听，你就有这个体力，有这个体力就元气，有体力有元气，你就想要食物件。哦，啊，你家家煮王卵无够，啊，食足正嘛未使。迄一个医生一生癌鬼就讲哦，哎呦。爱食就甲食啦，哦，食到这个岁啊，爱食就甲食，是不是？哦，祝大家勇敢吼，来完美人生。

0: 嗯，完美人生哦，人生免完美啦，哦，平安顺遂就好啦吼。后来我要改进阶广告，会帮就好啦。嘿嘿，你讲俄罗斯，你俄罗斯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1: 哦，本来嘛是同款安尼，放东来订订个老会，啊，即卖拢唔免啦，拢家己做主人诶。
0: 嘿嘿，做主人做顺畅诶吼。
1: 系啊系啊。
0: 哎，从民宿变一件足轻巧诶代志啊啦。
1: 系啊，我
0: 变那好啊，唔免搁去食迄种两边诶哦。
1: 你做顺条，变来嘛食无好啦，食好你面子好呢。
0: 对啦，啊你食偌久才有感觉着？
1: 一罐食袂了就有感觉。
0: 六十包啦，安尼放你平时水分甲纤维质，你让你食了有够啦。
1: 有啦，啊食青菜嘛是爱对着食啦。
0: 嘿对，安尼观念正确，不管你食较紧啦。
1: 哦，你好你面子足好，一罐要买五罐了。
0: 啊好，家阵你搁要，你搁想要相信呢？
1: 袂啊，足好个啊。
0: 好，今做诶诶上便所足简单呢，吼上便所上放药同款足简单呢。做好用的哦，那火力秘书太好用，派棒的派棒的作用。
2: 我食较过尔啦。
0: 哦，食较过就安那好啊。
2: 啊，都迄、那个大便都即卖拢大家有啊，啊无较早拢休几啊工。
0: 哦，算算较无大便较无正常安尼啦吼。
2: 哎呀，即卖拢正常啊。
0: 哦，有够好，你甲看有食有补送吼。哎呀，咱的火力秘书太好用嘞，太好用的呀。
3: 有补啊，对啊。
0: 有够好，啊你安怎有啊头安那接受？
3: 因为拢迄款啊，迄个大便拢因为阮爸爸哦，即种的情形，上年纪了后拢会，所以我的同事我伊知影我的这个体质。啊，拢有这个困苦，啊，伊都以为咧食，啊，食了袂歹，啊，伊就一煲啊食，啊，我摕伊个来食，摕差不多那个一个月份来食，啊，伊食十天就已经有效啊嘛，就见效啊，啊，见效咱自我朋友介绍我食就食了一久，对，因为我即摆我就对恁公司的产品拢真有一般的信赖的，对。
0: 嗯，谢谢来，啊，这个哎四十单啊呢，卖房四十单呢，
4: 我三十单前都去做啊呢，两单前嘛拢去，我做大饭店做这边啊，都拢无安怎啊，都特别啊，干
0: 阿伯
4: 啊，都啊去看中医的吼，甲讲我是肠啊脆弱，是把这个食话的药啊拢无效，哈，食个中西医中药食个稀烂的呢吼，
0: 真正啦，
4: 困坏啊，
0: 有变数变作困坏，你三十几呢，唔好讲食这简单啊，变数变十几，上变数足紧的呢，安尼坐咧一下放好势啊呢，
4: 点咩吼？食到第四颗，人拢半一颗两颗，我食到第四颗，我终于忍耐食，还是不能吃呢。
0: 啊，今晚我咧不能吃哦。
4: 对哦。
0: 哦，咱若较济，咱等下歹困，足济，所以咱咧食较有耐心去食。
4: 讲一包继续安尼食。
0: 啊，足顺畅啊吼。
4: 啊，你看安尼我安尼遮久啊，食迄个等下批来食，啊，甲正常讲你也甲想。
0: 谢谢你。
4: 感谢你，佮讲佮甲关心，叫我去做大当食。
0: 哎呀，爱去做大当食。
4: 谢谢啦，我有这种情形，爱叫人爱食。
0: 我也讲讲，叫人爱食。
4: 哎呀，爱食。
0: 你讲你几单？
4: 头四十单。
0: 哦，
4: 我今天有够好个啦。
0: 不
4: 要讲啦。
0: 不要讲。
4: 你今天我的感受，不够快活，一只未办足艰苦个。
0: 一只未办足艰苦，足侪人拢安尼呢。啊，你早时安那要食，要安那要食活力民宿个呀？迄时阵。
5: 较早，我较早，我就是拢食迄个伊这个那个边的哦。
0: 嘿。
5: 但是那个边是会办啊，拢白许，常常食卡许物件哦。
0: 嘿。
5: 都啊老啦，一直办，一直办。
0: 哦，因为你食两边的嘛。
5: 哦，别调，
0: 特别调。
5: 别调，然后把听咧电台咧讲过吼，我第一边食食第一包，然后就总系感觉有差有差。
0: 哦，食第一
5: 差吼，我去继续食咩啊？
0: 一克啦，迄一克六十包，只食一克，感觉讲较顺畅啊啦。
5: 啊，我就是食两包。
0: 安尼咧哦，只开始调先安尼啦吼。
5: 啊，我系我较食真硬，我较食迄个发苦个哦。
0: 哦，
5: 是。啊，我心脏即摆结束个。
0: 啊，无应该安那样。
5: 他到心脏，我加心症啊！
0: 哦，急什么？哦，
5: 我今朝拢加心症哦，啊，食十外单个药啊，啊，食七八只咩啊？啊，我到这边这钱，
0: 八爪鱼，
5: 我正搞这心脏个哦。
0: 好，八爪鱼面，嘿，
5: 我食第三罐啊，
0: 嘿，
5: 啊，降温食第五罐啊，啊，食只即马心脏拢较袂喘。
0: 哦，继续开我。
5: 啊，背大腿啊，背大腿哦。卡袂喘安尼，
0: 好有影，做明显嘞。
5: 啊，无较早，我爬到腿底下爬了，喘袂
0: 安尼。是啊，感觉尿尿也袂行，就喘到尾海，这是免啦，吼。
5: 哎呀，啊，因为我食真灵哦，有这啊，卡有当当把下腿也跌了吼。
0: 嘿嘿嘿。
5: 啊，即摆食真灵，食只来过来，卡袂遐麻，但是嘛是也可以麻。
0: 好安尼哦。
5: 卡袂遐麻，卡袂遐麻。
0: 哦。啊，即个内伤因为是有只骨刺，伊是生骨刺。我讲你现在当去开刀，一去开刀了，讲真袂吧？我讲你若生骨刺跌掉的人啊，吼，即你常带台南的，迄个骨刺跌掉足艰苦，迄个麻，啊，你食真是有烦，因为你个跌伫遐嘛， 哦，啊，你把迄个尿掉了后，哦，你食真了足顺畅的。哦，你话咱食咱的产品，食到这样欢喜吼，谢谢大家啦！来，这个讲哦，好，哎，那安尼中午一工哦，请来搞爱三千嘞，真的哦，伊的朋友哦，真的。
6: 啊，平时阵吼，拢喘地地了，拢会喘，啊，佫会疼。
0: 嘿，
6: 啊，这样我去改善了啦。
0: 改讲食迄组白的啦，啊，你一工一工食两包无？敢有？
6: 有，我早时透早上班，啊，九点再佫食一摆。
0: 好啊，讲安尼，咱加较快活吼。
6: 嘿，
0: 啊，无等下正做个，哎，迄位等下吼，目睭起好金光呢。
6: 欸，心中会喘呢，喘吼，啊，就惊讲血压升高呢。
0: 对，就是安尼。有诶，病所等下要怎倒去病所无出来呢？
6: 嘿啦，阮一个朋友吼，会亲戚讲吼，等下中风，嘿，中风啊，讲即马拢家属顾啊，足艰苦。
0: 足艰苦啦，嘿，人要叫人顾拢钱，啊，要家顾袂堪面啦。
6: 嘿啦，哦，即马起价呢，即马吼三千啊呢。
0: 一工哦。
6: 嘿啊，请来厝过啊，三千呢。
0: 哦，买，咱三千来吃小吃，恁较贵花。
6: 嘿，好
0: 啊，谢谢大家，活力民宿解决着你的过敏，因为富甘诺乳酸杆菌吼，有抗过敏的专利，又上万人临床实验，这有用药物甲药品结合起来啦，对不对吼？食治疗有够好啦，因为专利嘛，专利是治疗要吃好嘛，啊，无咩申请专利，是不是？按一百万的心，大多拢会当食，大多上下放未出来。吼、哦，迄医生开铁质啉足食力，伊若开铁质啉，你愈食力，你着啉雪利旺得好啦。你莫讲单食哩铁质啦，迄个顶个硬硬叫，唔通。你着若大多的人吼，大多有心咧啉雪利旺，啊火力民宿对个食白金，伊大多当食，大多都当食，红眼镜也着当食，红眼镜也一出事着遗传着这过敏啊，迄足食力的吼。有活力民宿，一支开60包，2800，足好用的。你若一个月开2800，你嘛一天开3000，一天开3000，人咧 NG 到唔通。尤其高血压的人上惊电，吼、哦，这热天才袂当电，电会憋破的。嗯，做食来落去，做你用惊哈。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有来做服务吼。活力民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二十四小时的电话是0800-33-55-99，迄电话代表是你一肚子大便，迄袂使，迄个是安那，无欠这三项，欠这个益生菌，欠水分，欠纤维质，这三项拢够，对三项拢够，你足顺畅的吼，谢谢大家，0800-33-55-99，哦，这首歌暖暖。

0: 林进福国正在买四组。
1: 哦，伊有去咧去过，后生有去咧去过看咱的活力民宿啦。
0: 嘿，啊，即摆少年啊，拢做排这前台物件，即摆伊拢好，阮所家都好，都是迄落个，
1: 都拢做信用的吼。
0: 即摆讲你咧，你咧林进福国正啦，佮特价哦，要过来买。
1: 哦，真正你啊，你早间时啊，食甲即嘛有欢喜。
0: 无啦，伊拢会泡红茶啊，泡冰个食啦。我叫你规食林进福国正
1: 个。对，啊，佮做啉咩？
0: 后尾分了，要泡的啦。
1: 啊，做啉咩？
0: 吓，我这边啊，要过来买五锁，我送两台公车个呢。
1: 安尼哩哦，咱的粉红超跑啦。啊，有咧用无啊？做用个呢？
0: 有啊，我一台我顺势啊，一台阮囝啦。
1: 哦，迄台够方便的，方便。
0: 对。
1: 啊，恁后生本来是平啊贵宾啊，是安那呀？
0: 伊平啊贵宾嘞，有啥？我来卫生，
1: 哦，个卫生一家生，哎，都嘿卫生一家生足艰苦，哎烧烧呢，哎都胃灼热，哎一家生哦，哎一上就是得足艰苦呢。
0: 对，
1: 哎火烧心的呀。
0: 少年人嘴较袂呛啦，我叫煮咯，较袂煮哎，我若买得有食，我叫伊食。
1: 啊，即卖食了有效啊？
0: 有啊，袂我这边改食，这边第三啊。
1: 哦，伊食第三啊吧？
0: 香港个年纪很高，整个拢客户人。刚买起两包
1: 去，有够！家己要食，你家看吼，迄个够丢啦。
0: 对啦，迄阵，我想叫你食麻烦啦，所以我来遐买较紧啦。
1: 哦，你讲大部分拢大部分都有啊，
0: 对。
1: 啊，你家看囡仔够勇敢，啊，今年产品来看偌好吼。
0: 啊，我拢话买等人叫人食。
1: 唔呀，啊，要食上佳好。
0: 因为我靠在听电台，我
1: 这人
0: 我都听你的，我听到四点你的。
1: 哦，安尼啊，谢谢你。
0: 对呀。
1: 谢谢啊，照顾你哦嘿。
0: 好好好。
1: 谢谢我，拜拜。
0: 拜拜。
1: 伊讲因囝本来较无爱相信，少年也唔相信，啊，怎食了有好啊？食了有好就才肯定啊！你啊，今日讲人果酒呐，有爱去买去订。我那产品做好呢，我得你公司53年啊，哦，53年啊，秉持的吼，啊，做啊，人讲啊，这有了良心嘛，吼，良心道德嘛，哦，这有就是良心道德。啊，董事长就开始就是啊，做甘露油，做甘露油，哦，伊成本拢足悬的。所以大家在吃，我像安琪做带的每一支产品，你如果站在空间我都很欢喜的说，他说像那少年人排斥不爱听电台，啊不吃现在一天拿两包去都要吃，是怎样？因为他片子改善得很好，啊还有他的火烧心也改善得很好，啊还有他们好像有上网去查，有查许天博士，有查活力民宿，你孩子就是我们说像我们正气一分会，全台湾只有这支是啊，有这抗过敏的专利哦，那我跟健康哥好啊，不好意思咱的活力民宿吼，是唯一一支吼有抗过敏的专利。只要你的过敏是医生讲，你的目睭上是过敏的活力民宿，你的鼻啊流鼻水流无停的，伫个冷气房吼包水饺蹭无停的，囡仔若下早个蹭无停的，暗时困困困叫流鼻水减倒流，这种医生甲你断定你是过敏，请你食活力民宿。过来黑菇。黑菇若咧也季节性咧也足严重，活力民宿你爱食吼。过来就是皮肉。哦，叫你异位性皮肤炎，叫做8%叫过敏，吃活力敏素。你荨麻疹8%这叫做过敏，请你吃活力敏素。来胃肠水加水房有够多，是水加水房卡还是会吃袂房卡好？拢无好，拢无好啦。嘿，一肚子大便，规工心情拢偌歹呢。哦，啊那水加水房哦，便所走袂离，嘛足艰苦呢。这种他们讲足无奈，啊，这讲药啊糖食，这无药啊糖好食。这食活力民宿，这个大姐就是啊，应该人咧聚餐，伊拢吞烂尔。伊即马甲人食咯，看偌欢喜，一分正气一分威啦。
2: 甲恁买迄
1: 活力民宿，
2: 甲恁买三盒吧。
1: 哦，你食个
2: 做个，
1: 哦，你食个做个，
2: 食了好去啊。
1: 嘿嘿，是。
2: 啊，买啊，佮恁有甲恁买迄个食顾心脏啊，食两罐，敢食了袂歹。我本来爬楼梯，我徛二楼啦。
1: 嗯嗯。
2: 啊，爬楼梯会喘，啊，即马袂啊。
1: 哦，有冲。
2: 啊，食两罐食了好，我唔只讲恁的产品真好。
1: 做好个吼。
2: 哎咩。
1: 好，佮在你食活力民宿来解决你哦。即马当当当食呢。
2: 哎啦，哎，当我是去佚佗，啊，无人啊，咧食，我拢伫边啊看，无食白白啊，
1: 哎咩，
2: 啊，即摆食食会使斗阵食啊。
1: 所以真正即摆啦，活力民宿食着甲人斗阵食，拢无艰难。
2: 嘿，对，啊，都食三包了咩？
1: 互你想袂到遮好个吼。
2: 嘿，啊，所以我都继续拢用恁的产品啦。
1: 有信心啊啦。
2: 嘿啦，啊，我都听山顶遐一人安尼讲，啊，就袂来食，啊，
1: 食食
2: 结果，活力民宿食了都有效，有效我。就像安尼，恁可能恁的产品袂歹，食迄落个 UMB 啊，
1: 对
2: 啦，
1: 对啦，
2: 啊，即摆食迄两罐，食了敢红掉呢？ 现在背楼梯没穿呢。
1: 做好呀，你那哎背楼梯没穿，今麦来讲七头四脚，讲没可以讲就快活。
2: 啊，今麦唔只讲，嗯，啊，今麦竖起竖起呀。
1: 吃好你个竖起竖起。哈哈哈哈哈。人我的活力民宿有抗过敏的专利呢，迄都是有咧食过敏的人，只有抗过敏的专利，也袂当我白讲的啦。
2: 我朋友过伊。我要开药啊！我食我哎呦免啦，我药啊食遐济人。啊，伊讲啊，你唔食药啊，无你上少你嘛爱摸摸一罐药膏等下我摸，
1: 对啦，
2: 一摸敢那无声，真淡。好啦，
1: 好阿勇强诶，
2: 小姐，谢谢你呀、啊，
1: 我祝你健康诶，
2: 观众稳定哈，
1: 好你身体勇强，好啦，大龙勇强好不？那去聚餐拢看咧，无啉白茶，唔敢食，因为食便所走袂离啊，要哪去？你有像安尼无？吼、哦，随食随放，啊个会食袂放拢痛苦，好、哦、是不是？爱过勇行，啊，这大姐嘛是，即摆当食大餐安尼，足欢喜个呢。
3: 当下当一包啊
1: 哩、
3: 哦，我本来是讲三包个哩。哦，你啊，足赞个啊！
1: 足赞个，
3: 哦，足顺畅个，啊，嘛拢袂堵啊。
1: 而且买便所是一件足快乐个代志啊啦。
3: 哦，足好个，啊，感谢你了。
1: 多啦你呢？哦，你介讲分享呾大家听。哎呦，迄真正安尼介分享个，啊，即摆佫起佫继续咧食个呢。
3: 我、哦、当然个咯，我唔敢放啊。哎、欸，我即摆下两工食一包啦。
1: 啊，你讲偌好？
3: 啊，我即摆吼，有当时一工一包，有当时两工一包。因为咱啊吼，跟你讲食较济一盒啊吼，我就加加食一包。咱物件有当时吼，这七里腿爱食嘞，啊啊食吼，哦，我就足足顺畅足好。
1: 啊，所以即个咱食东食西看落去，
3: 诶，帅帅，嗯，足好足好，啊，真温暖哦。
1: 啊，谢谢你阮服务啊，咱阮真尔好。
3: 如果看你内心系足地地，啊，但是哦，开了就记得嘞，
1: 够就记得嘞吼，解决了你顺生活困扰啦。好，因为你无多食，无多敢去爬山，无多敢去佚佗，无多敢去游览。啊，即马食好啊，好食东食西啊，一直食，你甲看，啊，这个嘴都爱食，甲应该食无搞拢啊食肚来，活力民宿作用诶，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诶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毋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拨电话，好，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甲记起来。多阵你多讲着，多拢讲着你吼。啊，你讲继续咧食药啊，尔食抗生素，吼啊，食用喷咧扩张剂。阿无得抹类固醇，过敏的医生开用这三项，无别项哦，拢这三项尔。哦，啊那一日几啊十单啊，都拢搞阮食食药啊，食这个两边的人，请你试一摆看卖，你甲知影？哎呦，人生从开始，人生从健康的开始，足快活。你啊，大家都听讲足快活，哦，足快活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贪乱的酒。

0: 好，感谢兰姐哦。
1: 因为我也想知道你后来我会变成怎么样。
0: 嘿
1: 希望你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好，感谢你，
1: 谢谢你哦，
0: 哎，
1: 好，拜拜，
0: 感谢，
1: 好，谢谢你，
0: 谢谢
1: ，嗯，在国军，那叫神经痛。你包括迄落啊，生皮蛇神经痛，吼、哦，咱的郭伟霆医师讲你别食银杏，我广告时间用了歹势，你得个食银杏，迄足好用，迄食神经痛，迄包括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足痛无？足痛，除非你咪喙齿紧跌着哦。安那讲，因为你若是喙齿紧跌着吼，我应该老太婆，老太婆冰冻老太婆。老太婆伊就应该一支喙齿顶哦，夹地哩，吼，听个啊，有足感觉，伊饮足久，不要去，伊去讲，啊，你喙齿紧，神经地带甲放下好，随放下随好。恁你甲看，所以你定爱找着源头，伊是安那引起疼，找着源头吼，像地像我当初讲台南迄个大哥，伊讲安吉，我是坦白要甲讲，食烟的是慢慢，无讲吼，安尼足亏我，我讲问讲，啊你有？一个神经有啊，我阿就对着我定比一个例同，比如讲这支刺对你肉插的，你会丢丢断你红的，真有空底下插底下，啊你边伊个抹药够好？我问你，个抹药够好？无好啦，哦，无足大的效果啦，迄支刺爱慢起来啦，迄支刺爱个慢起来吼，你才会打伤缩口啦。啊，所以你生骨刺人就是阿妈骨的骨刺，就是两支手吧。腰脊骨的骨质就骹吧，咱做这拢是骹吧，啥因腰脊骨吼应该跌当打打跌当，这椎间盘哦，小跌小塌哦，啊椎间盘骨啦甲骨啦中间有一块椎间盘，迄块咱叫软骨啦，迄块像果冻呢，你甲跌当会足割出来，啊足割出来迄个叫骨刺，啊骨刺是无一定会疼，因为伊无跌着神经，啊但因为咱腰脊是神经丛，第四脉甲第五脉遐哦，遐咧神经啊者，迄脉会开开。啊，咱咧弯腰拢是第四脉、第五脉，所以你着摆腰脊骨酸痛拢是第四脉、第五脉放摆去，有无？嘿，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讲，你爱知影到底是安尼引起你的痛，所以你若会早食感冒药，我都听讲，你爱想讲感冒药你食啊一十当，还搁伫遐咧戆，你到尾要当个中风吗？因为你个烟雾去啊，伊都唔是食药最当处理的代志啊，迄个血路上一个泡好贵啊。你头壳都袂戆啊！啊，头壳哪会戆吼？啊，血拍去哪都袂戆吼，因咱大脑爱血啊，爱血带起来上锁啊，氧气啊！你看人的病哦，硬硬的脉小梗的时阵，紧让你输氧气，氧气照顶紧甲你输的，无已经上锁乎你，你的脑就轻松快活，你就上锁。啊，无咱的上锁是上带，爱血带，血走对走细条血咯。所以你说的会更爱足重要，爱顺畅，偌难搞，你拢咧逼济呢？你我甲伊讲，即搭带即个院长吼，即个院长啊吼，吴明贤，吴明贤院长，伊即摆是抢救当中，即热天哦，心脏阻塞的，迄个硬咧带走的比寒较济，吹冷气是关键。我外口三八度、三九度，你一入来冷气房也四度，迄袂缩起来呢啦。迄呆呆病院长无，迄、那个吴明贤院长有无？伊是咪心肌阻塞啊？第四就去到院前，伊就乌卡去啊。目前已经送呆呆病院嘛，咧接受治疗。所以心脏科医生提醒我，听讲做热做热就对心脏，你心脏不能就泡泡菜，你心脏本来较无力的人，你对着热天你做艰苦，即管袂过，莫停下就无安尼。所以心脏科医生提醒哦，即嘛是极端的气候嘛，热天心肌阻塞发生的几率拢愈来愈高，愈来愈高。这引起的，这引起的这个机制吼，甲这个冬天是无同款的。除了吼，你持续爱补充水分，你出入冷气房吼，这嘛是关键。因为冷气吼，尽量保持伫23甲26之间，唔免开伤冷。啊，若无这温差伤过大，会容易引起心血管的疾病。你咱袂卡面呢？即、这个台湾病院心脏内科的心导管啊，吼，而且主任嘛，吼林卫文主任，用热天的热吼，咱人体表皮会血管会扩张呢，因那么散热，我讲咱家己身体机制，膀胱饱伊要放尿嘛，对不对？身躯无力啊，无血啊，甲心脏讲心脏紧要拍血嘛，啊热胀吼冷缩，热的时候要结开，结开因为要散热。啊，那寒血啊要收缩起来，血更要收缩起来，因为要保暖。你的脏，那个热胀冷缩， 你的血管软甘脆顶逼个安尼就对啊，袂卡面啊。所以心中因此伊需要吼上路侪血，因你本来血管一公分，因热伊中大扩张，伊要散热变两公分。啊，你的心中爱加拍血，爱个加拍一杯血，要互伊甜起来啊。所以心中爱上吼愈侪血。来你表面哦，这细条血管嘛爱血爱充足啊，所以心脏负担变加重。啊，这时阵呢，如果大量流汗造成你水无够，你血就变高变渴，落尾就提高着血塌会形成的风险。所以心肌阻塞可能就即阵你咧出一下，嗯者，还是等者，嗯者，啊就对啊，等啥位放屎，啊就对啊。所以室外内外温差哦，真正是最重要的关键。所以这心脏科医生讲，热天外靠拢三十几度，啊，室内你若甲设定22度，这两边温差十几度，伊就强调。当温差超过5度，心肌阻塞发生几率就加强啊！你何况这十几度，你哪会卡面？尤其你慢性病人，你的血管当无抽啊，是顶个减切啊，哪会卡面？这个收缩，对不对？嘿啊，各样行好不好？会当血管当嚼球，你爱嚼球，因为咱愈来愈侪会。目睭加减出问题，这世代血路线变无好，塌下就掉完嘞。哦，卖中中足艰苦，哦，我嘛足惊中。我其实我感觉人猝死等下，我第一感觉迄人足好的，困困啊等伊啊。你咧运动啊，你爬山走落就等伊啊，迄上好，吼、哦，迄上好等伊。啊，无爱插工插啊，急救也艰苦。啊，无就中风带一家子就也艰苦，哎哟。其实讲猝死是咱人足，咱家属足艰苦啦。啊，不对来讲是困难代志啦，吼、哦。好来到电台广告。啊！那广告了，然后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听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感恩的花蕊》，感恁咱的听众，恁每一个客家分享拢足感恩恁，拢谢谢你。啊，其实得你公司把足听咱的听众吼，唔甘因为在带破心、带性命，迄种的艰苦是足恐怖的，会惊吓、会胆吓。有一只婆婆菜吼，但咱把拢服药哦，嘿，会当的话，拢爱先去心脏科医生做检查。家你的艰苦，安尼一五一十，哦，实实在在家己讲，讲啊，我都是安怎，几点起来会深，还是人会安怎，拢爱讲互伊了解，互伊彻底吼详细做检查。吼，啊，若讲无安那呢，恭喜你，紧当来充电，人生快乐正开始，好吧哈。好来，啊，感谢。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是咱昨讲的吼，昨礼拜吼，哦，这摆卡的新妇，人伊毋是，人伊无摆卡呢。人伊误会，红去做新妇啊，先是这个查甫因阿公去人斗共跪的呢，跪拜托恁这个蒙起啊来我做新妇啊呢。迄是误会，去到做新妇啊，八岁先发烧，啊甲变小儿麻痹呢。啊，人伊本来是好个囡仔，吼，哦，这个新妇啊蒙起啊，好来，咱今日第二集了嘿。讲蒙起啊。在这手工钱，在这尖车大家，那个红的铁饼客啊，无看呀啦！这个做大官的，把拖啊，把塞倒转去，徛在尖车大头前，然后今日听恁，对这个家英某讲一句哦，忘记哦，偷着咱兜的钱啦，家己叫车偷走呀啦！这个做人老母的，都往你七神明刀啊，一再凶怒啦！伊个手怎顿一下，伊要歪头，只是讲你确定？这做红事讲要甲回答。这个大家啊，继续搁咧唱《神明岛》啊，这个香炉，伊家香炉这副啊，甲倒咧粪扫桶换新的啦。用这桌布吼，甲这个香炉吼，香炉身切甲清气淡淡，对头到尾，伊拢无看因翁一眼。三天了后咧。陈家这两个老的开始对庄仔人、庄仔来人讲同款的话，讲忘钱后偷提钱啦，家己叫车走啊啦，讲话拢同款的，口气足坚定的。有人问讲，啊恁家个摆卡新妇忘钱的卡也无方便，但也走去对啦。这个大家就讲啊，对吧？伊装一支铁卡，伊行路慢啊，但是。嘛唔是讲伊袂行，对唔对？伊嘛是会行。我甲你讲啦，庄仔头的人啊，真系心肝那孽瘫痪的人吼，迄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啦。但是庄仔来的人有一挂人吼，是半信半疑了。这天灾伯啊，迄时阵伊就感觉无啥对当哦。伊甲蒙青啊，带你共一条巷啊来啦，知影迄支吼铁卡哦，冻袂偌久啦，行袂偌远啦。但是陈家伫庄仔内，嘛带三四代人啊呢。这个水木啊，因老爸嘛做过两任社区的理事啊。这庄仔头的庙的代志，拢是伊咧发落呢。啊，这种人嘛无啥物人敢当面解吼，有疑问解质疑吧，对不对？就安尼，往车路尾失踪啊，无加生三个月。这个水王啊嘞，风风光光啦，去用招啦，招入去林家啦。这一场的婚事办甲是真请呀。这个林家在因头前门口埕，好大红色的布棚啦。啊，这个、流水席啊，办30多桌吼，这个、建材行门口啊，红布底下对二楼的挂甲一楼的落来啦。这个水王啊吼，穿着特制西米了。这个胸口啊吼，佮一个红色吼，而这个吼新郎的花啦，徛伫个林家的门口吼，咧迎接这个人客啦，笑甲嘴啊是绿塞塞啦。
但是砖仔头内底人啊，有人在七七处处啦。哎呦呀，啊，迄、那个蒙起啊，啊个胖健无偌久了，啊，都去红椒啊啦。啊，这个时间点嘛，太拄啊好啊呢。但是最后啊，因老母呐拄着人就讲啊，哎呦，啊，阮兜出了这个见笑大的代志，才需要办喜事来冲喜啦。结婚了后啊，最后正式来接管着建材行哦，而且业务啦，伊就换掉吼，迄台蓝色的发财啊车啦，伊就驶着这个林家吼，这个乌色的一进口车啦。开始哦，安尼出出入入伫街啊，伫镇镇上吼，会商会啦，会饭局啦，啊，就开始做者有请请宴的人啊。但庄仔内的人啦，看到伊吼，伊已经唔是当当时吼，迄、那个甲咱开火车的司机尔了。人即嘛拢出门拢西米了呢，迄讲话口气嘛拢无啥共啊呢。吼、哦，迄开嘴合嘴，拢在讲工程的标案呢，啊，讲水泥的报价了。迄真正身份地位无共款啊啦。啊，那话讲倒转来吼。这个蒙起的名，这两字啊，慢慢就无个人来个想起啊啦。啊，那陈水翁啊，陈家这两个老的，会照常过日子。啊，水翁的老爸赶快去庙内底斗三工，啊，那因老母赶快下早起来吼，啊，就烧香啦。那像蒙起啊，将来吼。都无停，单价大过同款了。只有伫迄个旧的尖车，留伫个吼后厅吼，或者隔间啦。

哦，这个单价的公款哈，啊，還有迄代吼，无人搁去打过这尖车啦，啊，搁迄支哦，迄个铁卡，吼、哦，用电锯甲舞出来这铁卡，用报纸包甲好细啊好细，甲可能学倒摆置物箱，眼镜甲吹落镜，去分局吼，会往分局方向徛去。这个分局刑事组诶内底，伊甲物件放伫桌顶，啊，就是迄支吼，迄支蒙起来卡，和迄支铁卡，迄根新鲜的吸水的这铁卡，迄比伫溪仔底深哦，搁较深要一两层哦。哎呦，这个监视科的人，甲这支铁卡，啊，甲香炉吼，一破起来吼，这残骸。该分开，地哦好势好势。一边呢是金属，一边呢是乌木头的油啊。这个中间阁盖了一张差不多 A4 大吼，而且静物的编号牌啊。这个天灾碑啊，坐伫走廊的塑胶椅啊顶悬，安尼等两点外钟啦。这个期间有一个少年的刑警走出来，啊，就问伊讲笔录啦，哦，甲问两解。一届就是你发现的时间啦、啊，啊，一届就现场的人员，啥物人伫遐看到啦？这天灾伯啊，一条一条甲回答，口气足平稳的，就哪像咧报东港的工程的进度同款啦。啊，伊讲完了后咧，佮补一句：，迄支哦，迄支铁架啊，我会认你啦。二十年前，阮庄仔来一个查囡仔，伊穿的啦，迄个铁卡啦。这个时阵，这个少年的心境怎变个停落来？仰头甲看。三天后，这个监视报告送入这个小队长的办公室啦，诶，传真机报告顶面写啊足清楚呢。这个香炉的方孔哦，诶，填充物唔是普通的土砂，哦，这是有掺着这丙烯酸树脂的，哦，要让孔较稳较调了。这个高密度啊！就哪像吼，这个水泥土水，啊，这种的土水能够坚挡的时间哦，唔免四点钟。防水的系数啊，是一般的土水的三倍啦。哦，通常用伫庙宇的地基啦，啊，无就防水哦，水塔防漏的工程，才有用到这种的材质啦。这个监视科特别伫这防水系吼，这个防水系数。而且边啊，用红笔甲画一条红线，甲标注起来。这个监视科特别伫这洪水的系数的边啊，哦，伊甲画这个甲起来，伊画卡，甲标注起来。这个灌土水的目的就伫个啦，伫个防止香炉卖浮起来啦。土水真正用途，就是让香炉的增光日后啦，去让人家好起来啦。拍开到这个香炉，目只是看到一挂哦，朴实的诶土水尔啦。永远哦，都难未认未出哦，这是一件凶案的现场啊。这个加害者选择这种的土水，这不是巧合，伊知影家己咧做啥物代志，甲查这个土水的水源。小队长把这个报告吼，啪一下放伫桌顶，对少年的刑警讲啊，这条线索不是对土水来的，是爱对这家香炉来的。天灾伯啊，伫溪底捡到吼这支卡的时阵吼，这个铁卡了后，下第四天的啦，工地又阁出代志啊啦，一代吼这个怪手啊，伫个旧里啊发现到香炉的这个位置。差不多五十公尺的所在咧作业，这个吼、哦，这个液压管突然间怎劈光，规台机械啊，当场又搁袂顶袂动啊啦！操作人员是平安无代志啦，但是维修的费用甲估计起来吼、哦，差不多爱十七万啦！吼、哦，天灾伯啊，也无讲加讲一句话啦。东港下晡吼，伊收工的时阵啊。伊把这个香炉底吼底部，而且拓印铭文呐、啊，哦，拓印，而且个铭文用红色布啊，甲包起来，徛学倒摆去庄仔头

哦，这王爷庙，王爷庙是庄仔内吼，这公庙啦，建庙超过40年啦。天灾伯啊，行入去这个庙内底啊，这个庙公啊，都我咧整理东江哦，信众所捐的哦，诶，这个香火钱啦。这个红纸庙内底哦，点着香团，哦，啊，就安尼，那个烟哦，对这个天公炉哦，开始就爱清烟清烟起来。庙拢嘛是安尼，规间庙拢嘛即熟悉即气味吼。天灾伯啊，甲即拓印的铭文啊，放伫个供桌顶悬，点着12张香啦，按照规矩拜了，就拜了3拜，来啊甲跪咧吼，跪即个跪点遐，跋杯，连续3个神杯了。即个庙公伫边啊看，惊怪问伊你咧求啥物啊？天灾伯啊，甲即拓印铭文啊吼，甲杀过后庙公看。这个庙公摕起张纸，目睭微微甲看一眼尔，面色怎啊变呢？啊，这卡香炉，啊，这卡香炉，伫个早年哦，诶，这旧个大炉啊，哦，庙公讲啊，这卡重个炉，伫个庙内底用要滴要30吨啊呢，啊，放伫天公炉位置啊，啊，20吨前庙方要进行着地基啊，封楼。诶，这个装修哦，诶，这个工程啊，啊，顺便把原本的这东楼啊，怎换落来嘛？哦，甲换新的起嚟嘛，换着换即马即卡较大卡新的啊，啊，即卡无用的即卡吼东楼咧，本来吼、哦、列为吼、哦、废料清运哦的清单啦，哦，要请歹人，要请废料的啦，啊，但清运的东江哦，诶，啊，即卡金楼都无去啊。啊，负责吼，迄个先负责清点的人，也都是这精进的庙工啊。伊伫小坡顶悬报废这东楼啊，吼、哦，这东楼啊，吼、哦，啊，甲报废去啊。啊，但是有注记哦，遗失。这个要偷换太换起来，这个旧的东楼啊，伊甲讲遗失，路尾就毁掉，无个堆差啦嘛。啊，一卡几啊百公斤的呢。嘿，无人去偷嘿啦！啊，这庙方原本以为是对一个师傅哦，啊，顺手哦，总啊，载伊这资源回收厂卖啊啦，哦，因啊，因为都请人来要载啊，要清这个清这废物啊，对不对？安尼啦，啊，都无去追究啊啦。啊，伊讲啊，无你搞英雄，迄个时阵上负责这庙工程的啦。这个天灾伯就甲问这庙公嘛，啊，这庙公想啊想，或者心。转入去后殿吼，而且办公室啦，啊，一间办公室的这个壁边啊，哦，蹲几啊本哦，黄幽幽的这个小本啊，啊，用红色的尼龙的绳啊吼，啊，捆捆一大捆几啊捆啊，啊，伊就编几啊编一针啊，伊就抽出了一本吼、哦，封面写着这个建庙装修哦，装修啦哦，装修的这个工程哦，诶，明细这个本簿啊。啊！在掀迄纸，一压一压一压的掀，掀啊掀哦！这个边缘的所在吼，都有翻到一个承包商签收的，会去一压啦。哦，啊！伊的手哦，就戴伫迄个印章，有人邓印啊嘛吼。啊，邓红色的字写林家建材行。哦，啊！这天灾伯啊！看到迄五个字的时阵呐、啊，迄、那个手掂着这香符哦，怎对镜夹个旁哦，镜头啊旁安尼闪出来。同一个时间，分局伫迄边嘛咧对这土水吼、哦，这源头。这少年的刑警摕着这监视的这个报告啊，走来甲台南吼、哦，几啊间建材行的供应商啊，你咧找嘛，得到答案拢是同款。这个丙烯酸树脂啊，是一个足简单的土水哦。这是吼、哦、特规吼、哦、特别的这个产品呐、啊。价钱是一般土水吼、哦、的5倍，一般拢未破坏，来提早救料的啦，诶，无咧囤货的啦，迄较少人用啦，搁较贵。20年前哦，整个地区哦有进过，有进过这批货的咧，只有一间建材行，迄间建材行。迄当时多哦，承接王爷庙这个、地基封楼的这个工程啦、啊，林家的店啦、
啊，这两条线索伫个无同款的地方啊，同款拢同款，拢是林家建材行，拢是同一个名。所以天灾伯啊，甲这个王爷庙少婆啊，吼，甲伊影印一本上一分局的时阵，接待伊的迄个少年的刑警啊，少年刑警嘛还并伊提起这少婆了后，然后伊就一句吼，你讲。伊问了一句讲，你讲的迄个查某人啊，哦，兴叔来问这天灾伯啊，叫啥物名？蒙奇啊，哦，天灾伯就甲伊讲嘛，迄个查某叫做蒙奇啊啦。二十年前哦，是这当家哦的媳妇啊啦。少年的刑警伫个笔录顶悬就写着这个名，写蒙奇啊。哦，安尼，伊咧写的时阵啊吼。警方就开始暗中咧调查啊，因为叫惊着打草惊蛇，所以因就用同款哦，同业用人那种同业的同道咧问啦，哦，同道咧问诶，这个名字啦，去林家的建材行哦，调二十年前哦，而且进会的明细，建材行的会计翻出了旧的项目，诶，确实呢，有一批哦。足简单的土水的进会的这个记录啦，啊，来进会时间伫个庙方工程开工的前一个礼拜，出位单顶完签收的人呢，这个位呢也都是陈水王的因啦。迄个时阵，水王啊，带红招入去林家，迄阵阿未甲一当啦，伊已经哦对上位司机啊，变成因店内业务的经理啦。啊，所以这足简单的土水的这批配合嘞，嘛是伊啦，伊亲自哦，甲这厂商叫的料啦。啊，这风茶的经营个家，哦，警察的风茶风经营个家，这群天灾伯啊，伊就提出着一个要求，伊想着讲林家金马哦，的总公司那个行一转，伊想要去啊，伊要清白，甲看一下水王啊。这时少年警察一开始是无答应，但是因为天灾伯讲一句话，转好这少年的心境吼改变主意。伊讲话，我有去吼找问这个庙内底吼旧香炉的代志啦。这理由上盖自然啊，啊，我伫庄仔来生活一世人啊，应该袂放我啦。啊，这个林家建材行的这个总公司啊。已经无伫咱街仔路顶悬啊！二十年前的三间店面啊，已经给它拍通啊，变成台南市区一栋哦五层楼啊独栋的大别庄。透天一楼是电视的中心，代理就的地板好光影影，真澎湃哦。啊，这天灾伯啊，行入去的时阵，柜台小姐问讲：“啊，请问你敢有预约啦？”哦，啊，这个天灾伯啊，讲哦，啊，我是水王啊，庄啊老爷哦，我是老厝边啦，啊，想要找董事长哦，啊，都真久无看水王啊，想无来甲看看，我经过才能来甲看看呀。这个时候，柜台小姐伊就拍内线的电话，五分钟了后，一个穿定做哦，这个西米露，身材小块较肥胖的中年人，对二楼的走落来。伊个脚步足慢嘞，伊个即个正手啊，佮吐一支哦，红色的哦，而且茶管呀，每行一步嘞，即支管呀哦，都是这涂块大理石顶管，蹬一个，哭一个，蹬一个，哭一个，安尼啦。即、這个时阵，天灾伯认出了迄个面，二十年过啊，最后个头毛哦，愈来愈少，减一半，面又变较圆。下下的线条哦，好，安尼真正食个肥足足，安尼就对啦，肥，就讲迄双目睭，甲当年同款精明算计。迄长条吼，某种不愿意，无要甲人对人，目睭无要小看，而这个闪撇，最后啊，伊无认出这个天灾伯啊，哦，也就是讲哦，伊用几啊秒吼来介绍伊家己，哦，这个这个啊，最后啊，会记哦。迄、那个工头就是迄天灾伯啊，迄、那个做工程的工头啦。哎呦，天灾伯啊，真久无看到。

0: 因为是 AI 啦吼，所以咧唱歌假音啊，出状元出状元，AI 唱的吼。好来，安吉要甲伊哦进一个广告哦。
1: 恭喜多少久啊？
0: 十三档
1: 啊！我食十三档啊！
0: 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青啊，加加袂加呢。
0: 好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今拢食真兴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店啊，带哎那个体育馆啊，个关药啊，天天食这个。我刚拄啊，是现在又帮拄啊买18000块转来尔。
0: 安尼啊，拄啊，安尼电，安尼改顾着，干嘛做价值的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有够好用的。
0: 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啊，然后又那袂干呢？
0: 拢袂疼，
1: 食食拢会呢。
0: 会疼。
1: 靠，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袂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了这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毛哦，啊太会疼啊，较疼，安尼两工就落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记拢袂落呢？
0: 乌记哦，啊记较袂落啦，乌斑就较会落。
1: 是哦，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能袂啦？
0: 啊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些伊些神经修复加足紧嘞。
1: 不偌济人食，阮食食真能，食偌济人嘞？阮小姊妹本来嘛无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能啊，含咧雪梨王啊，含咧苹果精。
0: 哦，诶，雪梨王甲苹果精南州一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袂困，我甲报讲请嘛，你遐要来食。因若要食苹果精，食十几年，真九十几岁啊呢。
0: 啊，有够好，好啦。
1: 因老母我前嘛正九十几岁，还搁咧食香菇精咧。
0: 人卖高山山吼，较侪有得歪。
1: 对个，哎，本来讲万欠钱，哎，偏偏来食。我简单哩，现在就办个咩18000甲带来。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真好。啊，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1: 不话侪人个，我后尾咧，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多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哩，你看。
1: 嗯，其实做个。
0: 咱讲一气啊，通百病无啦吼。
1: 嗯，这个真正好用，
0: 做好用的，做好用。
1: 叫人来就爱买来吃。我耳孔、鼻孔差不多听40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1: 鼻个音那边挂人拢未得鼻，啊拢未困得。
0: 哦。
1: 啊，我听你讲好，之前讲真正好用，我刚开始买来吃，大家听拢，跟结婚正好再买，大家买。
0: 哦，较好啊，因为你吃个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啊，个趁钱，你看偌好哈。
1: 对哦，我今73岁啊呢。
0: 73岁，真人生活甲做价值的呢哈。
1: 啊，我是讲这药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呀，足好用的吼，足好用的，因为你带这艰苦酸痛麻，足艰苦，麻规暝未困的人，算完无过啊。咱的人就是骨头哦，啊来就麻，啊就只神经啊无啥物啊，或者算完甲神经，因拢甲做一件吼。嘿呀，那开刀过、流过，咱的肉开过，迄种伤神经，你要恢复哦，就是安那，啊袂当紧包炎，紧包炎的表面就是已经坚壁，但是伊内底搁咧烂。迄种个袂使，迄个爱乌个肉，乌到清气了啊！迄个乌个拢着神经，食咱个精英足好用个吼。嘿啊，其实目这个这来讲啊，着痧呢吼，着痧食人工精啊。要热人啊呢，是毋是？要热人会安那？会逼着会热着会着痧，着痧做食啦咯。嘿，着痧
2: 啊，
0: 着痧做食啦。像恁妈妈哦，食30档啊啦。
2: 我讲哦，我食你个香菇精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2: 有够好个呢。50块就食，我今85啊。
0: 哦，你85外，佫会做事咯？
2: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2: 我是做家己个啦，袂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有
2: 啦，我做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说，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2: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
2: 好，真嘞。我几年咧？好。
0: 啊，谢谢你啊。
2: 好，谢谢你啊。
0: 系啊，吼，唔管咱几岁爱勇行。哦，对，爱勇敢，安尼咱的生活才有意义哈。
3: 一十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滚烟，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3: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滚烟，食金烟，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3: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只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3: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就有效，无食就休困无食。过来啊，那袂断筋，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气骨吼。
3: 嘿啦，咱讲气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我食了先讲，嗯，麦好势，啊，个 未鼻涕到了，但是啊真顺啦，啊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都就无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3: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少些，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伊较闭结起落去。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0: 哦，对，搞、嗯，谢谢大家哈。哟、啊，你话那一项产品，你爱着我，哦，按基础带人六大条，你用对你食。哎呦哎，有影人讲，拢有影，拢有影，啊，无五十三档是安那咧，愈做路愈快，对不对？你若无一盖两长路去包包起来，那有可能咱愈行路愈快。啊，咱咧听从健康愈来愈侪人。我嘛希望你愈来愈健康，愈勇敢吼。得力林国军是阮当属店的这带路家，哦，伊就是阮的，伊就带起家宝，吼，起家宝，就这个得力林国军。林国军然后买定个看好，伊起个边后先吼，这个主食体抽筋浓缩，这个食开效果才强，效果才会好，抽筋浓缩的吼。哎，伊个主食体抽筋浓缩的吼，咱有写个足清楚清楚。咱用个日本吼，诶冷冻化所取出。吼、哦，伊好灵，就是无同款，口感嘛无同款，袂苦呢，好啉，敢咧囡仔吐呢吼，就大勇行，甲继续行吼，谢谢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吼，得力维他干，得力精行，个咱八兆元 QMB， 也个咱活力敏素，就大家勇行，大家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继续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66-0236。那无方便出门的电话都拨利用吼，0800-33-55-99吼。嘿，咱无得讲啊，主持人搞因散会哦，这已经公司制度啊。哦，咱的这个销售拢在这药房吼，按基础代言产品拢在咱经销药房，吼、哦，也其他提都拢有啊吼。哟、哦，谢谢哈。啊，若讲无方便出门的，啊，身边一定爱卡电话哦，因为你唔知对景，可是阮的经销药房，一定爱买着正品正味，甲袂无彩钱啦吼，加了钱无彩钱安尼吼，啊，所以透过这电话讲，啊，你对对关系，安尼恁上近对一间药房，药房会帮你退过，也是你家己过拢可以。啊，佫一种就是乌鸟宅急便送到对恁家去，我拢无咧收运费吼，啊，山顶的海边的拢无咧收运费，哦，祝大家勇敢哈。谢谢大家，这通电话足好用诶，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对嘛，阿妈赶紧有带着，啊，我阿妈赶紧带着，敢有医生敢要甲伊开，啊，都无开，讲无开无开，你嘛是有限的吼、哦。来，拄我讲的这吴明贤恶卡吼，伊安尼已经救两礼拜安尼，还袂醒起来。你的大脑两礼拜无醒起来，因家己嘛知影，即关无啥会过。这台台病院院长吼，因在咧讲吼，最难、上困难的一关，因为伊脑拢无反应啊。而且伊你上去病院时，这段时间你脑筋五分钟无上锁，你脑筋要上锁吼。所以这台台医学院院长吼，吴明贤院长顶个月因为这个要甲病院进前都恶化起来，对不对？甲现主席今仔日已经抢救差不多两礼拜啊。目前搞你呆呆病交病房吼接受治疗，那么呆呆病院院长吼，伊今日就咧讲哦，吴明贤目前还袂清醒，但是伊身体哦，诶功能是维持甲做好，哦，啊，这个医疗团队持续吼提供了这个上介好的照护，希望各咱度过这个难关哦，度过上介关键的神智恢复期。你爱知人啊，你唔知人，你讲心脏科技啊，你跳脑后。希望伊度过上个关键的新塔克，塔克的恢复这期，所以呼吁各界予伊支持啦，吼、哦，留言祝福好啊，嘛希望伊健好起来吼，啊、哦，大家讲吼，爱注意，吼、哦，血管爱细意，唔当像我咧无注意，转去拄着，吼、哦，是啊，伊若真啊紧啊手我握起来，伊起来讲上该赞，我阿即卖我即个院长伊就咧讲吼，伊即卖目前拢无醒起来，因伊个急救脑拢无反应啦。所以这医疗团队持续观察，吼，因就讲，伊还袂醒起来，除了意识状况以外，吴明贤其他伊身体功能拢维持相当袂歹，吼，阮希望伊情形当吼持续好转，嘛希望最后吼，嘛是最困难的一关，就是神智会当恢复啦，嘿啦，伊大概爱恢复起来，爱载人起来安尼啦。嘿，咱嘛希望健好起来，好不好？嘿啊，起来甲大家讲啊，爱勇敢，唔好甲家己辛苦病囥家呢，哦，欸咱若艰苦，咱嘛希望阁会好一天。咱若人等伊，就无会讲啊。即、這个囡仔在咧看，即、這个棒球梦碎啦。高中的即个投手吼，单杠无去单杠耍水，赌水死呀！吼，迄老爸老母，迄只足艰苦，站袂住。一直叫伊的名安尼啦。第一昨无，昨礼拜啊，昨礼拜屏东单杠发生一件赌水的意外，17岁尔，姓郭吼，而且查甫囡仔高中诶。在迄个南平路附近吼、哦，海堤哦，底下生水时无适宜失踪。那么屏东关消防局人报案了，马上就动员哦，海陆空，会紧加吹。经过两点钟了后，在离这个报岸吼、哦，差不多100至200公尺的所在，会发现到伊啦。啊，甲救起来时，伊嘛是乌卡，无心跳，无呼吸，送去病院抢救，宣告不治，这会靠死未？靠死啊！吼、哦，啊，这案件已经暑假就是安尼啊。暑假囡仔爱耍水啊，热爱耍水啊，吼、哦，嘿呀、啊！啊，这个屏东关消防局伫咧昨下晡3:02有人报案，有派遣着单杠啊加单特种搜救大队吼，吼、哦，8台消防车，3台吼、哦，这个救难艇，2架无人机啊，吼、哦，到15位警察民，哎呦啊，消防的，哦，义消。对海陆空竟然跟着去吹安尼，啊吹着心都无好呀，无生命迹象，今日看，嘿，然后迄只足艰苦，艰苦，迄咱饲个遮大，去遐高中，遐放一个暑假。经我了解，这赌醉这姓郭查甫囡仔，伊来自高雄啦。迄个时阵，伊甲另外另外一个高中生哦，做落去耍水啦。啊，这个、警校来甲现场的时阵，家属已经吼、哦，我来甲这报话边吼，足着急，足紧张的。在搜救的期间，老爸老母目睹吼，因咧救援的过程，当当少年囡仔被救起来时，两个人全拢软去，跪伫涂骹，一直叫囝的名，迄只足艰苦，还是好囡仔吼。经我了解，这姓郭少年囡仔是高中棒球队的投手呢，身高178，吼啊体重79，吼汗臭真好，吼啊伊拢用倒手投手的，吼安尼，啊伊常披上1号吼，啊甲14岁球衣吼，登板投球呢。伊自国小吼，就加入中正国小少棒队，迄经过大仁国中的青少棒队，一路升到高中的青棒队，哦，伊始终哦对这个棒球哦，
做意做假意哈，啊做这志向，啊伊累积超过24场大大细细比赛呢，稳定的这个投手表现哦，深受这教练个队友的肯定。啊，如今一场意外生命无呀，画下休止符哈，哎、这万邪。所以这个警方甲这个消防队，因就咧讲，这个姓郭查甫囡仔跋水的确实原因，爱进一步调查，专案甲阮报请了检方哦来验啦。我来厘清的死因，还有事故发生的经过。世界堵水落是囡仔在勒死勒算，啊，雨水烧喷，无细伊叫拔落嘞，吼、哦，哎呀，你安那有机会，安那无机会，对不对？嘿呀、啊，上爱关心风台，这风台来恁的菜姜，今仔日拿红车进去买买，哦，万一再袂记，今日买鱼啊，买肉买买，哦，因为伊这礼拜一定来，哎、欸，这偌多大粒的呢，伊即马伫别个国家吼。哦，做食来嘞，好做歹，哦做歹。这个今年这第九号，这个巴威啊，吼，好凶巴巴，吼凶巴巴的巴威啊！啊，这气象局伫个今仔日就在讲吼，这个巴威伫北部近海通过吼，上界悬的几率。伫北部近海，伊无对山哦，伊若对玉山过过拍个炮较爽，伊无，伊对海起来你就食来了。海起来无杂无，又是歹果果啊！这巴威凶巴巴，伊做歹。伊即马伫别个国家吼，在肆虐呢。那伊即个北部近海通过的几率上界悬，差不多拜五，啊无就拜六，规工的影响上界大。恁菜今仔紧买买哈，你着拿加买寡菜啦，鱼啊，麦个等下有买即个拜四啊，暗时被暴风台甲大家酷酷抢安尼吼，吼。即个讲今仔日下早8点我吼，每一个国家上界新的预测也落经啦吼。即、這個、大致预测吼，即、這个凶巴巴的巴威。诶，对，这石垣岛，一个日本，啊个那国岛，诶，这两个岛我今麦做想要去讲，咱台湾直飞石垣岛讲吼，一个岛，啊个那国岛吼，之间会对啊扫过，其中以南韩的预报比较会较接近台湾，是典型哦西北台的路径啦，也就是通过家人吼，诶，这个彭家吼，彭家屿、彭家屋吼、彭家书之间的海面。哦啊，咱台湾路径呢是我较偏东边安尼啦。哦啊，这个气象讲目前这个预测的路径吼，预计这暴风圈呢，伫个拜五暗时都吸到陆地啊。哦，伫即件因为风台强度、介宽流、介路径吼，都尚有调整的空间啦。不但小一两两回马枪嘛，不一定吼。啊，这变数头要做大，所以预计未来3天至4天海面上较大气，甲这大气条件，台湾都适合发展用烧。海吼温度伤过高，啊无杂无油，啊愈加愈硬开目啊！你只要风台开目，像伊离心力咧甩，咧甩迄离心力出来，目就开啊，已经开目啊吼！即只风台有开目个，所以讲即路径啊，佫无一定，但是咧想伊上无会靠到咱的即台湾，会靠到吼、哦。所以提醒哦，台湾东部的海面哦，拜三哦，就8号拜三。暗时风应就做明显增强，拜三就增强啊，所以台湾本岛只拜四会开始陆续出现着间接性强风、强阵风，所以预计只拜五甲拜六规工诶，拢伫这歹果果、凶巴巴诶巴威诶影响之下，会影响出大，所以这详细风雨吼，嘛着需要这巴威路径来调整来做个判断，因为也未来个遮嘛吼，那哎，一旦今仔日咧，台湾阁会阁热吼，今仔日。因为这强台巴威啊吼，步步逼近啊！啊，今仔日甲明仔拢足热，啊，拜四水气就增加。哦，这洪台做人买菜，明仔好，明仔后日，哦，明仔啥物事？明仔吼鱼啦肉，会当买，紧甲款落起来吼、哦。啊，无巴威足歹，要来呀、啊！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谷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播网
1: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100分，
8: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Hello，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贝拉维达德利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苏捧护理元素富二代为咱所提供哦。
0: 啊，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哎呦喂！
1: 哎呦，什么代志啊？
0: 哎呀，
1: 大早的，哎呀喂！
0: 哎呀喂！我跟你讲吼，吼，今天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吼，这开始就要讲这吼、真正，好，反正早爱讲，晚爱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所以一定爱讲哈。
1: 什么代志嘞？
0: 好、来，一个跟查甫有关系，一个跟查某有关
1: 系、男生女生大概拢有关系的。
0: 对吼，而且这个关系都是拢跟生囝的关系。
1: 生殖
0: 哈、生囝不是你要生唔生，就是讲吼、你的身体那是这个出问题
1: 哈。对。
0: 哦，纵然要生啊，嘛是吼歹生，
1: 没错，
0: 所以一个是甲查某的卵巢的问题，一个是甲查某的精子的问题、
1: 生育的问题啦，
0: 是的。

0: 查甫啊查甫的，
1: 男生、
0: 男生先听啊、哦，啊好，男生的先听哈、哦，男生的先听，男生哦，哎来爱迄啰爱食汉堡炸物的爱小心哦，
1: 饮食哈、哦、饮食安怎讲呢？
0: 常常要吃汉堡，常常要吃钱的东西，查甫人的精糖会减少，造成人类的毁灭啦，人类的灭亡，
1: 不孕症啦齁，
0: 对，精子会减少嘛，啊，精子减少不容易受孕嘛，所以说齁，不要常常怪心不白生齁，有当时啊齁，你自己好生也是有问题齁，这个都要注意啦齁。好来，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我最近有一项研究说，男生如果爱吃汉堡，
1: 对，
0: 炸鸡，
1: 炸鸡，
0: 薯条，披萨，
1: 对，
0: 这拢好做垃圾食物
1: 哦，对啦，
0: 为什么这叫做垃圾食物？这我嘛就爱吃呢，
1: 就没有营养啊，
0: 没有营养吗？
1: 对啊，
0: 没有营养，好吃就好啊。哦，其实炸鸡、汉堡、披萨，这个我都很爱吃哈、
1: 对，
0: 好来，所以就是讲，如果查甫呐爱吃这几项物件。尤其是说你可能你在那个十八岁至二十岁这个阶段年轻啦、年轻的阶段好，你就都常常吃这吃这吃这，那有可能会造成查甫人查甫囡仔精糖数量会比正常饮食的人较少，所以严重会影响到生育的能力。
1: 哦，原来如此。
0: 对，哈佛大学研究哦，好来吼，因是摕3000个哦，3000个19岁的丹麦吼，为北欧的丹麦军队3000个查甫来做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讲爱食红肉、面包、有糖的饮料的人，精糖的数量会大幅度降低。会做吼，这个降低迄个吼造精、造精的能力跟数量。
1: 对。
0: 所以呢，假想这垃圾食物会造成制造精虫的细胞出现永久性伤害。
1: 哦，永久的哦，
0: 永久性哦，
1: 不是讲你本来食这个物件，你就会这个数量会好恢复，大概不是哦，
0: 对，
1: 永久性的伤害哦。
0: 啊，谁哪会去选择迄个北欧的丹麦的军队的这个吼，这个查甫的来作为研究对象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吼，因这个吼传统吼传统的丹麦饮食，吼因是会当摄取啊，会当摄出肉、鱼、跟奶制品，啊，各有蔬菜、蔬食这种的健康饮食，好来。报告显示说，吃垃圾食物的男性，他的精虫数量会比正常饮食的人少了2600万只，精虫的减2600万只，正常的精虫的数量是3900万只，以上这样才是正常、好来，所以说、他们就是拿这个来做研究、研究，所以说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累积研究研究、
1: 研究研究追踪哈，
0: 哎对，嘿，
1: 所以垃圾食物了哈，点到为止了哈、不要点加常吃、长时间吃，除了对人心会更紧哦，有可能有影响以外，对男性的生育能力也是很大的影响。
0: 对，汉堡、炸鸡、薯条、
1: 垃圾食物、
0: 披萨、
1: 碳水化合物太多哈，没有营养价值的食物、垃圾食物。
0: 阿弥陀佛，我昨暗才啃一粒半大粒的，双层的，
1: 偶尔吃吃是没关系啦哈。
0: 哦，我是讲。我当然，我唔是讲这個，我是讲这个垃圾食物吼，咱嘛知啊，咱嘛拢知啊，啊，但是有时候忍不住吼，啊，就是就近方便，肚子饿就好买一下吃一下，
1: 素食嘛 ，fast food。
0: 所以恁囝吼。啊，你唔通安尼做囡仔，啊，就逐工拢好食这食这啊，食这啊，吼，食这来就未生啊，吼，好啦，吼，所以这是。
1: 所以你啊，饮食除了胖以外，哦，这个也是哦，很大的问题哈。
0: 对，好来啊，再来。
1: 乳腺，
0: 乳腺诶，哈。乳腺诶，当然就是这个问题咯。哦，女性哈，妇年卵巢，人讲查某诶要生，就是爱靠卵巢。
1: 对啊，要制造卵子嘛。
0: 卵子诶所在，这者系对。卵巢那歹，卵巢那弱，
1: 衰退哈，
0: 还是卵巢什么病变哈，有什么疾病，那当然生育的生育能力就会
1: 的下降。
0: 对对对。最近有一个研究讲，妇女的卵巢功能下降，所以即马你看很多，足侪查某的结婚未啥会生，吼，当然有当时啊年纪有关系啦，吼。但是其实即马个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妇女的卵巢功能下降， 原来
1: 甲什么饮食嘛相
0: 关？有一项物件嘛是享受。
1: 什么物件？
0: 逐工咱咧输的空气内底。
1: PM 2.5，
0: 空污，
1: 空污，哎呦，
0: 空污，哎，真的，空污，咱之前嘛讲过，之前也有说空污也会造成男性生育力下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今嘛个更加正是，连女性的生育力下降也会跟空污有关系，简单讲的是，
1: 空污真的很可怕，
0: 哈娘喂，
1: 几乎跑不掉啊，避不了，
0: 哎呦。所以空污、空气污染已经造成，你看哈，你看查甫查某拢无正常，人拢无正常，
1: 影响着。
0: 嗯，嘿。好来，这是意大利哦，这是意大利的妇科学哈，妇科哈，这个妇科诶，这个哈啊研究团队的十年之间哦，十年之间的意大利的摩德纳哈收集超过1300个妇女的血清样本，好，然后甲记录到因。呢吼，这个年龄、居住的地址，去分析样本内底只个吼，一种哦，这抗穆勒氏管荷尔蒙，好，这种抗勒氏管荷尔蒙，好，结果发现因这个里面吼，他们的那个啊高浓度的二氧化氮，好啊悬浮微粒，顶顶的空气污染物，
1: 空污源呐，哈，污染物哈，
0: 哎，咱都要讲，迄就是空。空污的这个空气污染的这污染源哈，都、就是好浓度哈，有高浓度的二氧化氮跟悬浮微粒，所以造成造成这妇女哈，因为两周功能下降，甚至更年期提早报道。
1: 哎呦喂，对的，这个荷尔蒙混乱哈，甚至
0: 怪、哦、
1: 难怪哦，现在要空，
0: 难怪哦，不怪哦，今嘛就这查甫人，啊，那会讲较早人讲，哎呀，安尼就说，我敢那就像有更年期安尼，那有迄个更年期啊，面红红啊，胃寒胃热啦，月事已经拢无正常啊啦，吼，安尼忧愁焦虑，可能就是30，啊，你家讲，哎呦，你敢那更年期期的现象呢，佮会面红胃寒胃热出汗变寒，更年期伊讲我30多岁尔，你讲我更年期，
1: 这是更年现象啊，这可能更年现象的加啥？这个空污其实有提早吼混乱期吼，甲空污较早人讲说啊，可能讲你作息压力啦，起码外部的环境的空气污染，嘛影响着呢。
0: 对啊，
1: 好可怕，空污真的是很可怕吼。
0: 哦，所以讲哦，你讲提早更年期提早报道，还是讲月事混乱啊，这可能拢甲空污也有关系的。
1: 对，
0: 好，更年期提早报道吼，而且这有的人讲，我才40岁，我才几岁，我无承认我是更年期了。
1: 啊，有的是时间到时，我外部影响着。
0: 啊，有的到70几岁啊，你家讲，伊个会变青光，面红面热，未困呢。你家讲，你这敢那更年期的现象啊？伊就讲，我70几岁，我跟你更年期。
1: 对啊，更年现象哈，你卖想讲更那个执着的迄个更年这两件事，这个很凶哈。
0: 好吧，吼，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而且吼，这个研究意大利，这是这意大利的研究吼，因讲吼，那住伫迄个交通当定的所在的妇女，更加不容易怀孕。
1: 这边讲，对，因为空污严重嘛，
0: 所以交通较繁忙，而且都市化较严重诶，吼，
1: 所以也是很大的影响啦。
0: 对啊，荷尔蒙浓度吼，这荷尔蒙浓度越高，就表示卵巢功能越好。
1: 下降，
0: 卵巢功能会随着年纪增加而下降，荷尔蒙的浓度也会下降。
1: 没错，
0: 另外不婚
1: 、
0: 大口、慢啦。不婚呐、假婚呐、跟肥胖也会影响荷尔蒙浓度、
1: 所以吼、就外在因那个不婚嘛是空污一种，
0: 对啊，
1: 你让空污的你输入呗，你被红拢一直防都防不起了哈、你个假婚就上歹空污，你个给你输的，你个的心肺来的，
0: 对
1: 啊，这对影响对
0: 啊。

0: 生愈少啊，吼，大家拢白生啊，拢空屋吼。当然，这是其中一项啦，吼，其中一项，这拢有经过研究吼，有其实有真济研究有证明。
1: 因为这跟你社会环境嘛，关你讲愈进步所在，愈发展的所在，空屋就越严重嘛，饮食就越好，乱七八糟饮食啊。但是你往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人口嘛是够在升掉哈，所以总体而言。地球的人口还是增加了哈，所以大家不要烦恼的那么多啦。
0: 就好像咱的天气哈，现在天气哈，有人讲越来越热哈，越来越热哈，
1: 还是讲该热。

0: 严重的所在，都会变作讲天气愈热，吼、嗯嗯嗯哦，因为都市化就是交通啊、车侪啦、冷气机侪啦，吼、嗯，啊，加上像台北又是盆地，不容易散热、嗯，所以吼、哦，好、哦，就有气象专家讲。未来啦，可能有时候可能也不一定要很久、嗯、台北温度有可能破40度、嗯、那么以咱台湾六度来讲啦、嗯、六度来讲好、嗯哦欸、就是讲你若要温度会当较卖个吼遐尼悬吼最好就是讲吼诶树啊会较侪咧、嗯、啊因为六度就是拢较都市化的所在
1: 吼
0: 啊所以讲吼六度树啊就是拢无够侪但是比较起来吼一般咱认为讲诶。南部的温度高阳温度会较高伊是太阳的紫外线日头咧晒吼较直射吼较直射紫外线较强、嗯、但是呢比较起来吼也目前来讲高温你甲看热天高温反而都不是在高雄
1: 对嘿对
0: 主要就是讲伫六都内底比较起来高雄诶迄个绿啊绿荫的覆盖率还比较高一点
1: 对对对
0: 所以你若要爱温度较降低吼上好处境后壁吼拢尽量种树啊种树啊
1: 虽然讲吼绿地啦吼、嗯大不管是大公啊，是用大片的绿地，那叫啥？都市之肺，都市的细胞，细胞嘛。啊，包括空气、嗯，空气的过滤、调节温度，拢、嗯、是加这树拿哦来做一个哦调节的这个问题哈、
0: 嗯。对啊，
1: 调节的作用。
0: 好嘞，所以讲哦，所以要还是要多种树、嗯。所以讲今嘛，全世界哈有足侪哈拢在鼓励讲爱多种树、嗯。哦，特别是像咧非洲，你讲啊，非洲伊都无都打屁屁啊，树、嗯、啊嘛。二大
1: 长啦，
0: 所以讲吼，但是还是要种嘛，吼、嗯，诶、哦，树啊，吼，我跟你讲，诶，调节吼，光合作用啦，吼、嗯，水土保持啦，吼、哦，或者是讲吼，咱降低咱的这个啊、这个啊温气温啦，拢、嗯、有足侪好处诶，所以讲吼，大家要多多种树啦，
1: 没错，
0: 嘿，要降温的安尼啊，吼、
1: 哦，最好的降温的方法，多点绿树，多点绿荫，
0: 哈，对啊，好啊。

0: 啊来，好啦，人那是吼，啊来，唔生啦，未生啦吼，来未来吼，我跟你讲也是好啊啦吼。即马吼，有一项报告讲，2020到2030年吼，机器人、机器人会取代吼。取代咱人的工作，会有多少个工作会有偌济的工作会去由机器人取代去？
1: 哦，偌济多少份工作？
0: 嘿，几份工作？
1: 哦，很多呢，看劳力啊。
0: 你讲，好，你讲，
1: 差不多我就1000万份跑不掉。
0: 1000万份，
1: 对啊，对啊，对啊，劳动的嘛，吼，这个工作不是总哦，是几个哈，几个
0: 几个
1: 几个，
0: 就是、
1: 我差不多劳动力的一个工作，几乎机器人都可以取代。1000万个吧，
0: 2000万个，
1: 我鸟哎，
0: 到2030年哦，
1: 好
0: 好好，什么几年
1: 啊？什么
0: 几年啊？
1: 剩10年，差不多10年左右。
0: 哎，对哦，吼，啊来，吼，所以讲吼，人的工作，机器人会取代掉2000万人的工作
1: 啊。对对。
0: 简单讲就是安尼吼，啊来，这是英国一个足出名的民间研究机构，叫做牛津经济研究院。
1: 嗯，
0: 好，牛津经济研究院，好，因为这个研究，因发布。发布出来的一个预测报告，哈，就是讲机器人如何改变哈世界的这一个报告，哈，探讨的讲哈，这个自动化，好对工作跟生产力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哈，这份研究报告来对讲，机器人预估到2030年以前取代全球制造业大约是。8.5% 的劳动力
1: 哦，8.5%很多呢，
0: 相当于2000万的哈，这个哈，这块的对职缺，
1: 对啊，好，真的太可怕。
0: 所以呢，哈，推动这个推动自动化，虽然会当有效带动到全球经济成长，同时哈。啊，买当哈，这个淘哈，就是讲淘汰一寡哈，较无技术性的工作啦，哈，比较低技术性的工作会被好这个自动化生产淘汰掉，
1: 对，
0: 但是也会恶化社会两极对立跟经济不平等。
1: 啊，所以哈，我当下就是安尼啦，哈，
0: 嘿，
1: 越来时代科技越来越进步，哈，
0: 对啊，
1: 啊人哈。就容易被取代掉，它机械性、重复性的工作都会被取代掉。但是，不是讲安尼，咱人就卖进步。其实，最近我看到一个吼，日本吼，日本上面即卖因吼人口老化，啊，青年人口吼以这种用劳动力的工作外者，啊，有一个所在吼上需要人力的地方拢找无人，是伫对呢，就是老人的安养照护院。
0: 哎
1: 啊，因为这种工作其实足辛苦的嘛，
0: 机器人会当做无？
1: 哦，啊无，因为我感觉日本人真正想啊足头前吼，其实因有发明机器，但是机器人你要做到100%取代人类，伫这个照顾这个照顾老人这个工作里面是无可能。但是呢，伊会当帮助，所以。机器去辅助这一些，包括啥？我刚刚我觉得设计真正有够好，
0: 按起来跟抱起来，
1: 对，就是讲吼，你爱把这个老人冰心按起来，扶伊去厕所放尿吼，还是讲要去扶伊起来坐轮椅这个动作吼，伊即马就伫这个吼，
0: 这较劳力，
1: 劳力啊需要气力嘞吼，伊即马就伫眠床边啊吼，啊会当吼这个吼老人像这个有像一个裹布啊，赶紧撑过，啊伊得当扶起来。啊，坐过去，你免动，拢免动哦。你敢若坐车荡秋千，赶快，你坐过去一歪入去，就是便所。
0: 哦、
1: 啊，你敢又把它放下来之后，伊就多少坐伫马桶。
0: 哦、
1: 所以伊这段对于病床行到便所这段，你就免人家跟家家行。啊，你是好处啥啦？这个劳动力哦，比较劳动力年轻人不要做的，是大人年纪比较大的也可以来做，但是需要体力，需要气力的，这个机器哈。
0: 用
1: 设备来当辅助、
0: 嗯
1: 哦，所以我看你们能尽量，我拢想讲种，因为年轻人你不爱，绝对不爱做这啊，不爱做这种工课啊，啊，要老的要照顾老的，你得有这种帮伊开来这帮助，
0: 对啊。所以讲哦，即个嘛，机器人哦，伊取代工作目前拢是属于较低技术的嘛，
1: 对，
0: 固定的较低技术，
1: 机械化的、
0: 啊，就是跟人讲，跟他亲像迄个迄个哦，有个人讲哦，大家拢在遐做同款的工课，安尼，
1: 大家无用脑筋啊，
0: 安尼客，安尼
1: 叫，
0: 哦，像讲我迄啥诶，迄个 东西生产出来了，啊，得爱甲经啊，
1: 产线啊，
0: 啊，经
1: 量率啊，还是讲这个什么甲差底价，啊，看够派吼，目睭看，还拢很机械化，
0: 还拢机器人会当取代，会当初代掉的，啊，都免用人力，啊，无人工啦，做起用敢那机器的工课，哦，讲哎呦，你这大工在做工课，你敢那做那机械式的吼，好来啊，你做的迄人嘛会忝嘛，这种会忝嘛，重复的啊，无变化的，
1: 哎，多了会忝呀，无成长嘛，你做你听公司十年、五年、十年各弄这工，
0: 你嘛做些工课，哎，机械钱，
1: 对，
0: 所以讲哦，机器人还是有它的必要，
1: 当然啦，
0: 有它的必要啦，
1: 哈，
0: 好嘞，哦，所以到2030年，
1: 不久了将来，
0: 哎，2000万分的工课，
1: 大家都会
0: 人，替代去哈。
2: Il était une fois peintre.
0: Allez, tiens, comme que l'on.

0: 得力蒜哦，钙粉得力蒜哦，钙油
1: 哈，咱进广告哈。
0: 好嘞，咱听众朋友大家拢知影讲吼，咱的钙粉、钙油、钙粉、钙油、钙粉、钙油，补钙食骨头的，补钙食骨头的，骨头酸痛的人胖的吼，大家拢知影食啊吼。我跟你讲啊，吼，足侪人哦，本来拢咧菜伫厝的啊，菜家今嘛吼，食菜家人要得忧郁症吼，哎都袂惊，惊袂出门啊，啊无都惊袂远啊，啊今嘛食钙粉、钙油，食啊哦，要创啊就去创，要出国就出国吼。要来对人吼，还迄落做啥？啊，新名吼，要迄落吼，
1: 摇颈啊，
0: 摇颈
1: 啊，去公园唱歌，人招来的 ，Let's go！
0: 哎，哦，上好，这台人都爱好卡啦，啊，人都会甲你招啦吼，啊，你若更招拢招无人了，以后就无人甲你招。恁兜的门吼，都无足久啊，足侪年拢无人打开，要恁兜的门啊，朋友都无啊，一直无去啊，啊，莫怪你一直来就变孤单老人啊，好来，所以吼，迄落骨头的问题，袂惊酸痛，惊袂。出门家门远的这个问题，一定爱想办法。得力蒜哦钙粉，
1: 得力蒜哦钙油。
0: 咱来听看人客食了，
1: 吼。安那讲哈？
2: 恁感谢哦，恁的钙粉足好的，阮是吼，即当南中华南苗疆哦，啊去聊客，万人聊客哦。
0: 嗯。
2: 哦，伫岛南遐行到中华遐，一行三四十公里。
0: 嘿。
2: 哦，刚才我食的钙粉，阿无真正无在行。
0: 哇，三四十公里，
2: 拢开过刀的呢。
0: 哦，
2: 啊，佫有只骨骨生骨，医生讲爱开刀，我无开，我佮他脚有开。
0: 嗯，
2: 哦，我佮偷偷要去，赶紧将钙粉就去紧的佮食。
0: 嗯嗯，
2: 你行足远的，行要到三四十公里，佮他聊迄个就七公里外。
0: 啊
2: 哦，实在。佮在钙粉足好个，你咧钙油佮钙粉实在有够好。
0: 嗯，
1: 你看。三四十公里呢？
0: 干那聊开的，一共聊开的七公里哦。聊开是安怎？爱聊开水呢？
1: 应该是哦，聊开水的。
0: 就七公里啊！安尼啊，我先导航啊。哎，有人讲安尼啊，哎，我想得先导航啊。哦。
1: 你刚听到一个重点，较早医生吼，伊是有去开刀过，但是开卡俩，但是医生讲，伊包括这腰这个两骨的所在、腰部的所在，拢该开刀。
0: 嗯。
1: 但是伊食咱的钙粉甲钙油，伊。后壁就拢无个开啊，
0: 都免开啊，
1: 免开个参加
0: 就。啊，你开只要开啊，要开，妈个拜托诶，几岁人会卡咩？你定来开刀？
1: 开未了啦，
0: 吼。系啊，一开一边刀了，对身体外伤嘞呢。
1: 诶，无简单嘞，三四十公里嘞。
0: 对啊。
1: Oh my god！
0: 你看无快伊伫讲，恁个钙粉钙油足好啦，恁个钙粉钙油足好，就是足好啦，足好啦，人客食了就是安尼吼。
1: 一个感受。
0: 所以讲，
1: 好
0: 听众朋友吼，家己吼判断啦吼。好，谢谢。
1: 得力蒜哦钙粉，得力蒜哦钙。You.
0: 好嘞，英雄。

0: 一对两个拢是外国人吼、哦。嗯因进前选择伫吼咱台湾吼、哦、高雄吼、哦。嗯。完成登记结婚啦。
1: 哦。哎，想到选伫高雄咧。
0: 哎、欸。嗯其实台湾
1: 渊源哈，
0: 台湾哈，就台湾是因，其实都是因的迄落诶，生涯当中哈，诶，其中的一站尔尔啊。但是讲最后因结婚选择伫高雄，哈，来这个哈，这啊选择伫咱台湾决定结婚，哈，来这一对外国人，其实这个外国人呢，查甫的是西班牙籍的钢钉师，
1: 对，嗯嗯。
0: 好，查某的是秘鲁的，秘鲁哈，秘鲁的哦，哈，南美洲的秘鲁哈、嗯。那么，因两个人会使讲横跨到欧洲、南美洲、亚洲，哈，好，阿哥加这个啥，哈，这四大洲，横跨四大洲了，哈。了最后决定伫咱亚洲的台湾吼、哦、结婚，好进前无偌久伫高雄镇定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吼，啊、嗯哦、把这个跨州之恋、跨州之恋呢，转咧定格在台湾高雄
1: 哈、嗯哦，好特别哦，
0: 嘿，很特别、嗯，为什么呢？
1: 对 ，why？ 嗯，
0: 这个太太吼，伊、哦、是其实伊是。伊的故乡秘鲁，哈、嗯，伊的故乡，他的国家是秘鲁，伊是秘鲁一间公司的这个，哈，负责活动的企划，嗯，啊，查甫的呢，哈，这个先生，伊是哈，咱都讲，伊是西班牙人嘛，
1: 对啊，
0: 啊，但是伊是哦，这个伫德国一间柴油，哈，柴油机的外商公司上班，嗯嗯，嘿。哦，德国西班牙人，按个伫德国的公司上班哈，落、哦、尾、嗯、呢哈、哦，公司派去美国，所以他到美国工作。
1: 对
0: 啊，伊下面这个秘鲁的太太熟悉是伫美国，两、哦、个人伫美国诶一场迄个活动当中吼，伫、哦、咧、嗯、可能是人个了是展览活动，吼、嗯、两、哦、个人熟悉，嗯、然后落尾呢熟悉是迄阵熟悉尔尔，嘛无啥伫咧活动当中熟悉尔，哦伊是秘鲁的什么公司的什么什么什么阿多阿诺吼，等反正这些，落尾两个人转咧个伫墨西哥相遇，
1: 哎呦，嘿，哦好巧，好有缘分哦，
0: 认识于美。美国熟悉是伫美国一场活动认识、嗯，然后后来在墨西哥又相遇，
1: 哎呦，
0: 伫墨西哥才谱出恋曲
1: 哦，对对对，
0: 很对啊，
1: 千里一线牵、
0: 啊，对，两个人转咧开始呢，吼展开热恋。去年呢，这个查甫被派来台湾公司，甲派来台湾分公司上班，
1: 哦、对，
0: 嘿对。啊，台湾公司上班都是伫高雄，伫、高雄。
1: 哦，所以甲高雄冤，这查甫甲高雄冤冤啥呢？
0: 对，
1: 外派来台湾，
0: 啊，开始工作上派来，公司派来。啊，这个吼、哦，伊这个太太吼、哦，转咧爱相随，吼、哦，转咧为秘鲁就对，跟着他来到台湾。
1: 对，
0: 啊，伊讲啊，我来台湾学中文，学中文。
1: 伊现在还不是太太吧？
0: 嘿，就是还没啊，
1: 还没了。对，
0: 我起码就是讲吼、哦，对，女朋友的对，哈，伊讲。感动因两个人熟悉迄个活动，是因为因先生吼，就是参加那个活动，结果他先生没有出席，缺席，缺席啊！伊是活动企划人嘛，伊转咧较紧甲伊联络，吼，这是两个人第一遍的接触，吼，嘿，那两个人第一遍晚餐约会，吼，本来是第一遍吼有要约会的时阵，伊讲伊原本无想要参加，但伊讲哦，因为伊感觉这个查甫诶，吼，伊感觉查甫诶，跟他产生神话，因为男
1: 神话
0: 工作又好，人长得又高又帅、哦，我是一个秘鲁的查甫囡啊，他觉得秘鲁的查甫囡啊，伊就生起了型
1: 啊，对，
0: 所以伊讲，在他眼中看来，这个男的是神
1: 话 ，perfect 的哈、哦，
0: 离我很遥远呐、啊嗯，怎么可能呢？嗯、哦，伊要跟我吼食饭，安尼，敢真正是真的还是假的、嗯，还是
1: 对啊，还是讲有其他的意图哈、哦，也是会担心呐、啊啊，
0: 所以本来原底是无要参加，
1: 对，
0: 后来呢，伊哦。嘛是勇气提出来去参加啦，好啦，卖个想象侪啦，无就当作恁人安尼查某会安尼想，就代表讲查某其实有介意人，对不？有介意人，只是吼伊无认为讲查某会介意伊，吼、就是安尼。伊讲人的条件啊好，人哪有可能会介意我呢、结果去食饭了吼，查甫诶吼拢一直甲娱乐呢。
1: 哎呦，哦，竟然整顿饭都在称赞我，
0: 一直甲娱乐啦，那讲吼啊，他 伊拢伊查甫学了伊安怎呢？伊讲吼，他就觉得他很棒哈，啊都很爱笑，拢讲查甫的啊都哦拢会笑，讲啥咧讲话当中就是一直都很爱笑，我就有笑容的安尼啊，笑起来又很美哈，啊待人亲切又体贴，男的哈，所以我当时啊，卖讲看外表，还是讲看你的身份地位，人家就爱你这一点咩？爱你哈，迄、那个亲切个体贴啊个吼，拢定定有笑。笑容啊，你的笑容佫特别水哈，就这样。好、哦，可能无笑的时无尴尬喏，啊，笑起来特别
1: 哇，特别笑，
0: 笑起来就像天使，
1: 嘿 ，the angel 哈，
0: 对啊。哦，一听一个在哈、啊
1: 哦，原来如此、
0: 啊。哎呀，所以有时候不要妄自菲薄啊，
1: 对，
0: 因为无可能啊，哦，好来。结果就这样，两个人才开始啊，
1: 原来这样谱出一段恋曲。
0: 罗威呢，查甫派来台湾了呢，查甫会跟随来台湾哈，两个人才更加了解哈，更加哦了解恋情就不断一直升温，好，甲尾阿家哈决定互许终身呐、啊，而且因公吼，你听话的，所以他们的结婚。婚姻登记是在台湾，
1: 台湾你看，在美国相识了哈，墨西哥相恋哈，在亚洲的台湾的高雄，
0: 所以因
1: 结婚
0: 因经历过四州，
1: 对，
0: 南美洲、亚洲。啊，還有美洲，还有欧洲，
1: 好、
0: 哦、跨洲，所以因公这有这跨洲之恋
1: 呐、啊，没错，
0: 跨洲之恋呐、啊，哈。因公哦，当然啦、啊，哪一天这个先生的工作哈、哦，公司嘛是个调个调照啦，
1: 对啊，一定对照
0: 呀，啊，都要离开台湾啦、啊。但是因公哦，他们对台湾很难忘，为什么？因公台湾的水果很好吃呢
1: ，fruits 哈、
0: 哦，哎啦，特别是西瓜啦、芒果啦，都是他们最爱的水果，而且都好好吃哦。而且阿哥，因公爱河也很漂亮哈、哦，只可惜现在爱河有一点变了色。因公因拢嗲的爱河。
1: 运动哦，
0: 夜沿岸下散步啦，
1: 散步、嗯、
0: 他们很爱河哈、嗯。好来哈，啊阿哥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哈，伊、嗯、讲哦，他觉得这个地方哎的建筑很有特色，
1: 对，
0: 所以讲哦，不管以后哈，先生呢哈，看过哇，调一堆调一堆哈，好、嗯、再到派到别的国家去，伊讲他们还是有时间、嗯，还是会再回来，
1: 对，
0: 还是会回来，
1: 毕竟这是结婚登记的所在嘛、嗯，对不对？
0: 对啊，哈、嗯。

0: 痛风一般痛风拢生咧对啊，痛风啊，
1: 就是关节的地方啊，脚啦，就是因为卡脚趾头的这个关节里面痛风的安尼。
0: 大部分拢卡嘛，
1: 卡也安尼紧
0: 啊。手嘛会嘛，
1: 手的就是手，脚跟手的关节哈，手指、脚趾的关节。
0: 啊，你敢捌听过人痛风灸啊？痛，人讲痛风就是有痛风灸啊，
1: 对啊，
0: 生痛风灸嘛。嗯，敢捌看过人生的皮啊？
1: 皮啊，骨头吗？
0: 鼻子那无骨头，
1: 不对，不关节啊，讲唔对，鼻子有关节吗？鼻子没有关节啊，
0: 咁一定爱关节。哦，啊，都真正有人听红椒啊，生伫个片啊，
1: 塌底下的，
0: 嘿呢，
1: 啊，好可怕，
0: 就恐怖的呢。
1: 刚刚
0: 只要看到，从你那看到，
1: 刚刚哦，这个哦，
0: 诶，片啊变安尼，
1: 被胖顶的这种感觉哦。
0: 那你好啦，伊你镜头啊，那关微微的听红椒是不是？一堆一堆。
1: 啊，个安尼哦，外哥起喘，你正常刚刚拗过这种感觉吼。
0: 啊，你个想我一堆一堆嘛，生的片啊，你个你想啊，
1: 好恶心。
0: 我从相片无法度大概看。
1: 钟楼怪人，钟楼怪人的脸这样子。
0: 这是一个65岁查甫，伊过去吼一年当中，伊的鼻啊呢吼，哦，全咧吼有一堆啊呢，一堆扑起来，扑一堆，而且呢吼，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大到伊家己吼，全咧吼，这早都爱去看医生
1: 啦，拖啦，拖延，
0: 对，结果吼，医生改做超音波扫描，啊，佮用迄个什么吼细针，哦，改
1: 探测，
0: 抽迄个迄堆的迄个内底迄个肿，迄个肿块的内底。那个
1: 液体的
0: 组织，那个里面的组织，
1: 哦，
0: 该抽出来做化验，啊，这个利用细胞学哈，甲特殊的染色方式，对这个组织的做病理学的检查，最后透过一连串的哈这个检查诊断确诊，伊就是鼻梁部的痛风石
1: 啊，特别哦，第一遍听过，鼻梁哈在痛风，
0: 痛风生的鼻啊，痛风灸一堆生的鼻啊。这个先生哦，听讲伊本身得一个高尿酸血症，好，伊个脚尖头啊，伊个脚尖头的所在嘛有痛风灸，好，目前嘛有伫咧食迄个药啊治疗伊个高尿酸血症哦，高尿酸血症哈。啊，但是呢，因为这个颜面啊，伊这个生的皮啊是伫面呢，好，啊吼，这个。外观的吼影响到你的外观吼，但是这个患者吼，伊个无爱做手术切除，他不要吼，伊无想要做手术切除，因为手术切除了可能片啊，原来有一挂迄落，会消化有一挂迄落，啊，不过你一类底下嘛歹看，
1: 对啊，也不好看啊。
0: 啊，伊即嘛就想讲哦，伊要食药啊吼，哎，食药啊，家己看会当慢慢家消去无，所以本来医生是家讲啊，你那边迄落是开刀家己切除，啊，他不要，
1: 他不要啊，他坚持，
0: 他拒绝，他不要，
1: 那安边要处理呢？啊，就好底下生的底下，
0: 因为可能切除了鼻子，可能会
1: 凹落，
0: 嘿，消化有一挂嘿啦，所以伊就考虑到安尼，伊讲不爱啦。哦，啊，食药，看会消会退无？
1: 吼，对。
0: 好来吼，所以甲听众朋友讲吼，这痛风会发生的原因，就是咱体内普林代谢异常。
1: 对，高普林哦。对。
0: 嘿，高普林，所以人讲有痛风的人，就较卖食伤食高普林的物件。哦，高普林的物件就产生海参哈，
1: 虾呀啦、蛤蟆啦，哈，虾类、蚌壳类哈，等等之类的，都是高普林的食物。
0: 因为你体内普林代谢已经异常啊，哈，所以你呐，哈，个高普食伤过侪普林、高普林的物件，你就会造成哈高尿酸血症。一段时间，有当时啊，可能爱几啊年，然后这个尿酸的单钠的诶结晶体就会沉积堆。关节底单的这个关节腔内底，或者是讲底迄个软组织内底，或者是皮下组织内底。
1: 所以，这皮下不是关节，是软组织。
0: 软组织
1: 跟皮下组织。
0: 对，也会哈。
1: 啊，瘦。
0: 对啊，但是不会痛。好，一共长在鼻子这个是不会痛
1: 了哈。
0: 哎，不会痛，
1: 因为是卡到关节，刚刚觉得皮下塞一个物件那出来了
0: 哈。哎，对哈。好嘞，所以讲哦。哦，春秋公有的人哦，这就是一般的这痛风，有的是慢性啊，有的是急性。慢性就是慢慢一直接，然后啊，有些也不会痛哈。啊，但急性的痛风哈，你半暝啊突然发作，
1: 哦，冷水哦，那跳起来压起来，
0: 对，
1: 那就疼了，
0: 对啊，那就急性的。
1: 我经常或者情感快点，我懂事哦，
0: 嘿，
1: 痛风发作哦，那个真的他是整个人哈，那哦， 跟他们往起一种感觉、嗯嗯、啊他前一天就是啦比如跟海山吃香
0: 蕉
1: 哦所以现在吃都
0: 吃所以知道自己的体质
1: 该吃素、嗯、吃很清的
0: 这样哦就这样疼醒起来那个急性
1: 对我就看他说、哦、你人太这样、嗯、我就不舒服他说、哦、我痛风发作
0: 啊，对不呀？也听红的的，
1: 卡脚脚的脚，哦，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
0: 好好好，
1: 慎选食物啦哈。那如果有痛风的，真的要慎选食物哈。

0: 好，来，谢谢你来听这部美丽人生。
1: 别啦别啦，咱进广告。
0: 好嘞，好，谢谢哈。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
1: 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护二代，
0: 咱护二代吼，来好修好你的青春，修好的你的
1: 健康
0: 健康，嗯，修好的你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
1: 内分泌系统，黄金三角哈。
0: 其实那消化了解的人哈，消化了解的人，你敢那安尼听，你就怎讲？嗯，啊，都规身躯拢高调啊，
1: 系
0: 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你也未困的，你都规身躯拢派，
1: 咪赶快啊，赶快的意思啊，
0: 对啊，
1: 赶快的意思。
0: 啊，未困的人，你看会操劳的紧啊，哦，啊，人会烦啊，会杂啊，啊，会紧张，会惊吓，会拍脾气啊，对不？定你定爱看爱泼妇，哎，就啥，人讲泼妇骂街啊，
1: 对啊。哦，看这个规个人，
0: 无理无义，我伫个街路，
1: 哎，啊，一看起就憔悴哦，可能他毛有点半白了，但是你问一下，哎呦。原来伊无讲就年纪就大，就是因为困眠不好，影响着伊个规身躯内分泌系统。
0: 啊，脾气拢会掠狂，迄种个哦，拢会掠狂啊，拢敢那全世界人拢得失着伊
1: 安尼啊。欠面花钱种感觉。
0: 啊，一点啊声音哦，一点啊声音，就感觉讲会足干扰着伊安尼哦吼。迄种迄种个人哦，我跟你讲，我度过啦，我真正我跟你讲，我出国旅行的时阵，我都度过啦。迄种人吼，伊拢讲你。拢咧讲你，拢咧害伊诶，讲你拢咧迄落欺负伊诶吼，啊，其实伊就是家己诶问题，
1: 對對對
0: 真正哦，足恐怖诶，你会感觉足恐怖，因为吼，你正常诶人，你无法度去甲迄种，
1: 对，秀才遇到兵啊，有理说不清啊，
0: 对对对对，啊，伊吼，你看伊讲，你看伊敢那有问题，不过吼，伊有法度甲你制造，甲你陷害，甲你哦，足恐怖诶啦，
1: 對對對
0: 真正迄种吼，你拄着吼，一边你就百甲醉啊，
1: 真的吼，所以吼，咱困眠足重要吼，啊会当困，困眠好，你情绪都无问题啦。
0: 对，我拄啊讲，我出国时捌拄到迄个，伊就是失眠症，伊个本身就是有失眠症的人，吼，对失眠，失眠足严重的人，食爱困药的人哦，食爱困药的人哦，啊脾气哦足奇怪哦吼，后来哦，这真正足恐怖吼，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你唔通有一天哦变成这样的人，不要让自己变成
1: 人人敬而远。看到你就惊，
0: 对啊对啊，
1: 卖安尼啦，
0: 对啊吼，哦安尼吼，啊都住伫一栋大楼内底，故意栋的，大家拢跟你做结冤仇，你讲大家拢歹人，奇怪，嘿，大家拢歹人，大家拢嘿拢不好，
1: 准拢大歹人，
0: 对哦吼，干那你好人，嘿，所以讲，
1: 护理元素护二代
0: 哈，后来吼，你若无想要做一个吼，变成一个吼，嘿，这个虎姑婆、虎姑婆，哈，哈，或者是讲哦。你翁啦、囝啦、朋友，大家拢闪你闪甲远远远，家己检讨一个问题，就是出在你家己啦。啊，什么原因啦？困眠啦、情绪啦、健康啦、吼脾气啦，这拢跟你的困眠有关系。吼，即卖人拢在找天然的，吼，尽量麦克药物，就麦克药物，用天然的，那顾起来保养起来，上盖好阿弥陀佛。美国进口
1: 护理元素护二代，
0: 护二代哈，查甫查某食拢盖好呢，
1: 男女拢通用。
0: 哎，安那食那好困，安那食那少年，安那食身体那个用起来啊！吼，会困的人都个用起来啊！啊，精神脾气嘛拢个好起来啊！
1: 护理元素护二代，
0: 好去指定药房拢买得到吼。有啥咪问题问指定药房，
1: 啊是要电话叫上，空不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

0: 人就讲这囡仔是
1: 含着金汤匙啊，金汤匙起码无算，含着钻石汤匙吼，算少啦吼。起码起码嘛还好。
0: 好啦，啊，就一个形容词啊，你算少是咧，
1: 就当就
0: 当喵喵是咧，
1: 就顶咧，金汤匙出生啦吼。
0: 好，然后啊，这个囡仔就金汤匙啊出世的吼，认为讲哦，所以有人就认为讲辛苦一世人啦，他不如吼，哎呀，你看不如转世投胎了，
1: 对啊，倒不如投胎到一个好人家。啊，你当时啊，真正就是安尼啊。
0: 啊，你敢会当保证你投胎就是会投胎做
1: 人？对啊，对，这得免想。但是我感觉咱人就是安尼啦，吼。食碗来卖看碗碗，你生了迄、那个，你都免讲天真，因为迄不是你的家庭啊，但伊唔有比你好无？有，但是迄就是伊好运，好运歹运拢有可能啊。
0: 啊，你敢讲哦？伊种金金汤匙出世的囡仔吼，以后伊就会感觉讲哦，我乃只好命，我乃只好，我乃只幸运。
1: 没呢，伊就感觉这是理所当然。
0: 好嘞，
1: 生活一寡物件变作理所当然。
0: 所以咱来讲吼，来自德国全世界出名的汽车品牌，吼、叫做宝马。
1: 对 ，B&W， 哎，
0: 对啊，哎，继承人，
1: 哦，
0: 是吧？这金金汤匙的吧？
1: 什么？哦，这金的，100克拉的钻石汤匙啊！哈，
0: 啊来哈，也继承人 BMW 这个企业哈，哎，这个继承人，
1: 米零的哈，继承人，
0: 米零啊，因的继承人哈，好，伊金金汤匙出世，但是伊讲哈，哎，伊的生活大不易，他说哈，
1: 大不易，真的太矫情，太矫情，
0: 他说他好累哦。他好累哦，好累哦。
1: 来，听看安怎听。

0: 林老李为继承人，今年57岁哈，57岁的姐姐哈叫卡兰登，弟弟呢叫广德特，哈，广德特哈，因最近家底啊两个啊，姐弟哈两个人因接受访问的时阵哈，这个姐姐怎么说呢？姐姐说。啊，恁看阮敢那亲像继承的庞大的财产，对不、
1: 对啊。
0: 大家可能拢以为阮，大家拢会当伫地中海坐游艇安尼，
1: 度假啦，晒日头啦，开趴啦，都是那种好亚人的 image 形象。
0: 对，但是这个姐姐她说吼，伊讲伊伫少年的时阵，甲伊妈妈曾经是去吼歹徒绑架吼，诶，这个的目标对象。
1: 大家拢过家安尼啊，心惊胆跳。
0: 对对。对，来这一对姐弟哈，好来啊，伊讲哦，1978年的时阵，好，因都是发生被绑架，绑架的代志哈，伊讲哦，这种绑架事件哈，这个哈密谋啦哈，密谋的人啦哈。好，这密谋的这件代志呢，吼，迄阵啊，伫迄阵啊，有登上媒体哦，吼，媒体有报道，
1: 吼，对，
0: 嘿，就是讲有人要甲因绑架，还没有发生，好、哦，没有发生，好，是后来噶在警方，好，及时破案，哈、所以讲哦，你看看哦，你生活伫迄种的情形之下，哈、随时拢有可能有人要甲你绑架。
1: 对，其实嘛是叫胆战心惊。
0: 对啊，大家都惊吓咧。
1: 你无得过一般人生活。
0: 对啊，伊讲哦，所以哦，阮继承的不只是庞大的哈，财务哈、有时候继承到的还有庞大的嫉妒，还有误解，好、还有。社会责任，
1: 啊、对了。说实在，一
0: 下回这里
1: 一讲啊，呢，蛮合情合理的，
0: 对吧？
1: 对啊。
0: 好、所以讲哦，因讲因继承哈，因讲哦，这个继承哈、，BMW 这个事业呢哈、并不是钱，并不是钱来给你哭诉你去继承这
1: 个，
0: 而是有更多的责任，还要保护德国的工作机会啊，德国的啊，你 BMW 呢？你得爱提供德国人工作机会呢，所以讲哦，就像这个弟弟他就说了，伊伫30岁时阵，伊得被迫逼迫爱做大档诶，大档哦，
1: 爱做做点决定，
0: 年纪轻轻30岁的承担这么重责大任哈，伊讲迄阵啊，伊干嘛吃不消？
1: 哦，我相信。
0: 我30岁，我这要喝，我唔是有做有钱的吗？我想要享受人生啊！
1: 我感觉不止享受，伊干嘛讲吼？你做一个世界数一数二的汽车大公司的老板，你随便做一个决定，你的影响的足侪人、足侪家庭
0: 哦，
1: 这个
0: 对啊，
1: 压力一定是很大的、
0: 啊。伊讲伊吃不消啊，30岁的这 BMW 的大董大档的哈。伊讲，伊迄阵啊，当时，伊迄阵啊，当时，伊家己即马回想起来啦，吼。伊讲，伊阵就干那一个愿望。伊讲，我干那想要做一个简单的产品经理。
1: 对啊，卖车啦，
0: 对，
1: 啊，你啊你啊，就固定的薪水，当家够有这个营业的奖金的，感觉就欢喜。
0: 或者是讲，伊想要去读册，啊，要去读什么？
1: 要做家己的代志，
0: 要读迄个建筑的，
1: 哦，对，
0: 要读建筑。
1: 你有可能 BMW 诶，这个继承人去无去接这个事业，做家己爱做的，无可能嘛？
0: 对啊，对啊，
1: 责任一下子这么大的公司就
0: 你不是继承财产，那别人看了讲，哦，你看你几年纪轻轻继承那么多。你跟他想啊，伊讲我们继承到的是吗？责任
1: 对啊，责任嘛，这段
0: 嫉妒，误解，
1: 心生啊，哎呦，你这是好命囝啦，哎呦，你那么怕病啦，
0: 所以
1: 酸言酸语少不了。
0: 哎，所以哦，真正
1: 对，我感觉因为伊被这几个决定做哦，伊的不管包括可能裁员呐、改变供应链呐，是讲要把这产线移走，嘿，抗议啦，还是讲社会对你不谅解。一定是压力很大的，
0: 对啊，吼，
1: 影响太侪人了啦。
0: 一个事业体，搁这出名的世界的品牌的事业，
1: 对对对，而且你要维持着这个品牌竞争力，吼、在国家的民主，甲伫这个百年品牌的竞争力。
0: BMW 的头家，就是这个咱都啊讲这姐弟的爸爸的，就叫做哈伯特·广德特，哈伯特·广德特，哈，伊是伫1950年，1950年代，迄阵为着要救迄个 BMW 的车厂，
1: 对对对。
0: 1950年的是世界大战
1: 嘛。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那阵啊，
1: 二次世界大战。
0: 对啊对啊对啊，结束。
1: 嗯，对。
0: 哦，结束了后，车厂规个拢中，那阵，哦，所以讲那阵啊，因爸爸为了要救这个 BMW 车厂，成为全国第二大哈，哎、哦欸，这个就是因爸爸的那阵拯救了这个 BMW 车厂，所以变成了全德国第二大富豪，
1: 嗯，
0: 第二大富豪。
1: 嗯嗯。
0: 好、哦，那么今嘛因因这个姐弟的对啦哈，因为个人资产，
1: 嗯，
0: 个人的资产哈，诶、欸，姐姐的资产是6300亿台币，
1: 嗯嗯，
0: 嘿、欸，
1: 嗯，
0: 啊，弟弟呢，哈，弟弟，诶、欸，弟弟较少呢，弟弟5000几亿呀呢，
1: 嘛、嗯，加起来嘛几条哇，哎呀、啊，
0: 啊，但是因两个人，这姐弟今嘛的德国拢是啊前十大富豪，
1: 富豪，嗯，
0: 诶、欸欸，弟弟较少呢，弟弟5000几亿，嗯、姐6000几亿，
1: 个人哦，因为资产，
0: 嘿、
1: 欸，股份持股比较不同
0: 了、嗯，对啦，对啦，对啦，
1: 对啊，但是我感觉我本来以为说，哎呦，这已经是、嗯、一定是送给你听，但是话个、嗯、这个多来讲，做头家。其实无只轻松吼，
0: 无只轻松。
1: 而且我跟你讲哦、喔，尤其是这种个性的吼、
0: 喔，
1: 你做好吼、喔嗯，人咪咪讲你搞啦。
0: 啊，无你是安那掩盖带七少年八少年的做甲翘起，哎呀，
1: 对啊 对。
0: 你看，伊阵就是个性，
1: 对啊个性 啊。人讲哎呦少主哦、喔，
0: 哎呦，
1: 阿、哎啊、你好命。
0: 伊阵你回来，伊这个少年，伊出伫外国读册，回来佫足少岁，20几岁，
1: 对
0: 啊，都爸爸过身无法度啊吼，啊，都所以讲回来吼，迄、那、落、個。
1: 你讲起老成呐、啊，还是讲一寡。物件你要改观啦、啊、策略啦、
0: 啊，人会嫌你经验无够啦，啊，你做干那是头家囝的，含金汤匙出身的，
1: 你有什么实力可以赢过我？
0: 这唔正囡仔，个在内水都阿袂大咧，有啥物才调？有法度甲这个企业个扶起来。
1: 所以当了解的讲，因迄个继承人讲、嗯，我只想要当一个
0: 误解。你看，伊讲我继承到的还有误解、
1: 嫉妒、
0: 嫉妒，
1: 这是误解甲嫉妒拢起来对啊。所以伊要讲，我要做一个产品经理。好啊，去卖车啊，卖产品，安尼我就吼人生平平淡淡。
0: 有人就讲，嗯，哎，假使恁到了才有钱，恁就讲我凊彩来做一个啥，得我才无爱去计成钱。
1: 啊对哦，啊，无你讲好啊，我感觉我计成钱好，我接近卖哈，你来做，你来做。
0: 哦，
1: 对啊，我所以，我感觉他讲的话是有
0: 事实啦，
1: 对啊，事实啦，这压力是很大很大的。
0: 所以吼，有当时啊，卖看人讲哦，人咧做事业赚钱啊，
1: 啊，
0: 然后哦，就好野人都拢敢那有罪，所以人今麦讲今麦社会拢有种仇富心态，
1: 对啊，酸民心态，
0: 对啊，是啊，不应该啦。
1: 应该讲吼，
0: 嗯，
1: 欢乐代志无同款，
0: 嘿，
1: 咱个人一般人欢乐讲啊，我这个月这个吼，我这个房贷吼缴不出来，是讲钱啊，那、嗯、但是伊哪讲迄个位，伊欢乐代志、看的代志，都甲一般人不一样嘛。
0: 对啊，因、
1: 啊、
0: 爱欢的，你看事业呐做个遮大，啊事业体遮大，钱遮侪，因爱欢乐的嘛足侪，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所以有当。当下你看有的人哦，你讲这么多钱啊，是安怎？伊那会得搁做？
1: 对啊，
0: 哦，那会得搁做？那会得搁公司搁经营搁遐辛苦？
1: 对啊，
0: 对不？哈，哎，得一个社会责任啦啦，
1: 对啦，
0: 社会责任嘛。
1: 进前长隆罢工就是安尼啦，当看到讲，哎呦，中影，哎呦，赚这么多钱，
0: 哦，世界哦，优质航空公司什么员工要领的薪水，应该爱甲世界一流的比。
1: 啊，一寡钱啊，咩，这几十块啊，嘛要讲计较咩？我要咩啊？但是你看。真正咱听众嘛有讲过啊，你家己来做头去看嘛。你赚的时阵吼，你拢看到人咧好；你卖吼，你加钱加袂过时阵，你烦恼困袂去。啊了钱时阵，
0: 啊了钱咧，
1: 薪水嘛是爱照发啦。
0: 对啊，
1: 真没有当老板没有那么简单啦，没有绝对。
0: 看到家己的员工对家己安尼怒目相向哦，你就知讲迄
1: 心痛，
0: 心痛，
1: 因为伊毋是靠毒瘾呢。是对袂歹，
0: 我好恁袂歹，啊恁今日即马一个反面无情啊咧，哦，敢那
1: 台北台北的弯修人，
0: 结什么弯修啊咧，真正迄心袂疼咧，嘿，哦，今仔那你的员工，你对待他们都不薄，甲你边民边干咧，
1: 真的会很心碎啦。
0: 任何老板都受，就无法。
1: 老板其实也是人呐，也是人。
0: 对啊，好不？
1: 哎，
0: 啊，那讲个啥？
1: 对啊，对啊，讲经营事业是无没有那么简单
0: 啦。对啦，
1: 啊。
0: 啊，那无吼，啊，都嫌无啦，嫌坏啊，那嫌迄落，家己去做头家啦，
1: 啊，
0: 去做看卖啦，
1: 嘿
0: 啦，做看卖啊，吼，安尼就知影啦，吼。
1: 你咧收听节目，你咧。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哦。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真情，这点真久，咱开用口音电话。听众朋友收听咱的节目，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还是要发表哈，产品需要服务，直接咱的服务电话一小时在咱的现场哦，加0800-77-55-99

0: 来，我淑君你好，嘿，
1: 嘿，淑君，歹势，
0: 请讲。
1: 拄仔你讲几点困过关？因为我听到头啊，尾啊，拄仔迄落迄送报告的来，我拄仔出
0: 去。肝无好的人，下来，肝无好的人，你暗时吼最晚也不要超过11点睡觉哈。
1: 好好好。
0: 上盖无你11点一定爱困啦，啊，要提早当然是更加好啊哈。
1: 11点
0: 到半夜两点之后，这几个小时时间是咱肝脏的修细胞修复的时间，所以你若要顾你的肝，这段时间你一定最好拢是乖乖的眠床顶咧卧卧困。谢谢。
1: 好，好谢谢。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哎，谢君啊。
0: 嘿，你好。
2: 我昨过去东街六家东台坐迄个威廉斯坐三座。
0: 啊，是哦，哦。
2: 我迄个苏鹏进顶客啊啦。
0: 哦哦哦哦。
2: 我即马吼，讲迄个肝硬化的三种瘤。
0: 嗯。
2: 啊，有诶是讲这个行不行出安尼啦。
0: 哎哎。
2: 啊，我是唔知。
0: 行不行出？行出啦，行出啦，
2: 哈，没问题哈，
0: 有没有关系呀、啊？
2: 因为我也讲没生过肿瘤，啊，有的人是说，到底是
0: OK，
2: 没关系，
0: 对，当然哈，谢谢，
2: 祝福。
0: 来你好，嘿 ，Hello， 淑君，
3: 淑君你好，
0: 嘿，你好，
3: 我拢听这个早时吼，这个重播的，哎，听你就无像资讯做好的，
0: 哦，
3: 啊，我算独身啊，10几岁啊，那唔管你身体哪好，我讲，早困早起来，
0: 哎，
3: 安尼吼，早点爬起来，
0: 哦，
3: 今落去听你的重播节目啊，
0: 哦是哦，好，
3: 对啊对啊，
0: 啊你3点半起床，啊你暗时几点困？
3: 我拢差8点半就困啦。
0: 哦，8点半啊，困到3点半啊，够了，这样也够啦，嘿。
3: 对啊，我固定诶，我拢做规律诶，啊，
0: 所以身体好。
3: 拢产状况无去家里诶现场。
0: 哦，安尼好。哦，
3: 对啊，
0: 对
3: 啊。啊，我过几日讲啊，我做规律本。
0: 哎呀，哦，好啊，好，好好好，祝你愉快，顺风愉快哦，哈。
3: 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淑君，来我淑君 ，call in 电话哈，0800-77-55-9。叫叫哈！哈喽，来，我淑君你好，
4: 淑君，
0: 淑君，嘿，
4: 对，那个钙，我50斤啊，钙粉哪只？
0: 好来，好。

0: 风格改变。
1: 啊，对，谢谢。
2: 来一个，嘿，嘿，你好。
3: 我借问一下，
2: 哎，
3: 我这个护理员暑假哦，
2: 哎，
3: 那个啊，小华怎么？
2: 为寒为寒为热吼，怕寒怕热变清寒吼，还。

0: 来你好，哈来你好，小君不给嘿，
1: 嘿，哎，我讲来拜托，讲我有去听一第一歌，个谣言寄相思啊，要去买
0: 啊，哦，
1: 新秀这第谢谢你啊，你给我看一下呢哈，
0: 什么新秀这第？你要去买啥？
1: 谣言寄相思，
0: 我知歌，我知啊，你是买啥？买 CD 哦？
1: 嘿，我是买啊，我想。那阵恁遐有甲我斗一块前半段，我是不是去坐？外口听是安尼，谢谢你啊！
0: 好，点歌参考哈。后来，今麦个有咧买哦，今麦就是要去买啥？买 CD 哦。嘿，就啊，好来，好来，谢谢，来你好，嘿，嗨，你好。
2: 我甲你问一个，
0: 恰讲
2: 咧，我诶五十斤啊，拢食袂使，我食一年啊咧，
0: 嘿嘿嘿，
2: 变多一块，翻五万吨
0: 啊。哦，好好好。

0: 谢谢哈。好来，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好来，听众朋友要讲的、要问的、需要服务的、要发表的、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00-77-55-99来 ，Hello， 你好，淑君。
1: 淑君小姐你好、
0: 哦。你好，嘿。
1: 跟你请教一下、我车祸受伤，我是走路的人，走在路边，现在那个救护车真高，那个要帮我，因为我骨折啊，甲前身差受伤，砸伤迄个病，结果警察蛮高，警察高讲叫我爱酒测，惊路人爱敢爱酒测，阿哥有一点就是，警察坚持讲爱酒测了，才当上病，干嘛呢？
0: 哦，好好，好，你是惊路吼？
1: 哎呀，我惊路的人啊，
0: 你是
1: 迄个拖，叫拖车顺着啊？
0: 哦哦，惊路人敢爱酒测哦，吼。
1: 对、
0: 是人跟你神掉啊，神掉是伊唔掉，还是你唔掉？你走路唔是讲？
1: 伊唔掉，我走哩已经在路边啊，路人啊走啊，边啊拢护栏啊，伊讲伊啊开拖车啊来捡物件，啊只车偏过来，对哦，我已经骨折，阿哥全身擦受伤，都得说的，救护车来已经要甲送病院，要送急救啊，结果警察路尾来。你讲爱先酒测了，才会当上病院，敢安呢？
0: 我唔知呢。走路要不要走路？哪有出意外？要不要酒测？再问看卖哈。好，来你好，嘿。
2: 小哥你好。
0: 你好，嘿。
2: 你甲伊请教吼，我有一个孙吼，读高中诶啦。
0: 伊
2: 发烧发感冒，我应该有甲你问伊讲食肝药啊，会使？
0: 嘿。
2: 我一天会使需要食一粒吧。
0: 我来，好好。
2: 啊，食一粒，食一粒。

0: 来，我甲听众朋友都加迄个大哥一个问。啊，伊就是惊咯，啊惊咯，去有车撞到，啊，全咧出车祸就对啦，吼。伊但是伊本身是惊咯，啊，伊讲伊无唔对，伊已经惊到伫路边啊，吼。啊，但是受伤严重就送去医院，后尾伊讲警察来的时阵，伊人都去病院啊，所以这个警察讲伊无做到迄个酒测，吼。伊讲我走路的人要酒测吗？一般来讲，走路的人一般不会给你做酒测，袂讲你伫路咧行无代志，警察甲你叫来做酒测，吼。除非安怎呢？除非有强烈的理由，有强烈的理由怀疑讲你是假酒了后，你惊咯，你咧惊咯，诶，行为是有危险，或者是有影响到交通安全，哈、哦。譬如讲，你酒后在人行道上行走的时阵，因为平衡感不佳，造成妨碍交通，或者是摔倒，这个时阵警察伊得当要求甲你进行酒测。OK， 所以你就是有出车祸啊，虽然你是惊路的，好，但是啊，这种情况，警察是可以对你做酒测的，就是讲，看你是不是因为有吃酒造成你咧惊路的时阵制造出危险行为，哈，才会造成这个意外，哈。好嘞，所以安尼你知哦，所以可以哦，警察是因为你讲你去用弄掉，一旦是伊警察爱甲你酒测，是不是你家己有饮酒啊，惊路惊到歪过是抓只去用弄掉诶，好，当然你讲是无嘛，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哎，好来断线，重打，咱婚姻启动的朋友哈，断线搁重打，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所以拄只迄个大哥哈，你有听到咱的回答哈？我小君你好，嘿，
1: 建中，
0: 哎，
1: 来叫请按四，
0: 好，断线了哈，断线来0975620975620手机号码哈，条件别有重打哈，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君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因为我正食，应该正上个病个丢位就会晒
0: 啊
2: 啦，
0: 啊对啦，啊因为伊受伤啊嘛吼。
2: 对啊，老话老较济人买
0: 咯，对啊，
2: 对不对？所以还是送去病院较少的，
0: 因为伊都受伤啊，都受当然是人都紧急甲送病院啊，吼。所以警察到的时阵，伊都已经送去病院啊。好，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哎，你好，嘿，你好，
1: 小姐哈，
0: 哎，来，小军才讲，嘿，
1: 哦，小军哈，我之前有听到讲，哎，困未起的，迄食什么？
0: 哦，来困未起的，迄吼，来咱讲过，
1: 我是长期哦，食哈，啊，即卖暗暝我拢食无好，所以我即卖拢停起来，拢无食。
0: 哦，护理素哈，食护理。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淑君，
1: 咱人吼，嘿，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0: 嘿嘿嘿，
1: 咱人吼，福不在财多，财多不是福，
0: 啊，
1: 福在子孙贤，子孙贤则是福。咱单机卖市长，做个台湾第一名市长，这就是伊的父母的真欢喜，子孙贤。
0: 哦，
1: 有的人老爸无地利啊，囝得干嘛乖？
0: 袂
1: 当出来送。
0: 迄
1: 国较侪钱是要创啥？所以讲子孙贤是真要紧。你钱遐尼多，啊落到这种的地步，啊有什么意思？就是像单机嘛，那就想赚。
2: 好。

0: 叔你好。
1: 哎，小坤小姐，
0: 请讲。
1: 你先做水啊，条件够遐好，那也唔爱找一个伴啦。
0: 谢谢啦。
1: 啊，
0: 多谢。你哪知我无一个伴？我贵爱伴嘞，我真的一个。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
0: 嘿，
2: 我要护理元素。
0: 哦，来，等一下，线下来。

0: 好 ，OK， 好，一组一组，好好好，我有人通知你，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1: 哦，叔官，
0: 嘿，
1: 你好，你叔官，你啊，叔哥啦，哥，主持人的，你想想想想黑啦，人脉想好。你逐个都走，啊！你台中迄边的人，哦，你真好，真好，啊！你朋友足多的，我托给你的，你搭档啦，啥物？你啥物会？我逐个咧甲伊听节目，哦，你足好讲话呢，你主持人真无简单呢，你台中迄边的人，我外久了知影，
0: 哦，你拢知哦，
1: 知啦，你主持人真啊无简单啦！你走偌济个英语啊，拢会通啊！你学得个足快。
0: 哦，无啦，无啦，无啦，谢谢。
1: 有啦，我台南人啦、啊，我台南、啊。我咧听你节目啦。安尼好。
0: 感谢你。
1: 你朋友足济啦。
0: 嘿。
1: 你讲扑街咧，干？你讲感谢你，安尼的。
0: 哎呀，无爱在爱说笑，爱讲笑话来搭档。
1: 啊，你朋友介济咧，那么好啊。
0: 好，谢谢哈，好，来你好，嘿，
2: 好
0: 了，好来断线重打哈。
2: 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
0: 好来我小君来你好，嘿 ，Hello， 好了，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嘿，
1: 线下，
0: 线下来，请说，请说。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嘿，好来，来，你好，嘿 ，Hello。
2: 苏军，你们都讲鼎泰丰，我就想到我三月份去旧金山吃他那个龙虾堡哈，那个什么，那个美金34块，
0: 哦，
2: 一天24块钱，可是很怀念呢。

0: 那个龙虾堡好吃
1: 哦，是哦，哦，
0: 没办法，就想到那个
1: 34块美金，啊，就一粒就滴买迄落啊，咧几千块啊呢。
0: 是，那时候我们去是三三，我们去换，我们银换是3.065吧，那个。
1: 好，
0: 但是值得啦，值得啦，
1: 值得啦，值得啦，
0: 值得，值得，值得。
1: 好，谢谢你看，大家去吃过，贵的贵嘞，啊，就是人的东西就是都有品质，它是精致，它的东西就精致，啊，服务又好，哦，啊，东西哦，真的是，真正爱家己去吃，哦，真的有跟你讲说小笼包怎样怎样，你没有真的体验过，所以我用家你家你讲，你嘛不一定会当体会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小姑小姐，
1: 哎，你好，
2: 嘿，啊，这问啦，哎呦，有事无好，你也讲什么？

0: 来来来来，咱看，哎、欸，来你好，嘿 ，Hello， 嘿，淑
1: 君，
0: 嘿。
1: 你好，你敢当线下帮我点一桌那个盖混？
0: 来可以啊，来线下哈。

0: 但你来心。
1: 你好。
2: 哎呀，这问题来哪里？来这餐厅都真大风啊，冰棍啊，真老古啊，冰棍啊。
1: 诶，无一定呢，无一定。一般来冰棍吼，你爱看人啦。因为从我定来去吃，我拢啊，我下班的时候我去吃，我都一个人，一个人的位置可能会比较。一般来讲，最少也要一二十分钟啦，吼，哎。
2: 安尼无偌久啦。
1: 啊，你那是迄个当有当时我去食时间拢较晚，好不哈？啊，你那讲正中昼的时间，可能都半个小时要啦，嘿，嗯。
2: 哦，了解了解，还好啦。
1: 哎，对啦，也是还好啊，哎呀，对吧？我都跟我们朋友讲啊，卖看的讲爱等你到迄落，其实，伊也跟你讲啊，大概要等多久？但是事实上可能。应该都会比他的时间哈，会快一点哈。我也尴尬啦，比如呢，跟你讲二十分，可能十五分就可以；，伊呢跟你讲三十分，搞不好二十五分钟就可以哈。爱看啦，爱看，看时间啦，时段啦。因为我去，我拢两三点在吃，我两三点吃，当然你准卡人卡袂啊济啊哈。啊，但是嘛是拢爱等一下哈，都要啦，十几分钟都起码的啦哈。来，你好，嘿 ，Hello。
3: 我顶礼拜去迄个台中大圆台有无？
1: 哎，
3: 伊个是伊用叫票号一个会较紧张啦。
1: 哎、欸，一个人，
3: 三五，
1: 个人那较侪人个就看，嘿，对，
3: 五个人去，伊是讲预计一点钟啦。
1: 哦，
3: 对，嘿，才五十分钟啦，安尼。
1: 对啊，
3: 还好啊，五个食头四五千块啦，一个嘛是甲你同款头食九八千呀。
1: 对啦，对，
3: 袂歹啦。
1: 嘿，是，对啊，因为我所以我讲嘛，因为我可能我是家己一个人个，我都我会比较快。啊，你若讲啊贵个人，嘿，真正。有时候真的要等的时间，或者是说你的假中岛的时间，那当然人多的午餐时间当然也会比较多。去鼎泰丰吃哈，有一个好处是我自己喜欢的一点，就是说你去鼎泰丰，拢是各国的人在那里吃哈。嘿，真的都是各国的人，你该看啊，拢是外国客啦，观光客啦，外国客啦，吼，占真济啦，吼，上届无拢占一半，伊可能不止啊，不一半以上拢有可能，吼，来你好 ，Hello，
4: 哎、欸，我要问竹君一个，
1: 直接讲嘿，
4: 竹君，
1: 嘿，请讲嘿，
4: 你敢竹君呀？
1: 直接讲对，我是请讲嘿，
4: 我要请教，我昨唔就有叫迄种诶。哎，薄片吼。

0: 好，来0800-77-55599哈，要卡电话去啊，要讲啊，要问啦哈，要什么？要发表的，要分享的哈，拢卡0800-77-55599。来，你好，嘿，Hello，嘿。
1: 请教你，朋友配要吃什么药啊？
0: 哦，嘿哈。

0: Hello， 你好，嘿，
1: 喂，
0: 嘿，
1: 干嘛哦？
0: 嘿，
1: 因为游戏不好哦，
0: 嘿，
1: 啊，因为盖婚刚未生效。

0: 无啊啦，安尼你想我买啊啦，无啊啦，吼。
1: 哎，无紧无紧啦。
0: 啊，无就无法度啊，系啊，
1: 系
0: 啊，系啊，系是啊。Hello， 嘿，你好。
2: 啊，我有电话拨你，我讲。
0: 来，你好，嘿。不知是因为哈，我自己本人哈会觉得说对优秀的人哈会特别欣赏哈，来，所以其实犹太人哈真的出了太多，对全球来讲很多优秀的人物哈，阿哥在加上讲N 年以前，我有去过这个波兰，好去参观过那个当年犹太人被放毒气毒杀掉的那个关犹太人的集中营哈，所以你有去看过了，你会对他们产生一种。哎，唔知边他讲那种情感情怀很难去形容，好、哦、既佩服，然后又怜悯他们，哈、哦，在这个过往的历史上，他们的人种被这样的杀戮跟迫害，哈、哦，所以其实对以色列哦，加上以色列，其实以色列这个国家我去过两遍，哈、哦，我去过两次，哈、哦，对以色列人，哈、哦。有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打拢杂工，这全民皆兵嘛，吼，杂波杂拢爱做兵，人人哦配枪走在马路上，啊，你去以色列的啊，杂波杂波，大家拢派枪，吼，吼，尤其拢背派的短枪，吼，大家拢看起来都是拢很彪悍的感觉，女生也是哦，明明长得漂漂亮亮，但是你都干嘛讲你不敢靠近他们，就很彪悍的样子，吼，以色列是全民皆兵，吼，虽然讲以色列为什么一旦伊拿战事开战的。他们的战力会强，主要的意思是说只要一声一声这个号角响起，不管你现在是在属龙刚凶，大家都随时就归队来，因为他们都有当过兵嘛，号角一响，你会记得两年前他的对加萨这个打哈马斯的时候，有没有包括在外国海外有很多在美国都开公司大事业大头家，他就抛弃了，就等的跟你的事业等的都回去以色列去参战去参战，后来有的甚至战死了，有没有？本来是科技公司什么公司的大老板就回到自己的祖国为祖国打战，这就是这以色列人的那个精神，对。所以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说，因为特别要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人说以色列就是中东的战斗民族，但是过去咱所知影吼，这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是商人书生，有人是安尼讲，做生意足好诶，书生学问各方面，我就是科学家吼，所以很多都是吼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这样子吼，所以但是呢，现在有人称以色列人是中东的战斗民族，其实吼这好因为演变吼，以色列人哇这个犹太人啊，那应该讲犹太人为什么这个演变是其来有自啦吼，好为什么他们那么能战吼，这个都是为什么他们都是主动出击吼。好，来，有人讲吼，以色列是不是一言不合就拔枪？哪里有威胁他就打到哪里哈？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犹太人为什么那么剽悍哈？其实这是有更加侵占的历史跟文化的原因。毕竟在足侪人的印象当中，犹太人的历史上，好有足侪人认为讲犹太人反而比较像手无寸铁、饱受欺凌的书生或者是商人哈，而不是骁勇善战的武士，但是大家对犹太人的认知可能都会是在二次世界大战那种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所以说不免对犹太人会有一些怜悯。好，来，但是以色列其实他建国才短短的几十年了，真的短短几十年，犹太人为什么会摇身一变成为令人心生畏惧的战斗 斗民族哈，这其实哈，这也剽悍性格哈，加啊，这个跟他们的历史的过往是有关系。如果你那是去个了解哈，以色列哈，这个犹太人他们过去的曲折哈，又漫长的历史哈，你该看起来犹太民族的历史上哈，你那要甲看因的历史，真正是一部血泪史哈，血泪史哈，是一部哈不断在蜕变的生存战斗史哈。古代的战斗民族，如果你那个时间拨回到2000多年前，犹太人的祖先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真正就是哈这骁勇善战哦哈，因的祖先哈，好来，所以讲在迄个圣经哈，圣经的旧约里底都有大量的战争的故事。那时候的大卫王哈，挥舞着哈哦这个石头啊的投石啦哈，阿伯都是用巨神啊各方面击败巨人哈，歌利亚有没有哈？就是圣经里面，所以犹太人浴血奋战攻下应许之地，哦，当初的应许之地就迦南，叫做杰南迦南哈。另外在马加比起义抵抗希腊的统治哈等等，哦，这东西2000几年前的历史，一准哦那个时候犹太人哦，他们哦是应该讲他们的祖先是希伯来人，迄个时阵，那在公元哈，在公元前后的时阵，犹太人的家园叫做巴勒斯坦，好，巴勒斯坦其实早期是犹太人的家园哈，因这个所在有经历过几啊遍的起义跟抗争，好，例如公元70年的时阵，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哈，但是那时候的反抗是失败，好，另外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被毁哈，幸存者被迫背离哈啊，这个离乡背井，耶路撒冷圣城也被毁掉，犹太人哈呀，曾经是敢于举荐反抗强权的战斗者，但是呢，犹太民族哈哦失去了因家己的国家跟军队了后，世界各地哦诶，这个就开始哈追逐迫害哈啊屠杀，尤其是像十字军东征哇哦，这个中欧是啊世纪迄个时阵，十字军齁东征的时尊，犹太人是受到齁这个屠杀的齁，啊还有西班牙宗教齁裁判所的火刑，灰刑火刑。另外还有俄国沙皇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所以犹太人哦，一敌外族统治之下是沦为弱势群体哈，哦，沙皇的迫害啦，哈，西班牙哈这个宗教的火刑迫害呀，啊，够记得欧洲哈中古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时阵，他们都是弱势团体哈，拢是属于弱势团体哈，所以哈他们都被污名化，他们都被歧视，甚至被惨遭屠杀，所以面对的这些强权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逆来顺受，所以在这些黑暗的年代，曾经的黑暗年代，犹太人习惯了隐蔽他们的光芒，转而来去做生意经商，还有学术方面去谋求发展，谋求发展，所以这个血泪的教训逆来顺受，后来他们觉得是行不通，所以后来我们觉得犹太人他是读册人，书生文人做生意很厉害，那是没办法，因为他们就是这是在曾经这样的被屠杀，被围殴围攻，所以就隐蔽他们的光芒，尽管在漫长流亡的岁月当中，犹太人很少主动挥刀弄枪，但是历史的苦难在他们的心中其实已经种下了一粒种子，有朝一日犹太人认为我们如果能够自强的话，绝对不能再软弱，每当个软弱，每当个好人安呢，好感觉这好欺负，所以犹太人有读册啊， 做生意有赚钱呀、啊，我跟你讲、哦、所以后来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他们的啊、他们的这个怎么讲，种族的血泪史哈、哦，还是烙印在他们犹太人的心目中。加上他们早年几千两千年前，伊迄个是西尊的希伯来祖先的西尊，他们就是骁勇善战了哈、哦。所以第二十世纪顶半叶的西尊哈，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尤其是纳粹发动对犹太人大屠杀。塞西尊，他们把犹太人的这个觉醒就推到了最高点，所以犹太人不能再隐秘光芒，或者是逆来顺受。所以为了西尊，就是希特勒的大屠杀的西尊，这犹太人再也认为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子了。而且世界大战有600万的犹太人死于纳粹之手，有很多幸存者心中的信念在烈火中开始呢，火炼成钢，认为必须要反抗才能生存。这种强烈的信念为日后的犹太民族性格的转变呢奠定了那个根基。后来满目疮痍的犹太民族决心重建家园，所以因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国在祖先的故土正式宣告成立，就是现在的以色列的地方。1948年，所以因是迄个时阵才建国的哦。你看才多久哈？但是伊建国了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就开始哇，那要甲欺负啊！哦，他周围的那些对现在的中东哈，中东附近的周围国家哦，就联手哈发动攻击，就是不让你这是什么犹太人呐、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对你来讲，因干嘛讲？这都是跟那吼异教徒啦，吼异类啊，那都丢啦，吼不同种的哈，所以呢，哈，特别将这个以色列推入大海，面对的人数比家己个加几啊倍的这个敌军敌军，以色列人在亡国灭族的危机当中，被迫呢背水一战哈，这就是第一遍的中东战争，这就是第一次的中东战争。结果以色列人的极端吼，而且劣势之下，竟然奇迹一般的击退了阿拉伯联军吼，彼此吼，从此啦吼，他们相信软弱你就会被消灭吼，唯有强硬才能立足。所以这个国家几乎呢，每隔几年就经历一场战争。好，1956年又爆发第二次中东战争，1967年六月啊又爆发六日战。战争，1973年赎罪日战争，每一场战争都关系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亡，每一次的胜利都代价极惨重，但是最后他们都是胜利，所以罗威跟布亚人讲，中东这附近周围国家不敢打他，就是这样，连刷三遍四遍吼，你拢较优势呢，人嘛较济呢，竟然没有想到以色列吼这个吼这么。顽强的抵抗团结，所以怕归本了啊，此后中东也不再打了，也不再打了。所以这些战争呢，教会了噶会向以色列人一条铁律，就是以战止战。所以以色列人现在为什么然后要主动出击，我先预料说你哪里哪里要对我要来消灭我，我就知道了，我掌控了，我就主动先出击，就这样子。所以他周围的国家对他的那个这个敌意呢一直没有消退，但是慢慢这些国家有的就是不敢再去跟他动啊，加上以色列你看短短建国几十年就越来越勇啦，他们的杰出啦，他们的优秀啦，骁勇善战啦，再也不要逆来顺受啦，几处归本的挑战主动去给挑衅，战争都失败了，现在对，剩下就是伊朗，就是伊朗。所以有时候我还觉得我还蛮同情以色列这个犹太这个种族的啦。这个刚刚讲，你做细汉，你那常欺负的、用霸凌的人，啊，你来求救，你用霸凌，你用霸凌，吼，到尾啊，就是家己毁灭，但是 来联络用起来的时阵，主动出击哈，或者是讲，我都我都个，我拳头部我个脸比你较大了，我都怕压力，以后人家就不敢再来欺负你，因为毕竟以色列犹太人他是少数民族哈，嗯，
1: 当然这还是有美国在后面撑腰啦，你们没有，啊就是、没有都没有美国的，
0: 当然没错，
1: 对啦，
0: 但是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人种也是优秀嘛哈，对，商人
1: 这个是从以色列的角度。
0: 学术，
1: 如果你从阿拉伯人的角度看，一群陌生人，这个招来人家建国，讲千年前这是我们的应许之地。
0: 所以我常常都有人都有一个疑问，讲为什么希特勒为什么要去把那为什么要把犹太人都杀死？这个问题常常都有在。你去问，你去到欧洲，你去到欧洲，像我那时候去参观集中营，当地的领队、当地人，你敢问伊嘛？伊嘛唔知。他们所以最后的一个答案哈，比较可能的答案都认为说，希特勒认为自己是最厉害的。
1: 对啊，雅利安民族。
0: 哎，对啊，但是他又觉得又害怕这个犹太人，他觉得犹太人好像很厉害、很聪明，哈，很聪明。所以呢，伊就干嘛讲安尼袂使。
1: 那来了解，
0: 我要把它消灭掉。
1: 点来讲啊，犹太人很优秀、很聪明哦。其实那来讲，因为重点哦，犹太人其实是重哦，教育哦。犹太人重视教育的五大特点哦。来，我刚才去跟大家讲了那么多犹太人历史，然后我们讲说他们为什么犹太人会那么优秀的，是讲哦，从小开始一的时候叫大家囡仔爱啥读啥圣经哦，跟塔木德等经典，塔木德的是犹太教的经典哦，而且。家庭当中哦，因犹太家庭中常常鼓励发问哦，被视为学习的起点。哎，这个发问哦，你哪干嘛跟我说问？你给我懵嘛？但是不是啦？咱华人社会里面说啊，我们北部哦，就是父母说了算，父母是天，出啊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了是天，然后出了社会是老板是天，不是哦？犹太人他们其实在小时候就会鼓励囡仔发问。然后呢，学习哈，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教育不是为了考试或是证书，而是人生修养的重要基础。然后呢，学习是一种信仰的实践。然后家庭教育是根本哦。家庭教育嘛，就是讲犹太人其实他们很最重、最重要的是什么？重视家庭教育哦，然后犹太人的母亲哦，被他们在他们社会上被称为什么第一任老师哦，对，家庭的时阵是妈妈教，
0: 出
1: 然后到
0: 教啦，
1: 教啊，对，教好老师教，出社会哈，就是社会自然会去教育教训你，然后第四点是讲重视批判性的思维与辩论。这个是咱华人哦，就而且亚洲人最缺乏的哈。只要你后劲啊，像囡仔讲啊，囡仔啊，咱唔是有一句话讲，囡仔人啥有气无嘴，这个就是扼杀批判性思维跟辩论。再来，从小强调自律与责任感。难嘛，无嘛啊！囡仔，不囡仔啊！小朋友难免嘛，没有自律，没有责任感，很优秀。但是那为什么人家会那么优秀？从小家庭就是高度的自律教育嘛。好，那如果做不到，那当然是没办法。还有犹太人的教育的核心的哈，这比如说有些名言分享给台中朋友听，台中朋友讲，金钱可以被夺走。唯有知识是带不走的财富。这是他们其中哦，你因为就看嘛，我读册哈，完全啊，今天你破产了啊，是讲就啊，那个国家被灭了，人被抓了一堆人到集中营去，可是他们还是能够重新建国，为什么？金钱、土地可以被夺走，但是知识是带不走的财富。
0: 对啊，
1: 还有呢，不读书的富人哦，是行尸走肉哦。这个跟我们强调，很强调财富啊，财富自由。我们常常那条财富在，财富自由，财富自由之后呢，你还是要去精进去学习嘛。所以，因对你来讲哦，不 读书，即便你财富自由就喝呀，但是你不、你不躺着，在犹太人眼中来讲，你只是一个行尸走肉。所以人家为什么会这么讲，就一代一代一代注重教育。所以犹太人要伫金，我来讲伫金融嘛，科技，还是讲文学、艺术，
0: 科学、
1: 政治、科学，从小其实我就要富人，
0: 所以这就是因应的一句话 ，knowledge is power， 哈，这里哈知识就是力量，哎，
1: 对啊，
0: 所以这就从他们那个家庭从小哎、就是很重视读书哈、
1: 啊，
0: 所以咱有看过那个希特勒屠杀犹太人那个电影哈，你看一准啊，一个用骗的嘛，搞一个犹太人骗工哦，我们要带你到哪里去重新生活啊呢哈，然后用那个火车呢，几车改。再造哈，就再走哈。那时候就说啊，你们就简单带个东西就好，你不用带太多东西。你们到那边都会有，整个生活都要重新哈。我看过那个电影，真的是啊，他们就是那种哈，你看他们要走的时候，他们在带东西的时候。就最很简单，就是一个跟他手提包啊，手提包里面一定有书，我就是他们就是带书啊个，所以你哪可以嘞？有机会啦，如果你去波兰那个什么维新啊，这类
1: 奥斯维辛
0: 的集中营去看的时阵，那些被杀死的哈，那些犹太人他们的留下来的东西很多的，像包括有啥呢？毛发。一斤一斤哦，拢安尼坑安尼，一斤啦，毛发的规斤吨，干那刷拢毛发，有他们的毛发，而因你阵拢老迄个，他们有没有编辫子？啊，可能就把它剪掉啊，啥？啊，过来，搁有一斤就是专门弄啥，迄个起扣啊。哦，灌洗的 Kiko 啊，还都还用一斤安尼迄个，还有一间就都是书。书啊，另外一间就是因提东西，他们离开的时候，那时候要把他们骗到那个骗到集中营去的哈，他们都有提的手提包，还有一些皮鞋破破的这种旧旧的皮鞋，一斤都是他们的遗物啦啊，人就都被毒死了啦哈哦，爱看啊，被毒死的都是拢一挂老弱残兵哦，啊有为呐是迄个成功金啊，还是讲迄个有的去做那个医学研究哦，甘蔗啊一挂。病毒啦，还是药品，然后作为试验研究品研究，哈，也这个跟他白老鼠安尼的对啊，
1: 对啦，教育啦，知识啦，然后持续的提升哈，
0: 对，
1: 这是犹太人哈，一代一代为什么会一代比一代更强哈？因为因的理念面不是只有金钱而已，他到一股就喝嘛，金钱是可以被夺走的，但是哈，知识是没有办法，没有人抢得走哈，
0: 没错，
1: 不读书的富人跟行尸走肉，
0: 为什么说富人？
1: 啊，不，
0: 喝雅郎啊，
1: 富人啊，
0: 不是富林郎啊，
1: 富人啊，富人，喝雅郎，富人，喝雅郎，无读册，喝雅郎，
0: 哎呀，喝雅郎，你无读册，但是你就喝雅啊嘛啊，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差别？
1: 对啊，
0: 好所以讲，其实说到犹太人哈，这个血泪史哈，我真的是还蛮激动的啦。
1: 没错，
0: 谈到他们的过往，我真的会觉得激动哈。如果你有去集中营再看过，我相信你会深刻烙印在你的心底哈。好嘞。一句话，该好头才有开花花。现代你 ，Hello， 你好，嘿，
3: 哎，你好，阿伯这是犹太人哦，我推荐看一部那个《无上提琴手》
0: 啊，
1: 好，
3: 很好看的，
1: 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哦，
0: 谢谢，
1: 感谢你，谢谢。

0: 来你好，小君福建。
1: 哎，犹太人他厉害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0: 他们哦，都不是，他们不是共产，他们不是共产。对啊，他属于资本呐，哈。另外，他们也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从商，哈，啊，都做得发展得很好，哈，所以是比较属于资本呐。他当然不是共产呐，哎。
2: 所以无啦，嗯，因来讲，因对囡仔开始教时阵，犹太人重商嘛，重商不是干啦，只有赚钱。那个资本主义，因来去教囡来讲。资本是什么？钱是什么物件？哦，不是讲哦，赚死钱呐，是个钱哦，你哦，咱要欠银行，欠在欠的银行吼，然后啊，慢慢，不是因为讲好好啊去利用这个资本，然后用钱去赚钱，所以才会经商嘛。哦，另外犹太人哦，沃勒贡嘛，很多这世界顶级的投行，高盛啊，什么都是犹太人，他们不会说啊，我存在银行啊，那个一块钱变两块钱这样子而已。
0: 他们很会，好来，好来，
2: 因为去做生意。
3: 喂，小哥你好哈。
0: 哎，
3: 那个犹太人哈，他们从最早最早时期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哈，他们那个女儿很重要哦，女儿跟儿子是一同教导，文字，因为他们全部的文字都来自于圣经，所以他们一定要教导女儿，他很重视女儿，他说女儿都是将来的母亲，
0: 母亲要再去教孩子嘛，
3: 我们为什么要替别人？但是我们娶进来的媳妇也是别人的女儿呢。
0: 对，好，你好，嘿，Hello， 谢谢哈。好来，我听众朋友在咧问啦哈，讲犹太人到底是有多少哈？二次世界大战那阵去有这个被犹这个希特勒哈。消灭掉杀死的犹太人大概就是600多万人嘛。那阵有存活下来的犹太人齁，他们就立下一个血誓齁，会死的丢啦齁，会誓言的丢，讲一定要把被杀死的犹太人再生回来，能够改生得等来齁。好来，目前在全世界全球犹太人的总人数应该是1600万人左右。总共全世界犹太人只有1600万左右，那其中有700万定居在以色列哈，700万的犹太人定居在以色列哈啊，那啊另外就是散播在啊全球各地哈，全球各地，美国也是占了很多了哈。好，那
2: 然后分享一下哈，来讲迪比狗了，来卖讲世界了，讲迪比狗，美国的犹太人有哪些名人？好，来讲商业与科技哦，马克祖伯克，你看他的名字好不好 ？BERG， 这都是犹太人。
0: 犹太人，
2: 好，马克祖伯克这是第一个，还有 Serge Brin 哈，瑟吉佩林，这是 Google 的共同创办人。你看脸书
0: 犹太人
2: Google， 还有这个前纽约市长哈 Michael Bloomberg 哈，那个叫做那个彭博社，那两两个财经的彭博社，一马浙贵哈，马浙贵这个纽约市长也是亿万富豪，他也是犹太人。你看Bloomberg， 他名字后面也有 BERG 哈，这个是你看那个名字尾巴有 G 啊，就是所谓的犹太人。
0: 还有好莱坞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
2: 对，他也是 BRG 结尾的嘛，
0: 对了对了。
2: 还有什么 Woody Allen 哈，伍迪·艾伦，对，
0: 2222，
2: 伍迪·艾伦嘛，编剧跟导演哈，还有黑寡妇史嘉丽·乔安森，
0: 对，
2: 他也是犹太人，
0: 对啊。所以犹太人咱都要讲，目前全球总数量是1600万人左右，有700万人，700万定居在以色列。好，其他有很多，在美国也有很多，美国的犹太人600万人
2: 呢。对啊，对啊，对啊，
0: 差不多要跟以色列比啊侪呢。所以为什么美国那么挺？
2: 而且，
0: 哎呀，
2: 你美国的600万犹太人可能都是精英阶层。你看，
0: 对啊，都精英哦。
2: 对，当过纽约市长，又 Google 创办人，又是那个脸书创办人，还有我老公嘛，那个还有过去的一个美国国务卿，我们台湾人最讨厌的 Kissinger 基辛格也是犹太人，
0: 犹太人，
2: 还有前美国联准会主席。 叶伦啊，叶妈，那那常常讲叶伦叶妈，
0: 那个矮矮的那个，
2: 个头白头发那个，嗯、
0: 对，
2: 他也是犹太人。
0: 对啊，你看哦，这个以色列700万犹太人，美国600万犹太人啊，这样扣掉就1300万，嗯、剩下300万的犹太人就散居在世界各地，比如法国、俄国也有，阿根廷也有哈、哦。好来就是这样，好、哦、好来，这就犹太人全球
2: 他们的优秀了、嗯，还是最终来自他们的教育、
0: 哎，对，哎、哦、哎，知识哈，
2: 我来讲、哎，又聪明哈、嗯，但是又比你努力的人，既、哎、又天才又比你努力、哎，这种人最可怕。哎，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犹太人。
0: 是，嗯，好来，美丽人生，
2: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坤，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姓啥呀？
0: 喂，我姓啥？你好呢？
2: 啊，我姓方，我过给你上。
0: 谢谢，我来等姐来，谢谢。哎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丹呢，
1: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丹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要点歌，好朋友，今麦开始当卡的吧哈，咱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我是啥，你好。
2: 我也是想啊，
1: 哎、
2: 欸，你好，
0: 林大姐哦，
2: 我来点的花点的播音员，
0: 哦，大蓝白，
2: 好，谢谢，
0: 再见，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喂，秀秀小姐嘛，
0: 哎、欸，大声一点，
2: 哎、欸，哦，我中立，我正妈妈，
0: 啊，
2: 我正妈妈中立，
0: 正妈妈，
2: 曾国藩的
0: 曾，哦，曾妈妈，
2: 哎、欸，
0: 我、哦、来，你要听什么歌？
2: 你是客家人吗？
0: 我不是的，我好多年。
2: 好多年。我现在黑狗做的。
0: 我初本金的，我有那些苗的料哦。
2: 哦。
0: 那些苗的料哦。
2: 节目。啊。露水锦鲤。
0: 我不会唱哦，这首我不会哦，嘿。
2: 闽南语客家的。
0: 客家歌吗？
2: 客家歌很好听。
0: 可是没有，我不会唱哦，我要帮你找哦。
2: 不是，你放骗子了。
0: 露水，
2: 哎，露水锦鲤，
0: 锦鲤哟，
2: 哎，很好听哦。
0: 锦鲤那个，我帮你找看看哈，好不好？
2: 你客家你听得懂吗？
0: 意思是，我等你找看买好不好？好，
2: 听听看，很好听哈。
0: OK， 好，
2: 谢谢，
0: 拜拜。黄大姐你好，
3: 啊，叫做大富，
0: 哎，你好，你好，
3: 回来了，又上班了，听到。
0: 有听到
3: 了哈。我今天要给他点一首《粉红逃跑》。
0: 哇，这首歌人家无嘿，对不起。
3: 阿婆啊，阿婆点《司机大哥大富情》。
0: 哦好，请你唱哈。
1: 感谢
0: 好
1: 姐。
0: 好 ，OK， 好，
3: 再见，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大富，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哪一位？
4: 陈大姐。
0: 哦，
4: 陈太太。大富，
1: 嘿，
4: 哎，回来了，
1: 啊、是是，感谢你
4: 啊，好久没有听到你，要给一
1: 念
4: 条迟到，
1: 迟到，
0: 哦、哎，
4: 你要好好听了、
1: 啊，等一下来
4: 麻烦你了，
0: 好，
4: 谢
0: 谢，拜拜，
1: 拜拜，
0: 哎，陈大姐你好，你好，
5: 哎，先生你好，大富你好，
1: 哎，你好，
5: 点那个黄雨玲的最怕了的潘徐慧，
0: 大蓝白，
5: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6: 哎。
0: 你们不听，
6: 大哥你们哈，
1: 还没好，
0: 好啊，来，你们北里边听什么？
6: 哎，一代家人，
0: 一代家人哦，
6: 哎，
0: 好，贺大锤，好，
6: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喂，我要点歌啦，
0: 你家就盖单歌是啥嘿？
5: 哦，又耍，又耍大户户哈，
0: 你好，你好，咱在注意，
5: 啊。八德姓廖，
0: 我、哦、来要听什么歌嘿？
5: 原配变小三，
0: 原台语的嘛哈？
5: 嘿嘿，
0: 原配变小三哦。
5: 嘿嘿，
0: 刚才我继续关掉，好，再蓝白哈。
5: 好，
0: 好，再蓝白，谢谢，
5: 好，好拜拜。拜拜
0: 来，对不起哦，被电光先听见，咱今麦拜拜了啊，拍谁哦？对不起。来，先和大户来公家看一下气象一下来，好谢谢。
1: 哎，气象啊！还给说你迄个风台八位要来啊，第九号风台八位，哎，来势汹汹，伊足大条的，伊的这个风速吼已经不超过迄机海浪牛迄速度啊！哦，超崩了对啊！哎呀，怎么可以这个破表嘞？啊，所以讲伊今嘛个日愈来愈大颗。看起来咧，应该会外围环流伫十一号哦，应该是伫拜五的时候会扫去咱的台湾的东北部甲北部，所以讲咱拜四以后的天气变成真无稳定， 尤其咱东部北中台中以北哦，这所在到宜兰拢爱加水哈，像这中南部是阵雨哈。那意思就是讲拜过以后，全台湾拢会落雨啊，所以爱甲各位东部、东北部甲这个中部以北的朋友提醒，拜时以后爱加水，这几天就别去海边佚佗啊哈。这个真的是这礼拜哈，拜时以后天气真不稳定，真危险。好，咱看到这几天在这个瓦沙库稍微准好以外，其他所在都是30度到38度要可怜哈，那闷热的地方，气流比较不是那么通顺的地方哈，所以哎呀来呀，各位提示的是第九号风台八位的咪要来啊。啊另外有一个第十号那梅沙已经走不去了，不用烦恼，但是我们最烦恼的是这个慢慢偏北，它正确的路线还没说改100%可以确定，但是它的这个中心的线目前应该不会入我们台湾的外围环流，会扫去台东宜兰还有这个鸡人这部分啊，所以自己要去水酒。
0: 哎呀这妈妈点的国模呢？哎呀，你点的一个露水情侣哈，没有这首我们的客家歌里面没有哈。来，请你改歌啊！哎，这妈妈麻烦你改歌，没有露水情侣哦哈，麻烦你，谢谢。来个恰到了，过来这些生活常识，我来谢谢你。
1: 哎啊，来个各位分享其他的生活常识。伫今嘛热的天气，热。啊，咱开冷气真好哈，这卖省，这点卖省哈，有需要开的爱开哦，这厝内底嘛是着刷啊，所以咱伫困眠的时阵，买加水，咧困的时阵爱注意啥，困的时阵拢无多补充水分，所以讲咱伫这热的天气，你暗时啊，佫无开冷气啊，啊佫遮热，啊起来时阵是毋是口干舌燥，是，佮欠水啦啊，所以讲通常有心肺梗问题的朋友。有三高大考，也是有年会长辈，咱起床的时阵爱慢慢的起床，因为惊讲你的身躯无讲介好啊，有啥物无好？因为欠水的时阵，咱会黏体啊，这有做这样的，这个时阵吼，伫这清晨时分吼，3点到5点这时间吼，有做侪这健康较无好的人，有这会更太调较状况时间拢是伫这个时阵啊，所以讲咱伫多起床这时阵啊，咱咧先慢慢啊坐起来，就讲暖一下吼，赖个床哦，5分钟10分钟，等下咱身躯拢清气了后，上好先伫咱这个眠床边迄个杆啊吼，500cc。吸了80cc的干，好像起来啉一下水，喝一两口水啊，咱脚吼打好安啊，打好栽了啊，打好栽哈，安尼看慢慢来起床，多注意安全喽。
0: 来，你好，
7: 我是孙妈妈。
0: 嗨，请多呀。
7: 好，你改那个九楼小夜曲可以吗？
0: 啊，九楼小夜曲，好 ，OK。
7: 好，嗨，
0: 不客气，拜拜。来，大五哥，请嘛，这个讲一下我们的生活常识呢，这个要听哦。
1: 啊，继续来个贵分享。这是咱台湾人特有的一个习惯哦，咱就爱咱洗衫了后，甚至讲咱有这洗脱烘或烘衫了，这拍开哈，这洗衫机拍开时爱烹。做者尤其这妈妈吼，拢爱感觉讲，安尼较有清气的感觉。但是咱要记住啊，咱这洗衫的加这种算是衫的香氛剂，伊你闻到迄个味吼，实际上。这种是有加化学的物件伫内底，这若是讲数上水，当然是无可能达工数啦哈。但是领导人若是讲，那差四个，你有可能是2-3天洗一盖，啊，领导人是有5-6个人诶，你有可能2天洗一盖，一天来洗一洗批啊，你常常在咧输啊。所以讲这种香衣服香氛剂吼，卖加上多，尤其拍开时你人先闪者。啊，佮有啥？咱汽车顶管的迄个
0: 芳香剂，
1: 迄算是车内芳香剂，迄嘛小小个物件。哦，咱无开车的时阵，咱内面就吸热，所以讲迄化学的物件嘛是会烟出来，那是讲闻到伤多啦。哦，安尼嘛是伤到咱的细胞，啊，甚至讲伤到咱的脑部，会有啊，咱上严重是啥？药剂哦，这两项拢是诶，树里边拢会影响到咱的药剂。当然有咧烧香拜拜的人爱记住，通风爱注意好啊！你别让这只吸哦，那门堂门无开啊！你感觉讲很虔诚在拜拜， 因拢规厝诶啊！哎呦，隔壁看人，感觉做火灾毋是，你拢无通风哦，通风一定要做得好，才会比较健康哦。
0: 哎，谢谢。王秀传，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8: 秀秀
0: 传啊！哎，是你好，嘿。
8: 我甲你妹。
0: 不，甲你妹。哎，接电线哦，谢谢你，阿伯，谢谢。

0: AM 的播音员，这听声嘛，真是安逸峰老师哦，哈。好了，这是来林大姐说的咩？来，谢谢。来，魏先生，你好，你好，嘿，喂，嘿。
1: 你好，
0: 是，
1: 我要给你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了，阿公重点来，三遍都不记得，来，请讲起来。
1: 我都皮痒哦，
0: 好好好，
1: 我身躯那大人拢会痒。
0: 哦，冬季痒。
1: 爸母啊，我甲我联系，我三天好啊。
0: 哦，皮肤特别痒啊。
1: 哎
0: 哦，好棒哦！阿丽姐，感谢小宝大姐，谢谢，这么晚的，谢谢你，谢谢。
2: 先生你好，
0: 还是你好？
2: 哦，你咧看那个啥皮的精华有无？
0: 我皮的精华产品有无姐？
2: 哦，
0: 真正好，真正好，
2: 都给人
0: 家一个呢。啊，真正有好啊！
2: 啊，我对我的真正本身好的啊。
0: 哦，你抹了，你抹了那好嘿。
2: 我抹哈，我原底是看皮肤科啦。啊，今感觉是不是讲啥物风尘暴？
0: 哦，沙尘暴，沙尘暴啦，
2: 沙尘暴点点，
0: 嘿嘿嘿，
2: 啊，我们在桂林的哦，啊，第一个嘛在桂林哦，
0: 皮肤拢在桂林哦，
2: 没都没，
0: 吼，
2: 啊，这个莫名其妙的摘了，就是在我们女人的那个前面哈，
0: 吼吼，
2: 胸部这一边嘛，
0: 吼吼，
2: 啊，腰间老会老滴哦，
0: 啊，
2: 而且那前面生理会生皮疹安尼哦，
0: 吼，阿妹啊嘞，莫问这，
2: 无，不是，我去看皮肤科医师，
0: 嗯，
2: 啊，看两抓，
0: 无好，
2: 无好，
0: 嗯，
2: 啊，这个我听你这个有无哈？好，我既然皮了，就起来抹看麦啊。
0: 好，
2: 哦，抹两盖尔尔，真好啊。
0: 哦，
2: 我都无伫咧大屋，迄疤拢无去啊。
0: 哎呦，好棒，好棒。
2: 啊，比如讲，哎，阿你唔生皮爪，我带你去缝针。
0: 哎，别生，我别报。哎，对，哎，我正式医生看哈。阿你不然好，再给咱到小本哈。嗨，谢谢。那有那个香港卡啦，生的是真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起来噶无啊。
3: 诺诺皮痒，
0: 专业大学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阿妈伊就有两箱，哪箱抹完是个糖粉两箱哦，爱记哦，抓起捞起，阿抹好的记，甲咱
3: 倒些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3: 大尊一杠，
0: 谢谢。来哟，我今天开始，各位邀请好朋友起来讲好话，但是咱一定要记哦吼，要讲重点。当然咱这边我那赶快要上了脚踏板，因为咱按摩脚底更重要啦，所以呢，要希望好朋友恁会记爱打。进前我有上过恁的好朋友呢，咱的脚踏板你爱用爱摕出来用哦，啊，逐工打脚一个卡底哦，像一工至少打3分钟，一拜至3分钟到5分钟，上无一工至少打2拜，这对着刺激咱的卡底60几个穴道，对咱的内脏有帮助，以外对咱的膀胱经有帮助哈，所以咱会记爱用哈。咱今日去赶快没有请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啊，来起来。讲好话啦，我那上脚踏板，我感觉这有必要哈。现在上我脚踏板哦，好朋友呢。那如果是有客过人，咱机会你有别人啊，你有无退掉人？因为呢，我希望大家客一个就好啊哈。啊，让大家拢有机会。啊，那希望好朋友呢是要客气要讲呢，麻烦讲一个好话呢，讲一个重点一个，讲重点就好啊哈。啊，咱今麦这个卡里边哦，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还是抹了安那好哦哈。来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3: 469469。
0: 嗨，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嗨，来切工诶。
4: 喂，小丽好。
0: 来
4: 切
0: 工。
4: 我颜色了，小姐。
0: 嗯。
4: 我食恁的酸性心包哦。
0: 嗯。
4: 今嘛暗时。
0: 嗯。
4: 有天拢无起来放尿呢，无阿捌一届5-6届，啊，今嘛同齐2届尔。
0: 哎呦，免起来搞尿，免起来搞尿了，对。
4: 有。
0: 好，你稍等来，医生接招。嗨，好，谢谢。来，丽儿你好。
5: 喂，先生你好，
0: 是
5: 我要讲
0: 好话。喂，讲重点来，请讲，请讲，
5: 谢谢。我食迄个改善吼，本来迄卡拢都疼，啊，看真食迄改善了都济啊，一旦爬到3楼顶，
0: 一旦爬到3楼，
5: 嘿，
0: 哦，啊，你刚好骑过脚踏板，唔捌踢过吼，
5: 唔捌。
0: 好，好，稍等，二线来，谢谢。嗨，谢谢，来感谢，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5: 感谢，谢谢，我是小弟。
0: 拿手机，拿手先关起来，拿手先关起来，谢谢。
5: 先关起来，喂。
0: 是，请讲起来。
5: 参详真好吼，以前我起来2-3次，啊，我即马就10点去困，啊，困到5点才起来尿尿，拢无暗时拢无起来。
0: 哦，暗时较袂够用呢。
5: 嘿，拢无到5点外醒才起来，安尼。
0: 好
5: 啊，加较好困。
0: 哦，安尼好哦，好，等一下来接者来，三线接者来，嗨，谢谢。 好来，咱今日三个就好啊，因为我今广告时间超过来，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长，咱嘞。
3: 大准一讲，
0: 谢谢。对不起哦，因为我今广告时间超过啦，所以呢，拍摄明天再接过来，明天清早啊呢，因为呢，哦，这广告时间哦。诶，那么稍微控制一下哦，今天两米的超过哈，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咱当然，咱最近的迄油啊，这真是压代志压，有点夸张
0: 哦，好严重哦。
3: 是是啊啊，那当然啦，那民工还的，
0: 也看起来都是泰山的呢。
3: 欸啊，别紧，因到股票无跌停板了哈，所以讲，个我个呵呵，所以讲这其实咱是价跌是价跌，但是别说恐慌，惊个阿麦啊，明仔是
0: 没啦，
3: 严重。
0: 好，
3: 啊，迄个物件哈，这个风波哈，就是讲苯，就是一个化学物件，叫乌龟壳。啊，但是又不是一个乌龟壳，又是五个乌龟壳，啊，然后毒上加毒了哈。啊，但是。就通常，那你当伫食这方面，安怎来避免这种有化学的物件，食较未较未有咱得着地处咱得着癌症，比如讲烧烤，较减咧食，哈、哦。哎呀，各位咱这里用真的这种好食的牛排，哦，迄种臭味大哩，佮介种上芳的迄个所在，上好卖食，哈、哦。还有，咱是唔是卖用伤过高温去料理物件？啊，无多啊，煎了哎，只芳啊，用油煎的物件来，较食习惯啊，较尽量少哈，尽量卖食遐多啊。啊，用这个用炊啦啊，是讲用油炒，等于咱去加些水，变成这有水炒的一种感觉啊。迄种温度那边伤悬，哎，啊，当然加些青菜水果是咱真需要。啊，当然，这个无好的物件，食起咱的巴肚的时阵。重要的是咱的代谢、哦、所以讲咱的客人呢，排尿、排肝、排便嘛，啊、哦，所以讲咱的加运动、加啉水来加强咱的血络、甲水络的循环来，甲来排毒啊，咱讲话叫做排毒啦，是讲是代谢，无爱物件甲代谢掉，就是要靠这种方式哦。所以讲，虽然讲你看哦，这种苯啊、哦，这叫做苯偏皮哈。本偏皮这物件，哎呀，就恐怖，是无唔对，但是呢，卖烦恼。哦，咱无迄个一捆啊，无机会食遐一量去咱的身躯啊、哦，所以讲咱尽量来加加强代谢，加代谢掉，那这样就比较安心点、
0: 哦。应该是哦，大卫应该是安尼讲了哈，它本身有一点有毒，没有就像你讲的乌龟壳，它有一个就很严重，变五个哈。
3: 我的夹这边
0: 了。对，但是它还不至于你随食随无命了，没啦，不会这么可怕的哈，只是讲对咱人体较无好。啊，当然啦，哈，他们现在已经全部下架了嘛。
3: 想办法尽量、
0: 他们尽量在全部下架当中。
3: 是。
0: 所以我就跟你讲过啦，吃咱的橄榄油上好啦，对不对？对不对？
3: 买好油，
0: 绝
3: 对有迄个必要性。
0: 是。
3: 为什么要开这钱？是为了健康。
0: 是啊，而且佮保证啥，绝对是检验合格，拢总无问题哈。来，今麦以上的额外话，顺续给咱报告。所以你老买着咱的橄榄油的人呢？恭喜你啊，安心嘛个价啦，对不对？
3: 是的。
0: 来，咱今麦先我到唱歌的司机大哥，
3: 哎，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3: 469469，
0: 哎，听到唱歌呢，刷卡给接电话了，谢谢。

0: 来，掌声鼓励！
1: 感谢你，
0: 书记大哥，主持人是七龙，这是
1: 大富姐。
0: 嗨，谢谢，感谢啊！这是黄大姐，收到没有？
1: 谢谢。
0: 来呀，咱听讲的这个人的身体健康，咱的身体里面哦，会内脏会再生啦。当你个肝起去生倒转来是倒一个肝。那么咱身躯里底有两粒的是啥物？有两肾功有一堆的，包括细胞、细胞过来油脂啦，油脂就是有两粒啊。哎呦，啊那个挂起来挂一粒嘞，哎，歹势，我那赶快来当生活，一旦过日子吼。来，李慧你好。
2: 就是啊，大富你好，
1: 大姐好，
0: 啊，
2: 大富谢谢你，
1: 感谢，感恩支持。
2: 我等下准备叫唱歌，哎
0: 呀，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1: 快乐的代志。
2: 好啦，再见，拜拜啦。
0: 哎，黄大姐保重嘞，你也保重
1: 啊。好，
2: 我已经感冒了。
1: 哎呀，
0: 我听你声波上肯定，嗯，
2: 哎呀，
0: 爱注意，爱注意，冇见到医生看无。卫生看好呢，感冒
2: 先买药回来吃。
0: 嗯，啊，加油啊，加油啊，哈！
2: 哦，再见，拜拜，
0: 拜拜，再见，
2: 谢谢你的关心。
0: 哎，好，好，保重，
2: 拜拜，
0: 好，
2: 大家保重。
0: 哎，对，来，热天嘛是感冒啦，叫热感啦，吼，这个冷气病啊，冷气病，这个大家机会很大哈。那么，讲到这个药剂，当然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的，什么点怎样？这个咱有一个26岁的上班族的小姐哦，做爱睡啊，啊，打工哦。有够无用的啦，做什么来拼业绩啦？生活压力有够大呢，但是压力大，伊做什么？伊拢靠啉饮料啦。啊，大概哦，伊那是哦，惊那无啉饮料，就惊啥大便会排不出来，惊水无够安尼啦。结果一点啦，感觉奇怪，面呢肿肿安尼。嗯，伊想讲可能困了无好呢。结果有一天啊，吼，到暗时去加班哦，以前哦够拼命的在对啦，加班了嘞，感觉奇怪，那喘不起来。出现哦，细胞哦，迄个积水安尼啦，饮着水安尼啦，结果呢，同事个送去急诊啦。哎呀，一个体温检查起来，原来这个小姐肾脏已经衰竭，还尿毒素已经指数呢已经破表了，而且引起的什么呢？肺水肿，难怪喘气喘不起来哈。那么结果呢，紧急个西药进呢，那不真的是无命呢。所以呢，这个小姐啊，真少年，有够少年，就是爱变经济啦，要赚苦苦哩。啊，当然啦、啊，是无唔对，但是这种的啉茶是唔对的。他又完全无喝白开水，拢是啉饮料，过来个熬夜呢。哎呀，这么少年，你要看油剂的差嘛，都要洗油剂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糟蹋的身体呢，无咱的身体真正是倒当该糟蹋咯吼。当然，啉茶上更好，唔要干那靠啉饮料，干啉着咖啡。啊，那动作是在啉茶是不对的。来，咱今嘛请单位来讲这个药剂的问题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提起哈啊，因为太侪人啊，拢想讲用家己的方式咧保养身体，有可能是错了哈啊。比如讲啊，热天来啉凉的啊，我啉些饮料我不习惯，我拢爱啉果汁啊，我爱啉椰子水。我爱啉这神圣的这果汁，我用家己来家己滴出来滴加哈。甚至讲买大粒西瓜，做西瓜汁真欢喜，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哈。啊，剥粒西瓜一边食一边啉，哇，冰镇凉凉好开心。结果食个上便宜，为虾米？这个70岁，这个啊上便宜的这朋友哈，伊是腰肌慢性腰肌萎缩第5期的患者。啊，可以让你们哥家，你是袂记医生个交代呢？这不可以的，因为高单这党多哦，咱这肾丝球过滤率31以下的朋友，你来听者，你已经无多凊彩想要啉啥啉啥，不可以连汤啦、啊、吼，这不可以，你去尿呢？啊你哎、欸、哦，我今仔差不多你会当啉啊800cc， 我还开始来尿哦，我到底啉偌济？袂使啉伤多，啉伤多造成腰肌负担，所以讲这個。按例70岁第5期的慢性的肌萎缩的病人，为什么你让啉果汁不可以？为什么你让食西瓜不可以？哦，食半粒西瓜呢？咱西瓜拢足大粒啊，因为通常水果甲青菜内底有拢有足悬的钾元素，这种矿物质就是会增愈伤多话，就是造成咱腰肌的负担。 哦，家在马上去上病呢，哇，你着这啊，哇，搁有啥物呼吸器啊、吸药剂啊，赶紧靠法度甲救上来。啊，所以讲你已经有药剂问题，病人开始去看，你到底啥物物件你袂使去擘掉哦，啥物扩啦、气嘴拢袂使哦，你想想哦，还有咱上烦恼的是啥？哎呦，我这个爱食的物件哈，啊，就是这个哦汤啊，我爱啉煲汤，爱啉这个鸡汤、大骨汤、牛肉汤，对不对？就是这个，伊内面有做者盐、做者糖、做者油。哎啊，啉起这牛肉汤啊，这个好啉吗？可以，你讲有糖呢？你有看到咸咸的啊？啊，油油看有啊，内面有糖，红烧的都要加糖啦、啊。所以你食愈多，不止大颗嘛，增加腰肌负担。所以讲，会造成咱腰肌负担物件够啥？会有混料诶，有导游诶，哦，导游哥哦，哎呀，加这客家布啦，哦，这拢是小强啊，这小布小布拢小强了哈。所以有混料诶，但得袂使去食呢，爱停。先停，不是讲一世人袂使食，先停啦吼。到你只有法度去控制食食哦，像你的嘴，啊，佮照医生的交代来食药的话，慢慢来调整，开来慢慢来放啊。所以讲，卖想，干嘛鼻胸讲一世人无法度食这个烧烤，也没那么严重。但是你也知，这個、现代人就是听到咱咧讲，哦，袂使食伤咸，结果有个人吼，完全食个无味啊。完全无得盐，敢会使？不可以哦！迄盐内底有咱需要的这矿物质内底，哎，不止钠啊，佮有钾，甚至讲佮有还有碘哦，迄种是咱需要的。你完全无得盐，敢食得？哎，也不行哈、哦。所以有个人是食种甚物低钠盐啊，是完全无得盐哦，食甲身体拢虚气啊。所以讲你嘛要去了解哦，原来我咱这中部的口水先别食伤咸，是完全一滴盐都无没有，嘛是要加挂，但是别再伤多啊，多注意哦。
0: 是的，哎呀，所以咱听讲啊，尤其最重要的是伊是新陈代谢啊，表面的最重要一个保养哈。所以咱当然啊，你也是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啦，这辈人呢，尤其是你个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咱拢甲咱交代呢，卖个乱食药啊，卖乱食煲汤，卖乱食的偏方，卖乱食的草药啊哈。那么希望咱的药剂甲膨，那么膨功好呢，较袂搞药，较袂上药，较袂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呢。咱就是爱啉温的茶啊，慢慢啊啉。兼做提肛滑，兼做打卡底，啊，过来个按摩穴道，起穴道，这个对你，这种对你有帮助哈。可能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王秀爽，你好，
3: 秀爽，
0: 喂，
3: 秀爽，我新郎
0: 天啊，
3: 我做老朋友要吃什么？
0: 哎呦，哦，功德力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有人唱呀曲，什么人唱的？听起来嘛，真诗安，啊，这是诗安所唱的，是咱这个是郑妈妈说点的，来，谢谢你哦。你好，
1: 喂哦，你是什么？
0: 是我姓什么上嘿？
1: 啊，嗨，我是在跟你讲哈，哦，这三品金宝是真好
0: 用。来，三品我姐刚下上哈，
1: 哦，嗨，我食迄个人较药较济吼，我家己家食两粒的。
0: 哦
1: 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
3: 两行吃二三十罐
0: 啊！哦，三品都不记得哦，感谢你哦，大哥，谢谢。
3: 哦，
0: 啊，吃了好无啦？
3: 礼拜啦。
0: 哦，吃了安那好？
3: 啊，放药拢较开正常啊。
0: 哦，较袂定起来呢。
3: 哎呀，药剂啦拢礼拜啊。
0: 啊，有去检查无？
3: 有啊，拢标准的
0: 哦。哦，有去检查较好掉了，较安心哈。好，感恩啊。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感恩你哦。来，我姓耍你好，你好。
4: 哎，姓耍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4: 哎，都讲。我屏东一件事哈。
0: 都讲你有看那个大哥
4: 哦。我比较怀疑的嘿。
0: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4: 我三遍不记得，我要说一个见解哈。
0: 哦，公告班的，公告班的，来，你讲啊那讲。讲我的三遍。
4: 三遍先报哈。哦。哎，已经吃好了三四罐金龟安尼啦哈。
0: 哦。
4: 我本身有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哈，就是我们李邦啊功能有记不？
0: 有记李邦啊功能。
4: 李邦功能起码有还差小块，还六十几安尼啦哈。
0: 哦、
4: 啊！我食啊，经过两罐了，我要验。
0: 去检查。
4: 我先生，你不错嘞，现在提升到七十几啊，那吼。
0: 哦。
4: 啊，我准备一个月，搁要验，要第八十几啊，那啦。
0: 哦。
4: 我安尼介绍啊。
0: 哦，好啊，当然好啊。
4: 对啊，是安尼啊。
0: 因为咱
4: 这血压，我有当有时较不稳定啊，那吼。
0: 好好。
4: 啊，起码加食，哎。嗯，拢搁降温点啊呢。
0: 哦。
4: 有检查吼。
0: 有医生啊，有检查较好。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刚刚两个毛巾啊，大哥，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叔叔你好，
0: 还是你好嘿。
5: 啊，叔叔啊。
0: 喂。
5: 我木瓜大概五六三斤，全部加上
0: 火药。三斤都不止啊。
5: 我们都六十几岁吼。
0: 是。
5: 腰拢紧未掉吼。
0: 好。
5: 哦，啊，我食十几罐了，食了什么吼？
0: 嘿。
5: 拢好起来
0: 哦，好。
5: 哎，啊，咱那心脏啦，几多力的。
0: 好，安尼好，感谢嘞，医生服务完毕。哎，蒋大哥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喝了，上一人吃，大家拢是赶快拢吃咱这罐
6: 三鲜金宝，
0: 活力都免烦恼。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兴奋的，所以呢，咱这当讲吃一罐，第二五罐，较袂吃个瓶瓶罐罐的哦。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口口放油就没去放过了，该油的人呢，那我给大家吃咱这罐
6: 三鲜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哎，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哈。那么咱的好朋友来给咱登记拢在高温的柜台呢，每三瓶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那你两点呢有上了保温瓶，是 stainless 不锈钢的316的哦，用上个高级的，个是医疗级的哦哈。所以呢，每两咱来两点的上一斤啊。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到温温的茶。那么咱过前间有房间换了，如果是有房不现回呢，就请有房交阮公司叫回哈。而且呢，加好加给咱
6: 到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嗨，我是小李贺，还是李贺？
7: 我叫文杰的哈。
0: 没有，不敢当嘿。
7: 谢谢刘老师。
0: 有声哦，我阿伯你站起来，一线呢？嗨，谢谢。好。
8: 你要秀山啊？
0: 我秀山，你好嘿，你好嘿。
8: 哈、
0: 啊，我就是啦，你好，什么贵姓嘿？
8: 哎哎，三千千多，
0: 三片都不接嘿，
8: 一罐偌济，
0: 一罐两千，来个听姐来，哎，请听姐是谁？来哟，咱今晚想我到唱歌嘞，迟到。
9: 哎哎，哎，
0: 这个跟你刘文正的哈，
9: 刘文正
0: 的歌曲嘞，那么请请大大伙来唱哈，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但是你
1: 也好听啊，哎呀，真的是像那个刘文正先生、
0: 不一样的。
1: 哎，有了有像那个音哦，哎，就听声音就觉得哎蛮像的哈、
0: 谢谢，感谢你，
1: 是是、啊、感谢您，哎，这句话很像凤飞飞，
0: 凤飞飞的。
1: 好嘞，杜姐，这首歌《迟到是朱琼阳》是。
0: 哎，刚刚是我大副唱给大家听的。
1: 哎，朱琼阳是刘文正哈，是我们这个陈太太说电没有
0: 来，请我来唱
1: 啊，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2: 喂，我买过你们的产品，很好用呢。
1: 哦，安尼哦，
2: 啊，
1: 要甲阮鼓励，还是要点歌？
2: 要甲恁鼓励，你也袂歹。
1: 好来，产品都不记得，阿英你安怎好呢？
2: 有睡得本来睡得不好，那个睡得很好，一睡到早了呢。
1: 你个吃迄个阿雅德纳吗？
2: 对，阿雅德纳。
1: 有较好困吗？
2: 哦，真的很好睡。
1: 哦，比较好睡哈、哦。好，安尼就甲咱倒小杯，这么完的。好，谢谢。你好，你好。
3: Hello， 秀爽。
1: 喂，
3: 哎，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1: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嘿，来抢购回来。
3: 我几个礼拜前吼，跟你订迄阿雅德纳。
1: 吼、
3: 哦，不好困。
1: 觉得
3: 我看到、就是、我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来。
1: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1: 哦，刚好困了对啦吼。
3: 嘿呀、啊，我、是新竹的陈小姐、
1: 哦。谢谢，感谢你的鼓励，谢谢你。好，干母好，谢谢。稍等，你好，你好。
4: 喂，
1: 还是你好。
4: 又是你好，
1: 是你好。
4: 给你报了一个
1: 哦。哦，来生。哦，感谢感谢。
4: 啊，给你报三个人吃阿俩得啦。
1: 哦，吃了好不？
4: 好，袂歹。
1: 吃了，吃了安那好。
4: 吃较会睏一啦，
1: 哦，较好睏呢，
4: 好睏啊，啊，搁改食三碱增补，
1: 哦，啊，食了好无？
4: 三罐阿雅德纳，一罐三碱增补，两罐阿雅德纳，
1: 本
4: 来食两罐，
1: 食了好无？
4: 第二罐也袂歹，
1: 哦，
4: 啊，搁改买诺诺皮啊，
1: 哦，
4: 我姓甘红山甘小姐，
1: 哦，简小姐，感恩哦，感恩啊，感谢你。
4: 我无食讲迄无冰冰，迄花无迄落无油迄个啦。
1: 哦，好好，哦，我知，好，大嫂，那感谢你，好谢谢，感恩你哦。来呀、啊！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澳帮啊，帮天帮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的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而咱的这个天然的胡萝卜跟银杏果加番红呢，更回粉，哎，和咱皮肤水，哎，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帮助咱血液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嘞，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
0: 阿雅德纳，
1: 想要先来当个教咱的三千节目做家那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当个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你喝变啊较慢的人无急，把人食的好，你嘛是食的好，只是较慢啊你俩。啊，咱继续个看的那只阿变那好哟、哦。啊，够咱登记弄个干物呢，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假好，这个咱
0: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0: 多准一杠，
1: 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哎呀，
1: 哎，我姓啥？你好，哎，我姓啥？你好，嘿。
5: 我姓啥？
1: 哎，什么贵数？
5: 我在听的是我没有调查。
1: 啊，我听拢无，你讲话讲我清楚好不？
5: 我听的是我听足久的啊。
1: 哦。
5: 好、
1: 好。
5: 暗时别困嘞，我直接。
1: 哎呦，那个接电线哦，好好听不？好了，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你刚才咱热天是约了什么会？约了官会，过来委会。热天哦，哈，那官天呢？官天是约了啊，腰子加心脏。所以咱这个官呢，人讲是咱人体内底面上界大粒的器官，就是咱这个官啦。啊，你要看咱今嘛目前在咱台湾境内有三人病菌都这样啥？肝包油，迄天新闻的报道一个有七岁囡仔竟然肝包油，安懂啊喂？这是要当个当时，那虽然咱即马脂肪肝的人是越来越多吼，愈来愈侪哦吼。那么当然不是讲大家拢会是只不过是讲 增加率的概观安尼啦，尤其是你本身的做个食甜点的人，人个大颗三升甘油个管啊，糖分个管的人，或者是呢，你个咧喝酒的人，那么你也特别注意哦哈。那咱今嘛请大卫来讲这个肝，这个重要性来，谢谢。
6: 是啊，这讲真的这个肝哈，咱一般的人拢无感觉，因为肝这器官是任劳任怨
1: 啊，没有痛。
6: 哎，不太心惊了啊，所以说你来给他操的时阵也是默默的承受哈。啊，在这个时阵，你到底拢安怎个操啊？咱来看哦，这鸡红瓜，哎，鸡红瓜这个代志呢，也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哈。以前都是讲因为酒精所造成的这肝发炎和肝硬化啊，变肝癌啊，这拢是咧讲鸡红瓜。好，尤其啊，这肝癌哈，曾经呐哈，伊是排前三名啊，很恐怖的。所以讲，你当然爱去注意啊，啊是要安怎来个注意啊？面红凹凹嘛，等个迄时阵嘛，哦、啊，那个面黄肌瘦嘛，哎、欸，这个人不能等到那边哈。那那感觉讲吼，最近怪怪呢。咱来排时间的健康检查。哎，因为啦，一般来讲，咱台湾人的鼻肝吼，这已经所改管啊，伫吸肝是慢慢已经被控制吼，看有机会咱完全给消灭掉。但是鼻肝的人改多，啊个加上咱台湾人爱啉酒，所以讲这肝吼有问题，这个因素拢无都有效的个控制，愈来愈低，这个代志都做不太到。吼、哦，所以啊个啥，咱台湾人的食食。好、哦，这个路边摊好食拢是伫遐啊，这夜市啊，哦，所以讲这卫生方面以外，就是咱保存食物啊、哦，比如黄菊毒素，好、哦，这种投到这方面的物件，所以动物四处都是常危机啊。咱的食生活当中有做侪种会造成咱肝损伤，你当然爱更加注意。啊，但是咱讲脂肪肝，你讲啊，绝对大个人较有啊，没有，这是一个统计数据。脂肪肝的患者，差不多有四分之一是看起来外形瘦瘦的人，瘦子也会有脂肪肝哦。所以讲，你不要以为只有胖胖的人才会有哈。那、哦、所以上简单的方式就是咱以扭啥扭咱的腰超过90公分啊。这当然这是一个大概啊，因为有人大细汉啊，真的哈。所以讲男性差不多90公分，女性是80。哦，等下咱去这个了解啊，但是有的人吼、哦，唔是大裤伫中裤，有人是大裤伫脚腿啊，哦，对脚撑啊，啊，所以咱嘛是要加注意哦，别只讲单纯的扭腰，但是腰可以当做一个参考，赶快去。
7: 嗨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6: 这么严重啊？
17: 嗯，
1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哎，谢谢最破的的潘秀慧。那么这里黄雨林收请问是在陈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哎，你好。
1: 嗯，谢谢大家好好。
0: 哎，来请讲点点没有？谢谢。
1: 三千千八哦，我呢儿子加一脂肪肝，加加一检查，脂肪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晓得，安尼你嘛较安心呢。哇，妈妈放心的哈。好，来感谢你，这个人到小宝哈。嗨，谢谢。Okay, 来，你好，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车工回来，谢谢。
2: 谢谢。哎，手转遐呀。
0: 哎，是是，车工回来嘿。
2: 哦，我只爱三省三宝哈。
0: 嘿，真
2: 好嘞。
0: 安那好。
2: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皮，阿哥。就是一粒迄个水泡，水泡蛮好起。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好，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你起码盖两层哈。嗨，好，感谢大嫂，阿姐给咱倒小杯，谢谢。好，你好，你好。嗨，车工喂，
3: 喂，
0: 哎，车工，哎，来共同点来，车工哎，嘿。大姐你好，好
3: 了，洪大姐，
0: 来请讲，来请讲嘿。咱这边当拖箱过来共同点嘿。
3: 我已经跟你16年了。
0: 我知道你是老朋友，哎来，阿丽姐，
3: 很好很好的朋友了，对不对？
0: 对，阿咱这边当共同顾大姐，请共同点嘿。
3: 好，我姐姐哈，我姐姐吃你那个三星金箔哈，
0: 伊闻到吸干嘛哈。
3: 嘿，鸡山嘿，
0: 吸干，
3: 一是迄个吸干哦，猪肝老树哦，你看他跟了你16年，他现在好棒哦，
0: 哇，
3: 他现在可以一天工作10小时，
0: 哇，不要过劳，不要过劳，你叫你们过劳啊，
3: 今晚、哦、你看
0: 今晚喝不？
3: 我拢自叹不如，
0: 啊，今晚喝了，
3: 很好很好，一天得当工作10小时，
0: 啊，吸干正常了嘛哈。
3: 嘿，吸肝正常了，
0: 哇，好棒哦！
3: 那个长庚医院的医师都说，啊、哦，大姐你真的是，
0: 怎么可能这么好哈？洪大姐，我说对没
3: 的？就这样子。
0: 啊，洪大姐，我跟你讲，安尼你也跟姐姐讲，唔过劳呢，嘿呐，唔想过久啦，10点钟想久啦哈。好啊，继续来保重啊哈。好，啊，甲爸爸们好来，谢谢洪大姐，谢谢你，谢谢。哪有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当然是一人这罐三省金箔。那么你也听到大家吃好都不敢保佑，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省金箔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啊，有这个成分呢。哎，咱这当给你讲吃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不然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要多多搞油，口口放药，就每个放过来个药人。那接下来个讲一罐三省金箔，上盖好呢，咱的好朋友记吼，哎，咱的好朋友吃好的，给咱倒小杯，因为咱这哦，需要大家给咱倒小杯哈。那么当然是头先啊，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啊，那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什么是你也该捞起来。吃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那有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 A 波是3点到5点，俺那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啊，无请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 A 波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看咱的好朋友呢，会当个转下播的3点到5点的100.5102.5的调频的3点到5点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的那个公子的故事，这是安尼有一个做虔诚的虔诚的佛教徒哈，伊达刚咧拢为因当哦，一回啊，甲加迄真水的灰呢去供佛。有一讲啊，伊甲灰上去的佛殿的时阵，真多都着师傅来为发等出来哈，师傅呢真正哦，真欢喜呢，阿就甲讲哦，你达刚安尼这么虔诚哈，上灰来供佛呢，依照经典的记载， 常常用鲜花供佛者呢，伊的来世啊，会当得到真庄严的相貌哦，甲伊这个甲这个福报哦。哎，这个信徒听完了，当然有欢喜无？当然高兴啦、啊！就安尼个回答讲哦，师父，这是我应该啦。啊，我逐天来寺庙上会拜会的时阵哦，我拢感觉呢，嘿，我拢感觉我的心哦，就像有洗过迄个感觉清凉呢。啊，唔过哦，师父，我若等于阮兜哦，啊，心就搁乱呢啊，搁烦起安尼啦。啊，我是一个家庭主妇哦，师父，我变那在当我伫这个这样复杂的世间哦，保持一颗清净的。较纯洁的心呢。然后呢，师父就甲回答，伊就甲讲哦，迄个你用这呢好的花呢，献粉呢，相信你对着这个花草哦，有一点仔灵性。嗯，那么我即马来请问你，你是安那个保持这个花蕊会像新鲜，会当这呢好？好、哦。这个信徒就讲哦，师父，啊，对，咱们保持花蕊新鲜的方法，就是每天换水呀。啊，对，换水的时阵，把这个花吼花梗啊，上盖一块花梗，甲加一扎起来。因为这个花吼花枝，那个枝呢，伫水内底会烂去，啊，烂去了，伊水分就袂容易吸收，就容易下去安尼啦。吼、哦，啊，师父就甲讲啊，吼、哦，那么既然个是安尼要保存的一个。真正纯洁，啊个纯清净的心呢？道理嘛，同款呢。咱的生活环境哦，从这个甘啊来的水，啊，咱就是从这个花。咱只有不断净化咱的身体、甲心啊，变化咱的气质呢。啊，而且咱不断的忏悔、检讨、改变的咱的啥，改进的咱的坏习惯、咱的缺点，安尼才会当保持的长长久久的啥，会清净。哦这信徒听完了，好够欢喜啦！师父，感谢你的开示吼，希望后摆有机会呢，亲近这师父的时阵，咱过一段这个我会当过了一段吼，伫咱的佛堂内底面呢，禅者的生活，享受的透早听着共经啊，甲梵音的梵唱的宁静，那师父就甲讲啊，你嘛唔免得刻意的，然后但是你的喘气就是梵唱。那呢，脉搏跳动的是像个弄过一种钟鼓一样。啊，你个假设咱的身体就是像咱的庙宇、庙宇。那呢，两个耳孔就是菩提。咱无随无处呢，无宁静，何必得等个机会一定要来去庙寺生活嘞？唔免啦，要忏悔啦，要修啦，唔免得去深山哪来啦，嘛免得去佛寺内底啦，当下就可以了。当下这段过你想要过，想要你想要修的生活就可以了。哇，这个信徒听完了，非常非常的大悟啊！所以呢，这修行啊，修行然后其实呢，师父就讲啊，修行五道理，其实跟净慧是一样的道理啊。保持的这新鲜的慧呢，心水啊个水呢，不断的换水啦，啊个修正啦。保持心灵的清净，需要的用心呢，的念头去洗掉咱的心啊。随时保持着清澈的头脑呢，咱无迄个恶，无迄个歹念头，安尼咱就是啥，会当有种向上，有一心的善良。所以呢，佛法吼，佛法其实就是佛法，哈，什么意思？这师父讲的哦，伊讲哦，佛教的法其实就是生活的法，生活佛教的法。其实就是生活的法是一样的，伊毋是伫佛经内底，嘛无伫庙寺内底，就伫个伫对呢，伫咱的身躯边，伫咱的生活每一个细节内底面，包括你咧食饭，包括你咧困，包括你咧行路，包括你咧饲鱼呀，无一个无是无干啥，佛法同款，按你的喘气，你的跳动的脉搏，咱身躯边。一言一行，所有生活拢总是叫做佛法、佛法哦。所以主公就有这样道理吼，佛法、佛一个佛法就是佛法，一样的这个音是一样的，不改标准。

是无读，阮两个拢无，拢是读商商的啦。那么阮姐姐呢，伊吼就是曾经把一家的阮的师兄遐的这个佛堂哦，啊，伊得到启示了呢。阮两个姊妹啊，就是我因为我讲我出钱啊，你出力，就是伊用插花嘛。所以阮的佛堂咧，这是阮姐姐的插花，啊，花是规年通天拢我供应的，钱我出。啊但是伊哦，伊足骨力，伊拢逐天去换水。他就是像那个信徒一样，所以呢，人就是讲有一个心的念头，嘛是有心理上一个寄托。我甲讲你继续做，你免和人讲，人家你讲你是一个这个在卖宗教面，绝对不会的。咱人信用哦，莫卖，千万不要迷。但是我们心中有佛啊，那么就是有。啊，心中无火就是无，所以咱家己心若无，咱就向善；咱的心若精，咱就过咱想要修的生活就好啊，唔免得去跟人比较，嘛唔免讲出去给人听吼。啊，这是我甲阮姐姐讲的，这个我的观念呐，所以今嘛做到介快乐。嘿，伊较早是迷信哦，现在不会了，现在他过得很快乐。来呀，我们来个唱歌呢，吉他萨卡吧，白酒厂霓虹果的，咱来个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给咱问一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啊，唔过我今麦唱歌，你继续卡，咱的姑娘引导的咖喱接电话来，谢谢你哦。

0: 酒厂好像有台语歌啦，还是国语歌，我忘记了哈。这首歌刚才是主唱的台语歌，是这个洪荣宏所唱的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那么呢，我亲切讲了，大家忙得到慢性病，但是咱得到的是没有关系，咱人爱做。什么事情拢爱认真个做，有做到希望，有改进的是有机会。啊，那比如讲咱得到慢性病啊，哎呦，手术就够麻烦的，我得个抢去，没有关系，为了健康，咱就是爱抢去。啊，我不想抢去呢，爱有恶的机会。啊，你若无做无恶的，永远无机会，你的身体就会出问题。那么到时你怎啊暴病啊，敢那抱起个病伫身躯呢？结果慢性病拢出来，并发症嘛拢出来，迄阵才是天呐、啊。对不对？所以呢，咱得到一个慢性病呢，你不是讲，你不是像咱哦，我咧讲啊，讲啊，你都无认真咧咧抢嘴。啊，本来是一个慢性病、糖尿病呢，怎变成无抢嘴？怎阿边面的并发症，怎拢总出来？哇，熬高血压啦，熬中风啦，熬油脂无好，该洗油脂啦。啊，这问题是安怎来？头前就是这糖尿病嘛。啊，所以你那妈讲，我一开始跟他有这糖尿病，咱得个。卖个妄谈呐，个动作上，这个病就是要叫你要更新，咱就是要互家己有一个机会叫做改进。卖成过去安尼食物件拢无咧准则，也无咧注意，也无咧叫做无咧重视呀。表示你无重视你的身体，啊，身体当然就破病，互你看啊，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啥做得到，啊，要做啥，要求吹呀。啊，就是较简单呢，足简单的啦，看你袂个唔安尼啦，对唔对？虽然听讲过吼，其实呢，咱主要就是惊讲哦，这个慢性病啊，表面一堆什么并发症，这才是麻烦。从我今麦讲的这个观念，我看您听了看有道理无？对，我都只讲了，你一个糖尿病啊，表并发症一堆拢来啦，心血管也出问题来呀，目睭也出问题啦，腰子也出问题啦，啊，过来胃肠也出问题啊。安尼说明你加忝诶，你本来在咧化忝嘛，即卖要加三四个，说明搁愈忝。所以呢，当然爱强势无，爱强势，干那安尼个想你就好啊。你得感觉讲啊有影，啊咱得甲糖分顾好，上无至少干那即个糖分呀，较袂后壁牵连，带一堆咧病症拢总来啊，对不对？所以上过巧的人就是爱像我讲安尼，有即个想法，有即个做法。安尼你较袂引起了其他并发症咧，头壳摸咧烧，对不对吼？说糖尿病有可怕？无啦，咱听讲即句呢，无可怕啦，可怕是并发症啦，即句真正有影啦，真正是这个即句话真正够有道理滴啊，对不对？所以问题出伫咱来强出来即支嘴，虽然食物件就是爱强以外，上个重要就是量。这个量卖过多，比如咱听讲个饭卖食超过一碗饭，咱就是食半碗饭就好啊。啊，你若爱要食水果，那香蕉咱来个半条，吼，啊，那芭乐咱来个半粒，啊，奇异果呢个一粒不要紧，那是半粒。只要你有咧注意，有咧准则，当然咱这物件这个病情，咱得过了解好。啊，你拢无咧注意啊，啊，拢无咧个强势，当然病就会爆发出来。所以呢，咱的糖尿病，咱的好朋友不管你年纪几岁呢，拢总共款。既然得到糖尿病啊，大家拢超病大，你就是安那好好啊，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好好啊，控制啊，乖乖啊吼啊，做功课是啥物功课？就是爱牛啊，爱牛会疼啊。你这查过，你确定讲啊，我到底是强了有效果，甲无效果啊？对唔对？是不是？那是佮关起，表示的是你佮有某一个部位食了唔对，啊，咱来佮改正，咱来佮调整。刚才今天去吃了不对哦，陈刚姐大嫂讲秀爽，我刚才吃了不对哦，我想啦，啊，我得去吃迄个鲈鱼面线啦。他想着讲，啊，鲈鱼的不要紧啦，面线就不可以呀、啊？为什么？因为有糖尿病嘛。哦，我问大姐，你有进步、哦？你怎过你面线袂当吃哦？哎，不怪会疼，本来手也悬呢。我问对啊，安尼你也知阿伯唔好吃这个物件，都面线类、米粉类。通通不可以的对啊啦，所以呢，咱也是有咧注意啊。你也看，像这大姐伊就即马就捌啦。伊讲哦，我吼要91岁啊呢，啊我较早都唔捌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呢。原来这食食真重要哦，嗯，阿妈话，这食食真重要呢。伊讲伊过去拢哦，因为就是食食都无够强势，伊目睭也模糊啦，包括伊有高血压，有小中风呢。我阿妈你蛮个中风啊呢，伊讲医生嘛个交代呢，啊无你后摆怎啊倒眠床了？都在串呢，安尼当然无好啦吼。所以咱定讲的， 糖尿病的坏处。严哥啊，问题是要提醒咱大家注意，就是讲哦，咱大家嘛希望健康来当自由自在，免客人给咱照顾，对不对？免顾卡顾镜头啊嘛，免去洗药剂啊，啊无洗落去了，你即马即想要佚佗，你都不方便啊。就是爱客人家己啥有这约束，啊客人家己有咧注意。像咱今仔早一个大嫂打电话呢，伊讲啊，秀山啊，我吼。拢听你讲叫人啥物唔通食唔通食，啊！我若去菜市啊买菜吼，啊，这行啊唔敢买，向唔敢买呢。我讲你敢买，啊！你若讲要甲食吼，啊，比如讲木瓜，伊讲伊最爱食木瓜，啊，你直接甲做失败啊，为啥物袂当食？可以啊，看你要食，你若是爱食，要甲食一摆当然袂使啊，你食一摆的不可以啊，所以你得甲分摊甲食，拢甲买拢袂要紧。我啊，曾经你爱食樱桃呢，甲食两三粒吧，较好紧，对不对？有食着就好啊。我你要吃个百年啦，对不对？这就是你的观念，爱观念的改变。安尼你得快乐啊，你得什么物件拢会当食？不是拢袂当食，是你过去无咧强制，所以才建议你唔好食，因为你袂准则，你无准则啦，就是安尼食引起的病发症哦。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哦，你是那个？
0: 我秀仙，你好，嘿。
1: 哦，
0: 嗨。
1: 我要问一下哈，
0: 嘿，是
1: 我太太她那个，
0: 嘿。
1: 他有高血压，那个糖尿病。
0: 糖尿病一定会有。哎呀，来，蛋姐一线接不接？谢谢。

0: 谢谢一代家人。那么这里贪婪花说，请问喜人这位立马白说店名又来，谢谢。你好，你好。
1: 我是怎样？
0: 是嘿，是你好。
1: 啊，我来讲哦。
0: 好，
1: 我来带你。
0: 嘿，
1: 你养我等。
0: 好，
1: 一百年。
0: 哦，标准呐。
1: 嗯。
0: 啊，上次是本钱啊，本澳啊。
1: 本钱。
0: 本钱是啊，你标准呐。
1: 医生，我减药呢。
0: 哦，又给你减药哦。哦，你好啊。好，药医生减啦哈。啊，你好哈。好，啊，咱来这个改两层啊，你哈。好，感谢你，保重哦。好，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2: 喂，请问秀山哈？
0: 是是，我秀山，你好。
2: 哦、我叫叶白兰，银空啦。
0: 嘿，是，你好。
2: 我李太太。
0: 好，嘿。
2: 我要给你，我要给你做一个见证。
0: 哦，来生病都不见，来你讲嘿，来感谢。
2: 我进前遐，我给你买的生病金箔
0: 哈。谢谢。
2: 啊，我差不多食十几罐咯，啊，不过我就是用食食吼，拢无啥在控制
0: 吼。哦，爱控制。
2: 啊，所以血糖拢我那降袂得啊。
0: 嗯。
2: 啊，我买啊吼，我就听你拢讲，食食拢啊较重要。
0: 爱控
2: 啊，我最近吼，我想讲。未死心去买来吃，我食食有控制的啦。我即摆吼，拢血糖拢降加真好势啊。
0: 哦，我去检查无？
2: 有，我拢啊，我拢家己有在量啊。
0: 安尼好，安尼好，所以食食嘛，介重要啦。
2: 啊，医生甲我讲，哇，你进前先啊，拢糖化血色素拢关加要十一下
0: 啊。哦，十一咯。
2: 系啊，
0: 啊，即个咧，
2: 即摆先啊，开降加遐。刚刚遐好势啊！
0: 今麦偌济？今麦偌济？
2: 将8.4遐。
0: 哦，差你济哦。嘿
2: 嘿。
0: 哦，不怪医生
2: 啊。对啊，医生甲讲，哇、哦，你是拢安怎控制？我啊，我就拢食恁个药控制。
0: 你唔敢阿讲？
2: 嘿，我唔敢阿讲。
0: 啊，你滴要继续加油哦，吼、哦！啊，到六康好哦，哈。糖化血色素爱六康好哈。好，好，真是，嘿，好，继续加油，谢谢。嘿，你好。
3: 诶、欸，公牛啊！
0: 哎，无解食吗？
3: 有啦，我要问你讲吼，困无饱5点钟啊，血压会悬。
0: 当然啦，困眠无饱，咱会惊火气啊，血压袂悬呐，血糖袂悬呐。
3: 3个月前是迄个血糖测试9.4，即嘛剩8.2啦。
0: 哦，安尼好啊。
3: 啊，血糖进前119啦，胃前啦，血糖前啦，饭前啊，饭后134啊。
0: 啊，你标准呐、
3: 啊！啊，有至1.45啦，较早1.85啦。
0: 哦，安尼好啊，拢有降落，安尼好啊，那也唔好
3: 啊。啊，我就继续吃嘛。
0: 哦，你即马是咧讲我的产品呢啦？
3: 有啦。
0: 产品好不济，大哥，你即马是讲食我的产品3个月前甲3个月后检查是差降足济。
3: 啊，就血糖降足济啦，啊肝啦，
0: 有
3: 脂肪降落来啦。
0: 哇，你哇，真正
3: 好。啊，唔过迄落。血糖测试要个8.2，
0: 啊，对，有降落呀，哎，慢慢的降落啦，嘿，对，哈，你继续加油哈，好，好，谢谢你，感谢你，好，保重哦，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一人这款三省金宝，这款真爱广东啊，这不是跟他听鸟哈，因为这款真爱是龟仙姑拢给你过套套成分呢，所以呢，当然啦，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好安尼啊，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忽然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半个就没去半个月加药呢。那么给大家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呢，所以啊，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哈。啊，来10点是咱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哦。假好。接下来到小伯麻烦你，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然后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小姐。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4: 哎，你好。我们先请问一下啊。
0: 不敢当，请讲。
4: 你那个糖分那个药，我们北部有吗？
0: 有，来等一下先哦。哦，等一下哈，谢谢。啊，你好，你好。
5: 啊，秀爽。
0: 哎，你好。
5: 哎，你好嘞。三片金宝，你是咧食糖分的呀？
0: 拢总有哦，哪个先个接接？还等一下，谢谢。我要来个唱台语新娘会，哎，试试看你哦。那么咱继续个卡，0800469469，来听我唱歌咧。新娘会，谢谢。

0: 好来，谢谢心灵会这个朱启文是谁？我忘记了。来哟，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今天姐大姐在问我姐的问题，什么叫立腺体哈？这么大概新的名词大家会注意到哈。那立腺体是咱这种啊，这是一种保护咱细胞的黏膜呢，不会引起病变。那么跟咱的细胞核就是说咱人的 DNA 呢，会乖乖在咱这细胞核里面呢，这个立腺体里面。那么如果是咱的立腺体呢，太过疲劳，也结构受了损害的时阵呢，咱的变成啥？细胞诶，这个它就外露，然后引起了啥？癌症。所以呢，简单讲，保护细胞黏膜的，就是用这，就是这立腺体的地方哈。这简单跟咱这大姐讲，安尼应该是听有哦哈。但是我拢捌讲过呢，咱人是细胞组织的烂，不管是咱的这个任何一个所在拢同款，咱是骨啊霸造的烂的组成一个人，包括咱的骨头嘛同款，这个咱的软骨啊嘛同款，所以咱必须要经过的啥，咱必须要有新陈代谢，所以咱的骨头分的折骨的细胞跟破坏骨的细胞，如果是折骨，这折比破坏较侪。我安尼当然咱好啊，咱的钙质都有够啊吼，但是那是破坏较侪。变成这则较少，当然哦，你内底呢，咱的骨头内底的钙质，这个骨质受伤呢，咱的骨头的空空怕怕，所以咱就是爱靠啥？比如讲，咱听讲，咱人心电代谢是四十个开始呢，这个开始变慢啊，变咱的新陈代谢无好啊，变钝啊呢，所以咱必须要靠啥？咱的取钾入去。就是咱即马要讲个补充钙质，补充钙质佮包括咱人个骨头内底面哦，唔是干呐，来稍等一下哟。那么咱个骨头内底面唔是干呐，需要的钙质呢，佮需要的什么物件？诶，需要钙质物件，钙质成分呐、啊，比如讲包括这个咱需要的钙质啦，佮需要的这种咱个水分呐、啊，包括的镁啦、啊，包括的 D3呐、啊，这种就是有机物，所以呢。在咱的骨头内底面哦，咱的磷酸、咱的钙质呢，占差不多52%，咱这骨头内底哦吼。其实够其他的最占21%，咱的有机物的包括 D3 啦、啊，包括镁啦吼，这样物件占27%。所以呢，这就是咱钙质的比例呀、啊。比例的对啊吼，那么咱人不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咱有讲过呢，包括你心脏的电解质，包括脑啦。包括咱的钙质吧，拢总需要啥？钙质。但是咱这钙质就是用来啥？甲荷尔蒙有关的呢，就是甲心电代谢有关的呢。所以咱千万唔茫讲哦，安尼哪安尼讲起来，咱最近常常讲到哦，咱若要增加咱的钙质吧，安尼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敢是食优质的蛋白质，咱就会当马上形成肌肉吗？不是的。佮经过了啥？你还佮补充了钙质，以外蛋白质加钙质，啊佮加的 D3，然后佮加上运动，安尼咱才当形成的腱肌吧。那呢肌肉哦，腱肌吧是三种的纤维哦，有三种合成的这个纤维，奥数肌啦、啊、吼，中间肌纤呐、啊，佮包括雌肌啊，雌肌的是啥？糟糠横的。素肌就是走较短吼，所以咱就是安尼，咱就是分迄个肉，迄肉分的红肉，走较远的吼，啊那走较短路的啥，譬如讲鸡啊，迄叫做白肉，所以恁爱食白肉，爱食啥优质的蛋白质吼，啊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包括呢鸡卵啦，这个鸡肉、鱼呀啦。啊，个包括的豆腐、个牛奶，这个都是有必要的哈。像我今天我一礼拜差不多吃两盖哦，豆腐啦、鱼啊啦、啊鸡肉啦，个我上面卵啊，我一礼拜还吃两盖。那卵哦，一礼拜吃五粒的可以啊，免得达工价、达顿价了哈。所以呢，当然咱最近咱的好朋友拢在讲，我有在讲了啥肌肉啊，肌肉就是爱靠咱啥，有在加上的运动，加上形成的肌肉。那敌人。台湾哦，即马目前伫咱的65岁、65以上的长辈呢，哦，阮平均一年来这边哦，迄、那个骨断去、跋倒骨断去的人呢，差不多要到20%呢。可是讲十个要到两个人呢，哈，这么悬哦。安尼可见的是你的钙质，那不是无够，无就是你啥 肌肉不够，腱肌肉不够，有人甚至呢，得到肌少症哦吼。所以咱就是爱补充，不只是爱补充，搁兼运动。一天上无至少运动三十分钟，一个来就是呢，听我建议兼去做逆卡位啊，逆卡位呢对咱呢。这个筋络好，对咱腱肌肉嘛好，而且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第二心脏、对咱心血管拢介好。啊，所以咱维他命 D 呢，因为咱无多，为人拢无咧拍起头的关系，咱就是爱靠啥，啊靠咱补充入去。如果是维他命 D， 伊是种脂溶性的维他命，伊容易溶解啦，也溶解在我们的油脂来里面，所以你若是讲哦，这个讲若要食维他命 D 呢，是食饭后食比较较好安尼啦吼。所以如果是你有感觉无，这个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人，咱得爱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什么贵属呢？叶妈妈马该事情啊，
1: 马该事情啊，大美女出现，
0: 我大美女啦，
1: 我请问你啦，
0: 不敢当，
1: 我的那个。什么指甲？为什么会一直断一直断？
0: 我跟你讲哦，指甲就是胶原蛋白。指甲不是，指甲不是胶原蛋白，指甲是它可以说它不是钙质哦，指甲不是钙质啊。
1: 他年纪，
0: 他年纪大了以后，他年纪大了当然会比较容易断掉啊，
1: 动不动就断，动不动就断。
0: 我要放歌曲了，你等一下，我叫人家帮你接来，一线接不接来哦，嘿，谢谢，因为我要曝光哈，对不起哈，等我一下来。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2: 喂，
0: 喂，
2: 我到底那个，
0: 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2: 我想讲要爱那个盖过去的。
0: 好，邓姐，然后现在接不接？我来给曝光哈，谢谢。

0: 棉被变小三呐、啊，官配变小三，那谁唱的？哎，版的阿杰跟另外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呢，这期的呢廖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好来，请讲你好。
1: 秀嫂，
0: 嘿是嘿。
1: 我要讲好话。
0: 好，来讲重点，请讲，谢谢。
1: 我食十罐钙固质，我五十斤好去。
0: 哎呦。哦，
1: 吃三罐哦，
0: 吃三罐哦，哦，好啊，好，好，我呢紧呢，安尼你即马改两顿，好，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干啥？谢谢你哦，谢谢。
2: 来，我想变变重的，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讲我那钙过斤呢？
2: 这个钙过斤，
0: 我阿姐了安那好呢？
2: 我吃三个月啊，
0: 我阿姐了安那好，
2: 我中间哦，我是，
0: 我给你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2: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食你的，你钙固素。
0: 啊，你的讲你食钙固是食了那好啦嘿。
2: 食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2: 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2: 啊，弄雾状了对啦。嗯。雾安尼啦。
0: 嘿。
2: 就是烤熟唔多就雾安尼。啊，即马咱中间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固素。
0: 钙固素。
2: 就是迄种咧。一大船就降
0: 啊！啊，即马食了是吗？你即马照起来就是拢好的对了哈。
2: 我食连续三个月。
0: 啊，你了，我了解好，谢谢李大哥嘛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
3: 哦，我咧，
0: 讲啊，讲
3: 个片子哦，足好诶。
0: 好，安那好，安那。
3: 我咧食一盒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个咧第二盒。
0: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
3: 上完好，足好起来。
0: 靠我那汤去行的，对
3: 啊。啊，我讲，我这个就要爬山吼。
0: 爬山哦。
3: 啊，爬一定的。
0: 哦，可以当爬山哦。
3: 对啊。
0: 好好好好。
3: 你再告诉我，跑拢未行呢。
0: 哎呦，安尼哦。
3: 食一个总会爬山。
0: 会行个，兼会爬山呢哦。安尼爬山来说你呢，阿妈。哎，保重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
3: 来，阿妈，过来，
0: 阿妈，过来，过来。吃了那好，讲重点，吃了那好。
3: 食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吼？有较有力啦，脚啦有较有力啦。
0: 你是食钙固子吗？
3: 对啊。我给你买两罐来食，食一罐完了，再搁食一罐啊，拢完啦，还过来买啊。
0: 你有食钙固子就对了吼。
3: 有啊，给你买两罐来食。
0: 哦，安尼吼，啊，搁食什么？全部食了安那好。
3: 拢食你的，哎呀，做做食了，感觉筋骨骨真好啦。
0: 啊，你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大嫂，谢谢你哈，感谢你，好，谢谢，阿弟你好，嗨，
4: 哎，谢谢，
0: 来，请讲下来，嘿，
4: 我食那个钙固醇卡，食食个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食钙固醇呐，嘿，
4: 食钙固醇啦，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好起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今麦免开刀了吗？
4: 好，哎，对，卡有声。
0: 卡有声
4: 啊，
0: 有特别叫一声哦。大姐，你的电话跟那个耳来都有杂音了嘿。安尼好哈，好，感谢你，谢谢。来哟，保重，开始你免食钙能哈，免食钙能就嘛，免食钙能管。讲到这罐卡，那打进口的呢，钙过去，讲这罐钙过去的喝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管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哎，所以你们哦，没烦恼哦，吃这罐就喝啊哦。那么当然哦，咱的好朋友，咱内底个有人吸收钙质喝 D 三，个有人更计划吸收喝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喝。含钙量个是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那么咱上个时来，当个钙过一个钙，三成全部做一只，只能管做一只。哎，上个基本的投资叫做啥？黄金派当。啊，你那困眠无欠欠少，好多半个钙。阿亚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港卡生气就脑瓜搞成个波啊 ！No No 皮痒，叫加尔格兰道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我先生你好。
5: 请问，我想要请问一下，
0: 好，请讲下来。
5: 就是我骑摩托车跌倒哈，
0: 哦，
5: 啊，脚膝盖。那个膝盖那边
0: 啊，
5: 现在 已经好了啦，可是会痛呢。
0: 啊，你我叫人家建议啦，来接接微信哦。嗨，谢谢，等一下，谢谢。点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你在等待一下。
0: 哎，我秀传你好呢，嘿。
6: 我家也好。
0: 嘿，是是嘿。
6: 我咪问你，我卡拉乌吼。
0: 吼。
6: 哎，听。
0: 我阿卡打，今天要问这個，你稍等一下。来接接微信哦。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秀传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其他时间叫麻烦一点不卡哦，麻烦好朋友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讲过，咱人有心都有一个信用，比如讲你天主教、你基督教、你这个道教的，你是这个宗教佛教的，拢没有关系，拢不要紧。反正每一个宗教拢是劝人为善，啊，咱有信用呢。当然你要对到，你要对到人，你没对到瞎搞，家己都不是什么什么书我白来乱来，啊，假作是爱人家信用，哦，听讲一个月哦，一个月你要三，会当收益300万呢，啊，看我这个钱才好谈啊呢哦，这个千万不要去乱拜了哈，来刷卡等你哦。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你来笑谁？
1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好，高雄市呢，高山中华一路地藏的波哦，大概吼底下真 Q 精的呀、啊，这个是吼，伫高山高山区吼、哦、中华一路，一名男子伊的皮带啊 ，lucky 好钱也压出来。路人来报警，一路吼、哦，一直扣扣扣扣扣扣到40,000块的现金。经过着警方调查，着监视器沿路吼，安尼回收哦，迄落新台票吼、哦，以及着皮包啊。确认讲呢，判决呢，就是一名姓詹的男子通知移到派出所来领。哦，家己判决阁唔知影呢，吼、哦，这个是呢，龙华派出所接到呢民众报案讲，哦，中华一路遐，敢那亲像呢，吼，天露散花同款，钱呢，吼，哦，第一中华一路呢，压压杯，因为车侪，吼、哦，啊那，迄、那个车咧行驶有风，吼、哦，哦啊，钱呢，酷酷杯啊呢。尾啊呢吼，警方到家现场，依照着规定受理，即个呢钱啊，总共有40,000块，内底也阁有呢外币，哦，就是独立公信代表，也阁有其他国家的钱，包括着呢视频呐、啊、证件等等。依照着呢吼，这个资料顶管，所以着一名36岁姓詹的男子，甲伊通知了啊，是哦，我物件判给你啊，我皮包判给你啊，真怎样？那这个姓詹的男子伊就讲啊，哈，表示讲，伊在做工课的时阵呢，将着皮包啊，暂时放伫迄个小货车的车道啊，所以呢，吼，伊家己呢袂记哩啊，车一个开叮当，哇！迄、那个钱咧吼，皮包啊，煞许落落来，所以因多钱吼也也背。啊，咱讲啊，为什么咧吼？要伫咱今日个节目内底分享很多吼，咱遮个老一辈的人，感觉讲啊，老诶吼，捡到诶物件，钱也无虾米啊，对无？这咧吼，捡到着咱诶，无唔对。过去吼，咱诶即个法律。无安尼规定的话，真正扣掉。你若唔行咧，你就是无法度。但是嘛，咱咧吼，每一个巷仔口，唔是国家有诶，即个监视器尔咧。你搁一寡店家啦、徛家啦，为着安全起见，亲像吼，我住诶所在，迄真正咧吼，连咧一只蚊仔飞入去。都插翅难飞啊！哈、哦，插翅难飞。为什么呢？一个社区内底几十支的，拢总是呢，徛家家己装的监视器。啊，你看蚊仔飞过要走去堆去。我跟我儿子讲，咱到干要装一下监视器。伊讲唔免啦，我讲哈，唔免咯。安尼是不是不安全？我儿子跟我讲，插得袂遐戆啦。啊，你要看咱这社区入来。一个看去，安尼几十支的监视器，敢有遐戆的贼仔？伊嘛是咧作贼个，讲个有影哈。其实现在监视器呢，嘛不讲介贵啊，所以讲呢，真侪人吼，真侪人厝内底拢有装监视器呀，哦，对不对？好，来，另外，这是呢台南的消息，一名82岁的阿伯啊，那因为呢。失智症啊，说判给你啦，好、哦、判给你。好，来这发生伫前刚好前天暗时啊9点外，警方接到咧社区内底有一间商旅，吼、哦、有一名82岁的阿伯啊，伫咧商旅，吼、哦、就是迄个旅社的柜台，啊咧讲啥柜台的人员讲。听不懂哦，答非所问。阿伯，你住伫倒诶？因迄话拢毋是咧柜台人问，即个看柜台就感觉讲，即个阿伯啊，应该咧有失智一个情形，所以咧就报警，吼、哦、报警。警方咧将着即个阿伯啊，带等于派出所要来查明伊个身份。那怎样去到派出所呢？阿伯啊，吼。大小号拢总来，规个拢放到规裤底，哇！这警方呢吼，
啊，怎么办呢？哈，阿伯，哈，你呢？大小号一定要去厕所，失智症严重的人，他就是会大小便失禁，所以呢，规个拢放放落。尾啊呢，吼，警方嘛是同款呐，哦，哎呦，赶紧的吼，甲喘气呢，清洗吼，甲迄裤呢，吼，甲烫烫开吼，啊，甲清清洗洗嘞。好，那这个呢，吼，警员呢，就去到呢吼，这个哪里啊？去到商旅遐啊，看到阿伯啊吼，徛伫柜台边啊，嘴呢吼，高高念高高念，唔知咧念啥？改问新婚阿伯啊呢吼，只会讲着家己名。阿伯，你叫什么名啊？吼、哦，我叫做林汽水诶，嘿啊，林碧如诶，啊，林高粱诶，无啦，我叫你叫啥啦？我著叫一般恩情。叫一般海菜，甲叫一般豆干，无啦。我是讲吼，你姓林啊，林啥啦？啊，我拄只甲你讲，我着林高粱的啦，一个笑话吼。所以呢吼，这警方啊去到商旅遐，根本呢吼听无阿伯阿咧讲啥，只好。好，只好袂使一直商旅遐工地同人做生理啊，唔只啊，甲带等去派出所，结果呢，突然间呐，吼，啊阿伯啊，呢大小号拢装落去啊，所长立刻请到呢，吼，警员，包括到呢，警专的实习学生，三个人帮阿伯啊，呢吼，甲遐啊，目掉呢排泄物的衫裤，清清洗洗的，哈、哦，为民服务爱心的精神，所以讲哈、哦，当警察轻不轻松？不轻松，爱维护治安，哈、哦，啊哥爱做掉呢人民的保姆，哈、哦，为囡仔呢嘛个带伊啊派出所，哈、哦，啊老大人存在嘛个带等于派出所，其实呢，哈、哦，现在。警察啦、啊、警察先生警察小姐们无论是男警女警大家都做我爱心的而且服务态度呢不在以前一种就冷的冷冰冰一个派出所呢以前我们去到那里小的时候、是大人在骗人、警察来了我们怕到要死因为警察的这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现在警方都很亲民的所以呢你也不会觉得他们那一种呢威风凛凛吼，让人会惊会感觉。后来在这里吼，咱嘛建议一下，厝内底呢有老大人，你若发觉讲他有失智的一个情形，会当告家吼，这个相关吼，咱的社会福利单位，社会福利单位来申请着爱心的手链，可以挂着。吼、哦，内底拢总有个人的资料，包括着呢吼，厝的住址、电话，啊，这就是呢预防，预防厝内底的老大人失智、走失了，吼、哦，啊，要来方便联络，这个动作很重要，因为即马呢吼，厝内底啊的老大人越来越多，年纪也越来越大，吼、哦，啊，这挂嘞就像咱咧挂手链啊，同款，吼、哦，啊嘛水水啊。不会讲嘞吼，很难看。无像以前吼，咱哦以前拢讲爱挂高牌啊，无啦，今嘛不咧挂高牌啊，吼，或者是咱今嘛有一种嘞叫做嘞防水卡片，吼，就敢那亲像阮咧上班吼挂迄个识别证同款，爱伊外口嘞用一个套啊用诶，哦，就是嘞防水的卡片，吼，迄种诶。我那会当挂掉，还有另外吼、哦，这个是呢吼、哦、新北的消息，一名单亲的爸爸啊酒驾是一个累犯，结果嘞无钱通啊立着罚款，伊的妈妈忍着脚疼，啊个刷落去呢，无着呢落雨去甲因囝还清着伊的罚款，所以你也看。真的，天下父母心，天下父母心，这是天性吼、哦。不管你家己的囝安怎样，在咱外人看到啊，哎，就已经咧酒驾累犯，你都卖插伊啊。但是咧，这是大人，就是咧，无法度咧，心肝遐尼啊强啦。这是咧一名50岁细妈的男子，你因为酒。

咱的新北分署带着伊的后生，将着罚款啦，整个呢6000。伊的妈妈在咧讲，讲因囝家己呢吼在做着工程啦，因为工课的需要。所以呢，你看，妈妈总是会替囝找到一挂合情合理的理由，吼、哦，工课的需要，无唔对啊，以前做工程的人，他们都会这个下班了，甚至讲咧，上班，吼、哦，就是呢，毕业啦，吼、哦，啊，不就打啦，吼、哦，安尼咧食，即讲会当提神啦。啊，但呢，吼，即马咱的酒驾咧，家呢，吼，非常非常的严格，讲叫做零容忍。所以呢，吼，妈妈就甲讲啊，做工课啦，啊，做工课需要啦，啊，就会啉一罐呢，吼，啊，打打啦，毕业啦，来做着提神的习惯。所以呢，吼，因为啉啉的了后，去用抓着酒驾罚钱。最近可能就是经济无好，所以呢，吼。一段时间拢总无工课无收入，啊，就无法度呢吼去立着罚款。伊个妈妈咧讲啦，啊，佮有饲着呢吼，一个呢读着呢，这个读册的囡仔，所以呢吼完全拢总无法度立着罚款。哇，即马呢吼，政府吼一直在催缴了。伊个妈妈表示讲，伊少年的时阵哦，吼是这个妈妈哦，妈妈少年的时阵呢吼是咧。摆一个单，卖卤味，安尼呢吼，一块、两块、10块、100块，安尼轻，轻轻的伫身躯边呢吼，有一点点啊，吼，这个老本最近因为伊的脚拄啊好开刀娘娘，啊，拢还未恢复，也没有还没有好就对了，行动无方便，收到呢，这个政府的通知，伊就足烦恼的。了后就打电话给书记官，书记官甲伊讲啊，讲哦，啊你这爱立啊，无立呢吼，就爱呢吼，立去关呀哦，吼、哦，这妈妈听着讲，因囝要用立去关，所以呢吼，隔工赶紧呢，哦，开刀回来，一卡安尼拜个拜个同款呢，带着脚伤吼，佮磨着。落雨吼，这真正都我好开到等下啊！落雨，那今日无拄好处理吼，这些呢吼都我都歹也歹啊！吼，真正有够歹。这个妈妈呢吼受伤落雨，佮坐公车，佮去领钱了后，佮去立着呢吼，这个罚款。所以你也看吼，是大人呢吼，就是安尼啦，替囡仔来找着呢合情合理的理由。啊，少年呢，卖卤味，咱讲的一块啦，10块、100块，安尼咧啃。即马咧，吼、哦，这后生吼，公开有那就不应该，就这样子，9万块就拔不起啊，啊，9万块，这个妈妈咧吼，摆摊卖卤味，爱摆偌久，爱啃偌久，爱吹风晒日偌久，这就是呢吼、哦，真的爱喝酒的朋友，吼、哦，喝酒的人，要啉酒唔是袂使，爱想着想着厝内底的人。开车不喝酒啊，喝酒嘞怎么样？不开车，哈、哦，喝酒绝对不要开车。好，另外哈、哦，这个是初心哈、哦，真正是这是大人哦，今麦少年嘞哈，哄哄啦，哈、啊，哄哄啦，啊啊啊，真正嘞蒙天庆庆啦。我以前我那爸拢安尼教我妹，啊，你这哦蒙天庆庆啦。我想说叫做蒙天庆庆，蒙天庆庆啦，唔知提得几斤重啦。哦，以前我细，我那包拢安尼讲咩呢？哦，什么我话真袂只少年，人家少年呢啦，蒙天庆庆啦，唔知提得几斤重。吼、哦，即马少年咧骗囡仔吼，那只老的吼，看到少年咧骗囡仔，你真正吼气甲鼻腔空壳咧，嘿，气甲咧吼，但是吼，是大人家。囡仔多聚会吼，大家心不囡仔袂下吼，这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即马囡仔吼，咧骗着孙啊吼，恁囝恁心不咧骗着孙啊，真的呢，你看到有台小讲啊，即马囡仔是安怎啦吼？咱拢感觉做危险啊，袂要紧啦，嘿安怎样啦？安尼撞你吧，啊袂要紧啦。危险的代志，咱哦阿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吼、啊，还是大人咧坐伫遐，拢无感觉。囡仔，安尼哦，背开摔嘞，咚一下，哎，阿公阿妈，哎呦，啊，迄、那个爸爸妈妈，这一杯也手机呀、啊。
拢无感觉，拢是阿公阿嬷伫遐咧紧张。这就是咱现代的社会吼，来代替莺歌站，昨下发生了呢一站吼，啊，囡仔落来月台内底吼，来一对呢是大人啦，带着一个囡仔吼，坐迄、那个啊婴儿车哦，坐婴儿车表示讲啊，囡仔不介大汉，导致着呢吼，这红鞋啊呢吼，一个吼落来迄个铁轨路内底落去，造成着。啊，这个婴儿车吼，诶，这个囡仔受伤，当场血呢吼水流出来，这是昨下晡四点吼四点啊，这个在莺歌站第二月台第五车传出着讲呢，红鞋啊落落呢，迄、那个铁轨就是铁轨啊遐啊，警方呢。速度吼，敢那参照咧拍火，火速赶到着现场，发现讲咧，这名吼，这个红鞋啊，哇，妹妹好，妈妈好啊，赶紧咧叫救护车，该送去到病院。好佳哉，好佳哉呢吼，没有什么大碍。警方调阅着监视器呢，原来吼就是安那，这对年轻的爸爸妈妈真的粗心大意，两个人咧伫。月台顶悬，吼，啊，龙啊手咧放去，啊，咧迄落啥婴儿车就这样子滚啊滚啊滚啊，恁啊开始走啊，啊，怎啊走嘞呢？吼，伫迄个月台就啊，出来到吼铁轨啊遐，囡啊吼就开始哭啊，是大人咧，才发觉讲，哎呦，啊，阮囝吼都无坐火车，啊，开始即安尼恁来到吼铁轨啊内底嘞，我讲诶，即卖少年嘞吼，那咧骗孙呐吼，咧骗囡啊，安只阿公阿妈阿祖吼，都伫遐紧张，哎呀呀呀呀呀，哎，迄是大人嘞吼，哎，你咧哎吼，伊就手机啊，背咧背咧，拢无感觉了。啊，真正吼，即卖少年人吼，望天亲亲哈，唔知天地几斤重。哎，足久无听了，我阿爸咧教我念啊，因为阮即卖嘛拢吼，差不多要变中老年人啊，嘿，中老年人了。哎，听歌听歌吼，啊，感谢天啊，感谢地吼，人爱有感恩的心呐吼，我们可以呢吼，这么。舒服的过日子，哈，这么开心的过日子，可以当听到咪咪啊笑讲百忙，大家呢，吼，保持快乐的心情，感谢天，感谢地。

0: 谢谢，来哈，冷暖两用谈，阿未收到的人哈，阿未收到的人，爱记哩哦，哈，爱记哩。恁约的时间，那阿未收到，一定爱卡电话等来，阿唔免来伫财政做节目的时间卡电话来问。咱到咧客服人员，咱客服遮个呢，水姑娘啊，就是一只时啊，八点到甲夜晚十二点这段时间，恁会当查单啊？你若无卡转来，无查哦啊，超过着时间，已经咧吼拢汇出完啊，阮都无啊多个出乎你啊。所以咧吼，伫遮甲咱一班的同学讲一下，恁有订着存这快闪的话，拢有限量，恁一定爱卡电话登来问，吼，一定爱卡电话登来问。八点到夜晚十二点这段时间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海洋精两罐。
0: 好，好，来，好，三品服务海洋精两罐，哈，来接开一个，哈，谢谢以上功德。啊，伫遮呢，哈，感谢。感谢呢，哈，阿爸比甲咱恭喜，真的呢，哈，爱恭喜啦，啊。真正诶，我昨哦，加迄领两用毯，我著阁想到咱即班诶同学讲，哦，加加会冷，加加会寒，吼、哦，我真正，哦，加暗时诶时阵吼，真的会冷咧，吼、哦，真正会寒，赶紧诶，吼、哦，冷气搁较调，吼、哦，调较悬诶安尼，吼、哦，所以讲，有收到诶人。会记哩，冷气唔好转伤过冷，吼、哦，冷气嘅温度唔好设定伤过低。那咱咧吼，真的正确、健康吹冷气嘅方式，吼、哦，健康吹冷气嘅方式，伫只有哪个咱来做一个啊，分享一个吼。厝内底呢，这嘛是专家咧讲诶，咱咧咧吹冷气，虽然冷气吹出来凉诶，吼，但是呢，加一个电风落去，因为它的循环性会比较好。哦、循环性会比较好，除了循环好以外，就是呢，吼、哦，热天电钱足贵的，你用愈侪多，啊，就立愈凶。我这个有一位呢，吼、哦，咱的听众，咱的听众，甲我讲，讲因为厝内底吼，伊家后生啦、啊、新妇啦、啊、孙啊啦，吼、哦，大做伙，啊，所以讲，哎、欸，冷气呢，吼、哦，在吹，因啊，到家。热天的时阵，一个月啊，捌六万外块的电钱，真的很吓人。我讲哈，你现在六万多，啊都吼，逐间啊，逐间拢讲足凉的啊，啊拢讲咧吼，一工就要吼二十点钟啊，所以因的电钱吼有够贵。我讲，我阿妈个在恁兜太好个，啊无存济吼，做一般上一般的班。那我多打电钱嘞吼，两个月都六万外块啊，一个月平均买五六千块呢，真的蛮贵的呢。嘿，对，你若无搭到，你就唔知呀，搭到你就咋讲吼？哎呦，心肝疼丢丢吼。所以嘞吼，厝嘞要吹冷气的时阵，无论讲客厅、房间，咱就加一个电风扇去吹吼，安尼嘞冷却效果较好，吼，冷却效果会比较好，而且省电。省钱，赞哈赞啊！厝内底嘛较无湿气啊，除了讲甲咱讲起度我，我即卖呢吼，宣布一个，咱爱感谢着厂商吼，感谢着厂商，因为呢吼，其实咱这班呢吼，咱这班呢，阿未收到的时阵，大家都拢吼，安尼很踊跃的订购，收到了后吼，安尼堆加。啊，这个昨天最后一批，咱嘞最后一批呢，厂商送到着咱公司的出货部，因为呢厂商吼有咧甲咱收听，啊，所以呢吼加出着一百组，啊无咱吼憋到啊，咱憋到啊，吼都无够通啊，互人啊，所以呢咱阁加出着一百组互人，一百组。咱有咧掠租数吼，咱有咧掠租数，所以呢，今仔日吼，今仔日呢，也阁有三十组，吼，阁有三十组，汤还好尖吼，吼好来，咱即摆呢吼，阁有三十组吼，三十组，三十个，嘛无一定三十个，有个人避开点较侪组诶吼，阁有三十组啦吼，阁有二十几个幸运诶。 幸运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现在冷暖两用坛哈，冷暖两用坛各有三十组，和咱的抢哈，让我们抢。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那无。啊，这个厂商呢，哈，昨天啊，在因的迄个门市内底，加上一百组荷兰，哦，根本昨天啊，都已经逼到啊，都超接啊，所以呢，哈，那卖人哈，今天还有三十个，哈，三十组哦。喂，彩珍你好，喂，青州大哥。
2: 你好，老大。
0: 你好，好，你就是幸运的迄个，对不对？
2: 我唔知啊，我住东阿里桥啊，离蛮
0: 蛮桥啊，
2: 透早哟，蛮桥啊哈，啊透早三点就出门啊，啊今麦住休困啊，啊住听到
0: 哦，真正有够赞的啦，
2: 啊无无多，
0: 嘿，
2: 屏东太热，哦，嘿安那未，
0: 嘿，迄落一年去因的门市有无吼，2580，啊咱哦，拢卖管因卖偌济，咱讲咱偌济就好啊，咱的两领2280尔，
2: 安尼哦，
0: 嗯，
2: 安尼你会当15号啊呗，
0: 15会使啊，你先点开呀，吼，好，啊你等我，你等我，你看要。一组呢，好好，安尼好，等我一下哈。来，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
0: 喂。
3: 彩珍，我拜五定啊，你拢还袂甲我寄来呢？
0: 拜五定的还袂寄哦。安尼，你等我，等助理，等助理一下哈。拜五，伊叫伊等下甲你查单哦。喂，彩珍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
4: 彩珍啊，袂配
0: 呵。嘿，对。
4: 哦，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吼。好，安尼我留给你，啊，明仔载给你收，好不？
4: 啊，我伫做，你敢知？
0: 你哪有电？过只都拢有资料啊？你。
4: 唔捌
0: 咯。安尼唔捌，我来讲，我叫助理甲你写一下哈。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喂，
5: 我迄个配一组吼，
0: 嘿，
5: 那迄个20会使未？
0: 20哦，好啊，下凯我就拢甲你迄落啊，左手留落来。
5: 啊，20会使啊哈。
0: 好 ，OK。
5: 好，拜拜。
0: 好，再见，拜拜哈。喂，彩珍你好。
6: 彩珍，
0: 钟贤大哥。
6: 哎，钟贤大哥你好。
0: 嘿，你好。
6: 一组。
0: 好，一组哈。
6: 这个，小弟你知啦、
0: 哦。我知影，大西江啊，遮哦。
6: 哦，对。
0: 好，好，阿明啊，再好你。
6: 好，收了。
0: 好，谢谢，谢谢，再见，好，拜拜，哈。后手剩20几组，哈，剩20几组，聊聊。喂，彩珍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淑珍。
7: 是，我一组哈。
0: 啊，一组好 ，OK， 明啊再好你哦，哈。
7: 嗯，好，
0: 谢谢，
7: 拜拜，
0: 好，拜拜。喂，彩珍你好，嗨，全妹姐，
8: 哟，哎，我请问你哦，
0: 嗨，
8: 啊，我订的批安尼还袂来，
0: 啊，你订的啊，迄间有查还袂迄落哦，你有滴的无滴的，你，袂要紧，你电话寄一个吼，电话寄一个哦，啊，全妹姐你唔好挂哈，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喂，
10: 你好。
0: 嘿，你好。
9: 对对。
10: 两杯一件。
0: 哦，一组啊，一组两件哦，哈。
9: 好。
0: 好，好，谢谢你。
10: 昨天有订的啦，今天再一组。
0: 啊，再追加哈。
10: 嘿。
0: 哦，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哈。好，来哈，剩下20几组而已哈。啊，没人嘞哈，得来探几组喏，因为嘞。这个感谢就像像他有在听节目说哇啊咱这班的吼这样要支持啊，所以呢吼张哥给上100组好了，咱给他去叫这里人吼30组糖啊释放出来。喂，阿金呢？
11: 哎、
0: 欸、你好。
11: 哎，我买一组。
0: 好，买一组来二线哦，哈，二线。拔山爱点卡哦。喂，彩珍你好。
9: 还买马仔胸吗？
11: 订迄个两用被。
0: 两用被买一组啦，哈。好，阿明仔好哩。
11: 好，
0: 谢谢你。
11: 那
0: 地址哦，你哎，你等我，安尼我叫助理给你抄哦，哈。好，来一线，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这边呢哈是瞬间哈冰凉的，这边就是呢哈牛奶龙哦，牛奶龙，这是呢今年度最新的面料。 喂，彩珍你好。
12: 喂，
0: 哎，梁太太。
12: 呀，我有夹菜位。
0: 哎、欸，这爱客服也查呢，我这无多查呢。
12: 人很多数无拢，我系拢阿人。
0: 你会看你人过哦、喔？
12: 我会惊哈。
0: 哦，你会？
12: 会惊、啊。
0: 有当时啊吼，电话足侪砍线都对唔咪？
12: 对啊，惊人过啊。
0: 好啊。
12: 先问看卖啊。
0: 先问看卖哦，啊你爱八点下门。
12: 好啊，好啊。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3: 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啊，明仔载好你哦，
13: 好，
0: 哦，好，谢谢大哥，好，再见，谢谢，拜拜，0800-7766-99 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Hello，
14: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14: 我是叫陈美珠。
0: 嘿，我知道，欸，你的电话后面四号跟我一样。
14: 对啊，因为 我怕传简讯你收不到，因为昨天又忘了传。
0: 哦，我告诉你，现在传简讯没付起哦，都要卡在节目来的哦。
14: 啊，因为 我等一下就要上班，所以我先打给你，帮我留一组。
0: 好好，帮你留一组来，啊那個，二线好，二线好，电话接一下。喂，彩珍你好。
9: 二十啊。
15: 我要买一组。
0: 啊，蒋小姐哈。嗯
15: 是啊，
0: 好，那留给你明天收好吗？
15: 可以啊，
0: 好 ，OK， 没问题，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6: 我要在几周？
0: 好，几周来三线哦，哈。
9: 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9: 喂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16: 喂，我要买一组。
0: 啊，你要买一组，那留给你明天收。
9: 好，
16: 那我住址，
0: 你新同学吗？
9: 对，
0: 哦，新同学，那你要留资料的话，你要等我的助理哦，因为他现在忙线中，哈。
9: 好
0: 啊，你不要挂哈，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 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2: 我助理，助理，助理，听一下。
0: 助理，即马忙线，你爱电话加加一个摇哈。
2: 好，
0: 来一线哦，哈，谢谢。0800-7766-99。
17: 我们总是跟自己过不去，觉得这辈子还不够好，觉得自己还不够完美。
18: 叔叔。我是不是做错了很多事？我是不是不够好？
17: 你看那海浪，每一秒都在变，每一秒都是新的。

0: 谢谢这首歌呢，哈，但是现在哈，真正歌星也不好生存，拢总是 AI， 不是 AI 唱歌呢啊，哦，现在呢，网络顶管，冇 AI 的演员，所以呢，哈，演员啦、啊、歌星啦、啊，哈，因为迄个 AI 哈唱足侪工课啊，这首歌叫做《最好的安排》哈，人生在世。啊，大不了哈，三万港两，健健康康，行到呢哈，咱的人生哈，诶，终点站，这都是咧上阶段的福气哈，莫大的福气哈，顶管都是安尼的写。好，希望讲呢哈，大家真的要想开啊，长呢哈，这里咱的这里呢哈，妈妈在跟我讲财政。我最爱听你的节目，因为你讲的足有道理哦。讲啊讲，咱要大行拢要欠给囡仔用哦。你咧讲的，厝内底呢吼配有够济啊。我有哪甲你买呢？好，我哪甲你买呢？有影，旧的呢吼得爱淘汰掉，旧的一定爱淘汰掉，未使无淘汰掉。因为咧旧的无淘汰掉呢吼，你真正你逐工拢咧加掉呢，迄、那个比马桶也阁较垃圾。哦，比马桶细菌也搁较侪会配啊！昨呢，咱就伫节目内底有哪有甲咱提醒哈、哦？啊，要诶冷暖两用毯的哦哈、哦！咱电话即马搁会当甲卡哈，即、哦、马电话搁会当甲卡。你要对家还是呢？哈、哦，顶几工啊无听到，像我亲祖大哥，顶几工啊无听到哈、哦。今仔日呢，也搁有一关呢，幸运儿哈、哦，幸运儿。哦，会当客到0800-77-66990800-77-6699。正讲咧吼，咱即马使用物件拢是有一个使用的周期，衫裤嘛是拢唔是穿甲破去，吼、哦，即个单调啊。咱咧即个毛巾也不是洗甲纯以前吼、哦，毛巾拢爱洗甲吼冻冻的吼、哦。我系即个做囡仔，阮兜的毛巾咧吼拢洗甲咧。吼，薄咧薄丝哦，吼啊，拢洗干嘞吼，啊咧破骨啦空啊，才咧单调。啊，过去咱的农业社会，每一个人家庭吼，拢总是差不多安尼，唔是打关刀安尼念念啦。啊，但咧吼，即马咱就知影，你洗一个过来，哎，细菌呐，哦，最主要是细菌，它会残余吼，伫咱的迄、那个啊纤维内底。所以呢吼，一领被，一领被呢吼，差不多三个。三五年就要更新一次啊！这是什么人讲的？这是专家讲的，好，专家讲的。啊，要洗嘞，要洗嘞，吼，建议嘞，有的人吼，哎，规年偷当，无咧洗被，哎，唔对呢。啊，我讲的，你困会流汗，啊，你有尘螨，尘螨咧上介意到咱的皮屑，吼，咱你困的时阵会落去到。皮啊，吼皮的，伊话叫做皮屑，敢那亲像头破咁款。奇怪咧，哎，身躯是头破细细啊，是安那拢有头破，因为头破呢吼，伫咱的迄个头毛眼里看会到，但咧皮屑吼，咱拢看袂到。啊，尘螨，它的食物就是呢，咱落落来迄种皮屑，迄种垃圾。哦，它会吃，对，食。你看显微镜吼，一个照到恁兜，诶，这个枕头也好。哦，揢着棉被也好，你若看到显微镜之下迄、那个尘螨嘞吼，你才知影讲啊，咱安尼配家嘞，哦，内底唔知几十万只诶尘螨，底下咧尿诶尿诶尿诶，诶看到吼，真正会起个要配，看到规身躯嘞吼，安尼就脚底拢尿开吼、哦。好，要清洗呢，要清洗，从我一个朋友吼，迄、哦、就真正超级洁癖，因兜。吼、哦，爱戴装卡啦，无你起来咧吼，讲实在，要拍一个棉被吼，也袂遐尼啊简单拍啦，吼、哦，没有那个空间啦，拢伫个阳台啊，阳台呢会真真啊，佮刷落去呢，有当时吼，有边啊吼，佮有迄、那个亲像个墙围啊，从我以前吼，我以前个棉被我是拢安怎，你敢知影？我拢摕去投币式诶，投币式诶先刷行，因为我阳台无适合拍被单。无适合拍棉被， 吼、哦、啊过去以前的棉被袂洗一，啊即卖棉被会洗一啦。哦，以前的棉被呢吼，那咱的阿嬷、我的阿母啊，以前的嫁妆，迄真正规世人啊，即卖来到热天的时阵，你着摕出来拍拍的吼，啊摇摇的，伊规世呢吼，佮套牢了就查我几岁啊呢？以前呢吼，阮母啊用吼用迄个扳机啊吼木棉呐、啊，哎用扳机就看来伊拢断电，啊你来白开吼，踏踏踏踏，我做囡仔的时阵，阮会记得阮母啊吼，拢叫阮爱去踏棉被吼，啊家迄个洗呢吼，你要油油安尼。好啊，即卖无同款啦，即卖棉被呢，拢用科技的，直接呢，当做洗衫机洗就可以。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好，来
1: 一月二十九给我收好吗？
0: 哎，没关系，你跟助理讲时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免冷暖两用谈哈、哦，感谢着秋兄，咱个加送一百组荷兰，搁送一百组荷兰，所以那要搁爱的哈，等来继续加卡，要爱等来继续加卡，要洗着被单哈啊，这类的专家咧讲。上盖无吼，最长最长的时间就是两礼拜，两礼拜咧吼，到个达个月吼，一个月，他就说半个月到一个月，一定至少爱清洗一盖。啊，你那咧吼，迄种咧较搞过敏的体质咧，皮肤足够痒的，包括着咧热天，热天咧熬流汗，一定爱缩底吼，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是咧寒天啦。啊，你若热天呢，一礼拜，一礼拜你就爱洗一盖，一礼拜洗一盖。那今仔日才真咧甲咱讲诶吼，这个冷暖两用毯，因为呢它的透气性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你洗开吼，甲拿咧，很快就会干了，很快就会干了。好，你安尼咧吼，有咧洗，有咧洗咧吼，咱的皮肤较好啦。啊，卫生嘛较好，建议吼、哦，建议就是讲专家嘛有一排咧讲，建议差不多两年三年，这个皮你得爱换一改。啊，你哪个较有动诶？卖超过就五年，卖超过五年爱换一改，因为咧吼，迄纤维啊，物件，咱人有一个寿命，啊，物件嘛是爱有一个使用的周期，吼、哦，使用周期，所以吼、哦、皮。会记得差不多嘞吼，两三年，阿伯超过着五年，一定要换一次。想看卖，你门城内底配偌久无换哈？来，阿伯冷暖两用谈嘞，即阵等下个会使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嗯，小姐，欸、我要凉被。
0: 好，你、嗯、好，啊，你要爱一桌哟。
1: 两个，两桌。
0: 好，两桌哈。好，啊，我留给你明仔再收，好不？
1: 好，可以。差不多几点要来？
0: 欸、早上的9点到中午1点，这个早班给你。
1: 好
0: 好谢谢阿玉姐，再见哦，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哦，彩珍哦。
0: 嘿，
2: 我礼拜定的，敢
0: 礼拜定的哦。诶，你家要拜三吗？
2: 嘿啊。
0: 啊，拜三会到，你礼拜定的，安尼拜三会到。
2: 哦，好，
0: 好，啊，你搁加蛋哦，嘿，好，谢谢。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谢谢。嘿，啊，玉慧妈妈，好，啊来，
1: 他买了，他买。
0: 哦，好好，来，哦啊，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记得两粒两粒石头鸡啊，买冷暖两用盘，好，咱。长啊吼，长亲兄，在听节目吼，我们的这个线吼，伊干嘛讲？如果没有多给一点点啊，好难吼，真的很对不起啊，长嘞吼，确实是逼的啊，亲兄嘞吼，各给一百组好难吼，各给一百组好难啊，今天吼还有一点点一点点的量，各有三十组糖啊，好难嘞。来提啊，所以那买人吼，都爱电话卡，好，都爱电话卡，0800776699。啊，咱到底嘞吼，新屋玉慧妈妈，这唔免搁再入配单哦，直接加伊个机能性诶，就是一边个面料凉凉凉，一边吼，就是呢牛奶浓。一般以前过去呢，冷暖拢用着呢法兰绒尔。我们今年用到牛奶浓上新款，啊，这嘛是财政家首卖。过去咧，你买绝对价咧，今仔日财政咧，甲咱介绍的质量完全无同款，完全无同款。收到了后，唔免搁再洗，因为要出厂进前，拢有甲咱做着咧彻底、彻底的清洁以及着杀菌啊。你就直接吼、哦，直接。安尼加就好啊，唔免搁再洗。啊，要洗呢吼，但洗衫机就可以啊，可以一路洗衫机洗，保证不掉色、不掉毛、不变形哦。喂，彩珍你好，哎，文秋，
2: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恁讲一组，
0: 一组哈，好，留给你，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3: 好。
0: 哎，你好。
3: 我买那个凉被啊。
0: 哦，真的很好。你若加着，你就知影。暗时啊，给我够好困的。来，二线加个，给咱留一个哈。0800776699。啊，咱嘞吼，冷气内底咧调温度恒温对无？你加着呢，尽量冷暖两用谈，内底就是恒温。最主要呢吼，我讲过啊，我入行呢已经买30年啊。我买过的东西不给技术啊，枕头啦、棉被啦，什么很多的。我敢给咱保证，透气性、透气性，这组是我所有经手吼、哦，到今年度，因为咧上盖新的透气性是最好的，上盖件就是透气性不好，今年是咧吼、哦、最优最棒的哦。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是你好。
3: 哎，您备一组。
0: 好，来一线价格给咱留哈，0800776699啊，对这呢，教助理对我好在讲呢，哦，教着真呢，暗时啊，真正继续好困嘞。你那迄种嘞吼，惊热啦、熬老干的啦吼，啊比较吼，较到皮肤过敏的，一定爱买，啊，搁惊开钱的，吼，冷气呢吼在吹，电钱足伤的，这一定爱来订。喂，财政你好。
2: 哎、欸，彩珍啊！
0: 哎、hey, ，文宏大哥，
2: 彩珍，我，我个一组两袋，
0: 好，个对家哈，好，足好加诶，真正我赞诶。好，安尼电话加一个来二线，甲咱大哥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4: 小姐，
0: 哟，
4: 我要买好藤桃。
0: 哦，你买好藤桃哈，阿姐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4: 好啊，
0: 好哈，买
4: 两
0: 组哈，两组2600罐。
4: 我爱一组啊，这
0: 一组1000啊，一组1000啊，三罐。
4: 我爱两组。
0: 好，啊，明天给你收、哦、，OK， 谢谢。
4: 我你
0: 哦，好，安尼来，等下，三线，甲咱找资料哈。0800776699啊，咱来吼，这里、個、一定爱加注重一寡清洁。咱咧困，逐工，你也。无论蚊虫、被单、枕头，拢总同款，伊就是会吸收着咧咱的汗水，啊，咱的皮肤会分泌迄落油脂，包括着咧一寡营养垃圾，吼啊，涂刷粉啊啦，啊，空气内底有足侪细菌呐，故来内底就会垃圾。 啊，就产生着过敏源，唔是皮肤痒尔，啊，痒啊痒啊痒，鼻啊过敏，一直痒一直痒。哦，这个就枕头啦，你的床啊，甲被拢总有关系。这个就是呢，尘螨的温床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哎、欸，你好，我彩珍。
1: 哦，彩珍啊。
0: 嘿。
1: 哎，看来配个弄一组啦。
0: 好，配个用一组，阿明仔。
1: 哎、
0: 欸
1: 欸，我等等下。
0: 嘿。
1: 我个。喂哦，礼拜二是几号啊？下个礼拜二，
0: 下个礼拜二是14号，
1: 14号呀。
0: 嘿，对，你要14号收哈。
1: 嘿嘿，
0: 好，那14号给你收一组哦。
1: 好，一组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1: 蓝牙机，你知道吧？
0: 哎，有，这里都有资料了哦。
1: 哎，来，因为贵。较早我甲伊食过物件，
0: 我知啊，我知，
1: 一直都有订，一直都有订。
0: 嗯，对，好、哦，彩珍介绍的最对品质挂保证哦。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今天嘞哈，冷暖两用谈，你听好嘞哈，安尼哈，两工三工听好，达工说，因为嘞足紧打，快干快干，真正有够紧打。喂，彩珍你好。
5: 喂、
0: 欸，黄小姐，
5: 我要迄条配啊，
0: 哦配吼，好，拄只吼，赶快带你咱杨宝清周大哥讲的吼，好，足耐，嘿，来，啊，你等下压一下吼，等下压一下哦，谢谢。喂，彩珍你好，
6: 这配好，你马仔收好吧。
0: 喂，你好，我彩珍，
6: 淑凤家小，
7: 还有啊，
0: 哎，你好，
6: 两千，
7: 你好，哎，好，无烦恼。
0: 啊，你看用这个电话卡还是跳河？
6: 2350，
7: 你某
0: 的，好，恁某的电话哟。
6: 好，
0: 好，
6: 马仔啊，
0: 啊，你也是，嘿，来啊，我即马电话哦，足多哦，哈，来，一线甲咱的彩虹哥啊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8: 哎，小姐，我拜五甲恁叫来，还未到位。
0: 拜五点还未到位哦，安尼有可能会漏单哦。因为吼，迄个时阵吼，电话足多，袂要紧，你电话加一个，我等下吼车。助理落节目了，甲你查，查一下单子，好不好？
8: 好
0: 哦，你电话拿着。
8: 我是讲恁拢计真高嘛，安尼遐济讲来无讲。
0: 好，哎呦，接到三线嘞，嘿，三线，啊来，四线好啊，嘿，掉四线好啊，呵。喂，美玉姐。
9: 哎、欸，才真啊！啊，我迄个那拜六就要收来，甲单
0: 啊。啊，袂吼，好，这拢爱查单。安尼，我讲你，我叫做好来视线吼，即马吼安尼抢棍。喂，才真你好。
10: 喂，
0: 丽丽姐。
10: 现在9月9号可以吗？
0: 哎，几号？
10: 20号
0: 好，我再给你吼，追加一组20号给你哦。
10: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丽丽姐。好、哦，这拢买过来对家，你着怎看偌好？喂，彩珍你好。
10: 喂，
0: 清心诶。
10: 你好。你好。老两做拜五好哇。
0: 哦，老两做拜五好哩。
10: 来，一线那个护理工。
0: 哎，就来一线呢。好、啊哦，来，好、哦、来。
10: 等我。
0: 好，你等我，等我哈。好 ，OK。好，喂，彩珍你好。
6: 清心小姐。
0: 哎、hey, ，你好，
6: 冷暖被，
0: 好，你要冷暖被，要爱一组哈。
9: 哎，啊，礼拜五啊，
0: 好，礼拜五哈，好 ，OK，、欸、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再见，0800-7766-99-00-7766-99。我讲哦，这组哈，真的非常有成就感，真的非常有成就感啊，大家呢哈。买了想买一组，哈、哦，加了好，拢当来对加。我敢讲，哈、哦，真的啦，这不是讲嘞，哈、哦，雕工伫家，人讲吼在养在养，不是在养，是因为嘞，哈、哦，这组冷暖被真的太好了。今年哈、哦，这组冷暖被冠军嘞，哈、哦，就是我们，哈、哦，这个安乐大哥，哈、哦，订20几组。喂，彩珍你好。
11: Okay.
0: 哎、hey, ，你好，我哎，大中华的哈，
11: 哎、hey.
0: 哦，来，你那边冷暖被哈、哦，
11: 哎，两两八一
0: 组，好，好一组来一线跟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虽然呢，哈，咱今嘛呢，就是呢，感谢着厂商啊，剩下一点点。其实呢，嗯，我做节目哈，我咧做节目，每一个主持人的特色拢无同款啊，每个人的特色都不一样。啊，我咧做节目呢，哈，我喜欢那一种很家常。好，很家常。什么叫做家常呢？就是跟他参像，厝边兜，就跟他参像一家伙啊，兄弟姊妹。啊，你会当避开分量，参到参像迄个开讲的方式，好不好？拉近，好、哦，拉近着你我的距离。咱呢吼，即几讲有客着，你拢避开讲，避开讲，看你家的感觉安怎？喂，你走。
12: 喂，哎，你好，那个我再追加一组凉被，
0: 追加吼，来你走，我讲诶，我做节目吼，爱一种很家常，你追加吼，你家己会感觉是安怎？
12: 没有，我今天才会收到，还没收到，
0: 哦，还没有收到，你赶快追加就对了。
12: 对对对，
0: 好好，那留给你电话拿着哈，二线甲咱做好不？有人要备开哈，分享一下不？有人要备开分享一下哈，哎，未使和我一直讲哦，安尼表示呢哈，无面子。

0: 分钟。我讲诶，做节目就是呢吼，遮尔啊近的距离，加长一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袂让批啊？
0: 哦，你电话寄一个哦，哈，来一线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分享的，分享的，分享的，哈，今嘛下预订单，但是一定爱分享。分享这种哦，就是啊嘛，好你我，迄种感觉呢吼，是爱用讲的，讲出来好听。喂，彩珍你好。好，再见，拜拜哈。来，这个960的，这个买三组哈，啊，搁有一个啦啦哩啦啦，18号要收，0800776699，0800077699。好啊，咱即马咧吼写预订单，啊，无论安怎样，爱甲咱讲哦，你伫遮扣到便宜。买到好的产品，甲咱恭喜。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彩珍哦，我会使线下不？
0: 好，线下，安尼你等我，我来报挂，我该转刷卡哈。
1: 好，谢谢。
2: 不一样，伊是阮妈妈。

0: 喂，嘿，于静，
1: 嘿，
0: 好来，要分享，嘿，讲一下。
1: 大家好，嘿，这个香港你我不要讲啊啦，我拜，真正足好用，我皮肤拢一直拢足无好。
0: 嘿，
1: 我这个摊啊吼，到加这个皮啊吼，感觉足舒服，就不会有这样子安尼辛苦安尼喵喵啊，变成喵喵安尼都不会。
0: 对。啊，有诶吼，热天咧吼，困醒虽然吹冷气，爬起来吼，皮肤拢安尼黏黏安尼吼，加着即组拢袂有够轻松诶啦。
1: 对对，阿姨哦，咱吹冷气落去加吼，甲无吹冷气落去加吼，温度真正是差足侪。
0: 是，
1: 嗯，
0: 他这是控制一个恒温对无？像我咧讲诶安尼。
1: 对对对，阿公吼，不轻，不轻，较重要有够赞诶。
0: 嗯，
1: 那你讲我出门旅游嘛会当啥？
0: 对，吼，我今麦出国就是要扎今年出国啊，我吼有够好。尤其是吼，恁劳动遐吼，真正，哎，有当时安尼吼，那今麦那接到吼，有咧雨季的时阵，你甲加看卖，哦，真正有够打赏诶，有够好诶。嗯，喂喂，哎，来，哇，怡静，你遐信号无好，歹势哈。看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的哦，喂，洪娇，
2: 嘿，欢迎来拜时代哦，我是啦，
0: 哦来，
2: 明仔食无闲，
0: 好，一线一线哦，吼，要改时间，喂，财政你好，
3: 改时间啦，
4: 我要订两杯啊，
0: 啊，你要订两杯即嘛预订单哦哈，
4: 好，
0: 安尼我甲你下开嘿，谢谢双德大哥，
4: 好，
0: 再见再见，喂，财政你好。哎，建山，你好。
5: 哎，你好。
0: 嗯，
5: 我要冷暖杯。
0: 好、哦，你要冷暖杯，来三线哈，今麦拢下预订单哦。喂，彩珍你好。
3: 大哥，我今麦开始老朱了。
0: 嘿，是。
3: 好、哦，阿五靠，跟你同。
6: 我是要电话了。
0: 迄个两用毯嘿。
6: 哎，对。
0: 好、哦，好，安尼今麦下预。哈、啊，一组哟、
3: 哦欸，
0: 好，啊，我今麦改写预订单哦。
3: 好
6: 好好我是新人客。
0: 你新同学，好来，安尼视线吼，新同学改写一下预订单一下，0800-77-6699，0800-77-6699。
3: 啊，今麦无一点有啊。
0: 好就是好，赞就是赞，好，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去年得袂着嘞吼，咱的透气床垫，今年嘞吼，足侪人搁倒来问。今年得袂着这个冷暖两用毯，我相信每年一定搁有足侪人倒来问。
3: 林先生，
0: 啊，最近啊，最近嘞吼，就是咱的迄个啊，台湾油出问题，即马足侪人咧甲我问着嘞吼，选米油，选米油嘞，应该是下个月吼，后个月。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喂，财政你好。哎，丽梅姐。
7: 哎，对。
0: 哎，是。
7: 哎，我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啊，写预订单哦，哈。
7: 啊。
0: 啊，写预订单。
7: 啊，唔知当时啊。
0: 哎，预订单有吼，客服才会敲电话甲你讲哦。
3: 啊。
7: 是哦。
0: 来，一线吼，一线甲解说一下哦，哈。
3: 嘿。
0: 喂，林子妈妈。嗨，林子妈妈，
8: 嘿，
0: 哦，你好。
8: 我跟你讲，我要一组啊。
0: 好、哦，你要一组啊，再下预订单哦。
8: 什么货呀？
0: 啊，预订单啦，预订单就先给你写单啦，有才有寄给你哦、喔。
8: 啊，没有。
0: 嘿，
8: 好，
0: 谢谢。
8: 好啦，无介意咯，哦，蛮紧哦。
0: 好，对哦，好，你看我这安尼几工啊，尔呢？
8: 对
0: 啊，我完数。
8: 电脑啊，真歹看啊，有些。无用，
0: 袂记哩吼。
8: 我才讲啊，无等一时啊，搁改。
0: 哦，等一时啊，都抢了呀！你看。
8: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安尼
8: 啦吼。
0: 嘿，好，一量，甲你留预订单哈。
8: 嘿，对啊，迄量，嘿嘿。
0: 好，
8: 我听讲遐好，无来宾是足济啦。哈哈哈！加减嘛
0: 袂，好，再见，拜拜吼，真正。哎，你要等真正会抢无呢？来，黄太太。
9: 哎、欸，我甲你讲吼，我昨天有电话讲二三，啊，阮迄个迄间拜又多
0: 无钱。来，安尼，助理甲食一个三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嘿。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3: 你等
0: 一
8: 下。嘿。你啊，一领几条？
0: 一领五拢五尺六尺的。
8: 好。
0: 嗯。
8: 啊，一撮两领。
0: 是做两领2280。
8: 2280。
0: 嘿，对。啊，今嘛若买，要写预订单啊哦。
9: 2280。
0: 爱下预订单哦，预订单哪有哈、哦？客服这样卡电来跟你讲哦。
8: 加
0: 1300。好了，来一线跟妈妈做服务，这个一订单听无啦。喂，彩珍你好。
3: 有会靠家。
0: 喂，你好，我彩珍。
9: 喂，彩珍。
0: 哟。
9: 我要搁一组呢。
0: 你搁要追加一组，还是要预订单啊呢？
9: 我要买阿孙呢。
0: 阿孙呢？吼，我甲你讲吼，若卡手手手的抢无，就是安尼啦。
8: 就是呢。哎呀，都无用啊，我袂记卡。哦，
0: 因为吼，咱彩珍家吼在介绍。好的产品我才会用介绍，歹的产品我袂用介绍。
8: 好的，介绍我娘嘞。哦，都好舒服、哦。
0: 真的很舒服。哦、我讲吼、哦，这美女一定够足侪人登来问的啦。
8: 哦，我无买无菜啦，做咧做鱼羹我无用啊，无袂记卡。
0: 哦，好，安尼袂要紧，我改留预订单咯、哦、嘿。
8: 谢
0: 谢
8: 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嘿，我彩珍，
10: 两杯一组，
0: 好，来加下预订单，0800-7766-99，0800-7766-99，真的哈、哦，每一次彩珍。你做快餐吼，你也平常时啊，二十米的加着虾油吼，搁有啦啦哩啦啦，这呢就是常态性吼，常态性就是一年365天，咱拢有咧介绍诶，吼，拢有咧介绍诶。那若快餐呢，这就是呢量一定的量，无迄个规年套单诶。所以呢，吼，唔要想讲啊，佮伫遐考虑啦，啊，即马咧电话足歹开，无呢吼，较换较来卡啦。啊，袂记哩啊啦！彩珍刚哥有，没有就没有了呢，真的啦，没有就是没有了。啊不呢吼，趁钱我都上爱啊。有的人讲，哦，彩珍，恁来恁公司拢唔爱加进挂咧，吼、哦，无多呢，吼、哦，因为呢，第一品质找到上好的，第二介绍呢吼一定帮伊到一般市民，所以量也不能说无限制。无限制的话，你就是拍拍行情，拍拍行情咧，吼，你要同行同业，吼，甲你 complain。所以咧，下一次咱若阁有任何快闪，速度一定爱紧，不用考虑，哈，不用考虑。好的，好的，好，这样出现伫咱的节目内底哦。听歌的同时，咱山卡赶快咧接电话。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9: 哎、欸，彩珍你好，我要爱冠军加油。
0: 好，来，好来。
9: 你手机我哈。

0: 喂，彩珍你好。
1: 我要海王金。
0: 好、哦，海王金啊，青通这样子吗？
1: 一万块。
0: 好，一万块，好来，一线给咱接一下哦，哈，谢谢医生公告。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咱都只报瓜吼，报瓜那刷卡嘞，游玩拢总是满线，满线的情况之下，咱会有跋线的朋友，直接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吼，等你去订卡哦，0800-77-66-99和财政来进广告。
2: 啊！你迄个拍通的时阵吼，啊！你直直转，直直听，直直丢哦。
0: 吼！
2: 啊！我是讲啊，这一定是食青通甲海王精的关系吼。啊！我就甲忍耐，这两天啊，就好起啊咧。
0: 真的吼、哦。
2: 啊，好起吼！啊，今嘛呢，感觉身躯足撩人诶，啊，脚骨啦足有力咧咧。
0: 吼、哦！你走路计足有力，啊啊，行较会远吼。
2: 嘿！啊，我脚头有吼，就是有积水吼。
0: 嘿。
2: 啊，我就是讲去哦，迄骨科抽，
0: 是
2: 啊，抽到尾啊，哦，我常抽，我抽到足酸足惊的，啊，足疼的吼、哦，啊，我就抽到尾啊，每摆就剩70-74 尔，
0: 嗯，
2: 啊，我就买去，啊，就是食你这清汤吼、
0: 哦，加海王精，
2: 加海王精，安尼，慢慢啊吃，慢慢啊好起呢，啊，所以讲吼、哦，我感觉讲吼、哦，这海王精个清汤哦，实在足好个啊，
0: 真正足好哈、哦，小猪妈妈，你到底大客？对不哈、欸？你这通电话就是要开鼓励大家哈，爱有信心，对不对？
2: 爱有信心，唔当惊，新同事唔当讲啊，食落去会反应，啊，都惊都唔敢食呢。
0: 是，
2: 爱继续爱忍耐吼，啊，听听吼，两讲啊都好起咧。
0: 对，
2: 这就是一种反应。
0: 是啊，好转的反应啦。
2: 所以讲新同事哦，大家都在吃，唔能惊，爱继续来吃。哦，海珍，你实在讲这个无聊。哦，你救了真济人。
0: 谢谢妈妈儿乐。
2: 实在你真伟大，真伟大。
0: 不敢，好，谢谢秀珠妈妈哦哈。
2: 啊，我再给你提一万。
0: 好，再提一万哈。咱北屯的小琴，
3: 我的脚吼差不多有20年啊！
0: 哦，你阿未接，你阿未接，正常是你的脚安怎样诶？
3: 一动安尼，我迄小腿遐安尼缩啊，拔掉的脚吼，就是足重足艰苦诶！啊，拢当作是腰椎歹去咧水肿啊，根本唔是，拢去做检查，拢腰椎无安怎啊？啊，过迄脚到后边拢安尼一撮安尼咧，安尼干硬血，啊，都看医生，伊拢甲我讲啊，你迄个血气袂通，啊，伊都会晓讲啊，都袂晓医咧。
0: 好安尼哟，啊，你讲这安尼。安尼20吨啊！
3: 我买啊吼，听到你的节目安尼，那个买来吃，食一组来都有感觉，有感觉讲脚较轻啊。
0: 嘿，阿吉较灵吼。
3: 啊，我即个都食头路啊，6-7个月啊，脚完全拢好起啊。
0: 恭喜你！
3: 阿哥吼，膝盖本来嘛会酸痛，即个拢袂要紧啊，即个爬山嘛无问题。
0: 哦，真的哦，哦，开心开心。
3: 我的脚真正吼，哦，天黑拢消去，拢变白白啊啦，拢哦，
0: 在。
3: 较早安尼艰苦足久诶，
0: 嘿，你过去吼，像这你讲诶吼，20吨啊，吼，你诶烤豆啦，吼，你诶膝关节这，啊，你捌去食其他诶保健食品无？
3: 有啊，食根本就无效，拢白食诶，
0: 可能白食诶，
3: 哎呀，
0: 还用钱钱通白开着冤枉钱诶，对
3: 无？没啦，真正，我即个落遐其他我拢买买啊啦，
0: 嘿，
3: 拢啊干啊专心食你诶啊，
0: 嘿嘿，
3: 吃定你
0: 的，吃定我的，好，那我就让你吃定吧。我问你吼，你除了讲吼，你脚一部分，啊，你迄个精气神有感觉几足好无？
3: 有啊，人较袂安尼神安尼忝啊。
0: 吼、哦，人较袂疲劳，较袂忝啦。
3: 吼，啊，真正足好用的啦。
0: 吼、哦，足好用哈、哦。好，谢谢小晴，功德无量啊、哦。海王精清通吼，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调整安怎？
4: 未食的时阵是规身躯是都疼好了，因为我甲即马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无法度完整。
0: 阿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喔，唔是止疼，唔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病七分药，爱有这种韧性吼。啊，你讲你阿未食规身躯疼了了，阿即马改善安尼，阿佫有其他无？
4: 我顶下我捌甲你考验过吼，我讲我那阵就是要佮你定，就是我讲。哦，我的髋骨刚就倒咧刮，听下刚那样哦，哎呀、啊，痛得很厉害、啊、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0: 好很多
4: 哈、哦，好很多哎、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
0: 哈，来刮夹崩，
4: 好很多，
0: 好很多哈，
4: 咱安尼卡刀哦。 还赶快走路会疼。
0: 好，啊，就有减轻你的迄个疼痛感。
4: 减轻了，
0: 好，有减轻了哈。不要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好爱倒小杯哦哈。
4: 然后鱼我拢停起来。
0: 好，好，谢谢。海王精，海王精，拍拍业界当中上分上界最全。一个海王精内底都有二十种的成分，用着古早的盐粉、汉粉来拍底，串起串落，拍通着咱的经络。中医的一理有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咱的年纪退化，甲着呢吼，骨条的嘛有关系。那骨条的未通，退化的。比较会提早，啊，让咱规身躯为什么鼓励咱爱运动？那有人咧练着太极拳，有人咧练着呢气功，为了什么？为了呢通气血，要活血化物、通气血，提升着精气神，一定爱用着呢汉方，汉方才有法度。内底阁有呢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用着呢。古早的盐粉配合着新科技专利的改革做伙，二十种的成分 ，MSM 二型高钙蛋白、弄个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脱尿症、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五种七五加，可能得着去黄芪甘蔗全胶、五只枸杞、桂枝玉杞，总共二十味。加着呢，磷虾油，磷虾油，那磷虾油升级版最高顶规的。哦，就是呢，咱财政咧，甲咱介绍内底清通主要的成分，毛人甲伊讲叫做呢，血供清豆腐第一名，毛人甲伊讲咧，南极的红宝石，因为呢，用着南极的磷虾落去萃取的，萃取上盖新鲜，超临界低温萃取，但是封存。保留新鲜度、完整性，所以呢，价开活性哈，达到着呢，咱人体所需要的，调整着咱的好体质，和咱的循环会当好。阿妈赶紧加食卡巴手臂，你有三个的问题在食过程当中，好转化良民循环，因有当下数据了，我浮动一个不要紧，搁继续加食，搁继续加食。啊！你食串落串去，然后较省小块，不要紧哦。这就是咧化灰化物串去串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海洋精清通啊！那咱倒的好汤头是真正哦哦。哎、哦，妈妈跟我讲哦，财政嘿好汤头真正煮食有够好食，煮食唔免搁再呢伤过复杂。好、哦，为呢？好、哦，控什么高汤？对着老大人来讲，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有当下呢，高普林呐、啊，还是讲呢？吼、哦，高胆固醇呐、啊，吼、哦、啊，用火呢不当，咱呢喝汤头加水嘞。无论讲煎煮炒炸，要温吼，要生，要卤肉，统统可以哦。三罐一千块，喝汤头三罐一千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

0: 喂，阿菊姐，咱塞出来给大家听哈。坐车坐过来哈，咱的迄个气血的循环伊会较无好。啊，所以咧吼，落车了后，迄个筋会比较较硬，迄拢正常诶。哦。迄正常诶。啊，你食这两项绝对袂使放，袂使冷。
1: 无，我拢一天食两盖啦。
0: 哦，安尼上盖好，甲食三盖哦哈。安
1: 尼啊。
0: 嘿，对。好，谢谢你，好，再见。啊，来都这呢哈，咱苗栗阿菊姐在讲啊，我都揪出来给大家听。有当下呢哈，我们小小的一个问题，加产品哈，有当下是完全无关系。但呢哈，大家拢听到财政讲啊，你吃到二十米，你吃到血压油，伊的反应，你们就会联想到哪一边去？其实呢哈，唔是，因为咱的身体。每一天都在变化，你刚才像就那里，我伫节目内底要讲过，那里乌丢，好，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大气层，我们的呢吼，这个行星轨道，迄是不是呢？一年四季，四季咧，佮分这二十四个节气拢在变化，那人的身体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啊，无你看，无风无摇，是安那里吼？哦，风台来啊！啊，是安那个地动来啊！所以呢，吼，这就是一个物流的变化。啊，甲食产品反应完全拢总是无关系。啊，拄只呢，苗栗阿菊姐咧讲，咱来讲好啊，吼，讲到啊，出国，出国呢，吼，有飞机，有无人个飞机症候群啊？你坐伫呢经济舱，是安那商务舱呢，会比较较贵。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 你刚刚是有放一首是只是最好的安排，还是雄厚的安排啊？
0: 大哥，你最好的安排，你等我哈，等我哈，来问瓜哈，来问瓜，问瓜，还是呢哈 ？AI， 你再找找看哈，再找找看，那电脑的瓜啦，起码拢 AI 的啦。啊，我要跟咱讲哈，因为呢，你误掉有一种叫做飞机症候群，飞机症候群呢，你看商务舱。商务舱、头等舱是按那伊个介绍，坐一桌爱开买一二十万，因为咧空间大，啊，就较舒服。啊，咱人嘛同款，鼓励咱咧唔好久坐，唔好坐咧坐几工，拢无叮当，啊，你爬起你个脚会无力，脚会硬硬，因为咧你个气会拢不掉，无咧叮当啊，爱鼓励，可以动我们就动，活到老一定要动到老。人咧食老，电脑爱动，因为咧囡仔人脚床三刀火，伊无动咧爬起吼，噗一下吼，敢那亲像感到噗一下，像即马战斗陀螺咁款，噗一下伊就走啊。但即马咧年纪侪啊，气血精气神拢较无好，爬起呢，哎呦，这筋也硬，脚也无力，加徛一下啊，唔免赶紧要行。徛好一灾，好迄个气呢？吼，间隔会当循环好，咱才行。伊老大人上该惊，就是安那爬开啊，赶紧赶紧的袂灾，平衡感觉无好，跌倒。有当时去磕着刀啊角，有当时去磕着椅啊角，有当时跌倒骨质麻利，骨头断去，肉呢吼，伊就呢吼破皮，伊就呢吼老花。啊，若厝内底有人阁好呢，厝内底无人呢，伫遐叫天天袂应，啊叫地地不灵，安尼就无好啊！吼、哦，甲咱提起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阿娇姐。
3: 你好，小姐。
0: 系。
3: 我甲你问下哦，因为我讲有听，我昨有订两批啦。
0: 哦，安尼来，我叫助理甲你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嘿嘿。

0: 谢谢，感谢何彩珍来进广告哦。
1: 一卡呢？安，都出咧讲，出咧抓嗰个一半。哦，啊，你又得个好呀呢？
0: 哦，你算得食海王浆清汤吼，迄个气在走啊，从啊存咧咧，咱的气你会感觉讲吼一半啊，会冷安尼就对哇。
1: 吓，要夹死啦！我呀讲，哎呦，啊，带动好用，我头会惊你讲鸟味，啊，带动哪呢？
0: 该讲吼，海王浆清汤吼，得听迄个精气神在喘气吼，真正是第一名 number one 的啦。
1: 啊，个一辛苦从倒了好像。就要上啊！要死，今嘛未啊？
0: 吼，未啊！吼，迄就是咱体内吼，生毒、药毒较侪，毒素较侪。哎，那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吼，有的人会反应皮肤较痒啦。你是安怎要来食我的海王浆甲清汤的呢？
1: 啊，就你今日敢食饱？就我在阮个手架着了，啊，就食饱，啊，就你听着你在咧讲，啊，今嘛要食倒一袋，就啊要食迄个啥迄个？
0: 莫讲人，讲别人的安尼嘿。
1: 对啦，是要食伊的啊，嘛是要食你的，安尼可有真久呢？啊，头啊有食伊。哦，那买几万块，像是讲对的，来换食伊的试看卖啊。开始我就吃，我就啊个下脚骨，哦，整个靠背，即马未酸啊嘛。
0: 我下脚骨哪里酸偌艰苦的呢？坐也唔是，啊徛也唔是，倒也唔是呢。
1: 啊什么歪哥安尼哦，安弄只的有影，啊只安尼弄会甲你改善，即马就袂
0: 啊
1: 啦。
0: 哦，一行啊一行做条件对不对？
1: 对啊，我。
0: 那你阿华姐哈，你讲吼，你海王浆清汤吼，食甲安怎样啊？
2: 手骨开也悬。
0: 你阿未食正经是安怎？
2: 贵行边啊，啊个，我食三四箱肉啦，过年家己买四五箱来。
0: 哦，
2: 食了都病，啊脚骨吼，迄脚腿吼，一暗片三遍，咱丢丢断，
0: 丢丢
2: 嘛无咯。啊，痔疮嘛，大痔嘛无，较无放血咯。
0: 哦。
2: 啊，个人呀，巴肚吼，个白起来咯，无直接巴肚吼，啊两点钟我才白起来。
0: 啊。
2: 哎呦，平常我拔刀啦，刚刮伤诶，都啊，我动都袂要紧。伊干那背诶手术吼，啊，差边诶手术开几多年都多几股等于啦。
0: 哎呦，
2: 手术开30几万，啊，我就是讲要刮，等下吼刮这大好食就好啊。
0: 好，会使，可以食。
2: 叫食这啦，我无想要安好叫伊食这，啊，伊做伊食好未？
0: 嗯，
2: 哦，
0: 安尼谢谢你。
2: 你要只卡价？
0: 好，阿要几组？
2: 两组。
0: 好，两组安尼。你咧食海王浆清汤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啊？困袂去吼，啊安尼会酸痛啦，啊困袂去啊精神较歹吼，啊我著食了就袂歹，啊不过即阵啊食到规身躯拢痛了了。
0: 听到好要好，好要爽哦！我讲吼，迄气血未通吼，困未起，咱的循环吼，咱的细胞无法度循环，咱就会卡足济吼，即个垃圾，咱咧讲的体内的一挂自由基，啊，你若困会落去，细胞循环代谢好，自然就好。啊，你讲吼，食只规身躯拢酸痛，迄条咧甲你喘气拍通，未要紧，甲你恭喜哦。
3: 啊，我精神足好诶。
0: 哦，精神吼，以前精气神较无好，即卖食只继续好哈。
3: 啊，个心情嘛较好。
0: 是，哎，对对对。
3: 哎，啊，我你顶。应该叫我一路吃迄路，迄啊油。
0: 对，啊你就是吼，海王浆两粒，安尼明仔载个5000给你哦，哈。
3: 好，
0: 谢谢，
3: 谢谢，
0: 祝福你身体健康，谢谢。来，咱家的海王浆清汤，海王浆清汤两行，先过着瓶瓶罐罐，一行两粒，海王浆两粒，清汤两粒，一顿四粒，照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像我拄只阿红姐讲的，哦，拄到阿只在喘气，在活化化物，哦，只酸遐疼，有毛病，伊才甲你调整，有欠点的，伊才甲你做调整，唔免惊，继续吃。0800-77-66-99，买咱家的海王浆、清汤、好汤头，拢卡这三。落节目了后，要点讲的，一讲24小时，拢会当注文点讲以上功德。感谢着咱所有朋友收听，时间上的关系，要甲咱讲再会咯，拜拜。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别笑死！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
6: 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